0: 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桃花水母。
3: 晕，好晕啊！
4: 在那儿，坚持住，我带你去找皮医生。
5: 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哒，水质清清，阳光暖暖。
4: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5: 二三四，优雅旋转，舞动身体。啊！
4: 哦嘿，你妨碍我们的清晨舞会了，请让开点。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6: 好痛！
4: 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6: 别激动，我马上就走。
5: 啊！又来了一群野蛮的家伙。
4: 讨厌，我们的舞会全毁了！
3: 好晕啊！
7: 不动了，
3: 好晕啊！
6: 那是
3: 喘不过气了，
7: 游不动了。
4: 不好，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蜇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8: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9: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马上治疗。
8: 不只是小鱼，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蜇伤了，
7: 都好晕啊！
9: 看呐，这是极其珍惜的桃花水母，它们对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蜇伤健康的鱼群。
10: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2: 交给你了，花仔。西灵兔，医生啊，立刻支援阿依古丽，救助鱼群。
11: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好像没那么痛了。
12: 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9: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7: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13: 我也是，谢谢。
5: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律动，别停下，结晶的水流。

0: 又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1: 好极了，仙处摇曳。
2: 哦，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3: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4: 不是的，
5: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3: 哎呀，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0: 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伙伴们，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1: 不好，蓝藻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2: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0: 没问题，交给我吧。
2: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3: 明白，立刻就到。
4: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1: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2: 来不及了，谢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4: 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2: 嗯，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5: 不要不要，这些鲁莽的家伙，他们到底要干嘛？
6: 又来了。
1: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6: 你们一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
2: 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7: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2: 不太顺利，桃花水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7: 那怎么办呀？
1: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6: 跳舞聚集啊，
2: 我有办法了。老师，就是这样，就是那家，
1: 就这么办。
8: 你又想干什么呀？
2: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8: 哼，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2: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当然，灯光师，准备。

0: 师和你的舞蹈团才配得上在这样的舞台演绎最完美的水中芭蕾。
1: 大师，你是在叫我吗？
0: 没错，淘淘大师。音乐起，欢迎淘淘大师和他的舞蹈团。愿意加入这场舞会吗？
1: 既然你们这么诚恳地邀请了，全体注意，保持队形，展现我们的风采。恰恰，一二，走，
0: 摆动触手，踩着水浪，舞动裙摆，你们都是最棒的舞者。

0: 成功了！
1: 队长，花仔，我们来了！
2: 我们把桃花水母送到干净的水域，
0: 鱼群也没事了。
3: 我们在上游找到了一些水草，移植过来可以抑制蓝藻生长，更快地恢复水质。
4: 太好了，我们还有很多环保工作要完成，行动吧！
1: 是。
5: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胭脂鱼。
3: 啊！太神奇了，小小。你找到了一块原始古鳔鱼的化石。哦，
2: 原始古鳔鱼，听起来好像非常古老。

0: 它是胭脂鱼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随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原始古鳔鱼开始分散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后来地壳运动使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一些生活在非洲的原始古鳔鱼就一路游到了长江和闽江。因为其全身赤红，就像涂了胭脂一样，大家就叫它们胭脂鱼。
1: 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胭脂鱼就好了，我想把它们画下来。
0: 我也很好奇它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1: 这好办，你们可以开着海龟艇去长江寻找胭脂鱼。
0: 我带着小小吗？
1: 也可以是我带着你，我早就想驾驶舰艇了。
0: 那还是我来吧。
1: 耶，出发出发。
2: 这颗给扁扁留着，这颗我自己吃。
1: 这里的水流十分平缓，谢灵通，你就让我开一小段吧，拜托拜托。
0: 开舰艇不简单呀，我也是学了好久。
1: 别担心，我可是单独驾驶过太阳鸟艇，一定没问题。
0: 好吧，那就让你试试吧。
1: 好耶，准备下水喽。
0: 根据舰艇驾驶安全守则第三章第五条，下潜时速度一定要
3: 小小你开太快了。
1: 呱唧说过尽量和鲨鱼一样快。
3: 呱唧的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初学者不适合。小心，我们要撞上石头了。
1: 刹车刹车。不对，来不及了，要往左转。
0: 我的老天爷，我的心脏都被吓得跳出来了，不小心前面快闪开。
4: 我
5: 我们的家！
0: 我的老天爷啊，海龟艇动不了了，我们还得把它从水草林里弄出来。
1: 我来帮忙。谁在后边？是你吗，谢灵通？
6: 好吃好吃。
0: 发生什么事了？
1: 红色的鱼。
4: 我是胭脂鱼小马。
1: 谢灵通，你听到了吗？这也太巧了吧。
0: 太神奇了。胭脂鱼果然通体赤红，就像抹了胭脂，这说明你已经进入繁殖期了。
4: 我正跟着鱼群一起回游呢，我要带着扁扁前往长江上游去产卵。
1: 扁扁是谁？
4: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等等，
4: 扁扁呢？天哪，扁扁走丢了，还有鱼群也走丢了。
1: 真正走丢的人应该是你吧。
0: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1: 终于轮到我说这句话了，启动章鱼警报。
7: 预备员小小，请汇报情况。
1: 预备员小小，太酷了。是这样的，队长，我和谢灵通遇到了胭脂鱼小马，但是他和同伴们走散了。
0: 胭脂鱼有溯河洄游习性，他们会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大湖出发，到达上游的支流。如果落单，容易遇到危险，他得尽快回到队伍里去。
7: 大西西，定位一下胭脂鱼群的位置。
8: 好的，队长。谢灵通、小小，定位已经发给你们了。
0: 谢谢你，大西西。舰艇一切正常，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5: 出发出发！
9: 一二一二一二，
0: 这些数量也太多了，
1: 看起来就像是整齐的条纹方块。
10: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

0: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破坏的。
1: 我们会把这里恢复原样的。
2: 那可以快一点吗？我们想胭脂鱼需要水草来躲避天敌。
0: 你们也是胭脂鱼，可你们和小满完全不像啊。
2: 我们是胭脂鱼幼鱼，这个偷吃我们水草的家伙是成鱼。
1: 胭脂鱼在幼鱼阶段是灰白色的，身上有三条黑褐色的条纹，随着年龄增长，身上条纹逐渐消失，变成一条横贯全身的黑色条纹，身体颜色变成土黄色。
0: 那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变得像小满这样呢？
1: 胭脂鱼在哺乳繁殖期间就会开始变红，先是粉色，最后才是如同胭脂一样的鲜红色，被人们称为亚洲美人鱼。
3: 怎么样，羡慕吧？
4: 少得意了，等我们长大一定比你更好看。
2: 你们还是快点想想怎么把这里恢复原样吧。
1: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水草和石头建造人工鱼礁，这样就能为你们提供保护了。
3: 大鱼礁，大鱼礁。
2: 真是太漂亮了。这个新家好结实啊。
1: 有了这些鱼礁的保护，你们就能安全长大了。
0: 我们也该出发寻找洄游的鱼群了。
1: 小小你看，胭脂鱼的游动速度很快，等它们到了支流众多的上游，找到它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0: 那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小满，小满呢？小满哪去了？
1: 快回去找找。
3: 断门外了。
0: 小满，
1: 我们得快一点出发，不然就追不上你的同伴们了。
3: 再给我三分钟，不，一分钟就好。美食是不可辜负的。说的没错，美食是不可辜负的。救命啊！
0: 过来，小马。
1: 你想怎么做？
0: 当然是像刚才那样。
3: 到嘴的美食溜走了。
1: 做得不错，小小。越往上游水流越湍急，也不知道小满能不能跟上。
3: 急流是我们胭脂鱼洄游的必要考验，它可难不倒我。我跟得上。
5: 救命！
3: 我看到扁扁了！
5: 救命！救命！
3: 不好，怀孕的胭脂鱼游速会变慢，没办法逃离漩涡，我得去抱它。
0: 帮帮我，小马！
1: 小心！小小，有我在，不要慌，控制好海龟艇，继续前进。
5: 小马，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我只是一直在吃，一直在找你啊。好了，快加把劲，马上就能脱离漩涡了。
5: 我要撑不住了。
0: 仙灵通，我们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漩涡？
1: 有办法了。小满，绵绵，快咬住救援绳。
0: 我画好了。
1: 小小，你画的真不错。
3: 再次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扁扁。
1: 不客气，快跟上洄游队伍吧。
0: 可别再贪吃啦。
3: 这可说不准，毕竟美食
0: 是不可辜负的，
3: 朋友也是。
6: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上。
7: 师傅，这就是你的家乡，好漂亮的雨林。

0: 居然还能看到雪山！是的，这里是墨脱雨林，也是雪山脚下的热带雨林。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生活在这里。啊！等，小心点，敖登，这刚下过雨。谢谢师傅。这是什么？温妮的老师准备的见面礼，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那我来拿。快跟上。来。
1: 我的野外生存老师也是雨林里的吗？他有什么厉害的本领？<笑>
0: 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1: 好吧，那我们快点去找他。野外生存老师，我们来了。老师，野外生存老师，有人吗？老师，师傅，这里没有人。
0: 就是这棵矮树，地点没有错，应该是我们来太早了。耐心点，好的。我知道的，师傅，救援要快，观察要慢，正好我可以好好了解周围环境。这里有个超大水坑，等会经过要小心。这里有个斜坡，还有好多苔藓。这里有矮树。
2: 遇到危险时可以第一时间爬上来。这里有三块石头，摆得很奇怪。三块石头，敖登，别动，这是代表遭遇危险的标记。是
0: 老师遭遇危险了吗？不是，我的朋友眼镜王蛇正在蜕皮，
2: 可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这是方向标记。
0: 他往这边走了，敖登，我要前往雨林深处救援好友，你在这儿等待野外生存老师，能做到吗？当然可以，我可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注意安全，随时联系。师傅，快去快回。嘿嘿，保护礼物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1: 可以的，敖登，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0: 好香啊，老师肯定会喜欢。老师，野外生存老师，老师，是你吗？难道是我听错了？老师，你就是我的野外生存老师吧？我是小五的徒弟敖登，我带了师傅准备的礼物。
1: 礼物？敖登是吧？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的野外那个什么老师，
0: 是野外生存老师。
1: 对，我是斑林狸大毛，我很擅长生存。
0: 大毛老师，快教我点新本领吧。
1: 我也想教你，可是我的肚子有些饿，需要先来点香喷喷的食物。
0: 师傅给你准备了洁面礼，说是你最喜欢的食物。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香味，我喜欢。什么声音？
0: 大毛老师，那边有动静。
2: 好香的味道，是松子烧饼。
0: 花仔，
2: 还有斑林狸。你师傅呢？
3: 他拜托我来当你的野外生存老师。
0: 你才是我的老师。那大毛，你这个骗子，把洁面礼还给我。去哪儿了？被他跑掉了。
3: 至少见面礼还在。来，吃个烧饼，冷静一下。
2: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小五呢？
0: 师傅的好朋友遇到了麻烦，他去帮忙了。
3: 好的，我先联系小五。

0: 师傅，我和画仔老师汇合了。
1: 那真是太好了，野外学习要跟紧画仔老师。
2: 是，师傅。
3: 小五，你那边需要帮助吗？
1: 暂时不需要。啊，我已经快找到我朋友了，敖登就拜托你了。
3: 没问题，飞豹艇给你留下，我和敖登先往南走，在营地处等你。
1: 好的。扎克，你在这里吗？啊！天哪，这是扎克刚退下来的笔，难道？啊！
3: 敖登，快跟上！我们进入绞杀树区域了，这里很容易迷路。
2: 天哪，这些树长得好奇怪。
3: 这些是以斜叶榕为主的绞杀树，它们能够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生长，一般都有非常茂密的树冠。哦，这些树冠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也会影响信号传播，导致我们失去方向。
2: 啊，那我们要怎么走出去？
3: 放轻松，这时候就需要野外生存技巧了。敖登，快过来，仔细看这些年轮。北半球树木的年轮有着北侧致密、南侧稀疏的特征，误差率很小。
2: 哇，我要记下来。野外救生技巧第十四条：年轮分辨方向。
3: 敖登，啊，我们往这边走。哎，我听到了水声，应该马上到营地了。我们去营地等小五。
2: 好耶！不知道师傅到哪里了。小五，右边点。
1: 没问题。
2: 谢了，多亏你回来帮我。
1: 不用客气。刚真是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在蜕皮期间还四处乱跑啊？
2: 因为我闻到了孟加拉虎的味道，所以才留下记号逃跑。
1: 孟加拉虎在哪里啊？
2: 就在南边的绞杀树区域。
1: 糟了，那是敖登和花仔前往的方向。
2: 小五。
1: 对了，飞豹艇，呼叫花仔，花仔，花仔，
2: 花仔老师，我去取水。
3: 好，
1: 花仔，花仔。这
3: 是飞豹艇前往。抱歉，小五，这里信号很不好。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河边了，敖登表现得很好，我们正打算休整一下。
2: 谁在里面？大毛，是不是你？不是大毛吗？
4: 小点心。

0: 万盆园花仔，你好像遇到了危险。是的，
1: 巴克队长，我和敖登在墨脱雨林遭遇了孟加拉虎的袭击，敖登落水了，我没办法及时救援。巴克队长，我正在前往救援的路上，但是还有一段距离。
0: 队长，定位到了敖登的位置，
1: 但是敖登没有回应。我的小乖乖啊，他肯定受伤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坚持住花仔，立刻连霞一苦力，皮上。 你和阿依古丽驾驶夜宵艇前往救援。
0: 是，队长。天哪，我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0: 我说奔赴一条9333公里的北境公路，你会一起吗？
1: 出发！
2: 人都说此生必驾331吗？它离我们这么近，那么美，我这去不上多遗憾呢！
3: 多大点事儿啊！我去，咱就走。

0: 要去的一个，就给我自己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就是 G331的零公里的一个打卡补给站。
1: 你摸这我能够着你不？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2: 你好像地理老师。学艺之后开海了吗？嗯，丹东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1: 怎么着，你要在这吃饭呢？
2: 这里吃的饱饱的，能量补充的满满的，再出发呀。我攻略都准备好了，你就跟我走吧。
1: Let's go。不知道丹东的市场长什么样哈？
0: 啊，我之前就是查攻略的时候，有看到旅客就分享这个市场，他们就会在这个市场里带一些那种特产啊、伴手礼回去。
1: 它是那个大带鱼吗？
0: 哇，它这个干。真的好多种啊，
1: 有没有丹东特色的姐？
3: 这个是我们存档地的原在的蜜天家冻似的哦。这个拿尝啊，怎么能看着是黄蚬？这个字是紫红色的，就是黄蚬的。
0: 脚舌头那个地方，哎，
3: 不要买，特别透亮。
0: 哎，这是人家本地人的经验。
1: 对对，
0: 我这个真的很大。
1: 好香啊，
0: 很鲜亮。那咱来点这个，
1: 来吧。
0: 就觉得来丹东了，你不吃点海鲜，你不亏得慌吗？哎，
1: 你要这么说，那我认同你啊，
0: 是不是？
3: 你看这肉多肥呀！
4: 来看看蒸汽锅蒸的啊，
1: 这么多！
0: 咱们吃的时候也有方法，把它夹下来之后，往这个汤里涮一涮，杀了沉底之后，再拿这个舀一勺汤。他们丹东人吧，非常会处理这个黄蚬子，
1: 带点咸味儿，带点鲜味儿。就是鲜到极致便是甜，
0: 给大家比一下，见没看出来它这个表皮晶莹剔透的吗？
1: 来一口啊。
5: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东起点。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它是东起鸭绿，西至国家峪。
5: 9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在这里发掘出了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万里长城这张中国对世界展示历史文化的名片，虎山长城验证了它的东端起点。
2: 就是这个软枣，
1: 好玩儿。
2: 采摘的乐趣就在这
1: 儿，阳光下的啊。
2: 哇，这种阳光晒着的感觉太舒服了。
5: 沿丹吉高速而上，与我们驱车并行的是河岸的群峰以及绵延的鸭绿江。
1: 大锅鱼，大锅鱼。
3: 哦，真的，这一趟全是，这不，
1: 全是大锅鱼。
2: 我们现在到村子里啦，
0: 正好姐，想跟你打听打听，你知道哪座连年吉利不？
6: 这个前面那个有码头、有船，这些地方可以坐船上吃鱼的，是最好的地方。
0: 哎，这真是没体验过，
1: 这有特色，谢谢姐啊。姐说的就是这家吧？
0: 应该是，咱进去看看。
1: 它俩有特点，
0: 这种古香古色的船里面，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身在鸭绿，心在江南那种感觉。
1: 是呀，你看公路旅行一下变成江面上了，
0: 来吧，尝一尝，它有一点点奶香味，
1: 而且有一种甜味儿。
0: 喜欢吃这鱼，鱼会更鲜一点，好像就是刚从窗户这啪捞上来，然后呼就放在这里让我们吃了。
1: 你这个行程选的不错啊。
5: 旅行就像人生，走得快了慢了都可能会错过一些美好，为错过感到遗憾，也为这些改变感到欣喜。我始终相信，只要继续往前走，美好永远在路上。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哎呀，陈志啊，我得提前恭喜你啊。
4: 恭喜什么？
3: 谁不知道啊，去党校学习那是提拔的前奏。
4: 哦，你这么想啊，要不换你去。
3: 我这辈子是甭想再提拔了。
4: 什么意思啊？
3: 王东进知道我写揭发材料的事儿。
4: 你怀疑是我告发的？
3: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不过就算是你告发的，我也理解，竞争嘛，啊，总得有个你死我活。
4: 青生，我真替你悲哀。
3: 甭说你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悲哀。哎，一个老同学，一个老婆，人气少来对付我。
4: 你这是什么话？你把话说清楚了。
3: 我呀，祝你步步高升啊，另外工作的事我都安排好了，你那摊呢先暂时交给老孟。我说清楚了吧？

0: 哎，接宾和侍卫。
1: 喂，
2: 我，小罗，
0: 我想来想去啊，王市长那还得去一趟，得缓和缓和关系。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呢，你呀、啊，
3: 行了，庆生，
1: 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要再讨论了，好不好啊？我这儿忙着呢，再见。

0: 马县长，
1: 小田，你怎么来了？有人看见没有啊？
0: 没人，现在是午休时间。
1: 小田，小田，哎呀，你下来，你下来。
0: 怎么
1: 了？一会儿有人找我汇报工作啊。
2: 我现在哪还有亲热的心思，陈志去市里学习班学习，就像是给我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这个学习班有可能就是为提拔干部办的，吴书记年纪大了，市里不会再考虑提拔他了。

跟陈志一样大，我是郑先生，他只是个副职，怎么也应该我去呀、啊？不知道叶修罗的话在王东进面前还起不起作用了。

0: 吴书记，哎呦，
1: 陈志，哎呀，欢迎欢迎啊！你这一走有一个月，你看我怎么觉得像走了好几年似的？
0: 吴书记，您真会说笑话。
1: 来来来，快请坐，我给你倒点水啊。哎呀，怎么样？收获大吧？哎呀，
0: 收获太大了。原来我还不想去，怕耽误事儿。我现在可想起那句话来了：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哦，来，快坐呀！哎，来喝水。哎，
2: 吴书记啊。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咱们也说了好几年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够解放的，可通过这次学习，我才看到咱们县里的差距。
1: 上次啊，我到省里开了几天会，也是感触颇深呐。这样吧，最近几天，我们领导班子开一个会，把你的学习精神呢，向大家伙传达传达。哎，对了。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啊，
2: 我老婆快生了，我回来的正好。哦，
1: 那你赶快回家去看看呐。哎，
2: 过几天她就预产期了，到时候我把她接来。哎，
1: 快去吧，快去。
0: 好，那我先走了。
3: 哎，陈县长，您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0: 哎，陈县长，您上哪儿？
1: 我给马县长送材料。
0: 陈县长，别去了，午睡呢。
1: 没事儿，都两点了，也该起了。
0: 陈县长，

0: 先生，我是陈志。
1: 陈志啊，你回来了，有事儿吗？我还没起床呢。
0: 有事儿到办公室说吧。该起了，也该上班了。我在外面等你。下午到办公室谈吧。
1: 我有话跟你说，我等着你啊。

0: 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还解释什么呀？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1: 怎么了？
0: 你不要你的家了？
1: 行了，别装正经了。
0: 你不要你前途了？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
1: 那你告发我去，你告叶秀罗去。陈志，我知道王东进赏识你，你现在总算是有机会了啊。
0: 青生，我真为你悲哀。我告诉你，我不会去告发你，更不会告诉秀罗。但是你要马上让那个女孩离开，
1: 否则呢？
0: 否则我就去告发你，也会去告诉秀罗。
1: 陈志，你不会告发我，也不会去告诉叶秀罗，因为你爱我老婆，你心疼她，你怕她丢脸，所以你不会告诉她。如果你真的去告发我，你就等于告诉她了，所以你也不会去告发我。
0: 我给你一周时间。

让那个女孩马上消失，否则我就去找吴书记。我相信他会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教训。你自重吧。

0: 陈志，我服了你了，我向你投降。他为什么还不走？他上哪儿去？一个农村女孩子能找份工作就不容易了，啊！我现在和她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你说我怎么出面给她找工作？你再给我一段时间。不行。 陈志啊，你可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啊！你跟你老婆恩恩爱爱的，大小子马上上学了，二小子马上就来了。可你知道我的痛苦吗？你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吗？啊？不错，我爱叶秀罗，我这辈子没爱过别的女人。 可叶秀罗就没拿正眼看过我。哎，我也是人，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也需要有人关心，有人爱护，我也有孤独寂寞痛苦的时候。这时候我总需要有个女人来抚慰我一下吧。她叶秀罗能做到吗？
1: 这些都不是理由。庆生啊，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找个别的女孩取代她。如果你爱叶秀罗，你应该知道她是多么自爱的一个人。她要是知道了你们的事儿，你让她脸往哪儿放？你觉得她还会容忍你吗？再说，如果组织上知道了这件事儿，你的前程还想要吗？为了你自己，为了秀罗，马上让那个女孩消失。
0: 我怎么让她消失？
1: 我跟他谈过了，他就是不肯。
0: 那是你们的问题。哎，你总不能让我把他逼急了吧？那逼急了，万一出人命怎么办？他想要什么？他想要一工作，还有农转非。哎呀，
1: 农转非不好办，现在弄一指标多难呀。工作上的事儿，你不好出面，我来想想办法。
0: 真的？谢谢你啊。
1: 你先别谢我。 我告诉你啊，我这么做不是为了那个小田儿，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那个家。

0: 陈副县长，稍等一下啊。行，把我标注的地方重新改一下。
1: 好，
0: 尽快抄出来啊。
1: 好。
0: 哎，怎么着了？
2: 都安排好了，明天让他去刺绣镇找牛凌河报道吧。他们那儿的镇食堂缺个人手，工资也不比咱们这儿低。
0: 啊，能不能县城给他安排个工作？
2: 在县里
0: 啊。
2: 你还想跟他来往？
0: 哎呀，不是我想跟他来往，我是怕下面他不去。
2: 不去也得去，他留在县里，他能放过你吗？就这么办吧。

0: 先生。
1: 天儿，工作找到了。
0: 真的？找？去哪儿啊？
1: 刺绣镇食堂。
2: 不去。
1: 求求你了，现在工作不好找啊，等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想办法换。
0: 那吴展飞呢？
1: 吴展飞现在不行，等以后有机会再帮你办啊。
0: 这都是陈县长的主意吧？
1: 没办法，他盯得太死了，而且你要不走啊，咱们的事要被别人知道了，那咱俩就全完了。
0: 我不去，你可死也不去。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可不是为了跑了下面去当一个炊事员。
1: 是啊，小天儿，我求求你了，为了我你就暂时先委屈一下啊。陈志威胁了，限你3天必须离开，如果你不走的话，他就要去告发咱们。他这个人呢，心狠手辣，一旦想做的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他那是想当郑县长，那整天装正经，其实还不是妒忌你，妒忌我吗？他想把你弄倒了，他自己好当正的。
1: 是啊，谁说不是呢？可他手里攥着把柄。
0: 你也是笨，你就等着他威胁你啊？你不会也抓他一把柄啊？
1: 哎呀，我到哪儿抓去？我也抓不着。你说他那人。暂时委屈一下，啊！以后我一定想办法，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给调回来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行了，就这样了。这么着，我还是先走，省得叫人看见了啊。那我走了，啊。
3: 走，咱们路上抓紧，在南旺吃午饭。哎，你等我一下。喂，我陈志，好吗？什么？什么？妈，怎么回事？
4: 是个女孩，没了。7个月的身子还得自己挑水，这第一滑就
3: 妈，这个时候就先别埋怨了。翠花她怎么样了？

0: 哭了啊，对不起翠花，
1: 又对不起你，又连泥娃都几个月了，就这么没了。
0: 哎呀，翠花，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是我对不起你，都怪我。翠花，不哭了啊，不哭了，只要你没事就好。咱们不是还年轻呢吗？咱们还可以再生啊。
1: 生不了了，政策变了，你是干部，只能要一个。
0: 咱们不是还有大志呢吗？啊，不哭了，不哭了，不许哭了。你再哭，我会责怪自己一辈子的。啊，
2: 你是不知道翠花那个伤心呢。她要是在城里有自来水，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再说，你要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分担些家务，他也不至于这样。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别说是翠花，妈都心疼得不得了。

0: 别说了，全怪我。我马上把翠花接到县医院去养一段时间，然后就跟县里要房子，等分了房子，你们全搬到县里去。
1: 真的？您放心，他恢复得挺好的，您先回去工作吧。
0: 哎，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反正我妈在这儿，一般的事儿她会照顾的。
1: 啊，放心吧，陈县长，她这不是头一胎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嗯，好。
2: 哎，同志，在哪儿打开水？
0: 哦，孙大姐。
3: 哎，
0: 麻烦你过来一下，这个同志要打开水。
1: 好。
3: 来，给我吧。
4: 谢谢您，大姐。
1: 陈县长。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谁让你进来的？哎，你，
5: 陈县长，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
0: 你快起来！
5: 我弟弟妹妹还靠我养活呢。
0: 快起来！
5: 陈县长，
0: 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不自爱啊？
5: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到下面去。
0: 我和你没什么话可说。
5: 你就给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不行吗？
0: 赶快出去！
1: 陈县长，与人方便己方便嘛。
0: 你什么意思啊？威胁我是吗？
1: 你爱人也是农村的，你不该嫌弃我们农村人啊。
0: 你干什么？
1: 你爱人不在
0: 身边。你这是干什么？
1: 你有多久没碰女人了？她又怀孕了。
0: 你干什么？
1: 你有多久没碰女人了？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1: 啊，小姐啊，
0: 松开我。你还知不知道
1: 羞耻啊！你原来是这么个畜生
6: 啊！你还我的钱，还是钱呢？放开我！哎呀，
0: 你动
6: 了我！
0: 放
6: 开我！小天，
1: 大家来评评理啊！
6: 先看他们
0: 是
6: 什么狗样的！
0: 小天，到底谁人模狗样啊？怎么回事？
6: 你还我的钱！
0: 别动手！怎么回事？小天同志，这怎么回事？啊！
5: 我不过了，我没脸活！
0: 不知道羞耻，到底怎么回事？
5: 今天他让我去他房间打扫卫生，我一进去他就扑过来，又是抱我又是亲我，还撕我的衣服，你们看呀、要不是我跑得快，今天就让他得逞了。
0: 你说我强奸是吧？那好，强奸是犯法，强奸是犯罪，咱们现在就去报警。
7: 别
0: 走，
7: 小天，
0: 现在就去报警。
7: 胡说，听见没有？陈县长是这样的人吗？啊，你别护着他。
6: 报警！
7: 我没护着他，他不是这样的人。
6: 不是你，
7: 这是误会。
0: 不，现在就去报警！哎，
7: 别，陈志，
0: 马上上街！你要干什么？
6: 不行，
7: 注意影响。
6: 今天非要让他还我个清白！
7: 住嘴！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啊！先回屋去，我把事情调查清楚再说。去，带他回屋。
1: 啊，走吧，走吧，小天。
7: 走，
1: 快，
7: 还不像话！这，啊，来，进屋，进屋。
0: 怎么回事啊？
7: 陈志，这事儿和我没关系，我负责让他闭嘴，你呢就别把事情闹大就行。
0: 不可能了，
7: 陈志，
0: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我沉默，那不等于我承认了吗？我不会到外面去说，但我一定会向组织上汇报。
7: 那你不等于把我给卖了？
0: 我不会因为你去背负这样的名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任。对不起，我去找吴书记了。
7: 哎，陈志。臭娘们，
0: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现在他说我强奸他，我说他是诬告。我恳请组织上调查这件事儿。在此期间，我愿意停止一切工作，配合组织调查。哎
8: 呀，真糟糕！我一直怕出事儿，到底还是出了。
0: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8: 啊不。我不是说的你。好了，我知道了，我马上安排有关方面去调查。你的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0: 这不知道，这上面查下来，你以为咱俩的关系能瞒得住啊？
1: 我不怕，反正没人把咱俩摁床上，到时候我就一口咬定是他强奸我，两个人的事情谁说得清啊？就算撤不了他的职，我也要泼他一身脏水，我让他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
0: 好，就算你泼他一身脏水，那你说你怎么办啊？你的前途怎么办？你的饭碗呢？
1: 那你在别的地方给我找个工作好不好？
0: 在这风口浪尖上，我上哪给你找去啊？你还怕别人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啊，可我也得为你想啊，为你的前途，为咱俩的关系，是不是？记住了，万一上面查下来，你就一口咬定这是个误会，行吗？
1: 误会
0: 啊？
1: 谁信啊？这衣服谁脱下来的？
0: 哎呀，这你就甭管了，你就记住了，就说是个误会，听见没？
1: 金生，你会不会不要我了吧？以后？
0: 哎呀，我不会，不会啊，我不会的啊。哎，如果事情要闹大了，我就是有心和你来往，那也不行了。
1: 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
0: 哎呀，行行行，今儿可不行，这不方便，想让看你。

0: 哎，陈志，你等等，
1: 干嘛？
2: 有几句话，
1: 我还有事儿呢。
2: 就几句话，来来来。你跟吴书记说了，
1: 我只能这样。
2: 完了，我彻底完了。
1: 你说说你，你有秀罗那么好一个妻子，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来？
2: 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万一被他们查出来我和那女的有那种关系，我……你得帮我。咱俩是同学，啊！你不帮我，你也得帮秀罗呀！啊，你了解秀罗，秀罗他爱惜名誉比爱惜生命还重要。他要知道这件事，他还能活吗？就不劝你了，啊！
1: 好吧，我尽量吧。
2: 哎，你等等，我已经跟那女的说了，要求她不能谈这件事，而且。让他说，就是个误会。
1: 误会啊！这种事儿有误会的吗？那衣服谁脱的？
2: 陈志，那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她一个女同志，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你就放她一马啊！这事儿将来查起来，就别再让人深究了。

0: 哎，翠花，你怎么住院也不闲着呀？
1: 你总算来了，赶紧给我弄出院吧！哎呦，这小产就住院，这要让我们村里那些女人知道啊，非骂我烧包不可。哎，我真没事儿，我今天中午还吃了俩肉包子呢。
0: 慌什么呀？既然住进来了，就把身体养好了，咱再出去啊。妈。

0: 医院催着我交费呢。
1: 啊啊，这不刚交了吗？咋又交了？哎呀，不行不行，这医院我可住不住了，回回回。
0: 别动别动，没你的事儿，待好了。哎呀，咱们住院的时候我没交费，是不是一直挂的账？妈，走，你跟我出去交费去。
2: 哎，大志，陪陪妈啊。

0: 大姐，她说的是昨天上午那事儿吧？
1: 您都看到什么了？
0: 那个女孩啊，纯属是诬告。
2: 怎么会出这种事啊？哎呀，
3: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
2: 你是不是得罪她了？
3: 哦，如果说得罪的话呀，那是因为我觉得她不正派，我要求所里把她调开来着。
2: 那现在怎么办？
3: 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了，要求组织上调查。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我相信会查清楚的。
2: 就你们两个人在屋里，他要是一口咬定了，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0: 我当时住进来的时候啊，那女孩才进来，进来以后啊，她直接就进了那男同志房间。后来那女孩说男同志先进来的，你说这不是撒谎吗？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那个男同志才进来。我当初正出去打水，我还跟男同志说了几句话嘛。这不后来，哎，服务员大姐这不在吗？哦，
4: 对，没错，我在，我当时正在干活，那个陈县长回来，他还让我给这客人打开水呢。
5: 哦，
4: 嗯，
5: 那后来呢？
4: 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提着暖水瓶走了，回来吧就闹起来了。
6: 你就是我的。
7: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
8: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10: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吗？
10: 嗯，好吃，真好吃。嗯，
11: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2: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
11: 嗯，
12: 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12: 是的，
1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7: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8: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3: 这是正宗太行番散养的

0: 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1: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3: 好，
2: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2: 打
3: 开，
2: 开
3: 袋就能吃。
2: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2: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啊，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3: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
2: 嗯，
3: 不用化学调味品。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6: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0: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0: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0: 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相走，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0: 香吗？
3: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6: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0: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7: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7: 对，
4: 打开，开
7: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7: 直接撕开。
4: 好。哇。 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

0: 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7: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2: 盖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4: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6: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7: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5: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8: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5: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9: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0: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1: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0: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你还坚持是陈县长非礼你吗？别哭了，问你话呢。
1: 也许是误会了。
0: 误会？怎么误会你了？那你那衣服是怎么回事呢？
1: 反正就是误会了。我以为陈县长他喜欢我，我想跟他好，结果他又不理我了，就这么误会了。
2: 小田儿，哪小田儿啊？
3: 你忘了，就是在我房间里打扫卫生那个，你刚来的时候见过。
2: 哦，就那女的呀？哦，她说你想强奸她？
3: 对。
2: 呸！不要脸的东西。可是他为什么咬着你呢？
3: 我也不知道啊。
2: 总会有个原因吧。
3: 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吧，那我也不知道。翠花，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你要不相信我，那我也没办法。
2: 哎呀，我当然相信你了。那就是撒出你这鹰去，你也不是什么兔子都抓呀。这个女的不要脸的。我非找他算账不可，我出院以后就去找他去了。
3: 行了，翠花，跟那种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2: 哎，跟你说正经的，赶紧让。

0: 出院吧。你说小产就跟医院躺着，哎，就我妈当时把我生下来直接奔地里头就割了一垄麦子，哎，赶紧让我出院吧，我都急死了。
1: 行，我问问大夫吧。啊，
2: 我们单位啊出了一件特好笑的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就前两天一个女服务员跟陈志拉扯着就从她屋子里出来了，一口咬定说陈志啊要强奸她。
3: 不可能。
2: 是啊，我也觉得不可能，陈志根本就做不出那种事儿。再说了，那女服务员长得那叫难看又招人讨厌，哎，我跟陈志都讨厌她。可是你说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能突然就喊出这种事儿来？
3: 是哪个女服务员？
2: 说了你也不认识，你又没去过。
3: 是原来给你房间打扫卫生的那个女的吧？
2: 你又没见过。
3: 是我给你打电话，她接电话的那个吧？
2: 不是那个，是另一个。
3: 行，那咱们就别说这个了。我相信陈志不会这么干的，其中一定有原因，对吧？
2: 对对对对。
4: 哎妈，我早就应该回来，还是回家好。你说在医院待着又花钱又不舒服。
1: 妈为你好，担心你吗？
0: 我没事儿。哎呀，
5: 你一回来，大志可高兴了。
0: 真的，高不高兴啊？
6: 高兴。
0: 在家听奶奶话没有？
6: 听了。
5: 听话了。听话了。
1: 听什么话了？
0: 哎。这不是那女的吗？哎，
1: 行了，别理她。
0: 哎，你站住！
1: 哎，翠花，你干什么呀？
0: 急呀，什么干什么？
7: 干嘛？
0: 干嘛？我问你，你是我男人，对你干什么了？啊？你当着我的面，你再说一遍啊！你说呀。
1: 翠花，咱回屋吧。
0: 哎呀，不行！
8: 翠花，
0: 陈志，你再老实，你也不能让人往你身上泼这种脏水啊！
8: 翠花，
1: 我嘴。
0: 你还动什么呀你？
1: 你上去啊！
0: 你说我男人强奸你了，他怎么强奸你了？啊？强奸你哪儿了？
1: 啊？花儿，你行吗？
0: 你说，别
1: 跑！你别在这儿拉拉扯扯的，你
0: 给我站！
1: 你放手！
0: 你还跑什么呀你？你当着大伙儿面再说一遍啊！啊？你不是当着大伙的面说我男人强奸你的吗？
1: 翠花儿！
0: 哎呀，甭管了你！你说呀你！还强奸你？呸！你也不瞅瞅你自个儿这德行，还强奸你，长得跟个地瓜似的。我告诉你，你就是把自己脱光了，你上，我男人也不会要你。
1: 你赶快回去吧，别在这丢人了。走走走走走。
0: 我告诉你啊，你
1: 行了，闭嘴。
0: 我看见你一次骂你一次。
1: 你不进来，
0: 臭不要脸！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大庭广众的，你不嫌丢人呐？
0: 我就是要这小婊子好看的。
1: 你别那么粗鲁好不好？
9: 挺好，让他们也听听。俺家翠花不是什么好惹的，
0: 就是还是妈好。
1: 妈，你就惯着她吧，你就。
10: 陈真，那件事儿已经查清楚了。
1: 什么结论？
10: 那个女孩说她承认你没有干那种事儿，是她误会了。
1: 误会什么？误会我要强奸她？她衣服谁脱的？
10: 所以啊，我没让调查人员深究下去。
1: 算了，只要他承认我没干什么就好。
10: 我没让调查人员深究，是有我的原因。你呢？你作为当事人，你怎么也不追究了？
1: 一个小女孩她也不容易，她以后还得结婚过日子呢。
10: 你真是为了她？
1: 是。
10: 你呀，不是为了保护马庆生吧？
1: 您都知道了，哼，
10: 我又不是聋子瞎子，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呢？哎呀，我真是为他可惜呀。
1: 吴书记，咱们也没有真凭实据，对吧？而且据我了解，他们已经断了。这真要闹起来，没有证据，也没法处理马县长，这反而影响不好。我再去跟马县长谈一次，我让他以后注意。把那个女的调走就行了，您看呢？不行吗？
10: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没让调查人员再深究。

0: 我只是觉得奇怪呀。
1: 奇怪什么？
0: 据我观察，你和马庆生虽然是同学，但是你们的关系……你告诉我，为什么宁可背黑锅也要保护他？
1: 我就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吧，吴书记，不要处理马县长，不要毁了他的前途。经过这件事，我想他绝对不会再和那个女的来往了。
2: 我回来了，
3: 啊，
2: 妈，
3: 啊，
2: 咱们去食堂吃饭吧。翠花呢？
3: 我也奇怪呢，说是上厕所，这都一个多钟头了，也没见回来。
4: 哎，打听清楚了。
1: 什么打听清楚了？
4: 就那个马庆生，那不是个好东西。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那没想到一肚子坏水，自己玩女人，还把事儿栽到你头上。
1: 翠花，你当孩子面说这干嘛呀？你进来说。
3: 来，
1: 翠花，你都在说些什么呀？
4: 你还想瞒着我呢？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我这一出去，我都不用问，人家都争着告诉我。
1: 谁在胡扯呢？
4: 哎，对，他是不是住你隔壁呢？他回来没有？我现在我就去问他。你说说你呀、啊？你说你跟小婊子你好就好了，干嘛栽到我男人头上啊？我问
1: 你。哎，你干什么呀？你不能去，你有什么证据啊？
4: 咦，又奇怪了。这大家都知道，哎，他跟那小婊子，他俩搞破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怎么还装着不知道呢？
1: 翠花啊，这没证据的事儿咱不能乱说。行了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走走走，吃饭去。
4: 行，
1: 干嘛？干什么呀你？
4: 这明明这马庆生栽赃陷害你，你为什么不说呀？啊？
1: 哎，哪是他呀？是那个女的，她嫌我把她给调走了，对我怀恨在心。
4: 你为什么要保着他？
1: 你这话说的，他是正的，我是负的，他还用我保着？
4: 那你想保谁呀、
1: 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切，我还不知道你，你怕把事情闹大了啊？怕马金生那老婆那个秀罗脸上难看，是不是？
1: 你胡说什么呀？
4: 你拍拍你的良心，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为了他？
1: 哎呀，翠花儿。我们是同学，我就算顾及到他的名声，这也没什么错。再说组织上对我这个事儿已经澄清了，你再去闹有什么好处？我不是一般人，我是县里的领导干部，你是领导干部的家属，你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没有文化的泼妇。
4: 陈志，你老实跟我说，你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是不是一直想着他？
1: 翠花，你什么都好，就是多疑。我在文上，他在滨河，我们一年都见不了一两回面，而且我们是同学，就算有什么来往也是正常的吧？我不能因为娶了你，我就和所有人断绝关系。
5: 嚷嚷什么呀？什么事不能小声说，这么嚷嚷？你们就不怕别人天天笑话？
4: 妈，就是他，那你说那马庆生栽赃陷害他，他不说，他保着他。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就是为了马金生他老婆，就那秀罗脸上难看。
5: 哎呀，
4: 我早就说他跟那秀罗好了，你还说没这事儿？
1: 什么叫我跟秀罗好啊？我们就是同学，关系还不错，仅此而已。你说那种关系一点都没有，
4: 谁信呢？
5: 翠花，这件事妈就要批评你了，都老夫老妻的，不能这么成天疑神疑鬼的，这样以后日子能过好吗？陈志他在外头工作，接触的女同志多了，你还能不许他跟女同志说话了？
4: 妈，我是这样的人吗？哎，就那女的都说陈志强奸她了，我都没信。可就是这秀罗，他们俩关系就是不一般。
1: 你有什么证据？
4: 证据就是这件事，你帮马庆生，你为的就是他。
1: 好，我就是为了他，那也没什么错。
5: 哼，翠花，他们三个人是同学，出了事彼此想着，这也是应该的。
4: 他要是心里没鬼，他干嘛不告诉我呀？
1: 你这话说的真奇怪，我和他之间又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再说这事儿没牵扯到你，我干嘛告诉你啊？
4: 你说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1: 多了。
5: 陈志，
1: 是多了。妈，我工作上的事儿我能都对他说吗？我组织上的事儿我能

0: 跟他说吗？
1: 翠花，我一直跟你说，咱们是夫妻，可是个人也有个人的空间。
2: 我不接受，你是我男人，你不能有事瞒着我。
1: 那对不起，我除了能保证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其他的我都保证不了。
3: 妈，你看他，
4: 陈志。既然你跟那秀罗没有什么别的关系，那你今天就跟翠花说一声，以后不和他来往了，不行吗？
1: 为什么呀？我为什么不能和他来往啊？再说我和谁来往，不和谁来往，为什么要经过他同意？
2: 你听，你听啊，他还要跟那女的来往呢。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咱们是夫妻，都不要做对不起对方的事儿。但是咱们也不要干涉彼此的自由，我不会干涉你的，我希望你也别干涉我的。
4: 不行，你们想气死我呀？
5: 陈志。你在吗？
1: 啊，王县长，我在呢。
4: 你我找他，
1: 不许你找他，不许你在他面前提一个字儿。
2: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你要提咱们就完了。躲开。
5: 啊，陈志，听说阿姨和家属都来了啊。
1: 翠花身体不太舒服，不方便，有事去你屋谈。
5: 哦哦，哟，病了。哦，来来来，
6: 吴书记已经跟我谈过了。
1: 嗯，
6: 我呀，想求你再帮我一忙。
1: 什么忙？
6: 麻烦你再跟刺绣打个招呼。我怕呀，这事儿一出啊，他们不要他了。
1: 我还去打招呼？
6: 别别别，陈志，我现在对他已经没什么感情可言了，我就想尽快甩掉这个包袱，真的。可你想想，我如果不给他找工作，他能饶了我呀？
1: 他现在说我强奸他，闹得满城风雨的，我再出面帮他找工作，
6: 没人相信这件事儿。真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就求你帮我最后一回，再帮我一次。好了，别哭了啊，事情总算平安过去了啊。
7: 我想去自救，不想离开你。
6: 是，我也不想离开你啊，只是该去还是得去啊。啊，我不跟你说过了吗？这都是暂时的，等风头一过，我一定想办法呀给你换个地方啊。
1: 好了啊，
6: 先去刺绣，啊！等风头过去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换。
7: 真的？
6: 只是啊，暂时咱们先不联系，
1: 听见没有？
6: 我说了，我会给你想办法，啊！哎呦，这儿我不能久留，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盯着咱们呢。我先走，待会儿你再走，好吗？走了啊。
7: 先生，我听你的话，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可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6: 你说吧。
7: 你一定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工作，为了农转费，对吧？没错，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可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了。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6: 我也一样。
7: 不，不一样。我知道你的老婆是高干子弟，可我从来都没有看见她照顾过你，关心过你。我敢说，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庆生，你是个县长，可你也是个男人，你身边也需要一个女人呀。你要是把我支走了，谁来做你的女人？我先走了，你自己保重。

0: 妈，我又给您新开了点药。等我走了以后啊，您可得记得按时吃啊。还有啊，翠花身体还没复原，您更辛苦了。只要一分到宿舍，我就把你们接过去，应该快了。
1: 你这就走啊？
0: 得去市里开会。
1: 还生着气呢，去和他好好说说。你就说，以后不来往了不就行了？反正你们就是没什么来往了。
0: 妈，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是人和人相处的原则，夫妻也是一样。
1: 那你就去好好哄哄翠花。哎呀，一想到你们俩的事儿啊，我有时候都睡不着。
0: 我们怎么了？我们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1: 是还行，可这是妈看着呢。那以后妈要是不在了呢？你这孩子也是的，我都替你担心。
0: 所以呀，您得长生不老啊。
1: 要真这样就好了。以前妈总是病病殃殃的，我经常跟你爸说，要是我死在你前头，你可怎么办呢？哎，没想到这一晃啊，你爸都走了好几年了。最近我经常梦见你爸，说他活着受委屈，死了也孤苦。我就想，是不是我要不去陪你爸了？
0: 哎呀妈，您在说什么呀？我爸他看咱们一家过得好，在九泉之下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您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
1: 好好，不乱想。
0: 再说您看我跟翠花哪离得开您呢？
1: 只要你们俩小日子过好了，妈就不乱想。快去劝劝翠花吧。

0: 还生气呢？啥都不告诉我，那我跟个外人有啥两样？哎，这个问题啊，咱俩既然讨论不到一块儿去，就不再讨论了啊。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已经跟县里要了宿舍了，等一分到手，我就回来接你们。咱们成天生活在一块儿，哎，你成天盯着我，这回就放心了吧？
1: 什么时候啊？
0: 快了，应该在大致上学以前吧。
2: 我都发过100回誓了，我再也不理你了，就忍不住。我这辈子啊，我得死你身上。
3: 我还不是一样？谁让咱们是两口子呢？
4: 同志们，咱们的工作很重啊，任务很艰巨，我们要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儿。
5: 陈志。
0: 秀罗，你下班了？
5: 啊，开完会了。啊，我正要回去呢。哦，嗯，那件事情过去了。哪件事？哦，你都听说了。这种事儿传的还不快啊？
0: 你说荒唐不荒唐？不过现在没事了，组织上已经给我澄清了。
5: 我就知道不是你。我问的是马庆生。
0: 有马庆生什么事儿啊？那个姑娘是跟马庆生好，对吗？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和马庆生有什么关系啊？
5: 你别再瞒着我了，我早就感觉到了。我一共只给马庆生打过3次电话，其中有2次就是他接的。我一听那语气，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陈志，你这是何苦呢？
0: 什么？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干嘛管他？还给你自己惹了这么多的麻烦。秀罗，你怎么会这么想啊？马庆生他是你丈夫，难道你希望你丈夫在外面沾花惹草吗？
5: 说句你都不敢相信的话，我真的希望他在外面沾花惹草。
0: 为什么？
5: 只要他回家不烦我。
0: 陈真，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
5: 秀罗，你怎么会这样？我听了你的话，下决心要和他好好过。不管怎么说，当初他为了我父亲的事情跑过，在那个时期，只有他肯接近我。我想明白了，要安安分分做他的妻子。可是后来发生了王叔叔的事情。
0: 整个人就彻底在我的心底死掉了。如果
5: 真是这样，那你们还维持这个形式干什么？你还年轻，庆生他也年轻，重新开始还来得及。算了，我累了，我不想折腾了。我只希望他过他的，我过我的。幸好我还有丹丹。陈志，你放眼望去。 现在这么多对夫妻，他们都能凑合过，我为什么不能？
0: 可是人这一辈子还长着呢，还早着呢。
5: 我早就觉得我自己已经老了。算了，别说我了。啊，对了，我听王叔叔说，他向几个部门建议过，要把你调到市里来。
0: 调到？来干什么？
5: 我听说好像是做农委主任。
0: 怎么说又提拔了？从付出到正处，祝贺你。
5: 秀罗，你听过那句话吗？我敲的是这扇门，走进的却是另外一个房间。我也是这样觉得。以前那个爱天文、爱星星的你，其实更可爱。
0: 去，现在这么多对夫妻，他们都能凑合，我为什么不能？我早就觉得我自己已经老了。什么？

0: 在里头，妈到底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咋了，那半夜里头就突然吐血，跟喷似的。他也没叫我，等我进去看的时候，就地下已经一滩血了。
1: 流血了，谁能献点血啊？
2: 大夫，
3: 我是在这儿。
0: 大夫，我们这人多，都能抽，去化验化验，看谁的能用。
1: 哎，抽我们的，
4: 抽我的，大夫，
1: 抽我的，
4: 抽我的，
1: 我身体好，抽多少都行。
4: 抽我的，抽我的，没事，抽我的。
1: 算了，别抽了，
4: 算了，
1: 让家属看好了吧。
0: 什么？

0: 您这是怎么了，妈？啊，您别吓唬我们啊！妈，您不是不放心我们吗？您怎么能抛下我们走呢？妈，妈，您不是有话还没嘱咐我呢吗？妈，妈，您醒醒啊！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我要听您说，妈。你有什么话我？
1: 妈，妈，您听见了？妈，我是陈志，我回来了。妈，您撑住了啊！您撑住了，我去叫救护车，咱们去市里大医院，他们一定能治好您的病。妈，您等着，您等着。

0: 让翠花哄着孩子睡呢。好了，人已经走了，好在老人家也算过了几年好日子，别太难过了。
1: 多亏家里张罗，
0: 一家人应该的。翠花这孩子心重啊，你看她哭的，我都有点害怕了。
1: 这几年啊，一直是翠花陪着我妈，我这个当儿子的倒没怎么尽孝。
0: 那你也是身不由己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该走的走了，该活的还得活啊。陈志啊，
1: 哎，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嗯，什么事儿？
0: 你看看啊，你妈也走了，怎么着啊？还让翠花带着孩子在这个公社里过吗？
1: 啊，爸，我已经跟县里要了宿舍了。没想到这个时候
0: 啊，是这样。好啊，两口子一块过日子应该在一块
1: 儿。现在倒有点为难了。
0: 怎么了？
1: 我这次去市里开会啊，听到个风声。
0: 什么风声啊？
1: 好像是王市长啊，就是现在的王书记提名，说要把我调到市里去。就是个风声，还不知道准不准呢。
0: 凭我多年当干部的经验，这风声出来了，那就一定是准的。
1: 嗯，要真调到市里，就不一定往县里搬了。
2: 你就是我的。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

0: 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

团，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

0: 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扫码

0: 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

0: 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四包送四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5: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6: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5: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7: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8: 别多管闲事儿。
9: 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0: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11: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9: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12: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9: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3: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4: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5: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4: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调令已经来了，调你去市里任市农委主任。听说啊，是王市长啊，不是王书记亲自点你的名啊。陈志，祝贺你了。
1: 吴书记，您让我怎么说呀？我真的怕我担不起来。
0: 陈志啊，其实我也舍不得你走

0: 可是我们的事业需要把有思想、有道德水准、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推到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你准备一下，把要交代的工作交代一下，去新的岗位，开始新的工作吧。
1: 进来。
2: 没睡呢。
1: 啊，
2: 青生。
1: 啊，
2: 我来跟你告个别。
1: 告别？
2: 我工作上有变动了。
1: 去哪儿啊？
2: 回滨河。
1: 回滨河？
2: 啊，今天吴书记告诉我来调令了，要调我回滨河。
1: 回滨河干什么？
2: 农委主任。

0: 你怎么大半夜的跑回来了？
1: 陈志升官了，你知道吗？啊，我听王叔叔说了。你还是不是我老婆呀？啊，你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呀？你还能再大点声吗？啊，对不起，我太急了。秀罗，我不能被陈志给甩下。秦生，这每个人活的都是自己，你跟他比什么呀？
0: 他不过是个农委主任，也就只是个正县，你不早就是正县了吗？
1: 一个市农委主任和一个县长，那地位能一样吗？再说了，提县长我是在他先，他现在倒跑我上头去了。
0: 那他在你自己在下面都干什么了？
1: 秀罗，王东进对我余弄未消，你明天陪我再去找找他啊。
0: 如果是因为你的事情，我可不去。
1: 那你去看我老死在门上啊！
0: 我都说了，那是你自己。

0: 你把这几份文件呢发下去，这两份啊，这两份我要回音的。
1: 好的，
0: 一个星期以后我要复查。
1: 好的，
0: 好，去吧。
2: 请问那个王书记在吧？
1: 在的。王书记，马县长来了。
0: 啊，请进。
2: 哎，王书记。
0: 哦，怎么有事吗？啊，
2: 我是因为种子的事儿来市里，顺便来看看您。
0: 谢谢。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2: 还好还好。王书记，您看，因为上次那件事情，我一直深感觉得对不起您，辜负了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我一直不敢来见您，心里老觉得挺愧疚的。
0: 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哎，
2: 您宽宏大量。王书记，我听说陈志调回来了。
0: 是啊，我提的。哦，哎呀，这个陈志调到文上之后，你看看咱们文上的农业发展有多快。
2: 对对对对对，陈志是个好同志，我一定要向他好好学习。王书记，您看我的职务
0: 怎么，你也想动一动？
2: 我和陈志是一块提拔的，当时我是正线，他是副线，可您看现在他已经提到正线了。我当然了，我不是跟您要官的，主要是因为秀罗他最近身体一直不好，贫血，您想他一个人带孩子太累了。
0: 这个秀罗呀，这个身体是个问题，我们家老婆子让他回来吃饭补一补，他就是不肯。
2: 他就是那么一人，总怕麻烦别人。王书记，其实秀罗私下埋怨我好几回了，他一直说别的同志调到县里很快就回来了，他只有我一个人是一去不回。
0: 怎么说你也想回来？
2: 如果有合适的位置和机会，我也想动动。
0: 马兴生同志，你是个共产党员，回去呢好好工作，等候组织的安排吧。

你回来了，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家了？我这急着交接工作呢。陈志，你是一次次的让我刮目相看的。来，进来，把门关上。咱们老同学，说说话。

0: 说吧。
1: 山治，我一直认为啊，你这个人不适合从政，啊，你就是个书生，喜欢什么弄个小资情调啊？哎，我问你，你有多久没有看星星了？多久没有写你那个小说了？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其实我发现我错了，你是个从政的好材料，比我更合适。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哎呦，陈志啊，还用我挑明了吗？啊，你怎么上去的？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我真不明白，还得麻烦你告诉我。
1: 装什么傻呀？啊？哎，你不出卖我，你怎么卖身投靠王东进呢？你不投靠王东进，你能爬得这么快吗？我祝贺你，祝贺你高升。你走了，我却得死在门上了。看什么干什么？说话呀！
2: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替秀罗可惜。
1: 你是可惜你自己吗？可惜你没有娶了叶秀罗啊！不过，我一想到这一点呢，我心里就平衡了。

0: 都端起杯子来，和我们的陈志农委主任啊，我们家的好姑爷，喝一杯。
1: 那个家里人都知道我平时不喝酒，今天爸既然这么高兴，那我就喝。但是喝之前我想说几句话。
0: 说说。
1: 我陈志能有今天呀、多亏了咱家里，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吗？
1: 爸，您听我说完。但是共产党啊，不讲当官，讲为人民服务。我去了市里，这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想到这个，我晚上就睡不着觉。我是去干事儿的，不是为咱家里人谋福利的。这一点，我希望家
0: 里。陈志啊，你放心，往后咱们家里头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不，你大哥也出来了，来，干了这个。
2: 来。
0: 来，
1: 那我和大家伙碰一下。
2: 好。哎呀，姑爷来。
1: 大哥，当初那件事我也没帮上你，你就原谅我吧。是我这个做面府的没本事。
3: 不提了，过去了，都过去了。
1: 那我干了。
0: 来，陈志，都喝了，都喝了，吃喝啊。
1: 那些东西就不

0: 到了市里再置办。
1: 那哪行啊，婆家值万贯啊，再置办不得花钱、啊、哎我爸他们来了。
2: 老爷，
0: 哟，这是带的什么呀？啊，
3: 你们在城里安个家，那什么都得缺不是啊，是吧？各样各号的都给你带点，是吧？省点钱，到时候听说城里喝完水都得要钱呢。咱们自己多带一点就省点、啊。看见吗？这拖拉机是村里给派的。哦，这陈志这官越当越大，那别看他姓钱的再掌着权呢，也得对咱们家毕恭毕敬。
2: 当官就是好，
3: 那是。哎，
2: 爸，搬吧。
3: 爸，先搬大的。
2: 哎，你上一边玩去。
3: 哎，等等，别碰着他。哎，来来来，乖乖乖，别碰，磕着不能。我朝这儿来。哎
0: 妈。翠花。哎，我先过去招呼一下啊。
3: 嗯，到那会儿一边玩去。
4: 老爷，小汽车。
0: 宋科长。哎
5: 呀，陈主任，
0: 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你看。
5: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怎么样，东西都准备的怎么样？啊、
0: 哦，差不多了。
5: 啊，一会儿我们还有个卡车专门来拉东西啊。
0: 不用了，我爱人他们村里啊，给派了辆拖拉机。
5: 来来，
0: 快进来，瞧瞧咱这新家。哎
1: 呦，大志，啊，咋样？大不大？
4: 大，太好玩了。
0: 三室一厅的。
1: 还有啊，哎，这都是咱家的。
0: 那当然了，那别人还能住到咱们家来啊？
1: 哟，这还有电话呢。嗯，
0: 有电话。
1: 哎呀，哎，先别说这个了。茅房在哪儿啊？
0: 茅房啊，这儿呢，卫生间啊。
1: 茅房，
0: 茅房啊！哦，来，在这儿呢，这个就是，不过这不叫茅房，这叫马桶。
1: 嗯，这就是啊。啊。这咋蹲呢？
0: 这不是蹲的，你看这是坐的，坐在这上面上，上完了以后啊，你看按这个，水冲下去了吧？很方便的。
5: 陈主任，
0: 行了，你赶紧上吧。
5: 你看咱们这东西都放哪儿啊？哦，
0: 先放墙根吧。
5: 哎，好，
0: 慢点，慢点，慢点。好，往那儿放，往那儿放。这个放卧室吧。
5: 哎，好，那就往
0: 那屋那屋。
5: 来来来。陈主任，要不我们帮着归置归置？
0: 不用不用，让我爱人慢慢拾掇就行了。谢谢了，孙科长。
5: 那我们走了啊。
0: 好，慢走啊。哎，大志，别玩电话。大哥，你受累了。哎，不累。
1: 那个马桶啊，冲着下去了，不臭，真好。
0: 方便吧？
1: 太好了。哎呀，你说这个啊，这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哎呀，喜欢死你了。哎哎
0: 哎，大哥看着呢。
1: 哎，对对对，我打个电话。哎，
0: 那是办公事儿用的。
6: 大哥，这是闺女从滨河打过来的，快快看看。
7: 啊。翠花，出啥事了？你这孩子，你这点出息啊，那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好生过。行了，别有事没事的就打电话，这得花钱呢，这是长途。行了，我挂了。哎呀，这孩子这点出息，这不进城了吗？嗯，人家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了共产主义了。你这烧包的不知道姓啥？
6: 这不好吗？这个，这好日子那不就是给小辈人过的吗？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呢，我们村里商量着啊，现在中央有一个顾问委员会啊，咱们村呢也想搞一个顾问委员会，把您呢请到咱们顾问委员会来呢，让您当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那时候不是有人呼说您是四人帮在咱们村里的代理人吗？嗯，现在您呢就是咱们村顾问委员会的代理人，你看怎么样？
7: 我谁的代理人也不当了啊！我呀就在家里养养花，喂喂鱼，打个太极拳。行了，你忙吧。
6: 这，嘿，
0: 那我回去了。哎，
1: 你回吧，哥，那开车小心点啊。
0: 好，大志。
1: 哎，那哥就再见。
0: 哎，好，在家听话啊。

0: 哎，那我走了。哎，哥，那不送你出去了啊！哎，不用不用，慢点啊！你在家，在家。哎，
1: 走啊！
0: 行了，翠花，你赶紧收拾吧，我得开会去。
1: 你放心吧，我收拾。嗯，
0: 哎，对了，有个重要的事儿，差点忘了。
1: 咋了？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哟，这啥呀？这是？
0: 这成天学文化都学哪儿去了？你看，准予迁入证明。
1: 对呀，你们娘俩呀，能转飞了。哎呀，那就是我们是城里人了。嗯。哎呀，哎呀，陈姐，
0: 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我赶紧开会去了啊，你慢慢收拾，我走了。
1: 行。哎呀，
2: 笑啥呀？你想抱我爸？
1: 就你眼尖啊，你啥都看见。 哎呀，哎呀妈呀！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吗？嗯，大志，来，请你妈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哎呀，有唾沫，是真的。哎呀，大志，嗯，妈跟你说啊，从今天起，咱娘俩啊就是城里人了，知不知道？
3: 知道了。
1: 这得收好了。哎，行了，帮着妈一块儿把这屋子收拾收拾，好吧？
3: 好。
1: 你爸又回来了？哎，同志，你找谁呀？请问这是
4: 陈主任的家吗？啊，对啊。哦，您是陈主任家的嫂子吧？啊，
1: 对，那个我是他媳妇儿。啊，
4: 我是陈主任的下属。
1: 哦，来来来，那个快进来，那个不好意思，这家里都还没收拾呢。哎，你坐吧。
4: 啊，我不坐了，您刚搬了新家，我过来看看家里缺点啥吧。哦，
1: 啥也不缺。
4: 嫂子，这点东西您收着。
1: 哎，这不行，我这不能乱要你们东西啊！这你拿回去吧。
4: 这点东西算啥呀？您搬了新家，不还兴大家过来温锅不是吗？您就收下吧。我姓许，嫂子，延武许，叫许志成。
1: 哦，
4: 回头你给陈主任说一声就行了。
1: 许志成是吧？
4: 对对对。
1: 你放心，我记住了。
4: 好嘞好嘞。
1: 哎哎哎，
4: 那就这样，嫂子，我先走了。
1: 那你这东西。
4: 小钱儿，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小钱儿，也是陈主任的下属。
1: 哦哦，
4: 小钱儿，我先走了。哎，嫂子再见啊！
1: 哎，你走，嫂子，我是单位的小钱，你叫我小钱就行。过来看看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哎，这小钱，这不行，这拿回去吧。
5: 没事没事的。
1: 哎，这。

0: 那个陈志回来，我一定跟他说啊。那谢谢你了，那东西。哎，再见再见。哎呀，大婶别捣乱，玩去。
1: 妈，怎么连个玩具都没有？
0: 哎呀，什么玩具？玩去，捣乱。
2: 我回来了，
1: 爸。
2: 哎，
0: 回来了。
2: 还没收拾好，你们这一天。
3: 哎，翠花，这些东西都哪来的呀？
0: 你单位的人送来的。
3: 都谁送的？你记着了吗？
0: 当然记着了。哦，对，那我拿本都记了，我怕忘了。人对咱好，咱得记着。你这，
4: 那个第一个来的那个人叫许志成，他送了两个暖瓶，两个盆儿。第二个是一女的，她说她叫小钱，一个毛巾被，两个脸盆儿。第三个，
3: 行了行了行了，明天啊，按这名单把这些东西给人家送回去。
0: 为啥呀？
3: 这叫贪污受贿，知不知道？
0: 这怎么叫贪污受贿呢？
3: 你想想啊，人家和咱非亲非故的，为啥送礼啊？还不是因为我是他们的领导，希望我以后在工作当中给他们提供好处。
0: 那当然了，别人对咱好，咱得对别人好啊。
3: 可这是违纪的，也是违法的。我当这个干部可不是为了某些人谋利益的。
0: 那哪个当官的不受理啊？
3: 翠花，你希望我当个贪官然后被抓起来吗？
0: 那当然不行了，有那么严重吗？
3: 那当然了。你现在知道我的前任农委主任为什么没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了？
0: 嗯，那行吧，那我明天把这些东西按着这名单，我都给送回去。
3: 嗯，还没做饭吧？
0: 嗯，
3: 那别做了，咱们去食堂吃去。
0: 哎，别，这刚来就去食堂吃饭，让人看见了，人得说，哎呦，这老婆真不会过日子。我做啊。哎，对。

0: 我找半天，我没找到锅台在哪儿。哎
1: 呀，来，翠花，来。
0: 哎呀，这一下就着了。那没柴火，它烧的啥呀？
1: 这烧的是液化气，你看，在这里边了。
0: 哎呀，这么一小点儿，这能烧多久啊？
1: 放心吧，你就是天天顿顿做饭，也能烧大半个月呢。烧完了再去换。
0: 哎呀，这城里人真是够能的。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
1: 这一罐啊不便宜，8块。
0: 天哪，这么贵呢？那咱烧得起吗？
1: 别人烧得起，咱就烧得起，你就放心用啊。
0: 快关了，快关了，关了，我先。
1: 天不早了，今天咱就下点挂面就行了啊。
0: 行。哎呀，真是，城里人真够能享福的。你就是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3: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4: 啊，对啊，
3: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

0: 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

0: 骨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骨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

0: 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

0: 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4: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5: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3: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6: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3: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7: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8: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9: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8: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你今天啊，什么也别干，按照名单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
1: 哎，对对对，那个，就他们都住哪儿，你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你打听吧。啊，我上班去了。
1: 哎，好。嗯，你放心吧啊。
0: 嗯。

0: 你好，这是陈主任家吗？
1: 啊，是是是。哦，
0: 我是孙飞，陈主任的手下。哦，你们刚搬来，毛巾被你们收下吧。哎，
1: 不行不行，这陈主任收了，不能收东西。
0: 刚搬来，兴许能用得着呢，您收去。哎，
1: 真的不用，陈主任真的说了，真的不能收东西。
0: 老许跟小钱都来过了，我送东西您要不收去，陈主任没准对我有意见的呢。
1: 会对你有意见呢，就这些东西啊，都准备给退回去呢。
0: 您真的要退回去啊？啊！哎，嫂子，您收去吧，我走了。
2: 哎，不，小四，小四，来，
3: 不，
1: 这你一定得拿回去啊！对，嫂子还有事麻烦你呢。这谁他们都住哪楼啊？

0: 哎，嫂子，您这是干嘛呀？
1: 呀，这都是啊，大伙儿送的东西都寄这儿呢，我得退回去。
0: 还真送回去啊？
1: 当然了，当然得退了。陈主任说一定得退啊。
0: 嫂子，这不太好吧？
1: 这不行，我们家陈主任说了，这得退，要不然这叫违法乱纪啊。
0: 嫂子，大家送这点东西够不上违法乱纪啊。再说了，新主任到了，我们还关心关心，真没别的意思。您想想是。

这个杂账，这小四说的也挺对的，为啥都得还回去啊？这人嘛，不都得礼尚往来呀？这，哎呦，油这米，这我们家不稀罕，这可以退回去。 这给我妈拿回去，我家里头还没这么好看的暖瓶。这给我二嫂。

0: 哎呦，
1: 秦虎大哥，您快着吧，闺女来电话了又。
2: 这都家里有电话烧的，哎呀，哎，哎呀，哎，哎，翠花啊，啥事儿啊？
0: 哎，
3: 爸，哪天抽空啊，你让哥来一趟吧，人家送了一些礼来，你让他给拿回去呗。
2: 陈志怎么说啊？
3: 陈志让我给人送回去。
2: 那你听陈志的，啊？
1: 当大官办大事的人，不贪这点小便宜。哎呀，师傅，请问一下，那个许志成住哪儿啊？
4: 许志成啊，就住那边三楼。
1: 哦，哎呦，许志成，哎呀，找死我了！来来来，这是昨天呀，你送给我们家的东西，这还给你。
4: 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哎呀，昨天你走了以后啊。 这我们那个陈志回来以后，说我半天让我把东西啊一定还给你们啊！哎，对，东西还给你了，但是你也一样要支持他的工作啊！哎，走了啊！
4: 哎，嫂子，
1: 哎哎哎，再见！哎，
0: 哎呦，
1: 这人人都想进城，你说这进城有啥好的啊？啥都涨价，哎，你都不知道，那钱啊在我那手心里攥的都攥湿了，看啥啥不敢买。
0: 你该买啥就买啥，我工资够你们花的。嗯，那些东西都送回去了吗？
1: 啊，都送回去了，一件都不带落的。哎呦，我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说好话，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0: 这就对了。嗯，
1: 那个，明天你要我抽点时间，咱去裁缝铺一趟，咱一人做一身衣裳。现在不是新那个西装吗？你做西装，我也做一身洋气一点的。
4: <笑>听你的，
5: 老师。
1: 2.3寸，短了再长点吧。
5: 大妹子，这西装大了可不好看。
1: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再长点，再长点啊。
5: 两尺四。
1: 哟，小了，放大点，放大点，那回头还得穿毛衣啥的，那可不得大点吗？冬天得穿得多大点啊？走走走走走。哎呀，听我的吧。 哎呀，不大，你看真好，明天还能穿呢。
6: 哎，
1: 冬天的时候还能塞衣服。哎，你慢点啊！
5: 别跑，行，秀罗，
1: 陈志，你搬来了啊！
5: 搬来了，
1: 嫂子你好，哎，孩子没一起来啊？啊，在前面玩呢。啊，翠花，以后咱们跟秀罗就是邻居了。你要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可以找他商量。啊，对，嫂子，今后有什么事儿啊，尽管找我就行了。哦，行行行，马大嫂，那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啊。没事儿，等等，叫叔叔阿姨啊，我孩子丹丹，叔叔阿姨，
5: 哎哎，
1: 那个我还有点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啊。行，马大嫂再见啊，
5: 再见啊，嫂子，
1: 跟叔叔阿姨再见，
5: 哎，再见，再见。
0: 翠花，以后你不要叫她马大嫂，城里不兴叫这个，叫她秀罗就行。
1: 那咋了？那她还叫我嫂子呢，我就叫。
0: 啊，就叫，行了，快走吧。

0: 啊，刘姐，你看啊，咱们这前头这片荒地啊，这要在我们农村啊，那就是败家子儿。我把这地啊翻出来种上菜，等菜出来的时候啊，咱两家吃啊，就不用花钱买菜了。
1: 这份报告我都看过了，该修改的地方我也改好了，可以给各科室分发下去了。你这样，你先拿去。
2: 陈主任忙着呢。
1: 啊，宋科长有事儿啊？哎，
2: 没什么大事，您先忙。
1: 啊，你等我一下啊，你先拿去打印，等下班之前再给我看看啊。
0: 哎，好的。哎，你好。
2: 你好。
1: 宋科长，来坐。
2: 哎呀，不坐了，不坐了。那个陈主任，你看啊，你刚来，我们后勤方面呢，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您尽管说话。哎，缺什么，您跟我说一声就。
1: 啊，不缺什么，不缺什么，照顾的都挺好的。
2: 那
1: 你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2: 哎，陈主任，这有些事儿啊，我们也不想管。可是呢，有人提意见了，这不管啊又不行。
1: 到底怎么了？
2: 哎，就是啊，您家属在您门前开荒种地的事儿。
1: 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哎呀，陈志，你看这地也太难开了，不过已经开了这么一大片了。我告诉你啊，三天之内必须开完。
1: 你胡闹！刚夸你进步了，你就找事儿，这儿怎么能种地呢？
0: 咋不能种啊？是地就能种啊？那这
1: 进来，进来。
0: 咋了又？
1: 进来，我跟你说。
0: 咋了？
1: 你进来，进来。
0: 哎，咋了？咋了？咋了？
1: 你闲着没事干点什么不行啊？不开荒种地，你闲得难受啊？
0: 可不是闲着难受吗？你说看见那么一片地荒着，谁不难受啊？
1: 翠花，你现在进城了，是城里人了，你再不能把农村那套搬到城里来了。你忘了原来在滨河的时候，你在家门口种地和邻居孙阿姨打架的事了？你在这种地，人家邻居有意见。
0: 哎呀，你放心吧，这点我想到了。哎，我跟那刘大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说啊，等这菜收了以后，咱两家吃。哎，她不用种地，分她一半，她能有啥意见啊？
1: 不行啊，你在这种地，人家去后勤给我提意见。
0: 哎，哦，她刚才上后勤提意见去了。
1: 要不我怎么知道的？
0: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我说她怎么一转头就走了呢？你说你有啥你直接跟我说，成天上外头败坏我。
1: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不怪人家，就怪你，你赶紧把地平了，不许种了。
0: 那那块地那就那么荒着呀？
1: 荒着，你要实在看不下去，那就在上面种花。
0: 哎，种花，那花能当吃还是当喝啊？
1: 那就让它荒着。
0: 城里人都是败家子儿。
1: 赶紧的啊，平了啊。

0: 翠花，你这干什么呢？
1: 盘灶。
0: 这咱们这有液化气吗？你还盘灶干嘛呀？
1: 哎呀，液化气我用着不得劲儿，这化气哪像个做饭呢？这还得拉风箱，这拉风箱啊，做饭好吃。
0: 哎呦，翠花，您看您这一烧火，你说这烟熏火燎的，影响大家也……
1: 你放心，我把这烟筒啊弄高点，我保证熏不到你们家啊，放心吧。

0: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停下！为啥呀？你怎么能在这儿盘灶啊？
1: 不是有厨房有液化气吗？你盘什么灶啊？
0: 哎呀，那液化气我老觉得没跟做饭似的。不再说了，一罐液化气8块钱呢，疼得慌。哎，
1: 那也不行，你在这儿烧火，人家别人有意见。啊？
0: 是不是那谁又去提意见了？你看我这烟筒盘这么高，熏不着他们家。
1: 不是刘大姐，那还有别的邻居呢，2楼、3楼的邻居，周围的邻居。这城里人咋那么多毛病啊？哎呀，翠花，现在的城市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城市和农村没多大区别，可现在城市发展多快啊，一天一个变化，你得学会适应这种变化，适应新的生活。你快拆了啊！你不拆，别人对我有意见。
0: 刚砌的又给拆了，
1: 必须得拆。

0: 哎哎，你上哪儿啊？
1: 我找我男人啊。
0: 这是什么地方？你能进来？你们这农村人呀，一点规矩都不懂。出去，出去。
1: 干啥呀？

0: 行，我不认识这个。哎，你进去吧，进去吧。
1: 我还不进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你打电话，让他出来接我。
2: 情况大概也就这样。陈主任，你还需要了解什么，随时都可以找我。
3: 好好好，我刚来还不太熟悉情况呢，工作上还得靠你们多帮助。
2: 应该应该。
3: 好，喂，哪位？小丁啊，小丁。
4: 哎，主任，
3: 我家属来了，在大门口呢，你帮我领进来。
4: 好的。
3: 行，那就这样吧。
0: 这真是对不起您，您喝点水。
1: 哎呀，不用不用、
0: 啊、喝吧喝吧。哎，对不住您，这你说
1: 哪位是陈主任让我来接你。
4: 哦，
0: 哎哎，对不起啊，对不起。
4: 主任，您家属来了。
2: 嗯。
4: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狗眼看人低。进。
3: 哎呀，
4: 他那老头。
3: 哎呀，人家不是不认识你啊，以后认识了就没这事了。
4: 那也不能这样啊。
3: 好好，你来干什么呀？有事啊？
4: 大志的事儿。
1: 嫂子，您喝水。
4: 啊、哦，谢谢。主任，那我先出去了。
3: 嗯，好，你去忙吧。大志的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那个宿舍，哎，江科长，
5: 陈主任，您俩给签个字。
3: 哦，好好好。
5: 陈主任，您看您这一来呀、啊、就忙上了，千万别累着。
3: 嗯、
5: 这个呢，就是关于调整棉花收购价的那个文件，
3: 嗯、
5: 您看看。这位是
3: 我家属。
5: 哦，你好你好。对，陈主任、
3: 啊、
5: 刚才我们科的几位同志还商量着要给您接风呢。
3: 哎呀，接风就算了吧，以后多支持我工作就行
5: 了。啊、那肯定肯定。
3: 江科长，
5: 哎，
3: 这份文件挺重要的，我想仔细看看能不能先放我这儿。
5: 啊，可以可以、
3: 啊、
5: 那您先忙着啊。
3: 好好好，
5: 先走了。
3: 好。翠花，咱们宿舍外边不远啊有一个解放一小，我去打听了一下，条件还不错，就让大志在那儿上学吧。啊，你明天呀就先待着。
4: 主任，有人找。
3: 哎，小梁、小王。
6: 陈主任。
3: 哎，
6: 陈主任，我们团支部今天晚上有个活动，我们想请新来的陈主任去参加一下。
3: 我就不参加了吧，我刚来哪有空啊。
6: 陈主任，这哪行啊，你得支持团的工作呀。

0: 那我就先回了啊。
1: 嫂子走啊。

0: 要吃饭，我饿了。
1: 一会儿就走，先进屋玩会儿去啊。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饭、
3: 饭好了吗？
2: 进里屋，我跟你说事儿。
3: 什么事儿？鬼鬼祟祟的。
2: 哎，你那单位里怎么那么多女的呀？
3: 我怎么知道？
2: 哎，你能不能把她们都给调走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看那些个女的打扮的那个花枝招展的，还请你去跳舞，我不放心。哎，咱们都给调走吧，男的不也一样工作吗？
3: 你成天闲的没事在想些什么呀？这些女同志人家本来就在农委工作啊，我一去了就把人调走，我成什么人了？再说和女同志一块工作怎么了？你对我就那么不放心啊？
2: 哎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再说了，你看那一个个的都比我年轻，那比我漂亮，时间久了我就不信你不动心。
3: 翠花，你得相信我。你看哈，如果咱们俩感情不好，我是说感情不好啊，那我要是有了外心的话，即使我身边没有女的，那我也有可能出去找，对吧？可是如果咱们俩感情好，我就算是被女人围着，我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娶了你以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女人了。
2: 那你给我保证，你不能跟他们多说话。
3: 这我保证不了。你要有本事，你天天盯着我去。我看你真是没事闲的。行了，赶快做饭吧。啊，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找个活干干吧。
2: 啥活啊？
3: 我跟后勤上说了说，人家答应给你安排到市委招待所打扫卫生，可是呢又觉得你是我的家属，怕你不愿意。
2: 愿意愿意。哎，给不给工资啊？
3: 那当然了，你干活人家能不发你工资吗？
2: 哎呀。陈志，
3: 我喜欢死你了。
2: 谢谢。你就是
4: 我的。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啊。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 就一店啊，嘉哥要是能再有会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谢谢你。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3: 对，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来，贺老师这边请。 好。
9: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8: 哇，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

0: 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只有2台，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丁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5: 对，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2: 跳
3: 一
2: 起，怎么样，老板？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就等漂亮的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6: 对。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3: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7: 这贝里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2: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13: 干杯！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2: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

0: 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这贝里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3: 碧水青山渔基地，色色产业长相宜。抚顺县的明天，一定能够扶远而至，顺达千里。
4: 我说奔赴一条9333公里的北境公路，你会一起吗？
5: 出发！
6: 人都说此生必驾331吗？它离我们这么近，那么美，我这去不上多遗憾呢！
7: 多大点事儿啊！我去，咱就走。

0: 须要去的一个，就给我自己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就是 G331的零公里的一个打卡补给站。
2: 你摸这，我能够着你不？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3: 你好像地理老师。决议之后开海了吗？嗯，丹东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2: 怎么的？你要在这吃饭呢？
3: 这里吃的饱饱的，能量补充的满满的，再出发呀！我攻略都准备好了，你就跟我走吧。
2: Let's go！ 不知道丹东的市场长什么样哈？
0: 我之前就是查攻略的时候，有看到旅客就分享这个市场，他们就会在这个市场里带一些那种特产啊、伴手礼回去。
2: 看着那个大带鱼吗？
0: 哇，他这个干。真的好多种啊，
2: 有没有丹东特色的姐？
4: 这个是我们存档机的原在的蜜鲜加冻式的哦，这个拿尝啊，怎么能看着是黄蚬？这个蘸是紫红色的，就是黄蚬的
0: 脚舌头那个地方。哎，
4: 不要买，特别偷凉。
0: 哎，这是人家本地人的经验。啊，
1: 对对，
0: 我这个真的很搭。嗯，
2: 好香啊，
0: 很鲜的。那咱来点这个，
2: 来呗。
0: 就觉得来丹东了，你不吃点海鲜，你不亏得慌吗？哎，
2: 你要这么说，那我认同你啊，
0: 是不是？
4: 你看这肉多肥呀！
5: 来看看蒸汽锅蒸的啊，
2: 这么多！
0: 咱们吃的时候也有方法，把它夹下来之后，往这个汤里涮一涮，炸得沉底之后，再拿这个舀一勺汤。他们丹东人嘛，非常会处理这个黄蚬子，
2: 带点咸味儿，带点鲜味儿。就是鲜到极致，便是甜。
0: 给大家比一下，见没？看出来它这个表皮晶莹剔透的吗？
2: 来一口啊！
6: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分起点。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它是东起鸭绿西至国家峪。
6: 9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在这里发掘出了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万里长城这张中国对世界展示历史文化的名片，虎山长城验证了它的东端起点。

0: 就是这个软枣。
1: 好玩，
2: 来采摘的乐趣就在这
1: 儿，阳光下的啊。
2: 哇，这种阳光晒着的感觉太舒服了。
3: 沿丹吉高速而上，与我们驱车并行的是河岸的群峰以及绵延的鸭绿江。
4: 大锅鱼，大锅鱼。
5: 哦，真的，这一趟全是，这不哦，
4: 全是大锅鱼。
0: 我们现在到村子里啦。正好姐，想跟你打听打听，你知道哪座连年吉利不？
6: 这个前面那个有码头有船这些地方，可以坐船上吃你们的，是最好的地方。
0: 哎，这真是没体验过，
1: 这有特色，谢谢姐啊。姐说的就是这家吧？
0: 嗯，应该是。咱进去看看。哦，
1: 大家有特点。
0: 这种古香古色的船里面，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身在鸭绿，心在江南那种感觉。
1: 是呀，你看公路旅行一下变成江面上了，
0: 来吧。尝一尝，它有一点点奶香味，
1: 而且有一种甜味儿。
0: 喜欢吃这鱼，鱼会更鲜一点，好像就是刚从窗户这咔捞上来，然后呼就放在这里让我们吃了。
1: 你这个行程选的不错啊！
3: 旅行就像人生，走得快了、慢了，都可能会错过一些美好，为错过感到遗憾，也为这些改变感到欣喜。我始终相信，只要继续往前走，美好永远在路上。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0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9.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9.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9.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时节流转，秋运健身，我们也将迎来深秋的第一个节气。
0: 没错，就在今天下午2:29，寒露节气是如约而至。作为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它也是24节气里边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标志着这天气正式从微凉转向寒凉，深秋模式是全面开启了。
1: 老话说，露水先白而后寒。白露时节的露水呢，只是泛白清冷，而到了寒露，盈盈的露水就带上了浓浓的寒意，天地间的秋意瞬间是厚重了不少。
0: 这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全国昼夜温差是明显加大，寒凉气息越来越重了。但今天我省的气温却来了一个反向操作，沈阳最高气温是27度，朝阳甚至回到了30度，但各地的最低气温却泄露了秋凉的真相，有的地方只有个位数8度啊！
1: 秋日胜春招的好时节呀！未来几天呢也是晴或多云为主，那直到下周二，接下来我省将进入速度降温的模式，各地的最高温度跌落16度上下。这回可不光是早晚要加外套了，短袖也是要彻底的打入冷宫了。
0: 哎呀，时序正带着我们从秋初的温热走进深秋的清寒，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收敛繁华，中获丰收，也可以时常如候鸟越山海，去奔赴最美秋景。
1: 说天下节目开始来说，国庆假期成绩单出炉，咱们辽宁有多火呢？
0: 这真是不说不知道啊，一说吓一跳。这个国庆长假，辽宁文旅市场热度爆棚，辽宁再一次收获了全国游客的广泛关注。
1: 按照可比可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

0: 在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2.29%，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了11.1%。
1: 这个国庆，全省各地一共推出了400多项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赏秋、登高、观红枫、看湿地、逛文博、体验城市烟火，多种游玩方式齐上阵，全省文旅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火热局面。
0: 金秋时节的辽宁，到处都是好风景。在鞍山千山，不少游客登高望远。红叶与古刹交相辉映，丹东天桥沟的枫叶更是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盘锦红海滩一望无际的红色剪蓬草吸引了大批的自驾游客前来打卡。
1: 这大连滨海风光迷人，老虎滩、森林动物园等景区亲子旅游那热度居高不下。这抚顺、铁岭等地森林徒步、乡村休闲游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一条条精品秋游线路把辽宁的秋日大美风光展现在游客的眼前。
0: 那除了山水风光，咱们辽宁厚重的历史文化同样是吸引力十足。假期里，省内各大博物馆、红色场馆人气高涨，全省多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数量呢也是大幅的上涨。
1: 沈阳故宫、辽宁省博物馆、张学良旧居918历史博物馆接待了大批研学游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场馆，在游览当中感悟历史，接受红色教育，文博游、红色研学游成为了这个假期的一大亮点。
0: 那与往年一窝蜂式的集中出游不同，今年国庆节中段呢呈现出了转场奔赴与沉浸漫游双线并行的鲜明特征。
1: 很多游客啊不再满足于只游玩一座城市，而是规划长线行程，一趟旅途打卡多个城市，边走边玩，多地转场。而根据平台大数据显示，咱们沈阳成功跻身全国多城串联旅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8，成为了很多人东北之行的重要节点城市。
0: 可不是嘛，凭借着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很多游客朋友把咱们沈阳当做了进入东北的第一站，或者说是重要的中转地。落地沈阳之后呢，再开启后续的行程。数据显示，国庆期间沈阳酒店入住热度同比上涨了36%，其中亲子房、大床房格外的紧俏。
1: 有人辗转多城将行程节奏拉满，也有人放慢脚步享受悠长假期。
0: 是
1: 国庆节当中奔现深度游、小城月季游，领跑本地及周边度假市场。同城旅游数据显示，截至10月5号，节中本地及周边度假市场出游热度同比增长超50%，用户平均停留天数超过5天。
0: 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是简单路过中转，而是愿意放慢脚步在辽宁多停留几天，感慨辽宁的山水之美、人文之后，感受辽宁的热情烟火气。
1: 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也为辽宁文旅产业持续向好发展积蓄了十足的底气。还是那句话，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大家来辽宁。
0: 欢迎大家。那咱们要说十一假期里最滚烫的那必须得是东北超了。
1: 那对劲儿。
0: 10月5号晚，大连鲻鱼湾足球场首届东北超在创下中国业余足球赛事观赛人数新纪录后落幕。63,259人的呐喊为一个超字写下了最好的注脚。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成为了一个热辣滚烫的情感共同体。
1: 长春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而这座奖杯的真正分量远不止于一场比赛的胜负。当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张赛程表上，当19.9块的球票撬动起一座又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客流，这场赛事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东北可以整装，东北超一起赢。
2: 秋天的渤海，海面是暗金色的。这座三面环海的球场，被63,259人的呐喊燃烧的滚烫。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这个数字是首届东北超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
3: 买提交，三声哨响啊！恭喜长春队！是。
2: 就在这个夜晚， 长春队登顶，成为首届东北超的冠军。欢呼、拥抱、泪水呐喊。

喊，在亿万球迷的注视下，他们捧起了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荣光。那座奖杯的分量是实打实的，然而东北超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我们把镜头拉远，

0: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出了山海关，东北能不能整帮在一起？体育承载着一个国家强盛、一个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也是各地沟通交流的桥梁，是撬动消费的杠杆。东北超诞生了。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之年交出的答案。超越输赢的赢，一群人的赢，赢下春夏秋的浪，一片土地的赢，赢回的是精气神。
1: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2: 不管是最后是大连输还是大连赢，感觉都是东北赢。今天这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看的也特别的热血澎湃吧。
3: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有义务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沈阳队做好沈阳队的第十二人，永远要站在我们的看台之上。
0: 以赛为媒，全城狂欢，一场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
4: 作为小微赞助商，我是收获最大的，因为东北超我们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们辽宁省营商环境就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整个东北有信心，每个东北的小孩要回到家乡，共同让我们东北振兴。
5: 我们今年七场主场比赛，我们参与的人是112000多人，我们拉动的经济效益是58亿9000万，全国各个平台点击量黑龙江是72亿，咱们东北超是1000多亿，超过了任何一个省市的足球联赛，这说明我们东北人能够呢干大事儿，而且能够呢干好大事儿。而且东北超真能把我们东北人的心连在一起了。
0: 东北超赢了，最大的赢是赢回了东北人太久没有大声说出来的信心与激情，
6: 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四省八市的足球，同时也了解四省八市的文化、美食，甚至旅游景点，让更多的全国人民来到了四省八市。我觉得这是东北的一种幸运，一种快乐。
7: 火爆的球市，高水平的赛事，也促进了我们四省区足球文化的交流。本身这个比赛，我觉得就是四省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一部分。参与这项赛事，我觉得就是取得了胜利吧，没有输家。
0: 首届东北超圆满举办，它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到绿茵场上，上

0: 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东北这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感共同体，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信心底气和美好未来。
1: 应该说

0: 一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新一的东北潮，我相信会全新的亮相，整装东北的形象会进一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牢固树立。
1: 真没想到东北潮它能够快速的就出圈，而且它很有特点，就是用一个足球串起了整个大东北。
2: 这个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得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3: 10月5日，大连梭玉湾足球场的看台上升起了东北超开赛以来最后一面 TIFO。 今夜东北赢的字样震撼全场，它所凝聚的是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力量。总决赛的中场哨声虽已响起，但东北超的故事不会远去。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的整装东北，更值得期待。本台报道。
4: 东北超总决赛激战大连梭玉湾，一场足球嘉年华也同步开启。
5: 这也是球迷们相聚的一场大联欢。
6: 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这次的大连梭玉湾足球嘉年华就一个主题：整装东北。
7: 走进嘉年华，烟火气扑面而来，不用走遍三省一区，在这里就能一次性邂逅东北各地的特色美食。
6: 我手上这份呢，就是这次特别推出的整装东北 IP 的盲盒大礼包，那里面呢汇集了不同城市的特色美食，像这包呢就有沈阳的鸡架、哈尔滨的红肠和延边敦化的煎饼，那8个城市13个美食等您来拆。
8: 这次我们带来了延边的明太鱼、米酒，还有苹果梨等各类农特产品，也有米肠、辣白菜、参鸡汤等经典民俗美食。我们也希望用好东北超这次平台，是让更多人了解延边，爱上延边。
9: 各地做法也不同，但是我们归根到底都是我们东北人共同的爱好。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让更多人熟悉、认识东北菜的底蕴。
7: 8座参赛城市还带着自己的特色文旅资源而来，通过推介和展演，把家乡的美好、东北的风情带给球迷。
10: 今天推荐的是我们大连首个省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想告诉大家我们大连的滑雪场也是非常优秀的，来到大连滑雪不动手。
7: 在这里我们看见好物相聚，文旅相融，更看见来自天南海北的球迷相聚，为足球呐喊，为东北相拥，这就是整装东北。
11: 东北一家亲在这一刻就是具象化了吧，三省一区的球迷在这个嘉年华团聚，非常幸福。
12: 东北的每一个城市大家都非常的热情，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这个大连的鱿鱼很好吃。
13: 这一次穿着苏超，然后里面套着大连，为东北超加油，来到东北就来到了家人一样，特别亲，叫什么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
14: 看着是足球的激情，看着是足球的氛围，因为东北是一家亲。
15: 这么近那么美，踢球看东北。
7: 本台报道。
4: 在东北超总决赛收官之战火热进行的同时，各地的第二现场也是一片的沸腾，
5: 万千球迷齐聚屏幕前，共享这场东北足球的年度盛宴。
16: 大连梭鱼湾体育公园人潮涌动，偏低的气温丝毫没有影响球迷们的热情，大家围坐在大屏幕前，同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沸腾，共享足球狂欢。
17: 这种氛围我还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明年如果能够把这个队伍能扩一下，然后比赛的时间拉长一点，我感觉效果会更好，像我们特别愿意看球的人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幸福。
16: 位于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的第二现场也坐满了球迷，这里精心打造的沉浸式观赛场景、各类抽奖活动、巨型队服打卡点吸引了众多球迷。
18: 吃个饭逛个街，但顺便我就能把球看了，我觉得这个氛围我很喜欢，挺好的。
19: 我现在来到的是浦河左岸市集，那可以看到今天这里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为了给咱们东北超加油，还特地设置了飞天仙子的活动，可以看到现场氛围是非常的热烈，那让我们一起给东北超加油，
15: 一
20: 直在关注这东北潮，我觉得这边这个市集它会打造的应该是越来越

0: 不错的，
1: 在家看没有比这个有意思吧？然后这块人多的话，就是也挺热闹嘛。然后还有演出什么的。
2: 第二回了，啊，第一回是这个东北超第一场，沈阳踢球的时候搁看的，也是带孩子，然后就是朋友们在一块吃吃喝喝的。
3: 沈阳市康平县辽街同步开启赛事直播与文艺展演系列活动，以体育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让市民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
4: 出来吹吹晚风，看看球赛，特别放松，哎，也能真切地感觉到城市越来越热闹。
3: 本溪小事一桩的户外高清大屏准时切换至东北超总决赛直播画面，来自各地的球迷游客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比赛进程。
5: 在家看球是一个人的快乐，在这里和这么多球迷在一起看球，看总决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起见证东北超冠军的诞生，很难得，很难得。
3: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东北超赛事第二观赛现场，球迷和市民齐聚街区大屏前驻足观赛，大家跟随赛场节奏呐喊助威，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激情。抚顺月牙岛举办东北超决赛夜月牙岛第二现场百校青年专场活动，抚顺返乡大学生激情开唱，水舞秀动感澎湃，应援牌挥舞，加油声浪层层翻涌。本台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了不少市民朋友休闲度假的首选。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亿元。
7: 依托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各地加码投放电影消费券，叠加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假日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8: 在长沙，国庆假期影院大厅人头攒动，不少家庭和结伴的年轻人提前购票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题材新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年龄观众的观影喜好。
9: 我看《神探之痕迹》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
8: 为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文化消费，湖南省电影局持续推出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年，全省共发放1700万元电影消费券。国庆假期，观众可申领满30减15观影券以及满30减20银行专属券，配套电影加系列活动，吸引近90万人次参与抽奖，撬动周边消费2.46亿元。
10: 我们影城开展了思梦者电影观世集的活动，通过一些惠民活动，会带动了很多我们影城的消费和周边的一些消费。
8: 安徽合肥的电影市场同样火热，多部喜剧、动画影片广受追捧。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等作品受到家庭观众喜爱。
11: 平时呢工作比较紧张，节奏又比较紧，然后国庆放假呢刚好有空闲时间出来看张电影，是我的一种休闲方式吧。
8: 除了观影选购周边衍生品外，当地影院还设置丰富线下互动趣味套圈游戏，现场人气十足。影城同步推出观影赠小国旗活动，传递浓厚家国情怀。
12: 没想到看电影还能够玩游戏，然后赢小礼品，互动感还是非常强的。
13: 针对国庆观影高峰期啊，我们影城全面升级了观影服务和现场的保障，我们加强了现场人员的值守，高效疏导客流，维护观影秩序，保障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舒适的观影体验。
1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

0: 旧日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收听下，欢迎回来。假期出行有多火呢？相关的热搜真的是太多了。据说啊，某网红关于打卡点儿，水面呢是铺满了馒头，鱼群都吃到厌食了。
2: 你说这来都来了，咱就跟风喂呗，是吧？不过呢，要说最出圈的，还得是青海麒麟。
1: 哎，没错。
2: 10月3号啊，这座常住人口仅50,000的县城，单日涌入超100,000名游客，全县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都满房了。接连3号当天下着雨，这山顶呢还飘了雪，这夜间气温呢低到了-40摄氏度。可这个时候呢，还有不少游客啊都还没有找到住处呢，当地连夜启动预案，开放公益床位，就近安置了近500人。不少游客都在网上分享了这段经历。
1: 游客们被麒麟文旅安排住进了麒麟民族中学宿舍呢，是4人一间，还配发全新的床品。游客登记之后，男女分开入住，短短半个小时，大家就从找不到住处变成了住进了带暖暖气的宿舍。
3: 好的，8点左右的时候就有反馈，有一些游客找不着住的地方，就组织了全局的人过去，临时赶紧和学校呀这些沟通。
4: 现在国庆人家的床铺都在，我们工作人员又临时把那些学生的东西收好，都给游客们一个一个嘱咐，孩子们的东西不要动。
2: 咱们先来说一个大家伙都关心的事儿啊，说这个据麒麟文旅局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呢，说这个目前没有接到任何一个学生说宿舍物品有损坏或者是财物丢失的情况。
1: 麒麟县文旅局局长冯玲玲说，今年国庆游客量远超常规的旺季，2号和3号他一直都守在临时安置点一线，前一天铺床，第二天呢负责登记，假期全员无休，一直是忙到了4号凌晨在2:40才回到家。
2: 文旅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也说这个3号下午5点半到午夜啊，将近7个小时，办公室接了400多个求助电话，几乎是一刻不停啊。
1: 其实麒麟县的旅游旺季一般都是每年的7月和8月，不过呢，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因此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在11长假到当地游玩。
2: 这两年这县域旅游呢成为了新热点，当小众目的地频频迎来泼天流量，骤然走红背后是对地方接待能力的实战大考啊！
1: 又温暖接住了远道而来的游客，真的是值得我们点赞。但同时呢，也需要把应急中的善意转化为制度的底座啊！
2: 有备无患，方能行稳致远，也让流量小城真正成为大家伙心中的宝藏小城了。
1: 那要说每年假期尾声最热闹的地方，高速的收费站必须是名列其中。
2: 对，
1: 午夜的狂奔争分夺秒啊！每个高速免费的假期呢， 都要上演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
2: 那真是越临近24点，车道上的

0: 气氛是越紧张，
1: 是
0: 不断有车子啊往这个收费站赶呐、啊，都想赶在免费结束之前驶出高速。工作人员都成拉拉队了，在旁边喊话：“快快
1: 加油！”
0: 哎呦，
1: 你说这个视频给我都给看紧张了，
0: 是不是？
1: 就怕差那一两秒钟就要多出一笔的过路费。其实啊，以前不少的车主呢就爱玩这种极限的卡点，在那最后的几十秒。不过呢，今年这情况是有点不一样了，这种硬冲卡点的车主已经是少很多了。
0: 哎呀，这很多司机呢都学会了一招，
1: 什么呢？
0: 就是我先下然后上啊，就是眼看自己哎赶不到终点，时间要来不及了吧？哎，我就中途呢先找一个收费站下高速，之后呢再重新上高速。这么操作呢就能省下不老少的通勤费。
1: 对呀、啊、高速免费不是看你什么时候上高速、
0: 嗯、
1: 而是以驶出高速出口的时间来判定的。
0: 对，
1: 就只要说大家在免费截止时间前驶出收费站就能享受免费。那要是预估赶不上终点了，咱就近呢先下高速再重新的驶入，后面的路程再正常交费，这就不用掏全程的费用了。
0: 这高速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说，说现在大家伙出行越来越理性了、
1: 嗯、
0: 很少呢有人会冒险赌最后那几秒，不少人出行前就已经做好了规划，不会说非要赌这个栏杆落下的那一瞬间。
1: 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也有记者蹲守收费站，正是因为以前看过太多的卡点超速抢时间了，
0: 嗯，
1: 但是呢这次基本没有蹲到缴纳大额通行费的车主。
0: 这大家伙你看都挺理性的啊，知止方能获益嘛，对不对？精打细算的前提永远都是不能拿风险当筹码，与其争呢最后的一分钟，哎，不如提前算好时间，稳稳当当出行才是最靠谱的。
1: 嗯，那告别假期匆匆忙忙也是容易忙中出错。
0: 嗯，
1: 咱们再来说一说高铁站里的人在囧途。
0: 说在福建泉州站，一名旅客报警说自己呢将装有10000元现金的挎包啊放在了座椅上，去洗手间，等他返回的时候挎包就不见了。眼看着检票时间临近，旅客十分焦急啊。
2: 警察同志，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包。嗯，好像被偷了。
3: 被偷了。
2: 对，我们还在那边坐着，然后接下来上手出来就不见了。
3: 我们先看一下，没事，不用着急。
2: 好，我跟你讲吧，我这边要检票了。
3: 行行行。
4: 当时这名旅客急匆匆地跑过来找我们求助，情绪非常激动。他说自己的挎包放在候车室的座椅上，上个厕所的功夫包就不见了。那包里面有10000多块给妹妹结婚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车马上就要检票了。他又担心自己赶不上车，又担心自己丢东西。
5: 为让旅客顺利赶上列车，民警一边调取公共视频，一边带着旅客沿其进站轨迹寻找。
3: 在这之前最后一次看到包什么时候？
2: 就是在这里啊。
3: 在这里。
2: 对啊。
3: 那么之前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2: 之前去小店逛了一下。
3: 肯定可以找到的。
6: 由福州
3: 就这个吗？
2: 对，里面有个现金包。
3: 先点一下。
2: 一把钥匙。
3: 一把钥匙。
5: 原来事发时，这名旅客一心赶着检票，把挎包遗落在候车室餐厅区域。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10000元红包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返程列车。
4: 国庆假期，车站人员密集，手机、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好。离座检票前务必回头查看好随身行李，避免因为匆忙而漏带行李，从而耽误您的行程。
5: 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福州南站，特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独自在密集人流中徘徊，身边没有家属陪同。民警立刻上前询问，获取孩子母亲的联系电话。
3: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会记得她电话号码吗？
5: 在确认电话号码后，民警立即给孩子母亲拨通了电话。
3: 我这边是派出所民警啊，我在这边等着哈，然后妈妈马上过来了哈。
5: 不久，男童母亲赶到现场，将孩子领回。
3: 小朋友，这个是你妈妈吗？是。
2: 可以可以，
5: 据了解，这名男童的母亲因上洗手间不方便，将孩子独自安置在原地后，又前往候车室的另一侧洗手间，没想到去了很久，迟迟没有回来，给孩子的安全造成了隐患。
3: 然后路上小朋友一定要看好了，你要实在要上厕所，可以先将他托付给工作人员，
2: 好，
3: 不要放心一点，
2: 好，
3: 好不好？不然小朋友自己到处跑。
2: 好的，谢谢。
3: 好，
7: 车站人员流动性大，环境复杂，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如果需要临时离开，尽量把孩子托付给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执勤民警，不要单独留小孩在公共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0: 说济南地铁出现惊人一幕，一名乘客用链子拴着一只形似黑豹的动物，再仔细看，四个爪子自带轮子，原来是外形逼真的黑豹行李箱。工作人员给出温馨提示，只要箱体尺寸符合标准是可以携带的，但注意公共场合别吓到其他乘客，请妥善携带。说十一长假，别人旅游我打工，换谁脾气都不好了。这不，新疆一景区的打工仔骆驼在劳累一天之后终于不忍了。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怨念很大，建议主人呐、给点小零食啥的。我觉得他在跟你谈工资呢，你不信问问他。说甘肃临夏，一个小朋友在店里买了三瓶饮料，拧开瓶盖发现中奖了，然后一发不可收，到最后花了16元，一共拿走了74瓶饮料，店主还主动借出了购物车。店主是懂情绪价值的，再来一瓶直接升级为再来一车。说天津萌娃十分羡慕姐姐手里扁款的糖葫芦，妈妈见状直接安排
8: 扁的啊，确定扁的啊，扁的可变不了圆的了啊。
0: 太难为孩子了，踩扁后的糖葫芦孩子并没有吃，最后是妈妈自己含泪吃掉了。妈妈说这下长记性了，以后给姐妹俩买吃食一定要准备一模一样的。说广东秋日午后，猫咪从桌子上下来，想借着伸懒腰跳到椅子上，本来是手拿把掐的，
9: 太尴尬了，
0: 结果目测距离失败，没跳到目标上，猫咪只能没事人一样尴尬地推着滑动的椅子往前挪步。对，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那就是别人，
9: 太尴尬了。哎呦
1: 我的妈。说一下，我们来说一群特别的人。10月5号的上午，北京石景山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贵宾席上坐着8位外卖骑手，他们不是嘉宾，也不是赞助商代表，而是被专门请来看球的。
0: 这8个人平时都奔波在送餐路上，可关键时刻都干过不平凡的事儿。孟世强46岁，河南人，在北京送外卖。今年6月25号晚上，他送餐的途中看见一个14岁女孩被一个男的别车拽倒，她停下车就冲了上去，警告对方赶紧走，否则我报警了，一直守着女孩直到她安全。
1: 张萌萌今年2月跳进了冰河里，托举一个落水女子将近20分钟，硬是把人给救了上来。申一博8月份爬上了一辆冒烟的卡车，把火苗给扑灭了。李新仓在送餐的路上陪一个迷路的老人找到了家人。季月广放下手里的订单，一把拉住了一个要跳桥的女子，还有季占东、马爽、吴德满，每个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赛点时刻。
0: 这坐在看台上的孟世强看着周启豪落后之后又奋力追赶，手心都出汗了。他说自强不息，超越自我，这种体育精神值得我们学。
10: 去年来过，我去年有幸也参加了，在这现场看了就是赛事，说实话能亲临现场看，给电视上看，他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体育精神嘛，去就是自强不息，就是超越自我那个。还有就是这些他们的就是团队合作精神，都值得我们去学习。虽然说是个普通的骑手吧，就是在送单的过程中碰到需要帮忙的人，就是尽量能帮一下就是帮一下，始终就是有善心。存善念， 见善行。
1: 马爽是个90后，跑单快2年了。平时呢，他也爱打乒乓球。他说，普通人能做的就是把每一件

0: 小事儿做好，把手头的事儿做到位，这就是我从国乒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品质。这句话听着朴素，可是细琢磨分量不轻。
1: 嗯，比赛结束，这八个人起身往外走，马爽回头看了眼赛场，说了一句：“平凡岗位也是自己的赛场。”
0: 这八个人啊，平时风里来雨里去，跑上跑下的，可是当别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没有犹豫，没有旁观，而是直接冲了上去。
1: 他们或许不会打乒乓球，但他们身上那股子劲儿跟赛场上的运动员是一模一样的。今天他们坐上了贵宾席，不是因为他们送了多少单，而是因为他们做了比送单更加了不起的事儿，为这八位棋手点赞。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车天下说，太空又有新成员了。最近天宫工作为 LOG 更新，空间站里啊，一位智能伙伴亮相，专门帮航天员监测身体，它就是中医四诊仪。神23乘组已经在使用这套设备了。
1: 说到中医看病啊，咱们都知道望闻问切，这很多人好奇，这套传统的诊疗思路放到太空里边还能用吗？答案是完全可以啊。
0: 这套中医四诊仪呢，简单来说就是把传统的中医四诊给数字化。从神舟12号任务开始，它就正式进入到了中国空间站，算得上是航天员专属的太空座躺仪。
1: 具体来说一说在轨问诊到底是啥流程啊？
0: 首先呢就是舌像的采集，通过仪器的面窗精准拍下航天员舌头的图像，捕捉舌像细微的特点，供地面的团队评估。
1: 然后是面向采集，同样通过面窗采集面部影像，记录气色、神态这些关键特征。
0: 那再来呢就是切脉，依靠脉象采集单元来获取脉搏，仪器软件会对照中医脉象模型做比对，模拟咱们传统号脉的过程。
1: 最后呢就是问诊环节了，这仪器里面呢自带了问诊量表，这航天员把自己身体的主观感受记录下来，你看望闻问切不就全全了吗？对吧，加一起就是完整的个人健康档案。
0: 因为太空环境的特殊性，微重力、空间辐射很容易会让航天员的生理节律发生变化，持续的健康监测就特别的关键。中医这套评估方式呢，能够从整体上判断航天员身体状况，提前预警潜在的问题。
1: 可能有人会问啊，说直接把地面上的中医仪器搬上空间站行不行啊？答案是不行，这太空环境和地面它不一样，研发团队要攻克一大堆的技术难题。
0: 那早在2010年，多国联合开展了火星500大型模拟试验，团队呢也是参与了往返火星与地球模拟试验，520天采集了37次的四诊数据。
1: 这试验结果显示，靠中医信息得出的健康评估和其他身体监测数据是基本吻合的，这就证明中医四诊仪可以客观反映人体的健康情况，为后来装上空间站打下扎

0: 是基础。
1: 在突破重重的困难之后，中医诊断技术终于能够覆盖航天员在轨飞行的全程。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飞上了苍穹，是中华传统智慧和现代航天科技的双向奔赴。
0: 期待中国空间站持续上新，让更多中国智慧闪耀浩瀚太空。
1: 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
0: 秋燥还没走，这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几点睡合适？哪些运动最适合呢？
2: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3: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3寸这样一个位置，3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4: 说7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9号，郑钦文将对战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说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昨天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长春大冬会火炬命名为吉祥，奖牌取名为吉梦。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昨天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突破23亿元。说近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首届中国车展，2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包括吉利、奇瑞、东风等在内的多个中国品牌参展，展出车型超过100款，其中15款新车型首次面向南美市场亮相。说据韩国宇宙航空厅当地时间7号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说库尔特·施维特斯是德国知名画家、雕塑家，位于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举办库尔特·施维特斯作品回顾展，于当地时间6号向公众开放。他汇集了数百件艺术作品，将带领观众。

0: 岛，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
1: 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
2: 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金秋十月，辽阔的科尔沁草原褪去青绿，五角枫树换上了金红交织的秋日盛装。
5: 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限定秋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4: 明天见。

0: 香实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手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好吃，真好吃。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

0: 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三阳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3: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4: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6: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

0: 战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盖骨卤、脱骨鳗，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3: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5: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6: 香吗？
5: 好吃，真好吃。
7: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8: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7: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8: 是的，
7: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

0: 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2: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4: 好，
3: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4: 对，
3: 打开
4: 袋就能吃。
3: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4: 直接撕开。
3: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4: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5: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7: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5: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5: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6: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0: 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四季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盖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0: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不用要车，南区不远，40来里路。我骑自行车就过去了。啊，你告诉老王啊，让他半个小时以后在楼前面等我。我们一块走。
1: 主任，还是要辆车吧。
2: 不用。
0: 您是主任，您骑个自行车下去，让县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难道让县里的同志们坐车，您骑个自行车在后面跟着？这是个规格问题，
2: 都是老熟人了，还讲什么规格？这么近的路，
1: 哎，您就甭坚持了，我已经让办公室的同志给安排了。
3: 哎，陈主任，
2: 宋科长，来来来，快进来，小丁，你去忙忙啊。等会儿。
3: 哎，别紧张，这回没事儿。
2: 哦，哎呦，这，那您是？
3: 我就是啊，想不明白，你说您家属满院子去搂树叶子，这是咱清洁工干的活，你说他都给干了，是不是他对招待所的工作不满意呀？
2: 不，
3: 哎，这样，如果不满意，咱们再给他调调。哎，你说这个作为一个领导的家属啊，你说满院子去扫树叶子，那不让别人批评咱们这个后勤工作没安排好吗？你说？哎呀，
2: 是。翠花，
4: 哎，你不是出差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你搂这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4: 这看见多好啊，一地的好柴火。
2: 什么好柴火？
4: 就这树叶子呀，好柴火呀。
2: 哎呀，你搂它干什么吧？行了。
4: 哎呀，你看，这地不让种，灶也不让盘，这搂个垃圾总可以吧？我跟你说呀，就我们家那儿啊，就是缺柴火。你看这儿倒好啊，这满地的好柴火当垃圾给扔了，我都给它搂了，送到乡下去。
2: 你值得吗？
4: 你咋不值得呀？哎，我跟你说啊，你看这个啊，这满院子都是，这一秋天下来，我不得搂好几大车呀？我都给它送到乡下去，我攒。

起来，我攒够了以后啊，我拉到集上去，我换木头，换了木头以后呢，我再去炭厂换碳，换了碳我再去砖厂换砖，这一年我不得换上千块砖呀，啊，这十年得换多少啊？

0: 你们这些个城里人，就知道跟那儿坐着聊个大天，织个毛活，啥也不干，懒着呢。我可不学他们。瞧瞧，
1: 陈主任，讨厌！我把车开过来了，咱们走吧。
2: 啊，走走走走，马上啊！行了，你别干了啊，我赶紧走了。宝宝还等着我呢。
0: 忙你的去吧，你甭管了啊。
2: 回家了啊。哎。

0: 哎，翠花，回来了！你把这儿当垃圾站了？你搂它干什么呀？你搂这么一堆，它能值几个钱？你看这一天我这搂了这么多，很快就搂一大车了。
1: 不许再搂了。
0: 为啥呀？
1: 这是公家的。
0: 哎，这人都不要了，都当垃圾给扔了。
1: 那扔了也不能搂。 公家的事儿就是这样，扔了烂了可以，你要拿回家就是贪污，那别人就对我有意见。
0: 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1: 那在城里就是这样，你要不想让我因为这事下台啊，那你就搂。

0: 哎，陈主任上班去啊！上班去。刘大姐，
1: 陈主任啊，刘大姐啊，我托您一个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您说。
1: 是这么回事，您也知道，我爱人不是从农村来的嘛，这刚到城里来呀，不太习惯。我想您方便的时候，礼拜天什么的，您要上街去逛街呀，就带上我爱人一块儿，帮他适应适应城里的生活。
0: 那咋不行啊？我这人啊，最喜欢逛街了，正发愁没个伴儿呢。你就放心吧，只要他愿意跟我去就行。
1: 行，那太谢谢您了。哎呀，
0: 客气客气，有空到家里坐啊。
1: 好嘞，
0: 好，回见啊。哎。翠花啊，在家忙着呢。
2: 哦，这不星期天嘛，在家收拾收拾屋子。哦，
0: 哎，陈主任呢？
2: 哦，他哪有星期天呀？下乡去了。哦，你找他有事儿啊？哎，
0: 我不找他，我找你。啊？这大礼拜的，你说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哎，咱俩逛逛街去呗。去，
2: 我不去。这城里头一出去就得花钱。
0: 这看看还花钱啊！再说了，这挣钱要是不花，留着它干什么呀？走吧，走吧，跟我去。哎，
2: 行行行，你等会儿啊。
0: 翠花，你看啊，这是咱这儿最大的百货商场，里面什么都有，可全了。看这装修多好啊！哎呦，
2: 哎，这一共几层啊？
0: 三层呢。哎呦，
2: 这么大呢？
0: 是啊，你有空啊就多出来转转，别老闷在家里。有空啊，咱们俩多出来逛逛，多好的地儿啊！你看。哎呀，款式多好看，是吧？
2: 颜色真好看。
0: 就是。哎，我听说那会儿陈主任下乡在你们村啊？啊，
2: 在我们村待了六年呢。哦。
0: 哎，我还听说那时候你爹是村支书。
2: 我爹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
0: 哎呦，怪不得，找这么好的女婿，真是。
2: 你啥意思啊你？你是不是想说，就因为我爹当村支书，才把我们俩的事儿给包办的？我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啊，是我们家陈志挺喜欢我的。
0: 哎，那当然当然，你看明眼人这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哎，陈主任出门啊，净夸你呢。
2: 真的？
0: 就是。
2: 夸我什么了？
0: 夸你能干呗。哎，翠花，快过来，你看这儿这么多化妆品，快过来看看。
2: 这都是些啥呀？这，
0: 哎呀，真好这个。哟嘿，
2: 就我这岁数了。还用得着这个呀？不买。哎
0: 呦，翠花，你这话可说错了。这女人老得快，到啥时候都得打扮。你看啊，就拿你和陈主任说吧。哎，我说这话你可别生气啊。这陈主任本身比你大是吧？但看起来你得老他3-4岁，成老姐姐了。
2: 真的？
0: 那可不。这陈主任本来就长得年轻，这气质又好。你说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不喜欢啊？特别是啊，连那些小女孩都喜欢呢。所以啊，你更应该好好打扮打扮了。这以后你们走在街上，那看着般配是吧？
2: 那刘大姐，这些东西吧，我从来没买过，你帮我看看，我都应该买些啥呀？哎，我可买最便宜的啊！哎呦，
0: 翠花呀！

0: 女人在哪儿省，可不能省脸，省肚子没事儿，在脸上可不能图便宜。
1: 那为啥呀？哎，这吃到肚子里长肉了，那抹到脸上有啥用啊？哎，
0: 我的傻妹妹呀，这城里的女人啊，怕的就是长肉。你就听我的吧，这便宜是没好货，你买了那些便宜的，回到家抹在脸上，起一脸的疙瘩，那还不如不买了。你听我的啊，我来帮你挑。哎，服务员，拿那个套盒来。你看看这个啊，
1: 这都啥呀？
0: 这里面有洗面奶、早霜、晚霜、精华素、美白露。你早上起来啊，先用这洗面奶洗脸，然后呢，哎、再用日霜。
1: 这多少钱啊？多少钱？
0: 75。
1: 75？这太贵了，这要命呢！不买不买。
0: 哎呦，这才75！上回我们家那口子啊，去上海出差，给我带回一瓶洗面奶，还100多呢。这漂亮可是无价的。
1: 无价无价，你自己买吧。
0: 我买就不买这个了，这70多块钱东西咋用啊？哎，服务员，给我看看那个。这个嘛，这多少钱啊？
2: 120。
0: 这牌子还凑合，来，给我包起来吧，凑合用吧。哎，钱帮我拿着这个，我掏钱。你以后买衣裳啊，要买那些素净点的，别再穿那些花花绿绿。你这到城里了，哎，你看这衣服不错，这衣服多好看啊，是吧？哎，
1: 还行，
0: 还不错吧？
1: 我觉得颜色有点老气啊。
0: 老气什么呀？我穿都行，更别说你了。多好看，你比比。哎呀，你穿在身上准保洋气又大方。
1: 啊，
0: 对呀，真好看。
1: 买了吧，买了吧。
0: 服务员，
2: 哎，来了，
0: 来，这件衣服我们买了。
1: 哎，好，买。先问一下多少钱？多少钱啊？
2: 52。
1: 52，不行，比我一个工资还多18块钱呢。不买不买不买。
0: 哎呀，这多好看啊！你说你咋还不要呢？你说说你哪有件像样的衣服啊？你这都进城了，这和陈主任身份也不般配啊！你这，
1: 哎，我不买。不，再说了，我做了新衣裳，我有衣服，不买不买。
0: 越说你会过，你越会过了。这买件衣裳还能把你买穷了？
1: 哎呀，我说不要就不要，要买你买嘛，真是。
0: 行，给我包起来吧。
2: 行，
0: 给我找小一号了。
2: 好的，您稍等。
1: 哎，你不是跟我差不多吗？你为啥要小一号的？
0: 你壮啊，撑衣裳。翠花，你看这些多好看！哎呀，太好看了！
1: 我不买，我不买，我这
0: 多好，做工多好，你看，
1: 都是自己做的，全棉的，舒服。再说，你看。20多块钱呢，
0: 才20多块钱，
1: 这穿着都谁看得见？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呦，谁看？这陈主任看啊，这叫女为悦己者容。
1: 哎呀呀，我不要，要买你买，要买你买，
0: 我买就我买。服务员，这包多少钱啊？翠花啊，人家说你会过，看来这是真的。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会过的，
1: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小气是吧？
0: 哎，我可不是那意思。哎，你说陈主任每个月挣那么多钱，你还不趁着年轻吃点花点啊？
1: 哪儿挣那么多钱了？
0: 年纪轻轻就是挣处级了，你还现在挣的少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他每个月挣了钱还得往你家交啊？
1: 哎，你啥意思啊？我们从来没往家里交过钱啊！再说了，我家里6个哥哥，个个过得都不错。
0: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这可不嘛！现在农村啊，一点都不比城里的差。翠花，累了吧？咱找个地儿歇歇去。
1: 不累，
0: 走吧，咱吃冷饮去。走，翠花别愣着，把东西放那儿。来，来，坐这儿。来，来，服务员点东西。
3: 两位来点什么？
1: 啊，我们吃饱了出来的，啥也不要。
0: 哎呦，翠花啊，这地儿啊，你只要坐下就得花钱。
1: 那咱走吧。
0: 哎呦，也别，翠花，你快坐着，今天我请客啊。哎，快坐着，给我们来2个冰激凌，2瓶汽水。
3: 好嘞，
0: 嗯。翠花啊，这在农村啊，那叫过日子；这在城里啊，那叫享受生活。你现在既然是城里人了，咱就应该学会怎么去享受生活，是吧？哎，你看，尝尝这个，可好吃了。这个
1: 这是啥呀？
0: 冰淇淋啊！你 尝尝，味道可好了。
1: 哎，这个多少钱啊？
3: 冰激凌1块75毛，
1: 这么贵呢？
0: 哎呀，你就别管了，你快吃吧，我请客。
1: 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0: 哎呀，你这拿钱干什么呀？咱都是邻居。
1: 是我的1块5，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翠花，你那东西你自己拿回去啊。嘿，咋这是？

0: 吃啊。
1: 你吃过这玩意儿啊？
0: 这不是冰淇淋吗？
1: 哎呀，现在的话啥福都享完了，你赶紧吃吧，一块钱一个呢。
0: 不吃，你自己留着吃吧，我喝那个。
1: 留着，等你爸回来让他尝尝。啊，快喝了，做作业啊。嗯。
2: 翠花，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嗯。
3: 来，快吃了。
2: 这什么呀？这是
3: 冰淇淋。快吃了。
2: 这怎么都化成这样了？这还是冰淇淋吗？你吃了吧。
1: 啊、哎呀，你吃吧，我吃了就怪可惜的。
2: 这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你吃了就可惜了？
1: 你是当家的呀，当然得你吃了。哎呀，快吃吧
2: 啊！
1: 这一块钱呢？哎呀，哎，你说就这么点水儿，就一块钱，这不是吃命的吗？哎，那女人真不是个好东西啊！就隔壁姓刘的那女的拉我去商场，欺负咱没钱还是咋的？这哪儿贵把我往哪儿领？真是，我不买他就越买的欢，就这还白白花了10块钱呢。
2: 哎呀，翠花，他们两口子工资加一块不如咱们俩多，人家能买你为什么不能买啊？你花就是了。
1: 我才不能跟这种女人一样呢。哦，挣了钱就自己花，那还叫女人啊？谁要是娶了她谁倒霉，真是的。哎，你以后不许再跟她说话了啊。
2: 哦，就因为人家在你面前花钱了，我就不许跟人说话了？他爱人是我同事，咱们两家又是邻居，这以后不说话算怎么回事啊？有什么矛盾吗？
1: 那反正我以后是不理他了。对，我让大志也不能跟他们家孩子一块玩。
2: 翠花，你别这么教孩子。
1: 哎呀，你咋还看文件呢？啊，你上班也看，下班也看，怎么那么多文件？
2: 哎呀，谁说不是呢？还有什么办法啊？
1: 哎，那个，我问你一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
2: 嗯。
1: 我是不是挺老的？
2: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了？你不是比我小一岁吗？
1: 嗯。可是那女的说我比你老多了，像你的老姐姐。
2: 听她瞎说呢，你可不老啊。
1: 我刚才我在卫生间照镜子，我也觉得我是比你老。那女人说这应该买点化妆品擦在脸上，说女人呢这张脸比啥都重要。可是那化妆品一盒70多块钱，我可舍不得。
2: 来，我看。是老了，你看，这儿都有皱纹了。
1: 你嫌我老了？
2: 翠花，你怎么那么傻呀？我怎么会嫌你啊？你是会老，可你为什么会老啊？你给我生了孩子，又替我伺候我父母，又全力照应这个家，让我在外边好好工作，我怎么会嫌弃？
1: 还是你好。行，
2: 那我再看会儿啊。
4: 哟，晨晨上班去啊？
2: 啊，上班。
4: 啊，翠花你也上班？
2: 哎呀，你买早点去了你。
4: 是。啊，那您忙着去。
2: 好嘞，再见啊。
4: 好。
2: 翠花，你这是干嘛呢？都是邻居，多不好啊！
1: 说过了，我这辈子我都不再理他了。
2: 哎呦，你这个东西我看了，不错，想法很好。虽然实施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没关系，咱们一块努力吧！啊，就这么办。
5: 哎，好，那我去了。
2: 哎，老邱啊，我这个

0: 我有点个人的私事啊，想麻烦你。是这样，这个我家属不是刚进城吗？在市委招待所上班，最近老上夜班，白天闲得慌。你看看能不能让你爱人抽个时间啊，把他叫到院里和大家伙认识认识，聊聊天。
1: 行，没问题。
0: 行行行，谢谢你啊。
2: 你找谁呀？
3: 你就是翠花吧？
2: 啊，那你是？
3: 你就把我叫秋嫂子就行了。我们老秋啊，是陈主任的手下。
2: 哦，那秋嫂你请坐吧。我给你倒水啊。
3: 好。翠花，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去啊？
2: 哎呀，我呀，昨天值夜班，那白天就不用上班了。
3: 哦，那正好，我爱人啊，就想让我来找你啊，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去呢。
2: 哦，
3: 你知道咱们家属大院可热闹了，别一个人老憋在家里头啊。
2: 哎，嫂子，你这是织毛衣呢吧？
3: 是啊，你也会织吧？
2: 哎呦，我哪会呀？对，我老看这城里人呢都织毛衣。嫂子，你能教我织不？我想给我们家陈志织一件。
3: 那成啊。你有毛线吗？
2: 没有。
3: 那好，今天咱们就先把毛线买了去。
2: 哦，好，
3: 咱旁边商店里啊正卖处理毛线呢。
2: 真的？
3: 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能省不就得省点吗？
2: 那可不。嫂子你等着我，我拿钱啊。
3: 好。
4: 哎，来了
3: 来，你们几个都认识认识。
4: 谁？
3: 这是咱们农委啊陈主任的家属，他叫翠花。来坐
4: 吧。
3: 来，一回生二回熟，
4: 是
3: 长了，咱们就都是朋了，不是？
4: 对，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后有空就到这儿来找我们吧。
3: 你看多热闹啊！
2: 秋嫂，你这有新买的签子，你教我织。
3: 好。
4: 哟，这红毛衣是给谁织的呀？
2: 给我们家陈志。
4: 哦。哎呦，给陈主任还织了个红颜色的。
2: 哦，秋嫂说了，我们家陈志啊白，穿这个颜色啊配他。
4: 可不是嘛。这陈主任啊人长得漂亮，穿上这红毛衣啊是不是更漂亮了？是不是啊？
3: 嗨，你们净胡叨叨些什么呀？整天也就说人家的男人漂亮。
4: 哎，翠花啊，这两天咋没见你搂出叶子呢？
2: 我们家陈志不让搂，说啊那是公家的财产，就是烂到地上也不能搂。
4: 哪有的事儿啊，这收叶子还有人管？
5: 我也觉得奇怪了。哎，你弄那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4: 你呀，净瞎打听。你没听人说呀，翠花拿那个树叶子呀换木头呢。翠花，有用木头换树叶子的吗？
2: 当然有了。哎，我们那儿啊，那就缺柴火烧啊。不过要烧木头那太可惜了。哎，但是啊，这个用树叶子换木头，那当然合适了，是吧？
4: 那。换了木头再换什么呢？
2: 那可以到镇上那个炭厂去换炭啊。哎呀，你不知道那炭厂啊每天那路上落下不少炭呢，他们都给他扫起来。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不稀罕炭，稀罕木头。
4: 然后呢？
2: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炭到砖厂去换砖呢。那砖厂啊他们不稀罕砖，他们稀罕炭，所以换砖呢最合适。
4: 然后呢？
2: 然后就用砖盖房子呀。
5: 哦，我明白了，以后啊你们家大志娶媳妇的时候就不用盖房子了，是不是啊？
2: 你们啥意思啊？笑话我是不是？拿我当玩意儿耍呢？
3: 哎，翠花，他们是跟你开玩笑呢，不是？
2: 你也跟着他们笑我。
6: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带我来的，
2: 没一个好东西。
7: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
3: 哎呀，这是哪跟哪儿啊？
4: 他这是怎么了？
5: 就是让人说了呀。
4: 这陈主任咋请了这么一个女人呢？
7: 就是嘛。
0: 行了，他们不过是和你说笑话啊。
2: 他们根本就不是跟我说笑话，你别拿我当傻瓜了。这院里啊，就没几个好东西。
0: 翠花，你怎么这么说呀？你刚来得学着和大家相处。
2: 我才不跟他们来往呢，因为我是农村来的，他们瞧不起我。
0: 农村来的怎么了？中国人有几个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个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呢，没人瞧不起你。
2: 他们就是瞧不起我，我看得出来。反正啊，我就是不跟他们。

0: 在这儿睡上吧，累了去床上睡啊。
1: 没事就眯瞪一会儿。哎呀，昨天那夜班值的一点都不值。
0: 怎么了？
1: 他一客人喝多了，闹腾了一夜。刚才做了一个梦，想家了。
0: 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呀，就这么几步路。
1: 也不是想家了，是想乡下了。你说这城里的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咋活着那么没劲呢？
0: 翠花，咱不着急啊，慢慢适应，等和大家都熟了就好了。行了，别写了。
1: 我做饭去。哎，我明天不上夜班了，调课文部了。
2: 翠花。
3: 哎呦，所长。哎呀，
2: 让你在前台，你怎么又到客房来了？哎
3: 呀，我这个人啊，劳累命，在那儿站着我腰都疼，不愿意干。
4: 请客人闲不住，翠花，给你带着个徒弟，你带带。
3: 谁呀？
4: 来，过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所张翠花张大姐，这是新来的小田儿服务员啊。
3: 你咋来了？
5: 嫂子。
4: 你们认识？
3: 认识，太认识了。马县长给你安排的。
2: 原来你们知根知底儿啊，那我就不介绍了啊。翠花，小田同志刚上班，是新来的服务员，业务上你好好带带他。小田，好好向翠花姐学习啊。哎，
3: 教我了。
5: 嫂子，当初的事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吗？
3: 是马庭生给你安排的吧？哎，他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这文上待不住了，又调到市里来了，直接叫到他老婆眼皮子底下来了。他老婆知道吗？
5: 嫂子，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就是托他给我找的这份工作，我一家老小还靠着我这点工资过日子呢。
3: 跟我说这干啥呀？这跟我有啥关系啊？只要他老婆不管，谁管啊？
5: 嫂子，你不会告诉他老婆吧？
3: 哼，那这就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了。
5: 嫂子，我求求你了，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这事要是说出去，我一个大姑娘家肯定是死路一条了。嫂子。
3: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哭了，我才不管这些事儿呢。
5: 嫂子，你答应了，你真是我亲嫂子，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3: 不是让我带你吗？啊，嗯，套上吧。
5: 哎，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0: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

0: 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0: 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今天我们招待所来了一个新的服务员，你猜是谁？

0: 这我上哪儿猜去？
1: 猜猜嘛。
0: 我怎么猜呀、啊？
1: 小田儿。
0: 哪个小？小田儿。
1: 哎。哎，他跟那马金生啊，根本就没断。你说这马金生这胆儿够大的哈，直接把这人弄到他老婆眼皮子底下来了。这下好玩了。
0: 文上那个小田跑你们招待所来了
1: 啊？
0: 马金生给安排的？
1: 可不是嘛。哎，我可问他了啊，他承认了。
0: 这个马金生啊，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不行。
1: 哎哎哎，不，你急什么呀你？
0: 你说这个马金生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人家怎么干关你啥事儿啊？哦。你是怕那叶秀罗丢人是吧？你这心里还真想着他。
0: 翠花，我们是同学，我想着他没什么错吧？不行，他不能让他这么干。
1: 哎呀，陈志，这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呀？你要是管，那就说明你心里想着他。
0: 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可作为老同学，我劝劝他总可以吧？
1: 那不许你管。
0: 你有你的做人原则，我也有我的做人原则。这件事儿咱们就不再讨论了啊。
1: 哎，不应该告诉你。
2: 秀罗，
3: 上班去啊？
0: 啊，庆生最近常回来吗？
3: 常回来，你也知道他忙什么的。刚走。
0: 他走多久了？
3: 10分钟吧。
0: 哦，那我走了。

0: 陈志。哎呦，一个自行车，一个小汽车，这城里干部跟县里干部就是不一样。
1: 姓石，我有事找你，咱们找个地方谈吧。啊，你不用等我了，先回去吧，我待会儿自己想办法回去。
0: 有什么事儿不能打电话，还非开车追我？说吧，什么事儿？
1: 庆生，你怎么把小田弄到市招待所来了？
0: 就这事儿啊？哎，有必要吗？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2: 什么怎么想的？当初他托我给他换个工作，那我答应了。可是，在文上县根本就没法安排了，所以我托的宋科长。
1: 你们俩根本就没断是吧？是不是没断？
2: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可是和秀罗有关系。庆生，你不能这么做。
2: 我就知道你还念着秀罗呢。哎，你对他那么难忘，你跟你老婆离婚呢？哎，你要是敢离，我立马让贤。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想想啊，秀罗那么自爱的一个人，他要是知道了你居然把情人安排到他的眼皮子底下来，
2: 我不怕。
1: 你让他脸往哪儿放？
2: 反正在他心里头，我什么都不是。
1: 他有办法原谅你吗？
2: 我无所谓，我做什么他也无所谓，我怕什么呀？哎，我还巴不得他赶紧知道呢。
1: 庆生，
2: 我倒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1: 那好，就算不为秀罗想，你总得为自己想吧。我知道你最近一直活动着往市里调，可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么个人安排到市领导眼皮子底下来，你这不是砸自己饭碗吗？你还想回来吗？
2: 除非你去告发我。
1: 我不会去告发你，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庆生，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蠢的事儿来？说什么？
2: 我实话跟你说吧，其实啊，我那个时候和他断了，可我也是男人，我也需要女人的爱护啊。可秀罗能给我什么？啊，他根本就不在乎我。
0: 陈志，你不知道我有多孤独，真的。
2: 我要不去找小田的话，那我就真疯了。
1: 既然这样，你还维持这婚姻干什么呀？你们都还年轻啊！
2: 你让我离婚呢？我才不离呢！他可以不爱我，但我爱他。起码我现在不能离。
1: 既然不离，那就好好过。

0: 你这事让秀罗知道了，你们的关系还有办法再维持吗？
1: 我才不怕他知道，但是我不希望别人知道。陈志，既然咱们是同学，我希望你替我保密。
0: 你觉得这密能保多久？
1: 能保多久就保多久。像你这样的人，工作生活都这么顺的人，你哪能理解我的苦衷和孤独？实话跟你说吧，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摆在你眼前的是一杯毒酒，你也得端起这个酒杯把它喝下去。好了，吴书记就给我老半天假，我得走了。哎，
2: 庆生，庆生，要不要我去王书记那儿帮你说一说？
1: 你可怜我，怜悯我，
0: 咱们不是同学吗？
1: 我不要。
3: 哎，今天太阳打哪边出来了啊？你咋回来那么早啊？
0: 翠花，哎，小天还在你们那儿吧？
3: 在呀，他还能跑来？
0: 我嘱咐你个事儿啊。
3: 啥事儿啊？
0: 小天以前那件事，你对谁也别说。
3: 为啥呀？
0: 来，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你肯定想说我是为了叶秀罗是吧？我告诉你，不是，我是为了马庆生。
3: 他咋了？哎，事儿他都做了，他还怕说呀？
0: 马庆生也太不容易了。我今天才知道，我比他早调回来，早提拔，让他心里那么不平衡，那么难受。而且他和叶秀罗的关系啊，一直都不好。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一时离不开小田吧。我们毕竟是同学呀，他又处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咱不能落井下石，对吧？
3: 心眼真好，我就喜欢你这个。放心吧，我不说，我喜欢小田在这儿。
0: 哎，你怎么又开始喜欢上他了？
3: 哎呀，女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这些人呐，那干活一点手脚都不麻利。你说才几间房间啊？你没来之前全是我一个人打扫的。我知道了，嫂子。哎呀，所长，所长，你忙啊？
4: 你看看这小田一来，你们俩就绑一块儿了，跟亲姐妹似的。
3: 可不是嘛。就是亲姐妹是吧？
5: 啊，那当然了，嫂子对我比亲姐姐还好呢。
4: 那你们忙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那个角那个角，你看你扫个地，哎呦喂，顺着来呀。哎，这马庆生还没给你办农转非呢？
6: 还没呢。
3: 还没呢是啥意思？他还给你办啊？
6: 没有，他没这么说，他就说让我好好干，干好了以后再说。
3: 谅他也不敢。你以为办农转非那么容易呢？跟我们家陈志那么多年了，现在陈志的官儿比马晋生大吧？这才刚刚给我农转非。哼，他要是敢给你农转非，我非去告他不可。
6: 是啊，哪敢跟嫂子您比呀？
3: 不干活比干活都累，哎呀，身上起鸡。哎呦，你看你干点活啊，让人着急。那你这么差的呀？啊，走走走，走开走开走开，你这是胆什么呀？你啊，你得使劲擦。哎，
7: 你说这脏，
3: 哎呀，你躲开吧。就这脏东西，你不使劲它能掉吗？你看你看你看，
7: 翠花姐，
3: 怎么掉了？
7: 翠花姐，哎，所里给咱们正式工每人分了100斤西瓜，现在就去领吧。
3: 哦哦，我现在就去啊！你谢谢你。嗯，

0: 接着擦吧。别擦了。
1: 啊？
0: 帮我搬西瓜去。走啊。
2: 哦。哟，翠花，你家雇保姆啦？
0: 啊，同事。
2: 啊。瞧人翠花多有福气呀、啊！我家分的这西瓜，还不知道怎么弄回去呢。当官的，
1: 当官
2: 比不了。
0: 哎哎，慢点慢点，别弄裂了。啊，赶紧给放进去。
3: 翠花。
0: 哎。
3: 给我找几个大网兜，我们单位分西瓜了。
0: 哦，你们也分了呀？
3: 嗯、
0: 来来来，把这赶紧搬过去。
4: 陈县长，
3: 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0: 哦，我们也发西瓜了，我刚让小田帮我给搬回来了。
3: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咱们家的活干嘛让人家干？
0: 那咋了？哎，快点拿着这筐，帮陈主任把西瓜搬回来。
3: 啊，不用不用，小田，谢谢你帮忙，不用啊，你走吧。
4: 陈县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帮您去搬吧。
3: 真的不用你。
0: 哎，咋了？让他搬咋了？这他以前做了对不起咱的事儿，让他干点活也是应该的。
3: 翠花。你怎么这样？小天，这儿没你事了，拿上筐，赶紧走吧。
4: 嫂子，
0: 哎呀，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3: 哎，小天，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哈。你也知道，你调到市里来工作，马县长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如果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出去，不但会影响马县长的前途，你也会丢了工作。我希望你注意一点，明白吗？
4: 我知道了，谢谢陈县长。
3: 行，你走吧。
4: 哎，再见。
3: 翠花，你像话吗？
0: 我咋了我？
3: 你怎么能指使别人替咱家干活呢？
0: 那我咋就不能指使了？你看这些当官的家属，那哪个不是秘书帮着干活啊？啊，那吃喝拉撒的都有人管，就你进出都光杆一个。
3: 我不需要别人伺候，
0: 就那煤气都得我自个儿扛去。
3: 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人干嘛要人伺候啊？
0: 人跟人平等的，那我才不信呢。那城里人跟那农村人他能平等吗？
3: 哪儿不平等了？
0: 这城里人为啥犯了错都往那农村发呢？
3: 哎呀，是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的，可社会整体不是还在进步吗？那好好说，自私一点，小天凭什么给你干活啊？啊，那是因为他有把柄在你手里，你以为他是心甘情愿的呀？他表面上奉承你，心里指不定多恨你呢，说不定这些恨哪天就会爆发出来。
0: 就他，我才不怕呢。
3: 那我不管你怕不怕啊，以后不许让他帮咱们干活。西瓜。
0: 哎哎，你不用去，我去吧。
3: 还是我去吧。
0: 哎呀，你去什么呀？你去，你一当官的自己扛西瓜，让人笑话吗？甭管了，我去。
3: 哎，你不拿东西啊？
0: 哎呀，甭管了。哎，小田。
5: 哎，
0: 今天怎么没看见小田呢？
5: 在120房间呢，都来了半天了。
0: 哦，行，你忙去吧。

0: 哎，上班时间你不干活，你跑到屋子里干什么来了？
1: 我现在就去干。
0: 哎，这上班都两个小时了啊，你在这屋子里待着，你等谁呢？等谁呢？
1: 嫂子，
0: 哟，这是咋了你？
1: 我哥出车祸了。
0: 啊！哎呦，他人咋样啊？有事没事啊？
1: 现在住在市医院，一条腿都没了。
0: 腿没了，那以后咋干活啊？哎，那你还在这儿干啥呢？赶紧去医院呢！
1: 我陪了他一宿，

我请假了才回来，嫂子，我不能请假，要是请了假会扣工资的。我哥这一残疾，这全家就靠我一个人了。

0: 这也帮不了什么大忙，赶紧拿着吧。但农村人不是有句俗话吗？啊，这炕上有病人，地下有仇人，这啥都不怕，那就怕有病。哎，你说你哥那在那医院里躺着，你也没心思干活啊。哎呀，你也别干了，你到医院去陪他去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可是我要是请了假。
0: 哎呀，请啥假呀？偷偷的去，嫂子替你掩着。
1: 那我要是落下了活也不行啊。
0: 哎呀，不就几间屋子吗？嫂子替你干了啊。哎，对，你嫂子在那医院陪着吧。啊，告诉他啊，让他千万别着急，听见没有？这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呢，那啥日子都是人过的啊。
1: 嫂子，你对我的好，我记着呢。
0: 哎呀，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走吧。对，别从前边走，走后门。这周所长啊，你别看他老眼红花的，盯人盯得紧着呢啊。从后门走啊。
1: 谢谢嫂子，
0: 快走吧，快走吧。

0: 翠花，怎么是你干，应该小田干呀？
1: 哦，那个我跟小田换了，我不愿意打扫客房，一股烟味儿啊。
0: 哎，这楼上客房是不是也归小田管呀？三零客人反映厕所堵了，我得赶快找他去给人清理一下去。
1: 哎，不用找他了，我去就行。我呀，我制毒最有经验了，你甭管了，交给我吧。
0: 三零二。
1: 哦，三零二，好好好。
2: 我回来喽。
1: 回来啦。哎，那个，你帮着大志看一下作业吧，我这就做饭去。好。哎，对，快快快，来来来，你闻一下我这个。还有味儿没有？
2: 没味儿啊，怎么了？
1: 哎呀，今天倒霉死了，那一客房马桶给堵了，我弄了半天，弄得一手都是味儿，拿肥皂洗了半天呢。
2: 你怎么干上这活了？
1: 这不小天有事儿吗？我替他干的。
2: 你怎么又替他干上活了？
1: 他大哥出车祸了，这腿给锯了一条。哎呀，想想以前那么对他，还真是挺不应该的。
2: 哼，我老婆是个好人呐。
1: 哎，咱以后啊就别再说他以前的事儿了。你说想想他也挺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一个人到城里来干活，你就为了个工作，身子都给搭进去了。农村人不易。
2: 哎，不过翠花啊，你和他搞好关系啊，我不反对。可是这个姑娘不简单，你以后还是得提防着点啊。
1: 你说她一小姑娘，我提防她干啥呀？哎，你是没看见他今天哭的那样，特别的惨。他哥现在残废了，家里就靠他一个人。哎呀，反正以后啊，我得对他好点儿。啊，做饭了啊。
2: 好。大志。
1: 嫂子，哎，我走了。哎呀，快去吧，快去吧。
3: 你辛苦了。
1: 哎呀，没事，这点算什么呀？你放心去吧，所长不会发现的。快走，快走。嗯啊。哎，

0: 翠花姐，你的电话。
1: 哎，来了。
2: 哎，谢谢啊。喂，谁啊？
3: 嫂子，你别嚷，是我。
2: 咋了？
3: 嫂子，求您件事儿呗。我老家托人拉了几口袋花生和大米到城里来，不是想送给大夫吗？我在医院里走不开，那车在招待所门口呢，您能去帮我扛回来不？扛回来先藏着，等我弄到医院来送给大夫。啊，
2: 行行行，我扛回来以后，那我就放在工具间啊。那个你放心吧，这事儿你交给我了，你就好好的在医院陪你哥就行了啊。哎，好好好，那就这样吧啊。哎，再见。
4: 谁呀？谁哪来的？
2: 哦，那个我一亲戚啊。
0: 师傅，那个你是帮小天送东西来的是吧？
5: 可不是嘛，我这都来了半天了，你咋？

0: 才出来啊？
1: 他刚给我打的电话。嗯，你跟他是一个村的？
0: 不是，俺也不知道他嫂子在哪儿打听到俺要进城。
1: 哦，
0: 就把东西送我们村去了。
1: 哦，
0: 你赶紧谢了吧。
1: 就这些是吧？
0: 对。
1: 哎，谢谢你啊，师傅。哎，我谢啊。
2: 小心点儿，快点儿。
3: 哎呀，大志，你使劲儿点儿，你啊，往左边点儿，往左边点儿，对对对对对，哎呀，你使点劲儿啊，大志，哎呀，行，左边一点儿，啊，回来了
4: 啊，这是怎么了？
3: 哎呀，今天帮小天搬东西，把腰给扭了。
4: 这不是你指派他干活吗？怎么他又指派上你了？
3: 哎呀，他哥那不是住医院了吗？他去照顾他哥去了。这人我就看不得人家受苦。
4: 哎呀，我老婆心软呐。大志，你起来，我给你妈揉揉啊。
3: 大志，你帮妈揉胳膊。哎，
4: 这儿啊，这儿。
3: 对对对。
4: 哎呀，这儿吧。
3: 啊，
4: 疼吗？
3: 哎呀，还行还行。哎呀，
5: 请进。
6: 吴书记，
5: 马县长啊，来来来，快请坐。
6: 啊。
5: 祝贺你啊。
6: 祝贺我什么？
5: 你不是一直想调回滨河吗？现在如愿以偿了。
6: 定了。调哪部门啊？
5: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市里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师团，你呢就调到讲师团任团长。

0: 就是说从前有一个小孩，他的名字叫马良，他特别喜欢画画。可是呢家里穷，哎，这个字念什么？
1: 这个是学馆。
0: 他穷得连一支笔都买不起。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放牛回来。爸，哎，爸爸，爸爸，你回来了。你给我买什么好东西了？告诉我吧。
1: 你怎么回来了？
2: 你知道我调到讲师团了是吧？
1: 哦，听说了。
2: 叶修罗，你到底是不是我老婆啊？
1: 干什么这么大嗓门，吓着孩子了？
3: 亲自进来啊。
1: 干嘛这么大声？
2: 你知道给我安排到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我的仕途就到头了。我受够了，我受够了你这张冷脸。你当初看不上我，为什么要嫁给我？你既然嫁给我，为什么我有事你不帮助我啊？眼看着人陷害我，看着人愚弄我。
1: 谁陷害你？谁愚弄你？你什么意思呀？
2: 什么意思？谁？王东进，他为什么给我调到那儿去啊？他什么意思？他想置我于死地啊？我告诉你，做梦！
1: 马青生，你要是不服从调动，你去跟他说呀，你回家耍什么威风？你要是去，我现在就陪你去。
2: 你少来这套，吓唬谁呀？再说，我都到这份了，我怕谁呀？啊？哼，他还能干几年呀？最后的胜利不定是谁呢？哼！
1: 马琴生，你要是有能耐，你就把这些话当着他的面跟他说。
2: 叶雪罗，今天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死在这个位置上的。大丈夫能伸能屈，他不给我调到这个位置上了吗？行，我还就在这儿，我不走了，我让你看着。用不着两年到三年，你看我能到什么位置去？
1: 好。

0: 马县长已经等您一会了。哦，好。
1: 王书记，哦，来了。啊，回来了。昨天回来的。王书记，谢谢您啊。
0: 不用谢。
1: 对给你现在安排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是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安排。王书记，自从那件事以后。
0: 我深感自己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还有理论水平还很欠缺。现在在这个岗位上，正好有大量时间学习，补充补充自己。王书记，谢谢你对我的培养。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工作，照顾好家庭。还有事吗？
1: 没有，我今天来就是向您报到来的。王书记，那。
2: 祝您身体健康。哦，那我走了。再见。来，进屋。把衣服脱了吧。嗯。
0: 回来了。
2: 爸爸。嗯。
0: 上哪儿去了？
2: 哦，去和阿姨家坐了坐。
0: 告密去了吧？
2: 只有你这种人，才会想出这样的念头。随你怎么说，我都这样了，无所谓。你就是真告密啊，没关系。啊，顺便说一句，从今天起呢，我就住这屋了。分居啊？随你怎么想。你不是不喜欢我碰你吗？
0: 既然都这样了，我们干嘛不彻底分开呢？想离婚呢？那可不行，我不想离。为什么？不想离就是不想离。哼，这样咱们各过各的挺好。啊，我困了，我先睡了，晚安。
3: 怎么了？没事。你就是我的香，真香，
4: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5: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 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 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百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 吃流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 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5: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

0: 一天还不到一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

0: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能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0: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爱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块9。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能为了更加的 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水煮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得要多花不少钱呢。
1: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哎，我跟我们所长说了啊，这以后啊就是晚上上班，那白天我也一样上。
6: 那是为什么呀？
5: 哎呀，省得闲得难受啊。不，再说了，这上一天班还挣一天钱呢。
6: 哎呀，翠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没事在家呀多学学文化，别老多上班，让人家说咱占便宜。
5: 哎，咱干活挣钱占啥便宜了？不，再说了，我就是上了班他不给我钱那也没事，我也愿意上，省得我闲得难受。好，来了。
7: 呀，弟妹。
5: 哟，马县长啊。
7: 陈志呢？
8: 哎，陈志来了
7: 啊。哎，弟妹，我得纠正一下啊，这个以后不要再叫我马县长了，叫我马团长。我也调回来了。
5: 哦，你也回来了
7: 啊。
6: 来来来，坐吧。
7: 哎，不不不，哎，陈志，你没跟弟妹说呀？你看你，弟妹，我呀是来下请柬来了。明天晚上咱们月光大酒店，你们全家啊都去，我请客。
6: 请什么？
5: 为啥呀？
7: 弟妹，是这样，我跟陈志啊一块儿去的文上，又先后调回来，今后还得在一块儿共事，不是吗？是吧？哎，现在这社会上什么关系最重要？老乡、同学，然后就是同事。是不是？今后我们要共事了，总得聚一聚吧。那就这么定了，一定来啊！
6: 青生，你刚来，等安顿好了吧？
7: 我有什么可安顿的呀？哎，我可跟你们说啊，这可是绣罗的意思。
5: 行，我去。
7: 那行。
6: 这花儿，你看咱
4: 们……哎呀，人家马大哥说的挺对的。那再说你们俩以后不是还得共事呢吗？是吧，马大哥？
7: 就是，行，那弟妹就这么说定了啊。
4: 啊，行，
7: 明天晚上月光大酒店。

0: 练一块来啊。
1: 好，行，
0: 我等着你们。行了，你们一块吃饭吧，赶紧吃饭吧。
1: 走啊。
0: 好，我走了。哎，行了，别送了。
1: 哎，好好，明天一定去啊。
2: 哎呀，翠花，你答应他干嘛呀？
1: 他咋了？
2: 你不知道，他比我调回来的晚，他一直怀疑是我在市里说了他的坏话，他对我有一肚子意见。他请这个课呀，一定是别有用心的。
1: 那你说了没有啊？
2: 怎么可能啊？我是那种挑拨是非的人吗？
1: 那你怕啥呀？去，干啥不去啊？不吃白不吃。不，再说了，那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他还送了20块钱的礼呢，给他吃回来。
2: 你这都哪年的黄历呀？
3: 进来吧。
4: 爸爸。
0: 乖，睡觉。啊，不早了。我跟陈氏说好了，我调回来了，明天下午咱们两家聚一聚啊。
3: 聚什么呀？
0: 庆祝我回来啊。
3: 你们去庆祝吧，我就不去了。
0: 你看，明天陈氏一家子全都来，你要不去，像话吗？
3: 我真不去了，我没兴趣。
0: 那也好，如果你不怕陈志的老婆多想什么，你可以不去。

0: 哎，来了，孩子呢？
1: 放何阿姨那儿了，所以我在这儿不能待的时间太长。
0: 哦，那随你。
1: 马金生，念在我们夫妻一场，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
0: 什么事儿？
1: 翠花对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有所怀疑。
0: 怎么可能呢？
1: 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你也是清楚的，我希望当着他们夫妻的面你说话慎重一点，不要让他们再有所误解。
0: 当然没问题。
2: 呀，陈志，
3: 先生，
2: 弟妹，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坐坐，赶紧。
4: 好好好。
2: 哎，孩子呢？
4: 啊，
3: 咱们大人聚会，孩子来不合适，太闹腾。
0: 真是不约而同，心有灵犀。秀罗，把孩子送何阿姨那儿去了。哎，是不是觉着孩子在这场合不合适啊？
1: 别说这么多了，赶紧坐吧，嫂子。
0: 啊，对对对，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来。
3: 哎，咱们就不喝酒了吧、啊、他们俩也不喝。
0: 不喝
3: 啊？
0: 你们也不喝？
1: 哦，不喝了吧。
0: 你看这又是心有灵犀，不喝。
3: 哎，咱们喝茶吧。
0: 来来来
3: 来。哎呀，来来来，翠花。
1: 哎，
3: 你看哈，我跟庆生啊，我们上学的时候他是班里的班干部，
1: 哦，
3: 我在文上他是我的领导，这回在滨河呀咱们又成同事了，这多好啊，以后啊咱们两个家庭也得常来常往。
0: 是是是。
3: 来，我以茶代酒。来来来。
1: 哦，来来来，马大哥，来来，嫂子。
0: 弟妹啊。
1: 嗯，
0: 听见了吧，我和陈志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其实不光我们两个，我们三个，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在学校就是好朋友。
1: 你们三个
0: 啊？入学的那天我们仨就认识了，那时候我是在学校帮老师啊管报道的事儿，远远的我就看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就是陈志，一个就是秀罗。陈志哎帮秀罗提了两个大箱子，嘿，就冲着我过来了。
3: 没错，我拎着行李往里走啊，看见一个女孩在前面拎着俩大箱子，我就过去帮忙，没想到还是一个班的同学。
0: 是，我们仨呀从那个时候就结下了友谊。
1: 哦，
0: 哎，那个时候陈志哈还经常带着秀罗跑学校楼顶上去看星星，是吧？
3: 请胡说，哪儿经常了。
0: 哎呦呦呦呦，大嘴大嘴大嘴，不是经常，就有那么几回，有那么几回。陈志，最近好像没看你去看什么星星啊。
1: 嫂子，来，赶紧吃饭吧啊！
0: 啊，对对对，弟妹，赶紧吃，赶紧吃。哎呀，弟妹啊，

0: 你可不知道，陈志啊，当时在我们学校可是红人，我们班好多女生都喜欢他。
1: 翠花，你别听他瞎说，那时候庆生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班里女生喜欢的是他。
0: 嗯，没错。哎，要说班里啊，是有那么几个女生喜欢我，可我心里啊，只有修罗。弟妹，要我说呀，我这老婆追到手可不容易，真的。现在虽然人是我的了，追到没追到我不知道啊，心在哪儿，真难说。
2: 马金生，何阿姨睡得早，我得赶紧去接孩子了。哎，嫂子，对不起了，你们慢用吧，我先走了。
0: 哎，秀罗，哎，你这菜，这才成这样。陈志，你这怎么了？这是，
1: 你应该比我清楚。
3: 还坐着干啥呀？人家都走了，你还不走啊？走吧。
0: 哎，弟妹，
1: 庆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0: 翠花，翠花，你别听他胡说，他是有意的。我不听，我还不会长眼睛看呢。啊，你拿我当傻瓜了你？我说呢，你没事，你老上那屋顶看星星，你那是看星星吗？你看他呢吧。
1: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你现在为啥不看了？啊，为啥不看了？是不是因为他成了别人的老婆了？啊，
2: 爸妈，
0: 回屋睡觉去。 大志，回去，美女事儿啊，你回去睡觉去。嗯，
3: 妈怎么了？
0: 没事儿，爸爸妈妈说事儿呢啊，回屋吧。哎呀，翠花，你别这样，咱们是夫妻，你成天疑神疑鬼的让我怎么活呀？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马庆生今天是别有用心，他调回来的晚，工作安排又不满意。
3: 他怀疑是我在上边说了他的坏话，他是诚心挑拨咱们俩的关系。
0: 马庆生他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那老婆也不怎么样。
3: 你别去侮辱和你无关的人。
0: 哎，我这么说他，你心疼了是吧？啊，再说了，他怎么就跟我无关呀？他勾引我男人，就跟我有关。 翠花，你要这么说，不光侮辱了他，你也侮辱了我，侮辱了你自己。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相信我。
3: 你要是不相信，那就自便吧。
0: 表面上没有，心里有没有吗？啊，你心里没有吗？有没有啊？
3: 我不否认，我对叶秀罗印象很好。
0: 不行，印象好也不行。
3: 那对不起，那你就是强人所难了。你不能说咱们俩是夫妻，我就把别人当敌人吧？
0: 你要是不愿意，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他。
3: 好，行了，啊，我累了，我不想再跟你吵了，我去睡了。

0: 回来的够快的呀。
1: 马庆生，你是个小人。
0: 怎么戳到你和他的痛处了？
1: 你明明知道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还要那样说？我再告诉你，王叔叔对你不满意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请你自重，不要破坏人家家庭。
0: 他先破坏我的家庭，骂我是小人，他才是小人呢。他到王东进那儿说没说过我的坏话我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儿绝对和他有关系。
1: 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你不爱我完全是因为他。
1: 马先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0: 哎呦，连这都心有灵犀呀！啊，他为我悲哀，你也为我悲哀，谢谢了，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负责。我还告诉你，谁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1: 还想干嘛？
0: 我不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今天是高兴。我告诉你，自从王东进的事情以后，我还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呢。我太高兴了，我要睡觉了。

0: 翠花，翠花，我希望咱们能好好谈谈。
1: 有什么好谈的呀？
0: 今天这个饭局是马庆生有意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咱们之间的关系。你别上他的当。
1: 我说了，他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我不再想他了？
0: 哎，我说翠花啊，我不是再三跟你解释过了吗？我和他只是同学关系啊，我不能因为和你结了婚就不理我的同学吧？你要这么做，那就太过分了。
1: 你们俩那可不是一般的同学。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没证据，可是我知道。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没办法。
2: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理他了？
0: 我只能保证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其他的我保证不了。我跟你说过了，咱们是夫妻，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空间。
2: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空间。
0: 那就别谈了，睡吧，睡吧。
2: 跟马庆生真不是个东西，你看我怎么治他。
0: 你想怎么治他？
2: 那老弯路在猪身上，那就看见别人了，别看自个儿屁股干不干净。他跟小天那事儿，就不怕别人知道？
0: 哎，我说翠花，你可不能那么干啊！
2: 哎，人这么对你，你还护着人家，为啥呀？
0: 翠花啊，不管别人怎么对咱，咱也要与人为善。再说你扯人家这种事儿，那谁瞧得起啊？你坏了马庆生的名声，砸了小田的饭碗，对你有什么好处？
2: 那他破坏咱们家庭，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翠花，只要你不疑神疑鬼的，就没人能破坏咱这个家。你别出去乱说啊！我敢断定，马庆生一回来就和小田散了。
2: 怎么可能啊？
0: 马庆生是个聪明人，他当初在文上和小田的事儿是怎么败露的呀？和身边的一个女服务员乱搞，那能瞒得住谁呀？马庆生啊，不会甘心只做这个讲师团的团长，他还想进步呢。所以他一回来一定会和小田乱。
2: 这种男人想用人家的时候用，不想用的时候又不用，还有这样的男人啊，真是。
0: 哎呦，你呀、啊，人家好了你看不上，不好了你又打抱不平。行了，别管人家的事儿了，快睡吧，睡吧，睡吧，睡吧。

0: 宋罗，那事儿真是对不起。别说了，应该对不起的是我。
1: 弟妹，你看这，哎，真是啊！昨天晚上这顿饭也没吃完，都怪我不会说话。
0: 马县长，啊不，马团长，
1: 你这回来了，你不去看看小田啊？啊，不用，有你和他在一起，我也不用去看了。哎，我听说你对他照顾挺好，谢谢你。
0: 你就不怕我跟别人说？不怕，我还真不怕。第一呢，我现在和他没关系了；第二啊，就是有，这年头了，男人有个情人算什么呀？是不是？你们家陈志都有，我怕什么呀？行了，我上班去了，再见啊，弟妹。
2: 你先别干了，我问你，这马青生回来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啊？哎，问你话呢。哟，怎么了你这是？
3: 嫂子，你就别问了。

0: 到底怎么了？你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没良心的人？为了他，我把好几年的青春都搭进去了，就指着他回市里给我弄个农准飞啥的。可他一回来就跟我说，让我以后别跟他联系了。我跟他说我哥的事儿，他连理都不理。
1: 嫂子，我这几年白搭了。嘿，真是丧了天良了！哎，
0: 小田，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啊，你就这么便宜他了？
1: 那我能怎么办？
0: 他说了，我要是跟他闹，他就把我打发回老家去。回老家就回老家，那怕什么的？
1: 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回老家，那他官也不耽误成啊。
0: 我没那个本钱，我哥还躺在医院里呢，这是需要钱花的时候，我这样一闹，肯定就得走人。他呢？现在当官了还怕这个呀？大不了换个地方照样当呗。哎呦，还真是让他给治住了。
1: 人命，咱们农村人在城里混口饭吃不容易。嫂子，以后我在这个城里一无亲二无故的，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哎呀，
0: 你放心吧，啊！哎呀，你就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医院吧，这活我替你干。
2: 去吧，去吧，啊，去吧，去吧。翠花，哎，你把这茶叶和葡萄酒啊，给咱爸带回去啊。哎呀，
0: 你说这不回家吧，想家，这要真回啊，还回不起。你说爸妈、六个哥哥、六个嫂子，还有侄子侄女，现在又侄孙子、侄孙女，哎呀，哪个不得买东西呀？
3: 哎呀，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赶快收拾好了啊！我跟后勤上要了一辆汽车。
0: 我坐不了啊，坐那玩意儿我晕。一会儿大哥呀，开拖拉机来接我，你甭管了。嗨，
4: 行。

0: 斤呢。快走。
1: 哎呦爸，你都不知道这城里啊，这东西啊啥都贵。咱村里看着不要钱的东西吧，他那儿都要钱。哎，就说这水吧，咱都是井里打的水，对吧？谁问咱要过钱呀？可在他那儿都要钱。哎，那街根本就不敢上，你上街你就得花老了钱了，根本不敢去。
2: 你们这个妹妹在城里生活也不容易啊。
1: 可是爸，那话又说回来了，这城里啊，他挣钱也容易，他满地都是钱，那就看你弯不弯腰。
3: 这是真的呀？
1: 可不是真的呗。哎，五哥，你就收我吧，我睡个觉就能挣钱。
4: 啊？这什么情况？
5: 睡觉也能挣钱？怎么挣啊？
1: 我告诉你啊，就我值的这个夜班哈，白天根本不用上班。啊？啥叫值夜班？知道不？白天不上班，晚上就往那床单室睡上一觉。我不但有工资，我还有夜班费呢，多好！哎呦，
6: 咱吃花吃上国库粮，挣上公家钱了。
1: 对呀，
7: 花妹子，
8: 没事，
9: 花妹子，
1: 哟，紧吃点啊，三喜嫂子，还说吃完饭去找你呢。
10: 哟，你来了。你说这我们翠花有今天，多亏你这大媒人。
1: 对呀，

0: 看来就来吧，拿东西干啥呀？
1: 这不是说城里什么都花钱吗？这是咱自己的东西，不花钱。来，翠花拿着，带城里去。拿着。
2: 谢谢了，三七小子。
0: 来，坐着，吃点一块。
1: 不了，我跟翠花妹子有点事儿说。
0: 啥事儿啊？
1: 妹子，咱屋里说吧。
0: 啊，哦，行，妈，那行，来，
3: 去。来，
4: 吃肉。哟，这事儿啊。哎，可是三七嫂子，陈志他不管工业，他管的是农业呀。
1: 妹子，费不了多大事儿，我琢磨着呀，也就一句话的事儿。
5: 你说那大侄子吧，怎么着也是个中专毕业吧？现在的中专生哪儿不拿他当个宝啊？
1: 可是，就他那矿上，一去就让他下井了。哎呀，这陈志是不管工业，可他总认识管工业的人吧？让陈志跟他们说说，把你大侄子调上井来不就行了吗？
4: 行，那我回去跟他说说呗。
1: 哎呦，那就谢谢妹妹了啊。
0: 哎，回来了。
6: 嗯。哇，你这是回家搜刮去了啊？哎，
0: 你看
6: 怎么弄回来的？
0: 还是大哥用拖拉机给我送回来的，你看这些啊，都是新鲜的。哎，你看这鸡蛋，这刚下的，那三喜嫂子给送家里去的。
6: 好东西。
0: 哎，那个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啊，
6: 什么事儿？这事儿你答应了？
0: 那我不答应咋办呀？人家三喜嫂子把鸡蛋都送家来了。
6: 可是我不管工业呀。
0: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三喜嫂子说了，你不管工业，可是你认识管工业的人啊。不，再说这事儿也不大，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啊，你看这全村就你官最大，你说这问都不问一句就给人拒绝了，这也不大合适是吧？人都求到咱脸上了。哎，再说了，咱俩这媒也是人三喜嫂子给说的，要没有他，也没有咱这家呀，是吗？
7: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
8: 梁主任，
9: 哎呦，陈主任，哎，上回夏庄和我们铁矿发生矛盾，多亏你出面协调，谢谢你了啊。哎
8: 呀，谢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吗？梁主任，最近身体还好吧？
9: 你老弟什么时候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有事儿啊？
8: 是有点事儿。
9: 哦，走，咱们找个地方说。
8: 哎，好。
9: 陈主任，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8: 梁主任，真是不好意思啊。
9: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咱们俩之间还客气什么？哎，
8: 是这么件事儿。我老家有个亲戚，儿子呢中专毕业，分到咱们姚庄煤矿工作，矿上呢让他下井，可是家里人想不通啊，
10: 觉得中专生应该是干部，怎么能下井呢？
8: 就让我帮着问一声，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看什么时候能调井上来。
9: 哦，不就是从井下调上来吗？
8: 不是，我就是帮着问一声，
10: 这中专生啊下井锻炼是应该的。
8: 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就
9: 行。回头啊，我给你问问。哎，他叫什么？等问完了，我给你回话。

0: 怎么这么多啊？您不是下了三天乡吗？哦，放这儿了。您看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您马上处理的。好，知道了。喂，哪位？哦，梁主任。什么？真的？梁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一句话就给办成了。
0: 翠花，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事让我很为难。你说，如果是让中专生下井锻炼，那肯定不止。

0: 他一个，凭什么人别人还在井下，他就能上来呀、啊？咱这不是以权谋私吗？嗯，这种事儿以后可不行了。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哎，星期天我就回去啊。哎呀，你说三喜嫂子要知道这事儿，那还不得高兴死啊？
2: 这种事儿啊，那要搁在咱们，那就是大事儿；搁陈志那儿，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

0: 你这看不出来啊？
1: 你是谁家闺女啊？自家的事儿还没办呢，你上头六个哥哥，底下一大堆的侄子侄女呢，你办事得给自己家办呢，这没给自己家办，老给别人张罗。
2: 要说起来啊，这事儿不能怪翠花，知道吗？那老五家也不是外人呢，他是咱们这一支上的，没出五福呢。再说他还是翠花这媒人了，不是？

0: 大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3: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

0: 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

0: 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

0: 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

0: 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我这还说起给你报喜信儿呢。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哟，都知道了
2: 啊。一大早大小子就打了个长途回来，不下井了，咱坐办公室了。哎呦，这事儿啊还真得感谢俺妹夫。
1: 感谢啥呀，这谁跟谁呀、啊、要不是你做大媒啊，还没他们这家呢。
3: 就是就是
2: 叔啊，婶子，大孩子呀寄来20块钱，说了让我孝敬你们二老的。
1: 这可不行，你这不行，不行，你这不行。你这孩子挣个钱也不容易，
3: 就
1: 是不
3: 是？
1: 再说咱们谁跟谁呀、啊？
2: 哎呀，这事
1: 儿，你看看，你看这多好啊！啊，大小子坐办公室了
3: 啊，
1: 又往家寄钱啊，真是啊，这喜事儿真是一件接一件。
2: 嗯，是啊，是啊。哎呀，
1: 没啥事儿了吧？
2: 啊啊，那要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3: 哎哎哎，
2: 翠花妹子，替我谢俺妹夫啊！
3: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三喜嫂子。
2: 叔婶，我走了啊！
3: 哎哎，好，我送你。
2: 哎，好，
4: 帮
2: 个
4: 大忙呢。
5: 哎，你看你真客气。
2: 妹夫真有本事，真有福气你。
1: 说他是媒人，他就应下了，这好意思，不就借他嘴说句话吗？
5: 回家，回家。
6: 哎，嫂子，大哥，干啥呀？
7: 俺能干啥？俺回去做饭去呗。这家大小整天在土里刨食吃，天到晚累个贼死，我不心疼谁心疼啊？走，回家。
6: 哎，
5: 妈，爸，那他咋了？嫂子，
1: 咋了？咋了？都是你惹的祸。
5: 哼，咋是我惹的祸呀？这我哪知道啊，这三喜嫂子找我帮忙，我就回去跟陈志说了一句，那谁知道那就成了。
8: 哎呀，我还是那话，这事儿不能怪翠花，是吧？再说呢，三喜家的是他们的媒人，那陈志为他们办点事儿没有啥错的，不是？哎，对，翠花啊，你大哥这个事你还真得帮帮，回去啊跟陈志说说，帮帮吧，啊！你看你大哥一顿大鱼，这就是啊，5年多，家里就你大嫂一个人，带着这么多孩子，学也没上好，一个也没出息出来，挺不容易的。再说你大哥为你们的事跑前跑后的，每次来来去去的不是你大哥呀，啊！帮帮他吧。
5: 行，爸。那我就回去跟陈志说一声呗。
9: 什么？
5: 哎，你先别着急。哎呀，这我不是也是没办法吗？早知道三喜家这事儿就不给办了，可是已经给办了，你说咋办？这家里人一听都不干了，说咱先办事儿，那得给些家里人办，是不是？哎呀，这大哥家这胜胜，这孩子不错，这高中都毕业了。那他也不孬，你就给安排他呗。
9: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5: 啊？你没本事，那三喜家的咋就给办了？
9: 还不是让你逼的？
5: 啊，这，我知道你为难。那你说咋办呀？你上大学那会儿，那家里这摊子事儿，那不都是大哥给帮着办的吗？那大哥出事的时候，咱一点忙都没帮上。啥时候想起这事儿，我这心里都愧得慌。你这大哥坐了5年牢，这出来了，一句难听的话都没在咱面前说过，那是吧？你说这大哥大嫂的，那提这事儿了，那我好意思给驳回去吗？啊，你就想办法给找个地方呗，哪怕是一临时的。
9: 我找不着，我是管农业的，我哪有那本事？
5: 你是管农业的，可是你认识那管工业的吗？
9: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反正这事儿我办不了。

0: 什么呀？
1: 东北南北，这一边是你，一边是家里。你说我要有本事，我哪能求你呀、啊？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大半夜的别哭了啊！行了，哎呀，我想想办法就是了。我想想办法。
1: 你答应了？
0: 我没答应，我只是说想想办法。
1: 那行，想办法就行啊。那睡觉吧，啊，睡觉。
0: 我中午不一定回来，你们吃饭不用等我了。
1: 那事儿别忘了啊！
0: 哎，知道了。
2: 呀，梁主任出去啊！
3: 哎呦，陈主任，嗨，这梁庄矿啊，因为水的事儿和梁庄乡又打起来了。啊、哦，
2: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昨天去过梁庄乡了，您打个电话问问，应该已经解决了。
3: 哎呦，那可谢谢你了，省得我呀再跑一趟了。哎，陈主任。上次那孩子的事儿安排的还满意吧？
2: 哎呦，满意满意，真是给您添麻烦了。嗨，
3: 这有什么麻烦的？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啊。还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了，谢谢您。
1: 哎呦，你怎么刚回来呀？啊，你看你这干部当的。啊，哪像别人呢，起五斤睡半夜的，跟扛长活的似的。
0: 翠花，哎，家里还有饭吗？
1: 啊，你还没吃饭呢？
0: 嗯。
1: 哎呀，糟了，我让大志把中午剩的菜给吃了，我就吃了一馒头。啊，这样这样这样，你等着，我给你煮碗面啊。吃吧，哟，睡着了。
0: 嗯。
1: 哎，你看你累的，快点。刚才握了俩鸡蛋，还有点香油，你看咸不咸？
0: 哎呦，累呀！
1: 真是，你看别人那干部当的多轻松啊，啊，就你累的。
0: 嗯，翠花啊。
1: 哎。
0: 那以后我不在家啊，你也得好好吃饭啊，别老凑合，你那么节省干什么呀？又不是吃不起啊。
1: 反正别人家都有电视了，我还想买电视呢。
0: 嗯。一台电视才几百块钱，还买不起啊？
1: 那我还想买冰箱呢。哎，我算过了啊，这一天啊，只要少吃一顿菜，咱明年啊就能把冰箱的钱攒起来了。
0: 你不吃菜买冰箱放什么呀？啊，放从他姥爷家送来的地瓜呀。
1: 讨厌！反正不管怎么说，那别人家有的我也得有，我可不能让他们笑话。
0: 翠花，这日子是给自己过的，你老管别人干什么呀？成天。
1: 哎，对，那个盛盛的事儿问过了没有啊？
0: 问了，人家办不了。
1: 为啥呀？我不信啊，我去问问他去。
0: 哎呀，你跑去问算怎么回事啊？我再问问别人吧。
1: 这事儿你可得上点心。哎，今天大哥又让盛盛给送了一袋小米来，因为咱们家一天到晚这吃的用的不都是大哥给的。
0: 知道知道了，
1: 快吃吧。
2: 你把咱们下午要去的那个乡的资料啊汇总一下，中午吃完饭咱们就出发了。
0: 行行行，
2: 哎，你先去准备吧，我还有点事儿。
4: 哎，你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个杂草啊，还有这个垃圾棍棒什么的收拾干净，好不好？哎，这块一定要弄好，弄干净。
2: 宋科长
4: 啊，
2: 哎，宋科长，
4: 陈主任，
2: 哎，
4: 那先赶紧去干去吧啊。哎，陈主任。下乡回来了
2: 啊！
4: 哎，我们都夸你呢，说你是下乡主任。
2: 哎呦，我这不是笨吗？运筹帷幄的本事我没有，当着农委主任啊，在家里办公我不放心。
4: 哎，不，我们啊真是在夸你，说像你这样的干部，那才是党的好干部啊！
2: 快别骂我了。哎，宋科长，这些工人都是哪来的呀？
4: 哦，这些啊是咱们从乡下招来的临时工。哎。现在这临时工啊可勤快了，干活又勤快，而且还得省钱呢。哎呀，不像现在咱们这正式工啊

0: 都养成大爷了。
1: 哦。
0: 哎，陈主任，有事儿啊？
1: 哦，没事儿，我先走了啊，你忙你忙。
0: 啊。

0: 哦，主任，您散会了。啊，小丁儿，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用等我，按时下班吧。
1: 我不是在等您，是这儿有几份重要的文件需要交给您批示一下。
0: 好，给我吧。你赶快走吧。主任，
1: 您也早点下班吧。您看看您自己最近都累成什么样子了。
2: 你回来了，大哥，您来了，回来了。啊，哎呀，大哥下午就来了，一直等着你。黄仁才先吃吧，说非要等你一块儿吃。啊，
1: 大哥，他天天都这样，没一天正点过。哎，
3: 好啊，工作忙，说明领导器重啊。
4: 还等我干嘛呀？大哥，你赶快吃饭吧。
1: 大志呢？他吃过了，来来来，
3: 大哥，你快坐，我先洗个手啊。
1: 哎，
3: 大哥。
1: 我今天太累了，就不喝酒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5: 对对对，大哥就别让他喝了。
1: 啊，
5: 那好呢。哎，来来来，大哥，快来吃菜。
1: 嗯，
5: 好。你尝尝我的手艺，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以前在家里做菜啊，我老是放油，进了城才知道，哎，吃清淡一点好。
6: 嗯，依我看，还是油多了香好吃。
5: 哎呦，大哥。 说实话，我也觉得油多了香。可是这城里头，你都不知道，我在返回滨河的时候啊，那把我给气的呀！
6: 你生什么气啊？
5: 哎，大哥，我头一回来滨河的时候，哎，我这一看见人家那厕所都在外头，哎，我觉得这好啊，这不臭啊，所以我回到家以后啊，就把咱家那厕所搬到外头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又把厕所给搬到家里来了。 过去吧，咱吃粗粮，人家吃细粮。后来，哎，咱用细粮吃了吧，人又改吃粗粮了，说有营养。还有啊，大哥，这以前他们上茅房用卫生纸，现在咱乡下人也用卫生纸了，结果他们倒好，改用卫生纸擦嘴了。
6: 你胡说什么呀？所以活着吃饭呢。
5: 啊，
6: 也是啊，这城里人有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嘛。妹子。
5: 哎。
6: 这家现在多好啊，这可不比当年了。陈芝啊，
5: 哎，
6: 你当年上学那会儿啊，家里多难呢。翠花她一个人伺候着你爸安叔，二婶子呢身体又不好，这也就是翠花有这本事，换一个人，我看谁都够呛。
5: 哎呀，大哥，这要是没有你帮助。
6: 我哪有本事啊？哎，这不应该的吗？谁让我是你大哥呢？翠花，那年你一个人为安叔的事儿，倒南京，你还记得吧？那咋不记得了？当时我走了以后，这家里头啊，多亏了大哥你。要么说我怎么知道我不容易呢？你是真的不容易，我就在那待了半个月。好家伙，这才知道伺候一个病人那就多难。
5: 哎呀，这半个多月啊，我是一个囫囵觉没睡过，一顿囫囵饭没吃过。哎，
6: 大哥，哎，让您受累了。
5: 没啥没啥，装户人家嘛，
6: 累点倒没啥。谁让我是老大呢？别说这是俺妹子的事，这家里什么事儿，那不都得管？要不因为我是老大，我能进去蹲的局子吗？
5: 啊，是是是是是，大哥。
6: 为了这个家，你吃了不少的苦。哎，那倒谈不上。妹夫，我进去蹲了5年，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6: 可说实话，这心里边一句抱怨的话没有，那是假的。当初刚进去的时候啊，满心想着有你这么一个妹夫。 大不了进去蹲几天，很快就出来了。这可倒好，一进去整整5年，你这个妹夫愣是没给我帮一点忙。

0: 对不起，大哥，我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这个我也明白，也许啊，你有你的难处。不过今天来呢，并不是来抱怨你。我一个老百姓，牺牲自己倒无所谓，至少我还成全了你一个大义灭亲的名声，值了。要不？ 你怎么会提拔那么快呢？
1: 大哥，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利用大哥这件事往上爬。哦，
0: 你也不是那样的人，你是有良心的人。可大哥，我坐了5年的牢，你没帮忙，这也是事实吧？这不还就是大义灭亲吗？好了，这事咱不说了，咱们喝酒，吃完饭我就回去。
2: 别呀，那哪行啊？都这么晚了，明天再走吧。
3: 对，
0: 不，这庄户人。 一天是一天，耽误不起啊！大哥，我呢，恐怕这辈子就这么回事了。可我真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这样。要不，我这几年的苦，那可真的就白吃了。来，我敬你一个。
4: 小心啊！哎，好。
5: 对，你放心吧，陈志辉想办法的。哎，
4: 好，大哥你慢点。那个，哎，有事给家捎信。
5: 哎哎哎，
4: 大哥再来啊。
5: 哎哎，
4: 啊，那我走了。
5: 哎，
4: 哎，
5: 骑车小心啊！
4: 哎，好，
5: 天太黑了。
4: 没事吧？
5: 哎。
6: 主任，宋科长来了。哦，
4: 陈主任，您找我？哎，宋科长，对不起啊，让您跑一趟。
6: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为大家服务呢，是我们后勤部门的职责。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4: 您坐，您坐，您坐，您先坐，先坐。陈主任，
6: 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4: 哎，您喝水，喝水。
6: 哎，别客气，别客气。
4: 哎呀，就是。
6: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哎呀，陈主任，您就尽管说吧，能办的我就给您办，办不了呢，我就直接告诉您了。
4: 哎，我就是想问问，咱们后勤上还招不招临时工啊？就这事儿啊，
6: 看把你给难的。哎，谁想干临时工啊？
4: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大舅子家的孩子。
6: 这不是找了我好多次了，我一直拖着没给办，这实在拖不下去了。<笑>昨天啊，我就看着你有事儿，你不说，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瞧把你给难为的。哎，那个招，
4: 真的？
6: 哎呀，就是咱们不招，多招一个还不行吗？
4: 哎，那可不行啊，那不行。
6: 哎呀，陈主任，现在啊，像您这么自觉的干部还真是不多了。 哎，您自觉啊，我也就不跟您客气了。实话说呢，咱们单位啊是没有招临时工的计划。
4: 哦，那就算了。
6: 哎，您别急啊，咱们单位不招，他有单位招啊。哎，再说了，咱们单位就是招，你说把您亲戚安排在眼皮子底下，那也不方便，不是啊？这样，这个我呢，帮您把您亲戚这孩子啊安排个地儿。
4: 这。
5: 不会太为难吧？要是太为难，那就不为难，不为难，不就是个临时工嘛？不过，哎，如果安排的不理想啊，工资不高啊，待遇不高什么的，你也可别嫌。
4: 哎呦，您这是说哪儿去了？你这我已经非常感谢了，真的，真的，真是确实给您添麻烦了。
5: 哎，我走了啊。
4: 嗯。哎，翠花。
5: 哎。
4: 翠花啊。 你回家呀，一定把话说清楚。我已经很为难了，这次再不能有第二次了。
5: 我知道，我知道。
4: 我是认真的。你想想啊，你有20多个侄子侄女，要是个个都来找我要工作，那我还应付得了吗？
5: 啊，是是是，我知道。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办。啊，走了走了，哎。

0: 啊，小慧子，我那几个哥哥嫂子都不在家呢吧？
1: 不在，就我和你拿走了。
0: 太好了，妈，你赶紧去把他哥大嫂给叫来啊！
2: 好，我那我快去啊！哎，别让他们都看见啊！悄悄的啊！
3: 哎，行行行，
0: 没事，还逼着你其他几个哥哥啊？啊，盛盛那，你看多不容易这事儿办的，
1: 是是是，要说真值啊，真不错啊！
0: 当然，
2: 这么说，盛盛能吃上龚家饭了？
0: 哎呀。临时的，临时的。哎，不过人家那宋科长人不错，人说了，你就上那单位去，要是干得好的话，盛盛啊，就给他转成正式的。
4: 还是妹夫有本事啊！
5: 趁着这孩子有良心呢。
0: 嗯。
1: 妹子，那二旺侄子……
0: 哎呦，大嫂，打住啊啊！你再也别张这嘴了，就这事儿从我这儿就打住了。你以为盛盛这事儿，这陈志他容易啊？这陈志涛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你让他张口去求人，比让他拿刀杀人还难呢。啊，你都不知道盛盛这事儿把他给难为的。大嫂，你四个娃呢，你就都能指望这陈志啊？
6: 哎呀，这翠花啊，哼，你可真护着你男人。咱家就一个陈志当官的，咱不指望他，咱指望谁呀？
5: 这悄悄的吧。这是翠花说的对，陈志这孩子和其他当官的那就是不一样，别再难为他了，老大家的，知足吧啊！
0: 哎，对，大哥大嫂，爸妈，这事儿啊，咱谁也别说，听见没有？
1: 为啥？咱又不是出门做贼。
0: 哎呦，大嫂，我六个哥哥，20多个侄子侄女呢，啊，这要都来跟你攀比，我咋整啊？
1: 哦，不说不说。我就说，盛盛上山做陆里好汉去了，
6: 凭啥嘛？啊？哪个哥哥不是你哥哥？哪个孩子不是你侄子侄女嘛？
0: 哎呦妈，你就心疼心疼你那姑爷吧。
5: 翠花啊，
0: 啊，
5: 那这是陈志交代你这么说的啊？
0: 不是，哎呦，我自己这么说的。
5: 爸，
0: 你是没见着陈志那样把他难为的呀？就这几天那一嘴的泡。
5: 那咱们这能瞒几天呢？
0: 那瞒一天是一天呗，啊，就瞒一天是一天，就不能把陈志给逼死吧？
6: 哎呀，人家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们家呢是一人得道一个人升天，咱这姑爷好。
0: 妈，你
5: 好，那咱们就先别说，啊，先别说。
7: 宋科长，您看，就是这孩子，叫宋科长。
8: 宋科长，
9: 哎呦，呵呵，这小伙身体够壮的呀！啊，哎，早知道咱们单位留着多好啊！哎，主任，你放心，一会儿啊，我亲自把他送过去。
7: 那真给您添麻烦了。
9: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
7: 盛盛，机灵点啊！
9: 哎，
10: 郭总，你回来了。
7: 哎。盛盛，你不是报到去了吗？
10: 嗯，
0: 哎，回来啦。
7: 哦，
0: 那个盛盛是报到去了，但是单位啊暂时没有宿舍，让他在家先住几天啊。盛盛，赶紧吃去吧。
7: 好。
0: 哎，让他跟大志暂时睡一块儿呗。啊。
7: 嗯。
11: 哎，回来了，大志。
0: 嗨，大志，来来来。叫盛盛哥。
10: 哎。真乖，
0: 来来，把书包给我。
10: 大志多长这么高吧？
0: 啊，哎呀，
10: 哟，大志书包都这么旧了，等我发了工资，先给大志买个新书包。
0: 哎呦，看见没有，你盛盛哥对你多好啊！晚上啊，跟他睡一块儿啊。
12: 不，太挤了。
0: 挤啥呀？挤，那床都给你加宽了。
12: 让盛盛哥和你们睡吧。
7: 哎，行了，大志别胡说，今天晚上先跟你盛盛哥睡一张床啊，暂时的。
0: 对对对，赶紧做作业去吧。
7: 让翠花弄饭吧啊。
0: 哎哎哎，吃去吧。

0: 吃饭了，吃饭了，大志，赶紧起来吃早饭了。
1: 大志，吃饭了，吃完饭赶紧上学去，快点，快起来。嗯，快点。哎，怎么了？
0: 快起来吃饭！你这小孩不吃早饭哪行？
2: 盛盛哥脚太臭，熏得我一晚上睡不着。
0: 哎，你才来城市几天啊？你就看不上农村人？你干脆连你妈也看不上得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不过也是，你得提醒盛盛，让他天天洗澡。
0: 天天洗澡吧，你说大志的，那隔着两扇门我都闻着了，这满屋子臭脚丫子味儿。哎，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说也不知道他们单位啥时候给他安排宿舍。哎，行了，走，吃早饭，吃早饭，走了走了走了。
1: 盛盛，出来吃饭了。

0: 去，咋了？
1: 我上一个打呼噜打得太响了，我睡不着。
0: 哎呀，你个小孩耳朵还那么尖呢，赶紧睡觉去。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孩子晚上睡不好，白天怎么上学呀？来，大志，你到这儿来睡来，爸爸睡沙发去。
0: 这。

0: 您喝水。
1: 来，别客气。
0: 哎呀，宋科长，净给您添麻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您了。
1: 哎呀，陈主任，你看，你别客气，别客气啊。你看这个，您这个干部当到这个层次上了，已经是吧？这个办什么事呢，还找我这个后勤的一个小科长。其实你跟县里的、局里的哪个单位一说，人家不给帮忙办啊，是不是？这说明您这个啊，哎，不利用职权。
0: 嘿，这还不算利用职权呢。宋科长啊，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1: 哎，您说，您说。
0: 我特别感激您帮我老家那个侄子安排了工作，可是那个单位没给他宿舍，这不是他还得住在我们家。您也知道这家里多一个人就多出多少不方便来，我这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前段时间啊，我老婆的娘家一个外甥啊，在我那儿住了几天。哎呀，你是不知道那几天，哎呦，给我烦的呀。这个这儿没外人啊，我跟你说，我和我老婆连那活都干不了，很不方便啊。哎呀，这个你放心啊，那个我呢再找他们单位去说一说，是吧？给孩子解决一下宿舍问题。这个房间找不着，一张床还找不着吗？您放心，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0: 宋科长，我谢谢您。
2: 你就是我的。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

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

0: 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

0: 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压力。

0: 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学学好，
1: 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数学考了85分，我问他，你们班最高分多少啊？他说100分。紧接着我就问，那你跟人家差在哪儿啊？儿子啊，一脸无辜地说，差15分。我当然知道差15分，我是问你差在哪儿了。他想了想，差在我妈没人家妈厉害，人家妈是老师，一道题讲5遍还不及，我妈呢是催账的，讲1遍就开始数数了。我什么时候数数了？儿子说，你每次都数1、2、3，数到3呢就要发火要揍我了。听见儿子这样说，我习惯性的抬手要发火，你再说一遍。儿子吓得往后退，你看你看又来了吧。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做

0: 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好，好。
2: 冯叔，
1: 哎，
2: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1: 同意。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
2: 嗯，
1: 假了，
2: 怎么了？
1: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
2: 嗯，
1: 都挺好。
2: 对嘛？
1: 全面了啊！
2: 哎，冯叔，
1: 嗯，
2: 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1: 怎么赛？
2: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1: 谁先说？
2: 我先说。
1: 哦，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2: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1: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2: 一府一阳一场秀，一江明月一江秋，我五个一。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2: 您这是歌词。
1: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2: 咦，乖乖，
1: 乖乖，
2: 你干啥去？
1: 赢了咱就跑。
2: 哎，赢啥了呀？
3: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2: 你
1: 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呢？乖乖啊！

0: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跟他比第一名诗句。
1: 不，这我不熟啊。
0: 我熟啊，我都准备半年多了呀。
1: 那跟他比，
0: 赢死他！
1: 一中，还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2: 比什么呀？
1: 比地名诗句。
2: 谁先出题？
0: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
1: 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0: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1: 对劲，西安有诗吗？
2: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他说上来了，
0: 他说错了。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1: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2: 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1: 那我们就输了。
0: 输啥了呀？他还没出题嘞。
1: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2: 凉州。
1: 凉州。
0: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1: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0: 哎呀，那我得想想。
1: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
2: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方是
0: 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0: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些名我告诉你，
1: 听着，
0: 你赢了。
1: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0: 他说上来了。
1: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0: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阳关。
1: 阳关。
0: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1: 你会啊？
0: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诗吗？
0: 哎呀，这诗我不会啊。
1: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0: 好。
2: 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0: 楼兰。
1: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0: 那你
1: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碎叶城。
2: 哪儿？
1: 碎叶城。
2: 这可快出去了。
1: 有诗吗？
2: 有。胡平洛伯字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赤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1: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0: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1: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0: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1: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2: 哈萨克斯坦。
1: 他说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1: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0: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1: 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激今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2: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

0: 板，叶父写的。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1: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呢？啊，
0: 他说上了也不算，
1: 为什么呀？
0: 那哈萨克斯坦的事，他必须有哈一说才能算他赢啊。
1: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事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2: 用哈语？
1: 会吧？
2: 我会。啊，杜尼耶，我肯活，咱们说干净。阿登和托尔肯阿拉勒阿德和托尔肯我那里儿可以贼别捏偶了捏了把牙过来可捏儿。
1: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2: 不能。
1: 为什么呀？
2: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1: 你瞎编的你啊。
2: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1: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2: 我不
0: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的。
1: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0: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0: 你说的对，我就是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0: 哎，你别别，啊，站好了。说你呢，
3: 就是你，
0: 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1: 别别别别，哎哎哎哎，看错了啊！我刚六十啊，
3: 六，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0: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2: 谁先说？
0: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5: 现在拿出。

0: 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省省我不会啊，你来吧。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6: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5: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6: 好，哎哎，接熊。
5: 对了，熊孩子，接熊。雄鸡一唱天下白，
7: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5: 风
6: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5: 又是声。
6: 嗯，
5: 声色深红寿带长，
7: 长啊、唱和罗日圆，
6: 圆
7: 圆愁四个长，
6: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5: 这么会儿我可接3回声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6: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5: 春
7: 啊，春江潮水恋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5: 你们俩还是挨着
6: 啊，
5: 再来。
6: 曾经沧海难为水，
5: 水
7: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5: 好
7: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6: 哎，生人尚富尔，草木何足云？
7: 云外飘飘，胡莫回，
5: 回
7: 回眸

0: 你叫他什么？叫爸啊？这是你儿子？
1: 亲儿子。
0: 对，甭问。哎，你也是他儿子？
2: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0: 一家子呀，回见。
3: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4: 胡文爱上踏歌声，
5: 桃花潭水深千尺，
0: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
6: 不是你这一路上你没觉得少点什么吗？
7: 哎呀媳妇儿啊，今天不堵车呀，我觉得少了一丝烦恼。
6: 我是烦恼呗。
7: 啥意思啊？
6: 我就没上车。
7: 那你咋来的？
6: 打车来的。
7: 不能够啊，我上车之前你还跟我说吗？说小心驾驶，今天有雾。我下车的时候你告诉我前方有车库。我跟妈妈呀，我这是跟导航唠了一路啊，这是。
6: 你说你怎么这么烦人呢？
7: 我这不着急见客户吗？你说
6: 是啊，也没想到公司会安排我们俩竞争同一个项目。
7: 这哪能说是竞争呢？这就是合作呀。这就好比是史密斯夫妇合体了，猪八戒跟嫦娥在一起了，牛郎和织女天天见面不用休息了。当我看到你脸上的笑容的时候，我是无法控制我自己呀。
6: 谁要赢了这个项目，谁可就是总经理了。
7: 咱两口子谁当总经理不都一样吗？
6: 能一样吗？我今天就是来走个过场。我听说你那项目准备的挺好啊。
7: 应该说是十拿九稳，就差一稳。
6: 差哪一稳？
7: 差你给我一稳。
6: 你给我滚。
7: 你这个项目是真好。
6: 你偷看了？
7: 我没偷看，我是偷听了。
6: 什么？
7: 这两天你说梦话呀，把你这个方案捣鼓的一个字都不差呀。
6: 你抄袭了？
7: 我是来不及呀，我刚想去客厅拿笔，回来你的小鼾声就响起。
6: 那你不还是有这个心吗？
7: 但我没这个速度啊，媳妇儿啊。媳妇儿，不管咱两口子今天谁拿下这个项目，那都属于我们夫妻的骄傲。嗯，
6: 没错，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哎，
1: 二位来了，你们好，我姓严，叫我严经理就好。
6: 严经理你好，我姓韩。
7: 我姓。
6: 这是我司机。
7: 好啊。
6: 哪好？
7: 好快呀、啊！刚才还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呢。这会儿就同床异梦，窝里耍横了。司机是怎么来的？我这司机。
6: 那我这每天上下班都是你接送，你不是司机吗？
7: 都说女人是带刺的玫瑰，你这是上了膛的 AK 呀、啊。
6: 什么意思啊？
7: 你把我方案毙了，我都不带说啥的，你直接把我人给毙了，还司机。
1: 二位，我们是先握手再点餐呢，还是先握手再点餐呢？哎呦，
7: 不好意思，严经理，先点餐吧。
1: 好极了。
6: 我可跟你说，咱俩在这儿是竞争。
7: 那就别扯离根灯了，咱俩把方案给严经理看看，到底谁的好。
1: 我说好可不一定真的好，二位听我说说好不好？哎，我正是这个饭店的经理严三好，咱们加个微信好不好？我保证您吃得好，玩得好，喝得好，来睡得好，最后恭祝二位用餐开心，大领大领领大领大领大领领大领。
6: 我俩这是来了一快板主题的餐厅吗？
7: 这是硬广主题的餐厅。
1: 嘿，我们终于等到你，掌声送给好经理。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
6: 弹幕呢？
7: 他这飘进来的应该是弹幕。
8: 对不起二位，久等了。雪儿。
9: 雪一片一片。
7: 停！也停不怎么的。刚才唱快板，这回又唱歌，咱到歌舞团了。你俩认识啊？
8: 对不起，
7: 问题倒不大。我主要
8: 起来没说你，当年没跟你告别就出国了。
6: 啊、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8: 你过得好吗？
6: 挺好的。
8: 朋友圈看你结婚了。
6: 不说这个了。
8: 不，我要说，你可以拒绝我，但你不能跟那么个玩意儿结婚刺激我。
7: 怎么个玩意儿啊？
8: 当年你说最讨厌长相土长胡子的男人，就是这种胡子，一圈

0: 二胡子包着个嘴，容易结冰滴的水，好像钟馗能捉鬼。
1: 刮了我就像吴磊，你闭嘴，你个情感的小土匪。
2: 这位是？
1: 我就是那个滴的水，能抓鬼，长相酷似吴磊，跟韩雪爱的无怨无悔的贾冰。哎，就不押韵，得劲不？我得劲，就让你难受。啊，
0: 跟婚纱照不太像。
1: 婚纱照嘛，多少得 P 一下。
0: 谁 P 的？
1: 雷劈的。
3: 我说你今天就别吃这个没用的干醋了，这个屋子里就没有夫妻。
1: 那咱换个屋啊。
3: 换什么换，人都结婚了。
1: 你怎么知道？
3: 他回国以后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1: 我怎么不知道？
3: 哎呦，就你这么点小心眼，我能跟你说吗？
1: 我心眼小，我心眼那是叉叉叉叉叉叉 L， 不是结巴，就是单纯的形容大。
0: 好好好，我刚才呀太激动了，就是看到雪，
1: 叫韩雪，
0: 好，韩雪，你好，我叫好久，
1: 好久，你咋了个勾兑了脸，你还好意思叫好久？
0: 这样，咱们基本的礼仪还是要有的，好久不见，
1: 跟我握吧，刚才我跟他拉手进来的，跟我握，等于坚决跟他握了。
0: 方案我都看过了，
1: 那请你公平公正对我们俩的方案做出一个评价。
0: 我觉得。韩雪的，
1: 我就说勾兑了，你俩之间肯定勾兑了。前男友前女友吗？勾兑了，
0: 没有你的好。
1: 闪一下子，那你是纯良的。
0: 我就是一个项目部的经理，我负责推荐。这个合同对我们公司太重要了，签合同要董事长来定，他马上就到。
1: 这是大熊猫点外卖呀？
0: 怎么讲啊？
1: 你都损到家了。
3: 说话，人家好歹是甲方，
1: 我还甲兵呢。
4: 嘿，说霎时间，为什么水也清来天也蓝？原来是董事长亲自下了凡。大铃大铃铃大铃大铃大铃铃大铃大铃大铃铃。
0: 董事长，介绍一下，这二位是策马奔腾，让我们共享人世繁华，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策划经理。
3: 冰。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糊弄的我，汪汪的眼泪。
4: 喂，
0: 人董事长有名有姓，这么说没礼貌。
1: 那大傻子似的，他姓啥呀？
0: 喂，
1: 叫啥呀？
0: 喂，
1: 有毛病吗？
0: 哦，你们认识
1: 啊？
0: 我一直叫魏总，对不起，那你们先聊，我先去走菜。
3: 走你。
1: 回什么毛？
3: 你们俩认识？同学，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
1: 过奖了，我没上过大学。
3: 我忘了，咱俩不是差点成为大学同学吗？
6: 差多少啊？
1: 差600多分。
6: 合着没考呗。
7: 董事长您好。您好，
3: 我是韩雪。
7: 您是贾冰的同事吗？
6: 可是我从来没听贾冰提起过您。
3: 正常，贾冰小时候老招女孩喜欢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穿一条裤子那事儿？
6: 什么？哎呀，
1: 你这多少年的虎了吧唧还没敢穿？你说你怎么上来就穿他那个雪穿一条裤子？是我们俩当年是一个村的，他家门口有条树，我就在那爬完之后呢，我这个裤子就刮破了，我他妈就给我补的时候我不能光着呀，他妈就顺手拽了条他的裙子给我。确切的说，我俩是穿一条裙子长大的兄弟姐妹。
3: 对，咱俩幼儿园就认识了。
7: 想当年啊，我们一起嬉笑，一起打闹，一起赛跑，一起洗澡。
6: 洗澡？
1: 你为了押韵，你啥都敢干呢？洗澡的，他这些就是我们村啊，有条小河，啥都往里干，就是我在上游，他在下游，他没说明白，你别上头，你能不能说明白呀？我媳妇儿。
3: 哦，嫂子。
1: 啊。
3: 你俩竞争一个项目。
1: 啊。
3: 没想到啊，咱们儿时一起的玩伴如今都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1: 听你说话怎么像看书似的，能不能说点普通话？你这是你结婚没啊？
7: 跟你有关系吗？
3: 我早就结婚了，而且我老公啊跟你长得还挺像。
4: 嘿，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3: 老公你来啦。
8: 嗯，
3: 是不是长得还挺像？
1: 这不是挺像，这是大象啊。
7: 怎么说话呢？
1: 侮辱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希望他能换一种。

0: 董事长，您看今天真的是太巧了，我也是刚知道你们俩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儿，那我也明白了，今天我这项目书您也就别看了。
1: 韩经理，你千万别这么说，其实啊，像你们这种情况在职场里面还是挺常见的，但是呢，咱们就事儿论事儿。郝经理今天的确给我推荐了贾冰的方案，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你的方案也非常的有闪光点。哎，要不这样，你们啊，把你们的方案再做一次最后的阐述，我听后再做决定。
0: 好，
2: 拿走吧，别阐述了。我呀，我怕我哪说的不对，我今晚都没地方睡了。我昨天就知道了，今天一定是这个结局，所以我备好了，咱们写吧。你瞅啥呀？没带笔吧？我帮你带了，写。嗯，你老公跟你聊啥呢？
1: 他说媳妇儿，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去看电影吧。行，你去车上等我呗。
2: 这交流方式，头呗。我写好了。

0: 我看完了。我们这次项目啊，决定采用韩经理的方案。
1: 啊，这个大悬念！你赢了。
2: 赢了。
1: 开心吗？
0: 开心啊。
1: 好媳妇儿，开心就好。那我给你开车，车里等你。韩总，
2: 董事长，谢谢您的信任。
0: 恭喜你的阐述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看一下你老公是怎么输给你的。
1: 老同学，我媳妇儿漂亮吗？她是我一辈子的骄傲，这个项目可一定要给她呀，她特别棒，她是最棒的。当然了，我也会参与进来，毕竟她需要一个人给她开车呀，给她当司机挺好。职场会内卷，但爱情只有永远。
3: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妈呀！
3: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4: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3: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啊？哎呀。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0: 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4面8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

0: 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10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2: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2: 呀，我的尾追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2: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2: 没人撞我，飞出10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再说你没飞出10米去、啊，
2: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3米2米的侄儿有意义吗？
1: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2: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3: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服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哦，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2: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1: 大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2: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哎！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1: 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
0: 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2: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3: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
4: 真不是啊！
5: 快跑！
3: 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3: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这个狼
2: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2: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2: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2: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2: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0: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2: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0: 等等等，哎呀，
2: 这样就是证据啊。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不，大妈，你没事了？
2: 我被你气的呀！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2: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3: 大妈，什么情况啊？
2: 行啊！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3: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2: 我，
3: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2: 他不是我撞的呀。
3: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2: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2: 他呀，我。
3: 大妈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2: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3: 同志啊，那个。

0: 没摔坏吧？疼不疼啊？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1: 都摔坏了？
0: 都不疼。

0: 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1: 你哪飞十米了？
0: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2: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3: 哎，同志啊，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4: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1: 完了，他俩还认识。
3: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4: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3: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1: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3: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4: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4: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7: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

0: 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

0: 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0: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1: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0: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
5: 这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寒露节气适合吃的菜，叫山楂果羹。这一道山楂果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籽儿的山楂200克，带皮儿的冬瓜，薄薄的一片儿，半个苹果，半个梨，还有黄冰糖适量。首先，把火开了，倒入水，洗干净的去了里边籽儿的那个山楂，我把它扔到锅里煮一煮。好，接下来我开始处理苹果，苹果呢去皮，好，把它切开，把里边的籽儿去掉，把苹果切成片儿，切好的苹果片把它倒入锅中煮。接下来我继续处理鸭梨，把鸭梨的皮削了，把鸭梨的籽给它去了，然后把鸭梨切成片，切好的鸭梨片把它倒入锅中。接下来我处理一下冬瓜，半个就够了，把它去皮去瓤，把这个冬瓜切片，现在把切好的冬瓜片放到锅里煮，盖上锅盖3-4分钟就可以。时间差不多了，开锅盖，放入黄冰糖，然后盖上锅盖1-2分钟。

等这个冰糖融化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现在煮的时间差不多了，关火。像这种锅拿起来当心锅盖很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一道美味的山楂果羹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终于跟你盼来了。我媳妇说了，今天务必得给我老丈母娘订上鹿茸血冻干粉。哎，
2: 我也是哈，我主要是帮我小姨订。她给我打电话都求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我这事得帮啊？您得说一说，阮老师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啊？这择日不如撞日吧，要不就今儿吧。
1: 你们俩这个着急呀，我跟你们俩说，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昨天晚上呢，我就跟鹿茸血冻干粉厂的沙总呢聊了一下，沙总这个人呢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还说能给我们预留七万盒呢。哦，
2: 这不少哈。但是价格呢？我就关心这价格。
0: 是啊，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愁的就是这个价。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是799一盒，在任何的地方沙总说了都不会降价。我跟他还没说几句呢，那边厂里有紧急会议了，他先去忙了啊。然后呢，这团购这个价格就暂时没谈下来。那么我想今天节目结束，我再去跟沙总咱们聊一聊啊，联系一下这个事儿。
0: 阮老师啊，我看咱别等了，观众朋友都着急报名了，要不现在你就跟那沙总联系一下。
2: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阮老师咱也别等啊，团购活动啊越早开展，大家呢才能越早用上。这个大厂家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不是？
1: 你们俩说的都对，我用手机呢跟这个沙总呢，我跟他联系一下，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啊。沙总，沙总好，沙总好，这个
3: 不好意思啊，晚上昨天太忙了，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就没给您回消息。我们合作的事情已经确定了，七万盒鹿茸血冻干粉也给您准备好了，放心。什么时候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就是为了合作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这个七万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数量上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吧，我觉得吧，这个价格好像太贵了点儿，您看能不能再往下降降呢？
3: 白老师，哎，我们厂子任何产品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799一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降价的。你也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百亿企业，我们从来不缺少生意做，也不缺少合作伙伴，降价呀，恐怕是不可能。
1: 这个我知道，你们厂子牛，20年的上市公司，大企业大品牌。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之间这次合作，要是合作了成功了，那绝对属于强强联合，通过我们的栏目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你们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不是更好吗？沙总啊，您说谁也不会嫌自己的钱多吧。
3: 袁老师，我也知道你们栏目影响力大，我们合作一场，我也给您个面子，好吧。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我给您打八折。
1: 八折，
3: 我看一下啊，799，八折是639.2。咱把这零头抹它，就是639块钱，怎么样？这八折绝对是冲着您的面子给的，要不然799的价格谁来讲价，我们都是一分钱降不了。
1: 沙总啊，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呢，就算是您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折扣，8折639，但是我觉得都贵呀，真的贵。
3: 都给您打八折了，不贵了，639我都不挣什么钱的。这款

0: 雪冻干粉的成本很高呀。
1: 嗯，
0: 就说加工鹿茸雪冻干粉的机器吧，我们用的就是全国最好的冻干机，花了大好几百万买的呢。你现在看看，为什么市面上的鹿茸雪冻干粉这个剂型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它成本高，不愿意做。
1: 你们厂这个机器我知道，绝对没得说，能保证鹿茸雪当中的活性成分去燥热，还能更加利于人体吸收，这方面呢我是要给你们点个赞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价格，沙总啊，我也不跟您兜圈子了，这个799元的鹿茸雪冻干粉，我想要一个两位数的价格，我直说了啊，99一盒。
0: 99
1: 啊，
0: 市场价799的产品，你直接跟我去了个大头，这不天方夜谭吗？
1: 啊，
0: 99也行
1: 啊，行。
0: 我们厂还有一款鹿茸雪冻干粉
1: 啊，
0: 包装接近，但就是原材料上有差别，鹿茸雪品这款799的高，一分钱一分货啊，咱也别计较那么多了，要不然你就选那个品质差点的99。
1: 啊，
0: 你马上拿走，好吧？
1: 沙总，你别生气啊。也不能这么说吧。我呢是不管别的渠道、别的地方，他们是怎么选这个产品的啊。但是只要是我看上的产品，我要去谈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价格高，我就给大家换一个这个等级的品啊。这个不行，因为我们吃这个营养品，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吃好的。我就要你们厂市场价799的这个。
0: 白老师，这根本就不是诚信合作呀。
1: 嗯，
0: 合作也不是您嘴一张收多少钱就多少钱的。799这个产品，你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材料吗？
1: 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啥呀？你知道还能这么讲价吗？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原材料。这款799的产品用的原材料都是双氧的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雪，这样的鹿茸雪是精品中的精品，那原材料供应商每年给我们供货也都很有限，很少的。
1: 嗯，
0: 真是比金子都贵的宝贝啊！您就给我这白菜价，袁老师。
1: 嗯，
0: 下回您再讲价的时候，还是多了解我们的产品再说吧，哈，可不能瞎要价啊。
1: 哎，我当然了解你们厂的这款鹿茸雪冻干粉了，沙总，我跟您说吧啊，我之所以选中这款鹿茸雪冻干粉，我看中的就是这款的原材料。这款鹿茸雪冻干粉用的原材料是双阳梅花鹿鹿场的，是冷总的，我说的对吧？
0: 对呀。
1: 啊，
0: 负责人是姓冷。
1: 嗯，
0: 嗨，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沙总，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问题我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不然我不会这么强烈地推荐给有需求的朋友用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因为你们这款799的鹿茸雪冻干粉用的就是冷总鹿场的原材料，那是最好的，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您进货在这一方面你们企业是有难处的。这样啊，如果说我帮你们把这个进货的问题解决一下呢，您看看。
0: 你认识龙总吗？
1: 啊，认识。
0: 这太好了。
1: 啊，
0: 我们虽然和龙总的梅花鹿养殖场合作了好多年，
1: 嗯，
0: 但是都是我们供应部和龙总的下属在沟通联系。
1: 嗯，
0: 如果您要是能帮我们解决了货源的问题，那咱们合作的事还可以再商量商量。
1: 嗯嗯。
0: 不过我可听说这龙总不太好说话呀。
1: 那得分人呢。这样吧，您稍微等我一下，也别走，我把冷总呢也邀请进来，咱们三个一起开一个视频会，咱们互相都谈谈，好不好？
0: 行，那太好了。
1: 嗯，
0: 好，我等着。
1: 你等着啊。
0: 好嘞。
1: 冷总你好。
2: 哎，你好，冉老师。
1: 哎，
2: 怎么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跟你打招呼，直接把你拉到我们这个视频里头来了。我叫还是叫你冷老弟吧，我都习惯了。就前段时间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点事儿要请你帮个忙吗？
2: 啊，是啊。
1: 啊，
2: 啥事儿啊？
1: 我先介绍一下咱们一起视频的这位女士呢，是沙总。那他们厂里的鹿茸雪冻干粉用的这些个原材料呢，全都是你们鹿厂的。沙总好了，我介绍。
0: 你好啊，我是厂员这。

0: 我是厂家这边的小沙，我们合作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能和您面对面的说上话了，不容易啊。
1: 你好，合作。我们陆厂的确是给很多厂家那个提供原材料。
0: 对呀，冷总，我们厂的鹿茸雪冻干粉一直都是用您鹿厂的2-梅花鹿鹿茸雪制作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市场的口碑啊都特别好，这么长时间呢一直都是金牌产品。
2: 哎，你们两位稍微等一会儿再聊啊，先说说我今天这事儿。今天呢，冷老爹，您得帮帮我，无论如何得帮我。我跟您说，我看中了沙总他们厂的鹿茸雪冻干粉了，但是呢，沙总这边呢，他不同意给我往下了降价，啊。
0: 哎，我可不是没有给袁老师降价哦，冷总。您说吧，袁老师把我799的鹿茸雪冻干粉直接给我抹了个大头，哪能这么砍价啊？
1: 59？
2: 嗯，
1: 这一下原材料都买不来呀，那您确实亏大了。
0: 就是，冷总啊，你们鹿厂那2-梅花鹿鹿茸雪那么稀少，那么贵，厂里做出来的产品，它成本肯定就高呀。再说了，袁老师跟我们合作，对于我来说呀，其实这次就等于是赔钱的买卖。
2: 所以呀，冷总，我今天就求到你了，你给帮个忙呗，啊。
0: 这样呗，冷总，我今天既然和袁老师有心合作，那我们厂家给袁老师99没问题，我们也认赔，就当做广告了哈。那您看您那边鹿厂能不能以后的货源都先紧着我们供货呢？
2: 哎，冷老弟就帮帮我，今天一定帮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
0: 嗯，
1: 哎呀，行啊行啊，袁老师都求到我这儿来，我答应你们厂家赔的钱也就当做广告吧。
0: 太好了，冷总，那这以后鹿茸雪冻干粉的原材料您看能不能再多给我点？嗯，至少翻一倍吧，行不行？
1: 再翻一倍啊。
0: 对呀，
2: 冷老弟，别这了，您不差这点儿。现在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节目现场呢，都等着呢。您一句话，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马上就能开展了。
1: 嗯，行吧，袁老师每次团购活动都是在做好事，这次袁老师找上我了，我也做点好事。沙总啊，咱们呢也别想着挣不挣钱了，这次呢大家都做点好事。行，货源我给你们厂翻一倍。袁老师，
2: 哎，
1: 你让我帮个忙，就这事儿吧。
2: 对，就这事儿。
1: 好，那这事儿解决了，我下面还有个会，他们找我，
2: 啊，
1: 就先挂了啊。
2: 好，
0: 老总，那咱们稍后联系呗，务必把这事儿给我落实了哈。好嘞，
1: 好，
0: 谢谢老总，
1: 再见。
0: 嗯，再见。
2: 哎，怎么样，沙总啊，我帮了您了，您是不是那个？
0: 没问题，袁老师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市场价799的鹿茸雪冻干粉，您要99就给您了。
2: 嗯，
0: 不过您也太能砍价了，99纯是赔钱的价格呀。
2: 嗯，
0: 给您99也行，
2: 嗯，
0: 但是原定70,000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就不能给你那么多了。
2: 那给多少？
0: 哎，三万盒，
2: 嗯，
0: 好吧，
2: 嗯，
0: 10,000盒都给的话，我们厂里就赔的太多了。我们都互相理解一下。
2: 行，沙总，3万呢就30,000盒啊。不过您得记得，我这个人呢，跟人砍完价，最后还得包邮，行吗？
0: 没问题
2: 。
0: 那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2: 好，
0: 哎，
2: 沙总还有一点啊，我要强调一下，我要的是799的高品质的2-梅花鹿的鹿茸雪冻干粉，别的我不要，就要这款。
0: 哎呦，袁老师，
2: 啊，
0: 我们这么大的企业，说一不二，办事儿您放心哈。
2: 嗯，
0: 我这99的价格我都认赔哈。
2: 嗯，
0: 就当做广告了。
2: 嗯，
0: 行，袁老师，那就这样哈。
2: 哎，
0: 我就去安排发货了。
2: 好，再见。
3: 我没做梦吧？
2: 嗯，
3: 天哪，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刚才被阮老师砍到了99，掐头留尾，一个零头价就能把这么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带回家。观众朋友们还等啥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吧！
2: 30,000盒鹿茸雪冻干粉，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这个量呢还是非常少的。这样啊，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那一组呢就是

0: 六盒鹿茸雪冻干粉。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大家拿到手呢都是给您包邮的，
1: 对，
0: 就不用出一分钱啊。
2: 一盒哈、啊、是把前面那大头给砍下去了，
0: 对，
2: 一盒相当于给大家省了是700块钱，那六盒呢，6×7=42，那就是4200啊。
0: 对，
3: 4200啊，
0: 啊，
3: 我老妈一个月养老金都不到4200啊。
0: 这4200实打实的揣在兜里那是最好的，
3: 嗯，
0: 他能出去旅个游吧，是吧？4200老两口2个月的伙食费基本上也够了，4200还可能家里添个彩电或者添一个什么空调什么的。
2: 对，没错
0: 啊。
2: 所以说阮老师啊，就我们一直在讲 啊，您是我们的砍价女王，
0: 嗯，
2: 而且还是大家的省钱女王。
0: 就是别说了，赶紧让大家想打电话打电话呀，想要的赶紧来呀。
3: 好的，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的。与此同时啊，团购期间还能享受免费包邮服务，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4: 我要订购2组啊，那个鹿茸雪冻干粉。
0: 行，2组给您记上了，放心。
4: 好，谢谢你啊，杨老师。在您买的这产品呢，真好。这款鹿茸雪冻干粉呢，还是大厂家的，有保证。什么原材料是双氧2-梅花鹿的，
0: 嗯，
4: 还加工技术啥的，
0: 嗯，
4: 实打实的了解，
0: 嗯，
4: 在您这买的东西啊，放心呐、啊，100个放心。我呀，身体呀有2个支架、
0: 哦，
4: 平时啊那个老是没有劲儿、
0: 嗯，
4: 老伴儿呢就腰腿痛。我们呐都想用上这个鹿茸雪冻干粉改善一下，
0: 嗯，
4: 我都跟老伴说了，想了，
0: 嗯、
4: 身体好了之后啊，我们还要去三亚旅游呢。
0: 哎呦，这个好啊！您拿到鹿茸雪冻干粉之后呢，用那个温开水一冲泡，或者兑到那个温牛奶里也行，
4: 嗯，
0: 或者放到这个酸奶里、嗯、搅拌搅拌着吃，这都行。
4: 好，
0: 那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4: 哎，好，谢谢袁老师啊，
0: 不客气，
4: 再见，
0: 再见，再见
4: 啊，哎，好，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在此期间呢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袁老师，我要订一组双氧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呢。着急，
0: 中气真足啊！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就是嗯，放心。
5: 你说这一组鹿茸雪冻干粉就能给咱优惠4200，你说我一个月养老金才3000多块钱，
0: 嗯，
5: 这您一下，你说就给我省了一个月，比养老金都高，
0: 嗯
5: 啊，袁老师，我跟您说哈，因为我的年龄大了，你说皮肤干，哎，有时候啊，就这个觉得这皮肤啊，妈瘙痒的厉害呀，
0: 嗯
5: 啊，还有湿疹，你说肠胃也不好，直肠的，你说吃啥拉啥，
0: 嗯。
5: 因为我就想啊，等我吃点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哈，把我这些情况啊都给他们上上课、啊、
0: 给情况上上课，你可真逗。我跟您说一下 啊、
5: 嗯、
0: 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嗯、它里边有6大再生因子，这个6大再生因子呢、嗯、对于我们人体的脏腑那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改善的、嗯、逐渐的呢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的湿疹呢、啊、腹泻的问题呢能慢慢的改善过来，同时呢、嗯、吃的时间长一点，你自己还会觉得这个有劲儿，人呢好像变年轻了。行了，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5: 哎，那好，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算下来给大家省了足足4200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袁老师。
0: 哎，
6: 我要订购4组鹿茸雪冻干粉
0: 啊，
6: 赶快帮我报名
0: 啊。行，那您要留下4个电话号码哦。
6: 哎，明白，袁老师啊。
0: 啊，
6: 您这个活动啊，这个可太厉害了，这一组啊省下4200块钱。
0: 嗯，
6: 那我订4组能给我省下16000多块钱呢。我主要就是那个经常迷糊，头还疼。
0: 啊，
6: 这个老伴儿吧，主要就是那个晚上睡眠不好。
0: 嗯，
6: 我想啊，等那个鹿茸雪冻干粉收到以后吧，我们全家都调理调理，让孩子们啊、嗯、也增强免疫力。
0: 嗯，
6: 这个补充上6个大。
0: 啊啊，这6大呀，就是6大再生因子。

0: 冻龙雪冻干粉呢，您收到以后呢，慢慢的去吃。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四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1: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
0: 再见。
2: 恭喜女团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阮老师，哎，我要订购两组鹿茸雪冻干粉呢。
0: 好，两组，留下两个电话号就行啊。
3: 啊，明白。这两组啊，我是给我父母订的。嗯。他俩的电话也打不进来呀，就让我帮忙。哎呀，我这父母相中这产品，我就必须支持他们呢。关键吧，这个团购太优惠了，这两组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哎呀，这捡大便宜的事儿啊，我必须帮我爸妈参与上啊。
0: 我发现你啊，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这个鹿茸雪冻干粉拿到手以后呢，让你父母呢按时吃。这个鹿茸雪里头的六大再生因子，能让你爸妈的身体健康。
3: 那太好了，啊，那行，袁老师，我就这点事儿。
0: 没别的了是吧？
3: 啊，没有了。
0: 好嘞，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哎，再见。
3: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布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呀，
4: 我有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雪冻干粉。
0: 这，你最后是九啊，十啊，还是12啊？
4: 确定12组，
0: 确定12组，你定这么多，你得给我提供12个电话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一人一组实名制的，
4: 明白
0: 啊？
4: 都是您的老粉丝了
0: 啊，
4: 这点事不能差
0: 哦，不能差
4: 啊！我是家里的老大，
0: 嗯，
4: 我组织一下，给家里人都报名了。您这鹿茸雪冻干粉太好了
0: 啊！
4: 想吃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怕麻烦的老年人了。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呗。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哈，
0: 坐不住了，
4: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0: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4: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一共12组哈，你一定给我记上哈。
0: 还强调一下，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4: 啊，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0: 你看，再见，留信息去吧。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我要订2组鹿茸雪冻干粉。
0: 2组，行，给您记上，放心。
5: 哎呦，袁老师
0: 啊，
5: 我血糖不好，这么多年呢不敢吃不敢喝的。等这次我把这鹿茸雪冻干粉拿到手，把我的身体好好调理一下，到时候我也放松。那谁不想吃香的喝辣的，你说对不对？
0: 是。
5: 而且这次团购啊优惠太多了，袁老师啊，您是实在人，我就相信您。鹿茸雪冻干粉呢市场价799一盒，您直接把前面的7给砍掉了，变成99了。当时给我都吓一跳，第一次碰见还有这么砍价的。
0: 哎呀，你也太逗了，咱不是团购嘛，对不对？
5: 对，
0: 咱不是人多嘛，团购活动就是应该让大家实打实的得到这个优惠。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这位先生拿到手每天吃点就行。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5: 哎，好的，谢谢您了，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老师。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1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袁老师，我要报名5组鹿茸雪冻干粉。这1组省下4000多，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是吧？您刚才说话我都插不上话了。行，5组，但是你要记得啊，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哦。
6: 5个电话号没问题
0: 啊，
6: 我这5组全是我家用
0: 啊。
6: 我们老两口偶尔感觉到心里发慌，我们吃上鹿茸雪冻干粉，好好养养。还有呢，孩子们现在工作压力大，免疫力比我们都低。一整就感冒发烧的，这鹿茸雪冻干粉给他们也补。
0: 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啊还不如咱们好呢，他们呢是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的，吃点鹿茸雪冻干粉

0: 挺好啊，拌酸奶呀，放在温牛奶里一冲，很方便的。嗯，记得跟孩子们说，拿到手就按时吃啊。我这儿呢，吴祖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袁老师。
0: 哎。
1: 我要一组双阳二杠梅花鹿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0: 行，一组给您记上，放心。
1: 这一组啊，我省了4200元呢、
0: 啊，
1: 省了一个手机的钱呢。
0: 哎呦，
1: 真的太谢谢你了。嗯，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孩子啊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平时挣的钱不多，还一身的小毛病。我想趁着这次活动，用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好调调自己的小毛病。
0: 刚才听您一说，您真的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那么鹿茸血冻干粉呢，咱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稍微吃一点儿，用法特别简单，而且呢，人体呢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我要那个订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0: 2组啊？啊，
3: 对，
0: 2组行，我这边给您记上。
3: 我今年吧79了。
0: 哦，
3: 就是身体大问题没有，就是天一冷啊，
0: 啊，
3: 就是肩膀啊，就是特难受。现在这下子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
0: 啊，
3: 我就应该不怕了。吃上之后就是能暖暖乎乎的，完事最主要还能下地干活，掰个苞米啥的了。
0: 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按时吃点儿、这就行了。这很简单，一冲一泡，特方便。那您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3: 好，谢谢你袁老。
0: 哎，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哎，
2: 恭喜你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足足4200块钱呢，并且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完了，换
1: 王总，这经商以后这气质是不一样了哈，你喝个可乐都得用红酒杯了。
2: 要的就是这个派头子。小米粒儿啊，你知道什么是生态环保吗？知道什么是 PM2.5 O2O CEO CBA 吗？
1: 我只知道郭艾伦。
2: 你知道的太多了，请看，找你。
1: 这啥呀？
2: 我们公司的规划图。
1: 图呢？
2: 这儿呢。
1: 这不一个线儿吗？
2: 对溜，就是一条线。我相信我们公司在我的带领下业绩会直线上升。小米粒，坐。哎，我5分钟就能改变你的命运。我现在做网商呢，网络传播多快呀。嗯，我呀正在卖空气净化器。我爸的一个朋友是咱们东北三省的经销商，看合同我都签完了，我准备垄断东北三省的净化器市场。
1: 哎呦我去，王小倩真事儿啊。哎呀你太牛了。
2: 牛什么牛？牛什么牛？3年以后你再夸我啊。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年上亿，2年上市，3年我就退休。
1: 不是应该好好的，为啥退休了呢？
2: 钱挣够了呀。
1: 哎呦我去，我头一回听说钱还能挣够的。
2: 等到那个时候我的钱呢就挣得高高的了。小米粒，以后你就跟我干，我们公司缺一个形象代言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给你定的目标是1年开上宝马，2年住上别墅，3年你也退休了。
1: 对，那个，那我能不能到时候返聘呢？
2: 为啥呀？
1: 因为我不想退休，我没挣够。

0: 人。
1: 哎，王小倩，那什么，我记得不是形象代言人都得是明星什么的吗？你看我行吗？
0: 这话让你说的，不就我一句话的事儿吗？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你不行就不行，行都不行。
1: 那我到底行不行啊？
0: 不服不行，你是真行。
1: 真有眼光。
0: 小米粒啊，以后啊公司就是咱们俩的啊，有什么事呢你都可以为我做主。
1: 哎呀妈，真的啊。哎，王总，那你说现在需要我为公司做点什么呢？
0: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刻马上撒楞的去咱们沈阳最大最好的商场五爱市场买一件差不多点的衣服回来，我给你报销。
1: 不是，我这衣服不挺好的，多卡哇伊啊。
0: 你的品味啊一直就上不去，现在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是代表我们整个公司的形象。快去，
1: 我
0: 快去啊。
1: 好
0: 驾。哎哎驾驾驾驾驾。哎，成了，成功了。那个这个净化器我是1000块钱上的，卖1250，一台我就挣250。那个公司成立了，形象代言人也有了，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些破玩意儿我什么时候能给它卖出去呢？
2: 哎呀，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哎呦喂，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卖出去了。
0: 爷爷爷爷爷爷，哎，这儿呢，爷爷，我在这儿呢。
2: 哎呀妈呀，孩子，你给我配这个眼镜是多少瓦的？我呀，这看不清楚啊，
0: 这不代表咱们公司形象啊。
2: 你可拉倒吧，在家不戴了。哎呀妈呀，
0: 那个
2: 我戴上它都花，看不见。
0: 都卖出去了？
2: 都卖出去了。
0: 30台都卖出去了？
2: 连样品我都卖出去了。
0: 看来我的爷爷呀。
2: 你干什么？你吓死我了，你这。
0: 爷爷你太厉害了，你是头子冠军。
2: 那爷是谁？隔壁老王。年轻的时候我是没下海，我跟你说，年轻的时候我要下海我经商。
0: 我宣布本月销售冠军隔壁老王。爷爷爷爷，我采访你一下子，你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
2: 特别激动。我此时此刻我心里特别高兴，我这个孙子终于成功了。
0: 爷爷啊，既然咱们成功了，把那个钱呢拿出来，咱们一起分享一下。快，
2: 不要一起分享，孩子，钱那爷一分钱不要啊。你要成功了，钱都是你的。
0: 好嘞，
2: 那走，
0: 挣钱了，
2: 买机器的钱，
0: 挣钱。这是什么钱？
2: 机器钱。
0: 你多少钱一台卖的？
2: 250。
0: 不是，谁给你定的价是250啊？
2: 你告诉我说一台250，
0: 我说的是一台挣250。
2: 不对，你说的是一台卖250，
0: 我说的是挣。
2: 你好像说是卖。
0: 哎呦我的妈，你啥耳朵呀？哎呀妈，
2: 我怎么听错了？这可怎么办啊？这是，
0: 爷爷啊。那30台也是这价卖出去的啊？
2: 你爱价钱卖的，
0: 你坑人了，我的爷爷呀！哎呦我的妈呀，你可坑老人了都啊！哎呦我，
2: 不是孩子，
0: 什么？
2: 不，还很
0: 快老，
2: 还我跟你还听，你听爷爷讲，听爷爷讲，钱儿啊，做买卖哪有不赔的，对不对？谁敢说你开买卖就挣钱？都得赔，对不对？以后他再挣，我给你算了，没赔多少，这把就赔30000来块钱呗，是不是？
0: 你真正想的啊？
2: 我跟你说，我的爷爷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干事儿就不要怕失败，因为失败是成功他妈。啊，人生的路哪能那么没有坎坷呀？哪能那么平坦呢？
0: 爷爷，
2: 对不对？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为什么呢？
0: 我是拿你的养老金上的货啊。
2: 我这个养老金他你拿我养老金上的货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孩子你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

0: 我上来吧你！哎呦，
1: 爷爷，
0: 毁了，毁了，
1: 爷爷，
0: 毁了，毁了，毁了，毁了！
1: 哎呦，说爷爷，哎呀，有位爷爷说的好，哎呀，做买卖哪有不赔的？没赔多少，才赔30多块钱。
0: 30块钱我都心疼一个月，我这。
1: 爷爷，爷爷，你听我说啊，有位爷爷的爷爷还说过，失败是成功他妈。人生的道路哪能一路平坦，都得遇上点沟沟坎坎啥的。
0: 你白说这些没有用的，你说现在怎么办？
1: 那个爷爷，你看站着啊，你给那谁，你给范奶奶打个电话，
0: 打电话，
1: 咱这货不卖了啊，咱这货不卖了，
0: 不卖能行吗？不卖能行吗？他都买去了，他说咱这个货特别便宜，还好使。结果那30台一样大钉，定金都给了，这500块钱，
1: 定金呢？啊！我范奶奶也不傻，是不是？
0: 就我傻呗。
1: 不是，真的啊，爷，你也别着急，你真的啊，你给范奶奶打个电话，你就说这货啊不行，有问题，不卖了，不卖了。哎呀，
0: 我的妈呀！你说这做买卖有这么干的吗？啊，你说。说出来的话还能喷进去吗？你讲不讲点信誉了？要不要个脸了？
1: 要钱要脸呢？
0: 要脸？
1: 退休金没了？
0: 要钱？
1: 赶紧打电话呀，大爷！
0: 打电话，行，
1: 赶紧打，赶紧打。
0: 行，我实话实说吧，你怎么办？哎呀，
1: 爷爷，你过来，过来，
0: 怎么了？
1: 千万别实话实说。
0: 那不怎么办？
1: 定金都收了，实话实说，咱俩就赔了。
0: 不，那怎么办？不实话实说，
1: 你先打电话让他来，完事我想办法啊。
0: 这想办法，
1: 赶紧的。
0: 哎呦我，你说我这么多余吗？你说没事找老范打个扑克，下个棋多好，非得干这个破买卖。你说这问题，哎，老米啊，咱家来一趟呗。有事儿，你不用问什么事，你来吧，快点哈。哎呀，你说这问题，我你说这找我，我这想好了吗？
1: 那个爷爷，你真的啊？范奶奶来了，
0: 范奶奶，
1: 你啥也别说。
0: 那怎么不说？
1: 你就他说啥你就嗯啊一答应。
0: 好使吗？
1: 其他事交给我。
0: 好使吗？
1: 记住没？记住没？啊，记住没？
0: 嗯啊，
1: 交给我。
0: 嗯啊啊，嗯啊，嗯啊，哦啊，这不是掉了吗？这不是。
2: 哎呀，老王大哥！哎呀，找我啥事儿啊？你说我正做饭呢。啊，不是，你找我来啥事儿？啊，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了？嗯。你赶紧上医院走。嗯。不是你可别停啊。嗯。不是，真有病，真得上医院。
1: 哎呀，看到了。啊。
2: 哎呦我的妈呀！
1: 范奶奶，你坐，我和你慢慢说。哎，回来，情况啊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啊是这么个事情。
2: 哎，停，孙子，哎，不管往下你要跟奶奶说啥，先把你手机这音乐关了，行不？
1: 妥了，
2: 奶奶一听心里就堵。
1: 范奶奶，哎，你听我说啊，我们不进了一批250块钱一台的净化器吗？
2: 对呀，奶奶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好用了。哎，我不留一台吗？正好你二姑怀孕了，我把那台就放你二姑那房间了。哎呀，你二姑高兴的。我一寻思，这好事也不能自享啊，是不是？我呀又跟你爷爷订了30台，让我那些老姐老妹老哥们们都享受享受新鲜空气。捎带着呢，还帮着你们爷俩创业了，你看两全其美不？那啥，我给你爷呀4500块钱定金，剩下钱我都带了7000块。来，老王拿着。
1: 爷爷，爷爷，啊，别说话。钱，你还能借钱？那个，
2: 转天。
1: 范奶奶，啊，这钱我们不能收，这30台机也不能给你啊。就你家那台，嗯，也得退回来。哎呀妈呀，这是钱，
2: 不是我用的挺好的，怎么还能退呢？
1: 那机器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得召回。
0: 咱这质量挺好的，不是吗？
1: 别说胡话。啊，那机器
2: 用啥召回？
1: 有毒。
2: 啊？有毒？啊，
1: 你看啊，一打开 ，PM2.5 是下去了，甲醛蹭就上去了。哎呀
2: 妈呀，孩子真有毒啊！
1: 不光有毒啊，还爆炸的呀！啊，
2: 还爆炸？
1: 就刚才呀！啊。我拿这个插头往插座上。

0: 么一擦啊，滋滋冒火星子，我就含口水往这顶上突突突突突突突当就大了。
1: 哎呦喂，王小倩，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啊啊！你彪成什么样啊你啊！
0: 我求你了，别说话，爷，我求你别说话，
1: 我求求你让我说话行不行？你别是那爷了，你一边带着去吧。
2: 不是老王，
1: 老明，我跟你说，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2: 什么情况？
1: 孩子要创业呀，进了个空气净化器啊，是1250，我结果我听了个250，卖给你了，卖一台我赔1000呢。
2: 哎呀我的妈呀，小倩儿啊小倩儿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就跟范奶奶直接说呗，你瞅瞅你又爆炸又有毒的，这把奶奶这心脏吓的。哎呀我的妈呀，咱们做生意经商啊哈，主要得讲那个道德，知道不？你说你刚才编这番话是不是骗客户啊？啊，
0: 我知道了范奶奶，我知道错了。
2: 错了，行，这么的啊，那30台正好我没说出去呢，咱们就退了。
1: 不是你太可怕了，你把定金都交了，你出手太大了，一下30台，你担心个嘛，也太多了。
2: 那有啥的呢？是不是？那咱就不要就算了，不就差这一台吗？这一台我必须得留下，因为用着挺好，不就差这1000块钱吗？来，来，
0: 范奶奶，范奶奶不用
2: 了，拿着，拿着，你必须拿，拿着。
1: 不，这不用。
0: 那个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就当送给小宝宝的一份礼物吧。
2: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我孙子想的多周到，孙子不用，你二姑那头不用，这个呢就算范奶奶支持你创业了。你创业，大伙支持你是对的。
0: 谢谢范奶奶。
1: 哎呀，老米呀，你不愧为哈是我年轻的时候心中的女神。哎呦我，
2: 别酸了你，
3: 王总，王总。哎呦，王叔，妈，你也在这儿呢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哎呀妈，王总咋了来着？那什么，我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
0: 啥好消息啊？
3: 那个，刚才你不是让我去买衣服吗？我走半道上碰见我二姐了，二姐就跟我说你卖给她那个净化器太好用了。我一想，我现在都是咱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了，我有义务为公司宣传呢。结果我就把这个产品信息发布到网上去了。你猜怎么着？一个大经销商找到了我，他说你们公司的净化器简直太好用了，价格又便宜，才250块钱一台，他一下就跟我订了3万台。啊，这不，我把合同都替你签好了，我厉害不？
2: 姑娘们，啥别说了，快回家。
3: 咋的了？
2: 走走回家。
3: 不是，那哎，那什么，发财了。
0: 核桃3万台。
4: 哎呀我的命运哪。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相声演员方清平给各位拜年，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我记得小时候过年呐，我那几个舅舅抠门不给我压岁钱，我父亲有办法，一拽我走，爸带你剃头去，要钱要命你看着办。结果呀，我是每年正月都剃头，我那几个舅舅呢身体比我还好，感情这招不灵。一到春节呀，我父亲就给我还有我哥哥全都改名了，给我哥哥改一小名叫高升，我呢叫发财，就为初一早上

人起来呀，一叫我们的名字，哎，图一个吉利。初一一大早，我哥哥和我都在卧室睡觉，我哥哥睡上铺，我们家是上下铺。我爸爸先叫我哥哥高升，我哥哥答应下来了。我爸爸气得叫我吧发财，我说早着呢，

0: 我当校长了。现在也是啊，您看人家分战队给我分在老艺术家那一堆里，我那一坐一点不显眼，感觉我就是老艺术家。其实我今年多大，才50岁。我逛公园啊不用买票，人家说60以上免票，我说我没有老年证，他说了你这脸就是老年证。过年呢吃这个大鱼大肉，再搭上喝酒，这痛风就犯了，疼痛的痛，抽风的风，疼起来跟抽风似的。您看这手指头这关节儿，这一痛风都变形了。我现在要出门没人敢惹我，哎，都认为我练过铁砂掌呢。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我跟一大哥吵起来了，我就把我这痛风手伸出来了，我说我可有功夫。大哥一乐，少废话，尿酸多少啊？碰见一病友。那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在咱们郊区有一位神医，能治痛风啊，用马蜂蛰你这个关节儿，以毒攻毒。那有病乱投医，咱就去吧。到了郊区，找着这个神医的家，一敲门，神医开门，我一瞧，这神医满脑袋都是包，鼻青脸肿。好，昨天晚上喝多了，忘了关马蜂笼子了，马蜂全都跑出来了。神医跟我说，现在没办法了，没有药材了，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们找着马蜂窝，我们通知你。现在腿脚走道上台走那几步都费劲，去逛商场去，现在打听这商场那个洗手间有没有那个坐便，这腿蹲不下去啊。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好吃的闹肚子，找这个坐便，5楼来回跑，全是蹲坑，给我急的呀，这更着急了，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坐便，这赶紧正解决问题呢，进来一大姐，我吓得，大姐对不起对不起，我闹肚子，我错了，我进女厕所了。大姐急了，什么女厕所呀，我们是卖洁具的，你用的是我们展品。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青梅粉，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辽宁各地气温有所回升，那今天午后各地依旧是晴好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在27度左右，体感舒适。随着假期结束，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进入寒露节气，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时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秋燥明显。那今天夜间，抚顺东部、本溪、丹东地区以及庄河、岫岩和黄海北部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开车的朋友请小心慢行。明天白天虽然阳光在线，但多地已经开始有降温的趋势了。大连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3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铁岭地区还将有阵雨现身，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后天白天，一股冷空气将抵达我省，各地气温将明显回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不足25度，阜新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1度。位列全省最低。那大后天早晨气温依旧低迷，仅半数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0度以下，抚顺、阜新地区最低气温仅有6度，凉意十足。最后来看火险，明天我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注意野外严禁使用明火。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晴，11到27度；大连晴，17到23度；鞍山晴，17到27度；抚顺晴转多云，7到26度；本溪晴，11到25度；丹东晴转多云，11到24度。锦州晴，15到25度；营口晴，15到24度；阜新晴，5到27度；辽阳晴，12到27度；铁岭晴，12到26度；朝阳晴转多云，9到28度；盘锦晴，16到25度；葫芦岛晴，12到25度；
1: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奋进155，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3: 绿水青山于一地，特色产业常相宜。抚顺县的明天，一定能够扶远而至，顺达千里。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
7: 晚上好。
6: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是24节气中的寒露。
7: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10月8号，许昆林在沈阳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
7: 王新伟在丹东调研时强调，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周波在锦州走访所联系企业时强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做实做细，服务保障。
7: 东北超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6: 国庆假期，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双增长。
7: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6: 10月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高标准推动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高品质宜居一夜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8: 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计划分3期推进，1期工程总投资约152亿元，已获得银行授信。许昆林来到沈阳方城，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各片区统筹更新的思路做法，查看既有建筑改造利用，要求扎实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更新协同落地，坚决杜绝大拆大建，下足绣花功夫，系统保护古城整体风貌，活化利用老建筑、老街区，把老旧房屋改造成好房子，深挖历史底蕴与特色文脉，通过业态创新培育新动能，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让城市更有温度，真正惠及群众。他指出，要把

0: 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作为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方向，用好政策工具，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转型发展，实现多方共赢。沈阳正在采取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建设好房子。许昆林来到位于地铁九号线曹仲站附近的一项目现场，听取站成一体规划建设情况，查看园林景观和样板间，了解空间利用建造标准工艺，希望企业合理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在好房子、好配套、好服务上下功夫，打造便捷舒适的高品质生活圈。他强调，沈阳要积极利用轨道交通带动城市更新，促进站点与周边生产生活空间融合，形成一批功能复合、集约高效的城市微中心，有效提升交通效率和片区活力。在沈阳市浑南区奥体板块的华润置地商品房项目，许昆林听取企业好房子建造体系介绍，查看样板间和建设进度，向施工人员、监理人员仔细询问材料、工艺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还来到浑南区全运板块的中海地产好房子项目，详细了解建设销售进展，实地查看已交付项目的物业服务。许昆林指出，要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集中打造一批示范样板，以优质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回稳。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城市更新是促进城市新陈代谢、推动城市综合提升的战略之举，也是扩大有效投资、激活发展动能的重要着力点。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要建立健全实施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提高城市更新的靶向性、针对性，完善政策协同机制，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完善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持续扩大优质供给。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大房票安置、以旧换新等政策实施力度，畅通存量商品房处置路径，积极盘活低效存量资产，有力有序落地房地产新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本台报道。
1: 10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丹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丹东海河谷实业有限公司，王新伟走进服装生产车间，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辽苏纺织服装供应链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加强新兴领域高端产品研发应用，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向功能化、专业化、高端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在丹东新时代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做强自有品牌，加速新产品研发迭代，坚守质量安全底线，积极打造辽宁优品，更好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是 X 射线仪器设备研制生产领域的链主企业，王新伟实地查看产品展示演示，希望企业聚焦主业，做强做大，深化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推动产品和服务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丹东良玉种业有限公司，王新伟细致询问种质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完善种子质量追溯体系，

0: 优化栽培配套技术，加强品种示范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凤城市东增铸造有限公司、核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都是扎根增压器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王新伟深入车间一线，了解研发创新、行业发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强化技术创新、工艺迭代，深度嵌入全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围绕新能源汽车拓展产品矩阵，深化质感数转，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积极融入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加快产品出海。王新伟来到丹东华俊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查看产线运行情况，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数字赋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加工方案和一站式增值服务，同时主动对接沈大工业母机集群，实现链式协同发展。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一县一策培育主导产业，着力强龙头、严链条、提能级，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强县富民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紧扣居民消费升级方向，完善城乡消费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供给，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体培育产业生态、创新生态、人文生态，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政企对接，强化助企纾困。要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着力涵养培植壮大财源，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本台报道。
1: 10月8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锦州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2: 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南熔金属领域的民营企业，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辽宁省邓岭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等称号。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木材料细分领域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把企业做大做强。调研中，周波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需求。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人才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要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主动靠前服务，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桥梁，打通企业技术骨干、在职深造培养通道。要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推动各项惠企举措落到实处。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继续收看。一场历时136天、跨越4省区8座城市的东北超，在这个金秋提出了最终答案。从渤海之滨到科尔沁草原，从松花江畔到长白山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东北超的赛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更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2: 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四省区的人都自称东北人，一句老铁就能把人拉近。东北地区工业文明厚重，足球传统辉煌，地域文化独特。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是国足首次晋级世界杯。

0: 福地，延边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长春的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从1972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可是这片土地上始终缺少一个能够全域联动、全民共情的公共载体。一个大胆的构想浮出水面，辽宁牵头四省区共同谋划，办一个真正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应运而生。2025年11月5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政府及体育部门负责人第一次齐聚沈阳，召开东北超推进会议。第一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前人可以参照，没有模板可以照搬，没有一条现成的路。也意味着东北要为自己写下一个新的篇章。这不只是单纯办赛，而是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推宣传推广。四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演绎整装东北的时代叙事。
1: 而且我们跨省跨区域三省一区联合办这件事儿，前面很多有很多疑惑，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都战胜了困难。我们的办赛理念、办赛程序、办赛的每一个方法啊和手段越来越清晰。这个清晰来源于我们的自信，来源于我们东北三省一区的团结，来源于我们跨区域办大事的决心。
2: 我觉得大家要一盘棋，一起克服困难。从今年年初开始筹备到现在，各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我想更多的收获是收获了团结，收获了四省的兄弟姐妹的这份真心。
3: 有一些出乎意料吧，因为它第一个是跨区域组织赛事呢，从交通地理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每场比赛的上座率来看，四省区的广大球迷对这项赛事还是非常认可的。
0: 2026年4月10日，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三家头部企业正式牵手东北超，京东、吉利成为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宁德时代成为官方合作企业。
4: 东北超是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优质体育 IP， 和京东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和东北超合作也是我们从企业侧赋能区域实体经济的关键选择，既能走进东北老百姓的生活，点燃大众体育热情，更能借赛事流量把东北特产本地消费带向全国。
0: 不只是大品牌，从百万级别的首席赞助到5000元的超小赞，五级赞助矩阵把东北超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商业细胞连在了一起。到决赛前，总赞助金额已经将近1亿元，首批45家拿到0元授权扶持的小微企业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7%。
5: 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紫砂糖，知道了松花石，知道了这个非遗项目，能做体育赛事类的文创，也是为给我们这个古老的非遗技艺一个新的一个出口。
6: 东北超之前大家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小猪蹄儿，但是通过东北超，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认识，我们是代表了沈阳城市的伴手礼，所以把我整个品牌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迭代的升级。而且北京文旅那边也邀请我们到北京开首店，所以这都是东北超赋予我的。
0: 这位曾因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7: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1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我们谢谢沈阳的邀请，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0: 孙丽丽能参与，张靖宇能回家，因为门槛被放到了最低。而这一场球赛的市场底气，撑起他的是信任。
8: 营商环境的包括周到服务啊，公开这个市场的准入啊，统一这个规则呀，让民营企业，让外地企业有了一种放心、安全、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底气，也吸引了他们来。我觉得东北超就是改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张这个硬实力的举措。

0: 也是一张亮丽的这个名片。
1: 2026年5月23日，东北超大幕开启。当这面巨大的披风出现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全场沸腾。整装东北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成为四省区人民共同的情感连结。
2: 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有趣的对比，说是散装江苏跟整装东北，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意思了。但是不管是散装江苏还是整装的东北，它都能被大家接受，都能引起情感的共鸣，都是把它向着一个荣誉城市荣誉的方向去做，然后调侃当中也是带着相互的欣赏，对吧？整装当中也会有这种竞技的较量。
1: 5月28日，东北超开幕5天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隔空喊话。
3: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1: 从2025年冬天提出构想，到2026年5月23日四省区同步开幕，再到这个初秋，在大连梭鱼湾圆满收官，东北超走完了他的第一个赛季。何以东北超？8座城市，34场球，累计现场观赛超过107万人次。何以东北超？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何以东北超？近辽宁的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30.3亿元。
4: 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过。
5: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7: 加油！
8: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足球与这片黑土地相遇的这136天，跨区域联动的发展路径正在探索之中。东北超正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纽带，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低门槛流量入口激活多业态消费，以源源不断的人气撬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凝聚东北同心的情感，激发共赴振兴的力量。东北超，东北赢。本台报道。
9: 今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特稿，解码辽宁振兴的传奇样本。报道说，扎根大连长青岛的年轻船厂恒力重工，只用150天就将沉睡7年的旧船厂唤醒。在翻新旧厂设备的同时，引入了许多先进设备，并面向全球招揽专业人才。短短4年，这里就变身为世界级的造船基地。目前，恒力重工已投产海洋工厂、未来工厂2期项目，并正全力推进3期创新工厂和4期振兴工厂的建设。恒力重工的崛起不仅是一家民营企业参与东北振兴的破局尝试，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主动求变，以改善营商环境赢得发展动力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假期热度，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活动，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假日期间，各地推出文旅活动400余项，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秋游场景。首届东北超完美收官，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减免政策。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0%。本台报道。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日均部署警力4.3万余人次，全力投入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保障了51场次大型活动和152个开放的4A级以上景区安全有序。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3.67%、38.47%。深入排查各类节日易激化矛盾纠纷处置1.21万余件，有力确保节日期间社会面安定有序。全省未发生较大交通事故及严重交通拥堵。本台报道。
7: 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曾是不少企业遇到的难心事。今年以来，辽宁法院从司法服务

0: 供给端发力，推行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降低企业解分成本，将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求体现在每一起案件的办理中。
1: 今年四月份，铁岭县某企业刚投资建成新厂区，却遭遇合同纠纷，导致核心电力设施被对方强行扣留，厂区全面断电，大额订单濒临违约，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2: 已经很灰心了，那么那时候我们都想转头了，就是我们觉得双方的这个纠纷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在别的地方都已经跑遍完成了。
1: 危急关头，铁岭县人民法院腰部人民法庭通过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快速立案审查，争分夺秒核实案件关键事实，从企业提交申请到当日法庭作出先予以执行裁定，仅用3个多小时。第二天，办案团队全程监督执行，用司法速度守住企业生存希望。
3: 我们在审查这个事实过程当中，认为权属非常清晰，情况也是非常紧急，如果不采取先行执行，将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2: 仅仅3个小时就下达了一个判决，这次我们没想到，通过这次快速的解决，坚定了我们的这个在这边的投资的这么一个信心吧。
1: 今年以来，辽宁法院落实2026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措施，依托12368建立联系法官快速响应现实反馈机制，实现立审执全流程提速增效，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梳理出8方面100个企业生产经营中容易遇到的法律风险点，并提出防控建议，引导企业将法律思维融入日常管理。
4: 我们还将根据企业反馈和司法实践进行更新和完善，让手册真正成为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工具书，切实感受到法治的保驾护航。
1: 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

0: 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旧电轮走了，新旧电轮还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

0: 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1: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2: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

0: 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

0: 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1: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

0: 百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17，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独库公路全长

0: 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

0: 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2: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市区，沿 G331国道一路向北，行驶100多公里到达宽甸。在这里，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俗村吸引了我们，这便是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在这里可以打卡朝鲜族古民居，体验民俗，品尝地道的朝鲜族美食。
1: 感觉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
2: 世界，
3: 有种童话世界般的。
0: 怎么环境这么好？百年前，朝鲜族居民迁至三道河，他们如候鸟般在这片土地辛勤耕耘，独特的村落文化逐渐形成，适应并融入了当地的环境，成为了丹东地区朝鲜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是此行331欢笑声最多的一天。
4: 回到每一度，应该总会有得愁，难道继续困世阴湿小。
0: 从辽东第一湾向北行驶不到40公里，在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鹭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鹭江村化为一片碧玉般的人间秘境。都说诚如其名，鹭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太阳缓缓落下，江面秘境泛起层层细浪，波光粼粼。在这平静之下，一场独特的夜捕正在展开。当鱼群靠近，渔民们看准时机，迅速而又轻巧地将渔网撒下。每一次收网，

0: 都像是打开一份来自江水的神秘礼物。
1: 这个是什么？哎，这鱼这不全透明的吗？
0: 银针鱼，这奇特的小生灵在东北有着面条鱼这一亲切的称呼。别看它小小的，却是中国四大名鱼之一。
2: 这是炸的，这是炒鸡蛋。
1: 腊肉，辣椒一个嫩的。
2: 你在吃什么好吃的？
1: 哎呀，姐，哎，你也是来到这边来玩的吗？
2: 对对对，加油！
1: 那你坐，你坐。
2: 哎呦，谢谢。
1: 快，你尝尝。
2: 好。
0: 被小小银针鱼吸引的不仅是我俩，还有从杭州自驾来旅行的小姐姐。闯入这顿今后想起来都觉得和银针鱼般闪闪发光的晚餐。
3: 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
1: 对呀、啊，我就想说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但是你适应这个东北菜怎么适应得这么好呢？
3: 东北大酱我也很爱吃，我学会了一个东北大酱炒鸡蛋，然后水萝卜、大葱、豆腐皮一包一卷都能吃。
1: 姐，别看是一个杭州人，但是长了一颗东北胃。姐，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
3: 最大意义我觉得还是开阔眼界，别人的线路、别人的旅行、别人的美味都是别人的，就像你一个风景线，我一定要我自己过来看一看，我才有发言权。我终于有我自己的山丫腰版本。
1: 这就
3: 最后就是出发
1: 来，
3: 有缘
1: 姐，祝你在旅途中能发现更美的景色。
3: 好，
1: 祝我俩旅途继续顺利。
0: 一张桌旁，两道美食，三张笑脸，我们如同星辰在各自的轨道运行，却在旅行的路上有了交集。

0: 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非常好，越来越在状态了。下午啊，咱们的文学顾问聂老师就要到咱们现场来了，希望保持这个状态，好吧？
1: 好。哦，对对对，还有啊，今天中午我们专门为咱们合唱团定制了午餐，哎，祝大家好胃口啊！

0: 好吃，这个馅儿真好。哎呀，好吃！哎呀，亲家，哎，谢谢你跟老刘啊，你们辛苦了。哎呀，
1: 给我们弄这么丰盛。
2: 家人，你客气什么呀？
3: 哎，好吃。
0: 不光是我跟老刘啊，哦，今天做包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彭玉兰呐。哦，
3: 谢谢彭玉兰，彭玉兰，我闺蜜呀。哎，彭玉兰，
0: 这个彭玉兰肯定不简单。
3: 彭玉兰来了，看着看。哎呦，彭玉兰，沈教授想当面谢谢你了啊！
4: 对对对对，
2: 别客气。
3: 谢谢你，小鹏，你吃了吗？你一起吃吧。啊，
0: 不，我吃过了。真是辛苦你了，小鹏，我帮着一起做了几十人的饭，
2: 不辛苦，不辛苦。
3: 哎，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安静一下。
0: 厂花给我们做后勤啊？
5: 怎么了？厂牌不可以啊？
3: 哎呀，
5: 那我们荣幸呀！
3: 是不是就是柳叶街那个鼓风机厂啊？
5: 对呀，那个叫胡迪的，对吧？啊，哎呦，
0: 那是我们厂长啊。
3: 对呀，那是我表哥。哎呦，哎呀，
0: 你到底有几个好哥哥呀？哎呀，
3: 又没招。
5: 哎呀，
3: 酸的厉害呀！
0: 沈教授，喝点鸡汤吧。我这有汤，有汤啊。之前的参鸡汤加了点枸杞，补气的。
3: 同志们，沈教授喝的是鸡汤哦。啊？
0: 鸡汤怎么？你们喝的那汤也是鸡汤调出来的，鲜的，一样的。哦，
3: 我们喝的是鸡汤调的。 哎，一姐和，哎，江北老伙，江北老伙，哎，你也，江北老伙，哎，对对，我这是从他们调的。
2: 蹭着沈老师过来的，没想到啊，沈老师还是万人迷哦。大家慢慢吃着，慢慢喝着，我宣布一个喜讯：本月17号，我跟小甜甜大婚。哦，欢迎大家光临。哎，大家一定要到。请，请，请，
3: 哎，
2: 请，
3: 来来来，
2: 哎，快点回来啊！哎，
3: 一点没漏啊，
2: 这个随礼甜可要准备好。
6: 不需要，这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又不是第一次了啊！哎，他三次，我两次。没有没有没有，我八次，他十次。哦，你又老在这瞎胡说。
7: 亲家，这学校里搞活动，全家人都来了，热热闹闹的，就是他这个女儿呢，在国外呢，这能够打视频。哎，是的，啊。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点小事情不至于的。哎呀，你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哎呀，我们两个都……我不讲了，我先挂了啊！哎哎，啊，我去丢，你歇会儿。哎，哎呀，
0: 这么点小事情不至于来，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2: 里面太热闹了，我是到这里来躲躲清静啊。躲清静哦，是躲我吧？啊？躲开我在这儿折磨手眼的打电话。对了，
6: 不讲你哟，你就不能够好好讲话呀？
2: 我为什么呀？你是向伯伯呀？啊？我非要跟你好好讲了呀？我跟你讲，那里面好多老头子。 人有知识，有文化，我要跟人家讲啊！你打呀，你接着打，继续打。
6: 我不打了，不打了。
2: 不，你不用你。你不打了？我跟你说啊，仙姑就要来了，关键时刻到了，你到门口等着。
6: 我。
2: 你接他进来，他来你告诉我的。
6: 我

0: 我不认识他的呀。哎呀，60多岁的老太太了呀，瘦瘦的，哦，走路有点不稳当。你要拿不准的话，你拍照片给我，我认识他。
1: 你怎么认识他？
0: 我是仙姑的仙姑来呀，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呀，赶紧去了呀。

0: 老师们，哎，如果服装有什么不合适呢？尺寸不合适，拿来找我换。哦，好，行行，那我们先走了。哎，再见，再见。老师，别着急，别着急啊！
1: 不是，这说好了呢。他说两点来，你说这突然没出现吧？电话也不接。
2: 也许是临时有事呢。
1: 对。哎呀，他临时有事，他也得给老沈来个消息吧。
2: 聂老师可是科学家，科学家多严谨。对，是聂老师是很守信用的人。嗯嗯。哦，明白了，
3: 仙女不敢下凡，你知道。不会是真的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然，咱上他们家去看一下啊？我没他地址，只有他一个邮箱地址。啊？啊，对，那个谁？
1: 老狗，那你是介绍人，他们家地址你总应该知道吧？他家地址没有，我一直在给老大哥打电话，老大哥关机了。哎呀，
2: 这事闹的，
4: 让他开机就能看见了吗？
2: 好好留个言，留个言。
3: 对，赶快留言。
1: 好好留言。
2: 老沈，不着急，实在不行，明天找他们单位。
1: 爸，
2: 嗯，
1: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有消息联系就是了。
2: 对，你们先走吧。
1: 让我在这儿再等一会儿。哎呀，
5: 亲家，您这个礼堂也得关灯啊，关大门啊。
6: 爷爷，走吧。
1: 沈教授，您先回去，有什么情况老狗那儿第一时间通知您。嗯，走吧。
2: 有人在这盯着呢。
5: 老狗那儿，
6: 多乐，多乐，
5: 看爷爷。
6: 来来来，搀着爷爷。
2: 哎，爷爷。
1: 慢点，慢点，
2: 别着急，别着急啊！
7: 妈，那我先走了。
8: 哎哎哎，走走走，我也走，我也走。
2: 你们辛苦，辛苦。
7: 咱俩
2: 换衣服。
7: 哦，
2: 那我们换衣服去了。
7: 哎哎哎哎，好好。沈教授多可怜呐。

0: 电缆都倒了啊！哎呀，哎，真出事了！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哎呀，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120，快点，快点，赶快打！聂老师，喂，哎，120吗？你们快来呀，这有人晕倒了，快来！哎，具体位置。
1: 具体位置，颐和路128号，快点来啊！哎，又怎么了？哎，找着钥匙不行，钥匙开不开门？钥匙在不在上面啊？
0: 不知道啊，看看吧。没有。
1: 哎，这不是？鞋盒子这看一下。
0: 哎呀，
1: 这儿呢，找着了，找着了！
0: 快快快快！
1: 哎呀，聂老师！
0: 哎呀，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

0: 今天这个饭局特别重要，这个关乎到咱们下一笔款能不能及时到位 ，SH， 所以咱们必须把故事讲好。
1: 怎么是讲故事呢？秦博士都出马了，那肯定是正儿八经的讲科学。
2: 行，我就照这个方向去准备。
0: 别呀，大哥，你别这么准备行吗？真听不懂，你这要去吸什么细胞？
1: 叶娜，怎么了？
3: 沈清啊，聂老师晕倒了。
1: 聂老师晕倒了？那爸知道了吗？他怎么样？
4: 爸肯定是着急啊，我现在带着爸去趟紫金第一医院。沈清啊，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5: 我马上过来。
4: 那行，那行。那咱们医院见啊。
1: 麻烦靠边停下车。
6: 我家里出点事儿，我得去趟医院。
0: 我听着了，你就让他送你去吧。
1: 你们别耽误吃饭了，我叫车很方便啊。我完事儿我就过来。
7: 聂老师，聂老师，我们现在是医院的啊，在医院咱就不怕了啊。啊，对了，聂老师啊，您孩子变化是多少啊？您跟我说一下，我给您联系一下啊。
8: 病人没醒呢，还是无意识状态。
7: 啊，没醒呢。哦，看他睁眼了。哎呀，那什么时候醒啊？真是的，
9: 护士。
7: 能不能给我们换个地方？这个地方太嘈杂了。
8: 这个不好换的，你看人这么多，床铺这么紧。
7: 哦，那好吧，好吧，那我们自己就克服克服吧。
10: 哎，来了。
11: 哎，王主任。
12: 哟，沈清。
13: 王主任。
11: 您是聂阿姨的主治医生啊？
12: 你怎么又来了？这是。怎么了？
11: 那个，那聂阿姨是我爸的朋友。
10: 对对。
11: 现在什么情况啊？
10: 是
12: 这样啊，这个病人呢，之前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
7: 啊？切除啊？
10: 我知道的。您接着说吧。
12: 啊。根据这个头颅 CT 啊，以及头颅增强核磁共振，发现颅内的强化病灶，现在临床诊断是乳腺癌脑转移了。啊？病人突发晕倒，也就是这个原因。
10: 脑转移呀、
7: 啊！哎呀，当年那个我亲家母，那就是转移嘞。他转移后不是他转移。
6: 王主任，
1: 那您现在是什么治疗方案？
12: 对于这个乳腺癌脑转移的病人呢，临床是不建议做手术治疗，因为无法做到彻底切除。目前是以化疗、靶向治疗、联合脑放疗为主，目标就是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吧。
10: 哎。没事吧？
1: 哎，这么严重啊！那个，我们现在还没联系上患者家属，我们得跟他们领导先商量商量。
12: 行，那你们商量着，我先去忙，有事儿你随时叫我。
1: 好嘞，好嘞，谢谢王主任啊！
7: 哎呀，谢谢啊！
1: 王主任，怎么样？联系上您家属了？
2: 聂老师啊，就这么一个儿子，电话打了，那边还是凌晨，现在电话联系不上，你说什么？
14: 都已经十年了，怎么还会转移呢？
2: 老沈，这个
1: 爸，您别着急啊，我们公司就是做靶向药的。
7: 哎，老公，你坐着。
1: 对，坐。现在抗癌药物啊，升级的很快，应该会有办法的。啊，
2: 对对对，没错。现在的医学啊，真的是很发达。
10: 哎，我有一邻居啊，复发了四次，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7: 哎，老狗啊，你怎么讲话呢？什么叫四次复发？
2: 四次、啊、
7: 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2: 好好的。
7: 哎，刚刚急救车医生怎么跟我们讲的？如果我们晚到半个小时，人就没来。
9: 是的，是的，医生说很危险的。
7: 这你听到了吗？
15: 哎，彭阿姨，你们是怎么发现聂老师晕倒的？
9: 我们那个是到北京东路啊，想找个舞伴。

0: 对对对，顺便，什么节骨眼了？你还问这鸡毛蒜皮的小事？你问问聂老师，你怎么样了？恢复怎么样？醒过来没有啊？这说这些事情，简直是……真是的。
1: 进来，王主任。
2: 哎，玄清，
1: 今天辛苦您了。啊，
2: 应该的。
1: 聂老师的 CT 片子，我方不方便拍张照片？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药。
2: 对哦，你就是搞医药研发的，比我们更前沿。行，我给你调出来啊。哎，
1: 太好了，谢谢。那这跟我妈后来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像啊？
2: 比你妈妈的还要严重啊？
1: 那您觉得？
3: 多长时间？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都不佳，他们的生命长度是以月为单位计算的。啊，
4: 好，那我们保持联系啊。
5: 我这有救心丸，你有没有啊？
3: 啊，不，聂老师的儿子联系上了。
4: 啊，
3: 联系上了。他的太太啊，快要生了，所以他说啊。 他把家里安顿好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哎呀，这找着了就行了。哎呀，
4: 聂老师要抱孙子了。哎呀，
3: 谢谢大家了。这个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们啊，还是回去吧。啊，别再找熬了，回去吧。
1: 老师，走吧。
3: 那回去了。啊，回吧，回去吧。
4: 爸，走吧。
3: 回去吧，回去
4: 好好休息。
3: 哎，来来来，
1: 走吧，
3: 慢点啊。哎，
1: 好，
3: 谢谢了啊。
4: 哎哎。

0: 都
1: 我来敬你。
2: 别坐在那边，咱们走着啊。
3: 走走，
2: 我走。
3: 走
4: 走啊！
3: 开心，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啊！
5: 来来来，别按了，
6: 没有。没有
4: 啊，多喝点啊，多喝点。
5: 艾森，我对手相有研究，我给你看看。右手。
4: 艾森，
1: 哎，
4: 我来，我敬你一杯啊。
1: 好。
4: 刚才跟咱们实德的小伙伴都喝过了，啊，今天特别开心。
1: 你慢点啊。
4: 哎，干。谢谢谢谢谢。秦博士，嗯，我再敬你一杯。嗯，我小金，
1: 哎，
4: 再给我来一壶。
1: 我来，哎，我来，完了。好，
4: 秦博士，研发的预算我给你拉满，多少十几猴我都管够。我就是拜托你，研发的速度再快一点，争取让咱们的药能早一天上市。早一天上市，就能早一天帮患者缓解疼痛，延长生命。
7: 嗯嗯啊，行，
4: 拜托了。
7: 行行行，我就一个要求啊，喝点，少喝点啊。
4: 我这没喝多，
7: 别喝这么多。
4: 我这喝什么了？我这
7: 太多了，就少少给他倒点，少倒点，少倒点啊。
4: 来，
1: 沈总，我们一块儿敬秦博士一杯吧。
4: 好，来，咱们一块儿敬我们的科学家。
8: 来，
4: 谢谢啊，
8: 博士，
4: 敬我们的科学家。

0: 宁老师啊，哟，您终于醒了。
1: 我怎么了？哎
0: 呀，你呀，在家里啊晕倒了，被救护车给送过来的。
1: 是不是我转移了？

这都不好说的，你要有自信。具体的那个治疗方法呀，等你儿子回来之后啊，会再好好的商量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充分的休息。

0: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啊！咱俩成后勤了。哎呀，按说呢，你跟聂老师，你们俩是情敌。哎呀，
1: 什么情敌不情敌的？站着是情敌，现在这不是倒下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还是要讲点人道主义精神的。
0: 彭玉兰，我发现你现在整个人的境界提升了，哎，不瞒你说吧，我也是一个人住，我就怕晚上出点什么事儿，这万一要是死了，就没人知道。哎，这次聂老师不就是这样吗？幸亏咱们俩跑过去看了一眼，要不然，
1: 是，
0: 哎，这人啊。 都有男的时候，咱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吧。对对对，能帮一把是一把。我有点想哈，你说，要这男的有什么用啊？你看我清洁工，哎呀，忙着写信啊，忙得打电话，忙得热火朝天的，最后那聂老师在哪儿住，他都不知道。关键时刻还得看咱们老太太帮老太太，是不是？
1: 老师好起来了，你怎么办啊？我，我只有祝福呗。看到沈教授那么的难过，我觉得他们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0: 嘘嘘嘘嘘嘘，小心啊，说话小心一点，别让我亲家母、静敏听见。<笑>
1: 哎，我说的是70岁以后，70岁以后啊。 你就是再有缘分，也得看你有没有命活到，啊！我当然我这话说的啊，说实话，就是特别难听，但是理是这么个理，对吧？哎呀，我觉得你说原配吧，他这个得了病了，这是没办法，而谁二婚，哎呀，能找一个患绝症的呢？
2: 外婆，哎，外婆，多乐
3: 回来了，回来了，
2: 奶奶，哎，
3: 你妈呢？
2: 我妈在楼下等呢，你们不是要去医院看聂老师吗？
3: 对呀，哎，那谁乐乐，你去看看你爷爷准备好了没有？
2: 哎，我爷爷已经上车了。
3: 啊，
2: 你也行了，
3: 这么急呀？
2: 你来，快一点，赶紧盛汤，盛汤。
3: 外面葱花啊，
2: 好，好，好嘞。外婆，
3: 啊，
2: 你们真是。 Girls have girls 呀，
3: 什么什么 girls girls girls， 就是老太帮老太。

0: 哪个房间啊？知道了呀。哎，呀，静姐，我没看见你。哎呀，怎么了？聂老师。
1: 聂老师啊，你好点了没有啊？今天好多了。
2: 早上喝了半碗粥，哦，那就好，那就好。请问您贵姓呢？
1: 我姓王，三横一竖王。聂老师，你朋友来看你，我去把这几条毛巾搓一搓。哎，你们坐。哎哎哎，
3: 王小姐啊，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啊。哎，
1: 好好好，啊啊。
3: 聂老师，你这后宫找的好哎。
4: 院里有活的，是的，是啊，啊，孟念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哈，彭玉兰，就是那天我们两个把你送进医院的。哦，啊，
1: 是的，是的，那天啊，我们正好路过那儿去找朋友，哦，在窗口看见的，
4: 非常感谢啊。
1: 哎呀，谢什么谢啊？干嘛老那么客气呀？ 不用客气，你看这个我给你带来的啊，这是漱口水啊，还有很多帮你刷牙补方便的时候你就用它漱一漱就很好了。还有，这个都是一次性的毛巾。哎呀，在医院总是会用得到的。当初我静敏，啊，静敏是我亲家母啊，我那亲家母啊是个老病号，我们照顾她是很有经验的了。哎，啊，聂老师你饿了吧？要不。
4: 喝点汤。
1: 啊，对对对，老沈拎了半天很重的，来来来，哎呦，这个汤啊，我跟你讲，是玉兰煮的，肉都炖到汤里面去了。你多喝病人啊，你就要多喝汤，要好好补一补的啊。
4: 太谢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
1: 谢啊谢啊谢的干什么呀？对吧？你们谁不会遇到一些事情呢？对吧？聂老师啊，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讲。
4: 我可以预览给你做哦，
1: 我可会做饭了。聂老师，聂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录音机听戏不方便，明天我从家里拿个收音机过来啊。不必麻烦了。
4: 不麻烦，家里有现成的，啊。
1: 哎，宝琴姐啊，那个我忘带纸巾了啊，没有带纸巾啊，带了这么多东西没有带纸巾啊，哎，好像医院楼下有个小卖部，那有卖的，我带你去了，好吧？那个老沈啊，你陪聂老师好好聊聊啊，那我们就去了哈。
5: 谢谢谢谢。
1: 哎呦，对了，我这些东西都放这儿，真的，对对对，你们聊哈，你们好好聊啊。
4: 聂老师为什么对沈长寿那么冷淡呀？哪有彭玉来呀？我发现你谁得了癌症，谁还热情洋溢的呀？叫静敏，我亲家母，知道自己癌症转移的时候，哇，好多天一句话都不讲的。那后来呢？
1: 后来嘛，好像话多的停不下来，啊，像。
3: 要把下辈子的话一下子都讲完一样，啊！哎，王姐，你这就洗完了？
6: 这还不快啊？我急着回去啊！聂老师情绪不大好，让朋友劝一劝吧。
3: 哦哦哦，也该劝劝。聂老师内向，不讲话。
6: 是的，
3: 嗯，对了，你们以后要送饭的时候少送点儿。聂老师的胃口小，就那么一点点。
6: 王姐姐，你到时候跟聂老师一起吃啊，一起喝的，要不汤放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
3: 哎呦，那细做的汤啊，我还真喝不惯，我就爱喝那胡辣汤，
6: 带劲！
3: 王姐真是个爽快人。
6: 对对对。
3: 哎呀，不爽快不行啊，干我们这行的，每年都送走好几个，那不想开也得想开。
4: 哎呦。 王姐姐真是不容易，哇！等她儿子回来，你就轻松了啊。
3: 嗨，有孩子没孩子的，到最后不还是靠我们护工啊？啊，那孩子不上班啊？那孩子没孩子？啊？

0: 那不能这样讲的呀，孩子照顾的毕竟是要细致的很多。
1: 对对对，
2: 那还是得治得好的病。要说遇上绝症了，那刚开始治的时候。
0: 嘘，这就是。
2: 哦，那刚开始治的时候啊，那是要买房子要买地的治。可后来呢，磨磨呢，那病人也痛苦啊，那家属也痛苦啊，到最后不还是逃不掉啊？哎，哭一场也算是解脱了。这种事我们都见得多了。
3: 李老师，手都扎青了呀。

0: 聂老师，昨天排练你没去，我们唱的越来越好了。我孙子给我们录了个视频，我放给你看。你回去吧。
1: 不要再来了。
0: 那怎么行啊？要来的。

0: 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7: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在这儿呢。
1: 爸，你去哪儿了？外面风这么大。
0: 我去菜市场了，买了点菊花脑。聂老师喜欢吃清淡一点的东西。
1: 爸，您先喝口药压一压。
0: 哦，好。啊，
1: 菊花来蛋汤是吧？
0: 嗯，
1: 我来做。
0: 不用你做，这个汤很简单，我自己就会。
1: 爸，不是说聂老师不太想让你去医院吗？
0: 要去的呀，现在不去，什么时候去？我不是咳嗽吗？我就不进他的房间。

0: 哎，赵医生，您怎么在这儿啊？不进去啊？我就要去的，一阵咳嗽。哦，我这咳嗽啊，我是怕传染的。哎，你来的正好。哎，对了，你帮我把这汤给他送过去吧。啊，我做的菊花脑蛋汤，很清淡的。您自己做的？啊，我自己做的。哎呀，你看。里头还有一个收音机啊！哎呦，您咳得这么厉害啊！没事儿。还有这个收音机，里头有戏曲频道，这个卡里头我给他录了一些，录了一些戏曲，你告诉他，让他爱听的就选着听，啊。 拜托你了，太用心了。那就麻烦你，一定带到。哎，哦，对了，小鹏啊，你别跟他说我来了，你就说你是陆凯带我来的啊。拜托你了。
1: 去吧。好。聂老师，这是沈教授给你的，这个是我熬的。沈教授啊，他咳嗽，怕传染给你，所以他让我给你带上来，还让我给你带好呢。哎呦，
2: 光爱心汤就2份儿。
1: 聂老师，你太厉害了！真谢谢你们。沈教授咳嗽的厉害吗？哦，好像是受凉了，不太厉害。哦，对了，还有这个，沈教授让我带给你，说是帮你录了你喜欢听的曲子。

0: 老师，叶老师，你儿子的电话，
1: 你儿子电话。喂。
2: 哎妈，我跟你说一下。
1: 儿子啊。
2: 小茹马上就要生了。
1: 什么？
2: 预产期提前了两天。
1: 小茹马上就要生了。
2: 对，我正换无菌服，准备进产房陪她。哦妈，对不起。晚上飞机赶不上了，改签到明天下午。
1: 哦，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用急着赶回来，真的。这个时候，你应该先陪着小茹。我好多了，已经稳定下来了，而且王姐对我很照顾，你放心吧。
2: 妈，我
1: 儿子，你听妈妈说，爱是自上而下传递的。妈妈已经老了。可孩子是新生，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照顾好小茹，见证这个新生命来到人世间。
2: 好的，妈，那我先进去了。嗯。

0: 我是不是错了？爱情在现实面前很坚强啊。大把还一小把呀？
1: 真是的，还不如护士长。护士长是一个人忙全家，这你老师呢？
0: 请他人帮他一个。人家是癌症复发了，是不是？像彭玉兰这样算情敌了吧？人家都忙前忙后的，你这比来比去的，那有可比性吗？我
1: 讲的是大事关了，而是关起门来讲的。哎呦，
0: 喂，彭玉兰呀。 王琴琴，聂老师刚得了个孙子，啊，他不让他儿子回来了，啊，那不是生儿子忘了娘吗？这太不像话了，啊，刚生了孩子，孩子能陪他一辈子吧？啊，他老妈癌症复发了，能有几天好陪的？ 对吧？现在不回，什么时候回？啊？知道会的时候再回啊！切切，我就说，你这孩子就不能送出国去，送出国去，你的孩子就不是自己的，就成白眼狼了。你们，妈，你别激动，你好好说话。
2: 行行行，我不激动，我不激动。
0: 哎呀，我好好说话，我知道了。不是亲家，他那儿子回不来。
2: 聂老师那病，打算怎么治呢？
3: 王主任说，他选择了保守治疗。啊？
2: 对了，沈清，那片子你给肿瘤医院的专家看了吗？人家怎么说啊？对啊，
3: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哎呀，
2: 那也不能把聂老师扔在医院里头，让护工照顾啊。
3: 爸。
0: 聂老师在国内还有没有其他的亲戚啊？没有。要不我以后每天给聂老师送饭去吧？啊？您？哎呦，您做谁做呀？
3: 我……您别您了，您不行，您哪儿成啊？您知道癌症病人他那一日三餐有多讲究吗？你变着花样的来。
0: 当时庆家病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上阵了，每个人都领了任务的。
3: 爸，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要不然把聂老师接到家里来休养吧。这个，
3: 爸，这不太合适吧？
0: 什么叫不太合适啊？啊，是太不合适了！哟。 聂老师，咱们家什么人？啊，平白无故的给家里来。
4: 妈，你少说了。
0: 我干嘛要少说？你老让我少说。不是，我得跟他说你这么说亲儿这个事儿。聂老师是我救的，我就有这发言权。啊，亲家，您呐，您不能老是可怜这个聂老师。您可怜可怜您儿子，您看看沈清，这加班加点，他们可怜吗？还有您的儿媳妇儿，每天忙里忙外，他们可怜吗？
4: 亲家，
0: 我病的时候，我们都快累死了。丽娜头疼的毛病就那个时候日日夜夜的陪护落下的，这好容易好了。你把聂老师给接来了，你辛苦受累的是谁？还是丽娜呀？
3: 妈，您别着急，我爸就那么一说。
0: 什么？他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
4: 哎妈，
0: 不是你听我，你让我跟他说，我跟你，让我说。亲家，聂老师心疼他儿子，不让他儿子回来。 那我还心疼我闺女呢，对吧？他儿子回不来，那就得我女儿上。亲家，这账咱不能这么算呐。那当初，哎呀，当初我闺女在娘家的时候，那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呀。现在嫁到你们家，我没求你们拿她当公主，对吧？但你不能紧着她一个人薅啊，是不是？她在娘家，她也是我们的宝贝儿啊，对不对呀？
5: 是我欠考虑了。
2: 好了好了，妈，别说了，我们走吧。爸，你早点休息啊，会有办法的。走了走了。
1: 不是亲家，你听我给，哎呀，我是我，我得跟他，哎呀，亲家，
2: 走了呀！
1: 哎呀，你净老拉我干嘛呀？
2: 妈，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谢谢啊！谢谢！
1: 哎呀，谢谢！没想到你能来。
2: 爸，聂老师的事情，我跟顾说了，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那种康复功能的养老院，毕竟人家更专业。
3: 好，
0: 请。
3: 你别写个名字，你别写。
0: 哎呦，你看看这小蕊，我都认不出来了。
3: 哎，
0: 漂亮，你也听了，
3: 专业。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很荣幸和各位共同见证二位新人的神圣庄严的婚礼。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最幸福的新郎新娘。
1: 首先是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见证我给小甜甜的

0: 梅开二度。其次啊，那就是抱歉，你看我娶这么个美娇娘，让你们羡慕了吧？
1: 我顿时
0: 婚礼啊，弄得是简陋了点，但是我们俩的感情啊，那是经过打磨和沉淀的。我们俩是在学跳舞的过程中认识的。那天呢，结束了以后呢，我要送她回家，她说不，不用我送。我说哎呀，客气什么嘛，我顺路的呀。结果后来她才发现，根本不顺路呀。不过在路上，她跟我说啊，她特别喜欢听萨克斯的声音。我说太好了，我就吹得很好啊。
2: 其实呢，啊。他是会吹，吹牛的吹。
0: 一点都没错，我是一点都不会吹。但是啊，我第二天就买了萨克斯，开始学了。我上紫金山里面吹，啊，长山飞鸟，吹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但是兄弟，我用28天，吹成了一首曲子。说实话呀，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当你爱上一个人啊，哎，不管东西南北中，路路你都顺路，365天你天天都有空。
3: 说得好。
0: 有的人就说吧，都这把岁数了，还爱来爱去，太肉麻了。这我可不同意啊！就是因为我们这把岁数，尤其我这人，我心脏不太好，随时可能嗝屁，所以啊，我才更理解生命的无常，聚散的有时。所以啊，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婚礼呀，一定要办起来，人生不能留遗憾。好好好。

0: 小甜甜，咱们俩是半路遇见的，咱们一块好好的走一段，能走多远走多远。
1: 谁先呢？

0: 见证我和小甜甜的幸福，感谢大家。
1: 太太，你找着养老院了吗？
2: 啊，我在网上找了几家，我马上发给您看一下啊。
1: 哎，你发过来，你发给我，我一家一家去找。
2: 爸爸，您难过吗？

0: 你怎么出来了？哎呀，这聂老师那事儿真抱歉，我给你介绍的时候，我是真不知道他生病了。
1: 别这么说，我应该谢你。宇宙这么大，你让我遇上知己，
0: 真的，别扫了你的兴，走。
1: 走。
2: 新药，或者是正在做临床试验的药，可以让老人去做志愿者。行，那麻烦你帮我留意一下，啊，谢谢。
0: 老高，谢谢你啊，陪着我看了这么多家养老院。
3: 聂老师是我介绍给你的，我必须得负责到底。哼，笑什么？你这是三包啊！哎呦，
0: 这是陌生电话，快接。喂，是沈教授吗？我是聂娟娟。聂老师啊，哦，哎，聂老师。
3: 你好些了吗？我能去看你吗？我好多了。你明天下午3点有空吗？医院小花园的花开了，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你都能下地了，那太好了。行。
0: 明天下午3点，我准时来。我正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想跟你一起分享一下。好啊，我洗耳恭听。那好嘞，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0: 叶老师，哎，主动打给我。
3: 他约我明天下午3点，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你要把你这个计划详详细细的全都告诉他，一定告诉他。我去住养老院，还要跟聂老师一起啊？啊。
0: 不是，爸，您身体就没多好，医院经常进进出出的，这还要去照顾另外一个病人，您身体吃得消吗？
3: 就是，聂老师是独居老人，他去养老院能理解。您有儿有女有孙子的，住什么养老院啊？
0: 我不同意啊。前些年你妈生病的时候，你、丽娜还有丽娜的爸爸妈妈，都付出了很多，这些年，咱们这个大家庭。 很幸福啊，很幸福！您要去住养老院啊，哪有幸福的去住养老院的呀？那聂老师怎么办啊？他是不能一个人在住了呀。我都去这些地方都看了，也咨询了，那条件特别好，还有专业的护理人员。你看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你现在工作这么忙，啊，多乐也慢慢长大了，我去了养老院。
3: 我去照顾聂老师，把时间腾出来，那丽娜还可以做点自个儿喜欢的事儿，对吧？哎，
4: 爸爸，别拿我说事儿啊！养老院条件再好，能有家里好吗？
3: 知道您想多陪陪聂老师，那再想想别的办法嘛。
2: 爸，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要非得去养老院，咱们能不能找一个离家近的？每天我们上班把您送去，下班再把您接回来，这样行不行？
3: 你下班有点吗？我下班没点，不有你的吗？啊，归根结底还是我，什么都是我。我妈心疼我，我还替你说话呢，搞了半天你从来也不替我想一想。
2: 不是丽娜，你怎么你这？
0: 看。

0: 你两个人为这点事儿又争吵起来了，又发生矛盾了，对吧？哎，我现在要是去住了养老院，哎，你们不就可以腾出时间，没有这个担心了，就没这矛盾，也不会争吵了呀。
1: 爸，我是您儿子，我不担心您担心谁呀？您关心这个聂老师，您给他写信，接着去看他，没问题，干嘛非得跟他一块去住养老院呢？您就不能省点心啊？
2: 这个叫个什么话？什么叫省点心呢？行了行了，反正这事儿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啊。不是，我已经决定了，就这么着吧。就啊，爸，你这怎么办？
3: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呀？怎么办呀？哎呀，
2: 我妈说的没错，你爸呀，就是奔着给聂老师养老送终去的。 我们怎么可能不操心呢？聂老师住个院，我们都全家总动员了，哪样不要操心啊？
3: 少说两句吧，你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哎，我妈怎么了？我妈，你妈住院，我妈送饭；你爸住院，我妈送饭；聂老师住院，我妈还送饭。我妈招你惹你了？你们沈家真虚伪，一边拿来主义，一边批判现实主义。说话呀，怎么不吭声了？
4: 干什么？跑步去。这一言不合就往外跑，油门是别回来。哎，喝点水。哎呀，不要了。哟，呀，哎，你哪来微信了啊？
5: 说到这个沈老头子要和聂老师去住养老院来。
4: 啊？这怎么弄啊？
5: 不知道怎么弄哎。
4: 哎呀！ 你这不是有毛病吗？哎，放着好好的家还有人照顾不住，跑到养老院去烧钱，这怎么想的嘛？
6: 真是的。
4: 哎，你们男人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
6: 关我什么事啊？真是的。
4: 真是，嘿，干饭啊！
6: 说两句吧。你说他。 为什么要住养老院呀？那不治病了？
4: 不知道啊。哎，
6: 彭玉兰，我觉得我们亲家公啊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嗯，你再等等，值得等哈。
4: 卿卿我算什么呀？人家这才叫真爱呢。
6: 哎，你说宝琴姐，咱们这辈子，你说。 到底有没有真爱过呀？啊，真爱啊！哎呦，老刘啊，哎呦，我们俩倒是没有海誓山盟哎，但是，反正他要今天不回家住的话，我今天晚上觉就睡不着了。哎呦，这是爱啊，还是习惯呢？
4: 习惯成自然就是爱。
7: 哦，行啊，彭一兰，你套一套的吧。太美太美，不行，我这唱歌跑调，真的啊，快点。哎，才来呢！
8: 哎，我们瑞士部的歌神来了啊！快点。哎，陈博士呢？ 不说要谈加快研发的事儿吗？
9: 群什么博士啊？我不这么说你能来吗？啊，
8: 良辰美景言什么话？人生苦短，对酒当歌。来，给你陈总拿酒，快快快快快！
9: 陈总，
8: 哎，
10: 哎，艾斯，你的歌到了，
8: 坐坐坐坐来。

Thank you.

0: 赵鑫，我公公好不容易找到他的 soul mate， 结果呢，人家身患绝症。啊？
1: 那怎么办啊？
0: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1: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0: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我天天去看看。哎，天天啊，谁接送啊？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1: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是，
0: 我这年富力强的，老公一天到晚往外跑，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他跟前凑呢。
1: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0: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1: 沈清大爸以前也是个老宝宝，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秦胜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0: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悟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情圣之路。
1: 你可真行啊，刘琳达，你真够绝的你。
0: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1: 好的呀，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让他们着急。
0: 行，
1: 晚上跟我走啊，我家有的是空房间。
0: 走，
1: 走一个，来。

0: 妈，你在哪儿？
1: 哎呀，我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2: 啥意思？要走呗？
1: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2: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1: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好了，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好了啊，
2: 走啊。啊。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4面8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4面8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7: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 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331国道一路向北，行驶100多公里到达宽甸。在这里，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俗村吸引了我们，这便是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在这里可以打卡朝鲜族古民居，体验民俗，品尝地道的朝鲜族美食。
1: 感觉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
2: 世界，
3: 有种童话世界般的。
4: 哇，怎么环境这么好呀？
0: 百年前，朝鲜族居民迁至三道河，他们如候鸟般在这片土地辛勤耕耘，独特的村落文化逐渐形成，适应并融入了当地的环境，成为了丹东地区朝鲜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是此行331欢笑声最多的一天。
5: 回到每一度，应该从没有的愁，难道继续困世阴湿小。
0: 从辽东第一湾向北行驶不到40公里，在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鹭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鹭江村化为一片碧玉般的人间秘境。都说诚如其名，鹭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太阳缓缓落下，江面秘境泛起层层细浪，波光粼粼。在这平静之下，一场独特的夜捕正在展开。当鱼群靠近，渔民们看准时机，迅速而又轻巧地将渔网撒下。每一次收网，都像是打开一份来自江水的神秘礼物。
6: 这个是什么？哎，这鱼这不全透明的吗？
0: 银针鱼，这奇特的小生灵，在东北有着面条鱼这一亲切的称呼。别看它小小的，却是中国四大名鱼之一。
7: 看看，这是炸的，这是炒鸡蛋。
6: 嗯，腊肉，辣椒一个嫩的。
7: 你在吃什么好吃的？
6: 哎呀，姐，哎，你也是来到这边来玩的吗？
7: 对对对，哎，加油！
6: 那你坐，你坐。
7: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6: 快，我尝尝。
7: 好好好好好。
0: 被小小银针鱼吸引的不仅是我俩，还有从杭州自驾来旅行的小姐姐。闯入这顿今后想起来都觉得和银针鱼般闪闪发光的晚餐。
8: 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
6: 对呀、啊，我就想说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但是你适应这个东北菜怎么适应的这么好呢？
8: 东北大酱我也很爱吃，我学会了一个东北大酱炒鸡蛋，然后水萝卜、大葱、豆腐皮一包一卷都能吃。
6: 姐，别看是一个杭州人，但是长了一颗东北胃。姐，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
8: 最大意义我觉得还是开阔眼界，别人的线路、别人的旅行、别人的美味都是别人的，就像你一个风景线，我一定要我自己过来看一看，我才有发言权。我终于有我自己的331版本。
6: 嗯，这就
8: 最后就出发
6: 来，
8: 有缘。
6: 姐，祝你在旅途中能发现更美的景色。
8: 好
6: 好，祝我俩旅途继续顺利。
0: 嗯，一张桌旁，两道美食，三张笑脸，我们如同星辰在各自的轨道运行，却在旅行的路上有了交集。

0: 燃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2: 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14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3: 1989年的时候属于冷门，我就整个一愣头青，这就是个火坑，你为啥跳？买的时候啥也没想，一进来就傻了。
4: 所有人都说不行，他为何从上海偏要回营口？执意买下一座停产12年的老厂后，靠什么让这座百年老厂重新发出声音？
3: 选择北归，我没有一点犹豫。这个我从上海回来。
4: 我现在在辽宁营口东北钢琴厂，2026年6月，它整整100年了。最热闹的时候，一年有上万架钢琴从这里运往世界；而最安静的时候，这里的荒草长得比人都高。我要在这里待上几天，跟着一位叫张小文的女士，看看这100年是怎么过来的，又是怎么活过来的。走吧，跟我去看看。
5: 张小文，辽宁营口人。1986年，19岁的他从营口市二轻技校钢琴制造班毕业，进了东北钢琴厂。他进厂那会儿，正是这座厂的黄金时代。
3: 2000年的时候，一提营口乐器，全中国销售10件乐器，有7件是产自于营口。你想想，它的影响力不光是影响那个营口人，是影响整个世界。
5: 2026年，营口乐器产业走过了整整100年，东北钢琴厂是这条百年脉络上最响亮的名字。1988年，工厂花125万美金全资收购瑞典诺蒂斯卡品牌和全套技术，中国不能生产中高端钢琴的历史从此改写。
3: 在它之前，我们生产的幸福啊、公主王子呀、工艺和世界标准是有差距的。东北钢琴引进诺迪斯卡，就是现在的芯片，就是重要性。这个重要性，2003年到2005年的时候，创造了年出口三角钢琴6000架，这个记录到现在还没有人超越呢啊！这个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儿。

0: 后，张小文被分到装配车间，负责二翻工序，钢琴出厂前对键盘和击弦机的最后调整。一架琴要经过几十道工序，他的活最考验耐心，手底下差一点声音就变了。
1: 就我的青春献给这个厂牌了，我的正常的工位就在那个位置。当时的时候这车间200多人，那谁干的活多奖金就多呀。我第一个月开300多块钱奖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几个人不跟我说话了，因为他们抢过我。然后那个时候分大集体和国营，就觉得自己是一名国营工厂的一个工人，特别骄傲和自豪。
0: 2007年企业改制，东北钢琴厂被美国吉普森公司全资收购，原诺迪斯卡品牌全面停产。海外市场冲击等因素影响，东北钢琴厂陷入经营困局。

0: 往日热闹的车间渐渐沉寂。
1: 应该说是我除了父母以外是我生命的全部，走进工厂的那一时刻就注定了我们人生的命。

0: 厂区也在一点点变样。看到我身后那些灰扑扑的老车间了吗？里面已经开始有动静了。2019年，张小文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走，我们去看看。
1: 那一年，他被调到上海总部继续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看着库存产品贴上别人的牌子往外卖，他心里清楚，东北钢琴这个名字已经名存实亡了。心气儿没了，待得越久他就越想回去。最终张小文决定辞职回到营口。
2: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还想做钢琴，2008年的年底就有自己的第一个工厂了。二手琴翻新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也特别高，我们是从它起步的。
1: 二手琴翻新暂时能养活自己和团队，但他总是想起那座空了的老厂，厂房还在，机器还在，就是没声音了。2018年起，张小文筹集资金，先后买回了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名称、原东北钢琴厂部分资产的诺底斯卡商标所有权。
2: 我是东北钢琴改制以后唯一一个留下这个公司总部的一名员工，我是一束光，我为东北钢琴而战。
1: 张小文心里清楚，营口这块地方天生适合做乐器。北纬40度，辽河入海口，季风一年四季从海上吹来，温湿度刚好，这里的木头放得住，也养得出好声音。
2: 东北的鱼鳞松是做音板最好的材料，它和那个世界做钢琴的这个德国的斯坦威的这个工厂是一样的纬度。营口是东北开埠最早的，它有港口，这个地缘优势还是很重要的，它方便出口运输，才在东北做了这个钢琴厂。
1: 地是好地，但光有地不够，这么大一座厂得有对的人，人得一个一个请回来。第一个回来的是张永庆，学调律的，和张小文上下工序，还给理查德·克莱德曼调过琴。最难请的是郭凯，曾是东北钢琴最年轻的工程师，在德国待了10年，师从过多位国际上的制琴大师。
3: 我去找郭总的时候，他说这就是个火坑，你为啥跳鸡头白脸？你像他那个表情你能看到吗？因为我感动了他，一个人在这个工作10年了，在德国他能回来吗？
1: 人齐了，手上都有多年的功底，三角钢琴一个型号一个型号的往上做，尺寸越做越大，精度越做越细，传统手艺没丢，新技术也在往上加。
3: 但是你看，这不也有？有些这不也有？
4: 它这个调完律的话，最少还得过了7、8个。你不能用特殊弦，特殊弦声音反倒不好。
3: 行，咱这九指琴咱就用这个呗。
4: 咱们不一直用普通钢琴？
2: 金钢琴是我们盘活以后的一个产品。孩子弹钢琴可能会影响到周围的邻居，我们就在我们的钢琴上安装了静音 DIY 的修复。又想做钢琴疗愈，其实自动演奏早就已经有了，只不过我们在给它叠加升级，让它的马桥啊，让它的音板呢、啊，让它的琴弦呢、啊，高科技的新的原材料来代替钢琴。

从被说疯了到产品重新走向市场，年产销20000架，团队深耕制琴核心技术，新品持续推向国内外。几年间，从辽宁匠心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荣誉一项一项拿了回来，营口的乐器产业也跟着回暖。如今有乐器制造及配件生产企业50多家，钢琴年产量近10万架。厂子站住了，但占地近30万平方米，光靠制琴用不了这么大。张小文最欣慰的是，政府主动找过来了。西市区首届音

0: 乐节就办在这里，给老厂带来了不少人气。
1: 通过举办这种开放式、沉浸式的音乐会，我们将音乐、市集、美食、文创深度融合，直接拉动了业界消费。
2: 100年的老厂开始有了文化产业园的模样。
3: 没有营口市市委市市政府的这个决心，我盘活不了东北钢琴。你不能只用两条腿走道，我认为我要三头六臂的走道啊，你才能活着。
2: 老厂房慢慢有了新的人气，张小文要做的不仅仅是把琴卖出去，是让这座厂成为营口的一个文化地标。
3: 我认为北归回来的是我对这个行业的这种坚守和执着，我有这种追求，我想回来自己做一份事儿啊，还是热爱吧。首先归回来的是人，就你人不回来的话，你归什么呢？你没有什么可归的。首先是人心，我觉得心回来了，一切都有了。
2: 百年琴声仍在这里回响，东北钢琴厂像一束光，照着张小文走了大半辈子，如今他的归来也把这束光继续点亮。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我们今天的英雄故事要从半截腰带讲起。这半截腰带现如今就展览在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它是一位烈士生前唯一的遗物。

0: 每年都会有几十万人的目光聚焦到他的身上。这条腰带的主人就是特等功臣梁士英。1946年冬天，从小家境贫苦的梁士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入伍还没满一年，但是经过苦练军事技能和大小战斗的磨砺，他已经把自己锻造成解放战场上的一把尖刀了。就在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由此爆发，战争进入到第三年，解放战争拖不得的判断也越发明晰了。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了东北。这是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给东北指挥员的电报手稿，其中明确指出，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个星期攻克锦州。以锦州为圆，国共双方的百万兵力在整个东北犬牙交错，解放军如果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拿下锦州，那么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将会重新改写。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部队奉命南下北宁县围攻锦州，作战任务紧要，梁士英被选调到尖刀8连2排5班担任战斗组长，尖刀连承担突破锦州城防的攻坚任务。无数的炮弹落了下来，整个锦州城淹没在了硝烟之中。40分钟后，锦州城外围的争夺战还没结束，作为部队进攻的第一梯队，梁士英所在的尖刀连就像猛虎般冲出战壕，向锦州城的西北角发动了猛攻。兵贵神速，仅仅5分钟，梁士英和战友趁着炮火引起的混乱攻占了城墙，打开了国民党守军第一道防线的突破口，解放军的红旗插上了锦州城头。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是利用铁道路基修筑的工事，周围还有水泥修筑的地堡，十分坚固，其中一个地堡正好位于八连进攻的必经之路上，地堡内有2挺 M1919 机枪向外猛烈的扫射。
1: 一听机枪，那你看你多少人了，要倒死起来。这个地方我不炸掉，你往城里走，那得经过很多同志的牺牲。
0: 敌人的这2挺机枪1分钟能打上千发子弹，支出了一整个扇面的火力网。排长靳文清带着战士们硬冲了3次，都被死死地压了回来。就在这个时候，大部队总攻的号角吹响了，迎面机枪子弹暴雨一样倾泻着，身后主力部队的冲锋呐喊山洪一样涌了上来。眼前这座地堡再不炸掉，将会对冲锋部队造成巨大伤亡。
2: 这两个地堡可以互相照应，先炸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包袱头一起炸。
3: 陈良子，咱俩上，包袱头，
4: 包袱头。
0: 紧要关头，梁士英冲了出去，他脱下棉袄，掖上2颗手榴弹，一把拎起2米长的爆破筒，冒着密集的子弹冲向了地堡。子弹在梁士英左右呼啸，泥土四溅，靠着战友的掩护，他迅速爬到了射击死角，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他终于摸到了敌人的地堡。梁士英引燃了爆破筒，一把塞进了地堡火力口，爆破筒引线燃烧只有7秒，排长急切地喊：“梁士英，我命令你赶快撤离。”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中，机枪连指导员张叶湘永远不曾忘记梁士英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 这时只见他迅速地揭开了爆破筒的底端，一根七尺来长的爆破筒立刻被塞了进去。正当他转身要跳开地堡时，不料敌人却把爆破筒推出了枪眼，掉在了地上，吱吱地冒着烟。阴线只有七秒，亲手引燃的梁世英比谁都知道这个时间。他迅速地把爆破筒又塞回了地堡，然而地堡里的敌人也拼命往外推。
3: 小梁子，梁子！
4: 他的应有之尽。公务员这个不对呀、啊！向国民党啊，进攻冲杀，他的英勇事迹啊，无法评价。
0: 敌人的地堡被炸毁了。
3: 同志们！
0: 而梁世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6岁。阵地上为梁世英报仇的口号震天动地，此起彼伏，战友们踏着梁世英用鲜血开辟的道路，勇敢地冲向敌人的心脏。锦州攻坚战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攻克国民党军重兵设防城市的最短记录。固守长春、沈阳的国民党军一触即溃。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英勇无畏，用当尖刀。他用热血开辟了夺城攻坚的道路，用自己年轻炙热的生命染红了新中国第一缕曙光。
5: 其实我每每讲到爷爷炸地堡这个情景的时候，我就像看到爷爷在我眼前一样，我就觉得那一刻我真的很心疼。虽然说我在讲解岗位上已经20多年了，我无数次的在讲爷爷的故事，但是每次讲到这的时候，我心里都是痛的。我觉得爷爷当时他是不会想太多的，他唯一想到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地堡炸掉，一定啊要把这个突破口打开。他宁愿用自己的死换来战友们的生。所以说，我觉得我的爷爷是一位伟大的战士啊，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0: 锦州解放后，梁世英烈士牺牲地被命名为世英街，永久缅怀。在锦州，你也总能看到以世英命名的村镇和学校。梁世英这个名字在锦州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是应

70多年岁月流转，当年攻打锦州的战场，如今建立起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爆破筒的几块残片，记载了梁士英生死抉择的短短7秒。锦州百姓为梁士英烈士修建的衣冠冢，缅怀这位英雄为锦州解放做出的贡献。为了胜利一无所惜，面对困难一无所惧，始终是梁士英生前所在部队最响亮的誓言，最坚定的行动。英勇无畏，勇当尖刀，士英精神跨越了70多年，依然激励着人民军队脚步铿锵，奋勇向前。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高标准推动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高品质宜居宜业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10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丹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0月8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锦州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一场历时136天、跨越4省区、8座城市的东北超，在这个金秋踢出了最终大汗。从渤海之滨到科尔沁草原，从松花江畔到长白山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东北超的赛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更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2: 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4省区的人都自称东北人，一句老铁就能把人拉近。东北地区工业文明厚重，足球传统辉煌，地域文化独特。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是国足首次晋级世界杯的福地，延边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长春的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从1972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可是这片土地上始终缺少一个能够全域联动、全民共情的公共载体。一个大胆的构想浮出水面，辽宁牵头，4省区共同谋划办一个真正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应运而生。2025年11月5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政府及体育部门负责人第一次齐聚沈阳，召开东北超推进会议。第一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前人可以参照，没有模板可以照搬，没有一条现成的路。也意味着东北要为自己写下一个新的篇章。这不只是单纯办赛，而是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推宣传推广。4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演绎整装东北的时代叙事。
3: 而且我们跨省跨区域3省1区联合办这件事儿，前面有很多疑惑，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都战胜了困难。我们的办赛理念、办赛程序、办赛的每一个方法啊和手段越来越清晰，这个清晰来源于我们的自信，来源于我们东北3省1区的团结，来源于我们跨区域办大事的决心。
4: 我觉得大家要一盘棋，一起克服困难。从今年年初开始筹备到现在，各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我想更多的收获是收获了团结，收获了4省的兄弟姐妹的这份真心。
5: 有一些出乎意料吧，因为它第一个是跨区域组织赛事呢，从交通地理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每场比赛的上座率来看，4省区的广大球迷对这项赛事还是非常认可的。
2: 2026年4月10日， 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三家头部企业正式牵手东北超，京东、吉利成为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宁德时代成为官方合作企业。
6: 东北超是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优质体育 IP， 和京东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和东北超合作，也是我们从企业侧赋能区域实体经济的关键选择，既能走进东北老百姓的生活，点燃大众体育热情，更能借赛事流量把东北特产、本地消费带向全国。
2: 不只是大品牌，从百万级别的首席赞助到5000元的超小赞，五级赞助矩阵把东北超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商业细胞连在了一起。到决赛前，总赞助金额已经将近1亿元，首批45家拿到0元授权扶持的小微企业，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7%。
7: 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紫砂糖，知道了松花石，知道了这个非遗项目，能做体育赛事类的文创，也是为给我们这个古老的非遗技艺一个新的一个出口。
8: 东北超之前大家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小猪蹄儿，但是通过东北超，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认识，我们是代表了沈阳城市的万众里，所以把我整个品牌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迭代的升级。而且北京文旅那边也邀请我们到北京开首店，所以这都是东北超赋予我的。
2: 这位曾因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9: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1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我们谢谢沈阳的邀请，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2: 孙丽丽能参与，张靖宇能回家，因为门槛被放到了最低。而这一场球赛的市场底气，撑起他的是信任。
10: 营商环境的包括周到服务啊，公开这个市场的准入啊，统一这个规则呀，让的民营企业，让外地企业有了一种放心、安全、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底气，也吸引了他们来。我觉得东北超就是改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张这个硬实力的举措，也是一张亮丽的这个名片。
2: 2026年5月23日，东北超大幕开启。当这面巨大的披风出现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全场沸腾。整装东北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成为四省区人民共同的情感连结。
11: 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有趣的对比，说是散装江苏跟整装东北，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意思的。但是不管是散装江苏还是整装的东北，它都能被大家接受，都能引起情感的共鸣，都是把它向着一个荣誉、城市荣誉的方向去做。然后调侃当中也是带着相互的欣赏，对吧？整装当中也会有这种竞技的较量。
2: 5月28日，东北超开幕5天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隔空喊话。
12: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2: 从2025年冬天提出构想，到2026年5月23日四省区同步开幕，再到这个初秋，在大连梭鱼湾圆满收官，东北超走完了他的第一个赛季。何以东北超？八座城市，34场球，累计现场观赛超过107万人次。何以东北超？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何以东北超？仅辽宁的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30.3亿元。
13: 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富。
14: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1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6: 加油。
17: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2: 足球与这片黑土地相遇的这136天，跨区域联动的发展路径正在探索之中。 东北超正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纽带，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低门槛流量入口激活多业态消费，以源源不断的人气撬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凝聚东北同心的情感，激发共赴振兴的力量。东北超，东北赢。本台报道。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辽宁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流、物流、车流交织涌动，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12.29%，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依托东北超、辽超等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文旅优惠政策，文旅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0%，实现双增长。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88%。2.3亿元，假期消费亮点分成。国庆假期，辽宁消费市场呈现供应稳、人气旺、活力足的良好态势。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4.8%，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商品20余万台，实现销售额12.9亿元。东北超总决赛流量效应充分释放，全省866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2.3亿元，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过15亿元。1619万人次，交通出行高效便捷。国庆假期，全省交通运输营运性客运量1619万人次，日均231.3万人次。应对客流高峰，辽宁高速对易发生拥堵的50个重点收费站采取一站一测，提前完成流量预判，提升车辆通行效率。国铁沈阳局通过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持续提升运输能力。桃仙机场在广州、上海、成都等热门城市加密航线，确保旅客出行顺畅。
0: 再来关注国庆档我省电影市场的表现。2026年国庆档我省电影票房为4622万元，全国排名第10位，同比上升5位，观影人次为133.6万，全国排名第9位，同比上升6位。
1: 今年国庆假期，多部影片集中登陆影院，覆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其中，《什么意思夫妇》、《神探之痕迹》和《生化危机爆发夜》分列我省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
16: 《什么意思夫妇》这部喜剧轻松热闹，作为辽宁人，看到家乡演员的作品也想支持一下。
18: 国庆档期全国大盘是悬疑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领跑，辽宁本土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却热度突出，低于文化共鸣成为拉动票房的重要动力。
1: 国庆期间，我省共发放观影优惠券15.1万张，补贴72.8万元，带动全省电影票房增长182万元，电影及相关消费增长约1000万元。本台报道。
2: 水利部近日公布全国第3批市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名单，大连市成功入选。目前大连市已明确4干6脉9网8疏水网格局，谋划储备59个重大水务项目。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团队联合多国科研力量，发现距今1.6亿年哺乳型动物化石孙氏巨尾兽，这一发现填补早期哺乳动物演化研究空白，是辽宁古生物领域一项标志性原创成果。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天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虽然进入寒露节气，但我省近期气温有所回升，早晚温差依旧较大，秋燥明显。明天白天各地晴朗天气继续，预计这样的晴暖天气将持续4天，下周二开始我省将开始大面积降温。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3: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2: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3: 我不能说。
2: 你说。
3: 我不能说。
2: 你必须说。
3: 好，我说。
2: 我不听，我不听。
3: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2: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3: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2: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3: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2: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3: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般若蜜。
2: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3: 对。
2: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3: 对。

0: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0: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2: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1: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2: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0: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0: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那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2: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1: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0: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1: 你要干什么呀？
0: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1: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2: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1: 好，子夏，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0: 你说你要干什么？
1: 啊？没错，露肌肉。
0: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1: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0: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2: 反正不太正常。
0: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3: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2: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0: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2: 听完这段再走。
1: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肌。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0: 跟你开个玩笑嘛。
1: 就这样你膈肌了我3个多小时，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0: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2: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1: 为什么？
2: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2: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0: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1: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3: 有。
2: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0: 至少

0: 要失去的时候，
1: 我才后悔莫及。
0: 我才后悔莫及。
1: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0: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1: 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
0: 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
2: 不能，
3: 咱们帮帮他们吧。

0: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1: 至尊宝。

0: 好怪啊！
1: 你看他们像什么？
2: 像我们俩。
3: 咱们公司是个实干型的企业，是吧？你整了一天，整了一些那个虚头巴脑的干什么玩意儿？天天报告报告，那告有那么好看呢？报啥呀？贾总，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县领导亲自上咱们公司来听你做报告啊！呀，那你替我去一次不就完了吗？
1: 我替你去六回了。
3: 王秘书，你是我秘书，关键时刻你得给我顶上，是不是？你不能忘恩负义啊！你跟你老婆结婚4年多，一直没有孩子，关键时刻不是我顶上的吗？
1: 贾总，你得把话说清楚，是你帮我找的大夫，但最后落实项目不是我还自己的吗？
3: 你好忘恩又负义呀，王秘书，不怎么你自己不就你看你那个不能生的病，你到医院你不好意思那挂号不挂我的名吗？
1: 贾总，你今天你要这么侮辱我能力的话，我告诉你，
3: 放肆！
1: 我夸你两句，
3: 放肆吧。
1: 全县13%的 GDP 是不是你拉动的？哎
3: 呀，是我呀。
1: 上千人的就业问题是不是你解决的？哎
3: 呀，继续。
1: 还有吗？
3: 是谁把一个面临倒闭的公司带到了全县前三强的企业的行列？是我呀。是谁为了工作到现在都不找对象？对得起你爹，对得起你妈妈？我对不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的妈妈。你错了吗？我错了。你怎么还要打我？
1: 好，别演了，贾总。
3: 还有
1: 没有了？没有了。
3: 还有就是要告诉你，夸人要夸得爽一点，好吗？
1: 这回爽了没？
3: 爽了，
1: 爽了，抓紧一点，好不好？人家都快到了。
3: 王秘书，我不是不愿意做这个报告，我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我有病，我语言障碍症，一到下雨天或者那个重要场合，我就说不出话。我怎么报告啊？哎呀，
1: 没事儿，问题可以解决。再说你那个语言障碍症也可以治。这回呢，我给你县话剧团请来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专门为你治病。
3: 我你是不是有点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我同意了吗？你就把人家请来了，你啊，你要篡位啊你啊？
1: 那现在局已定，怎么破呢？
3: 还怎么破？这不明摆着吗？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他
1: 懂了，
3: 请进来呀、啊。
1: 猜不透你，你就坏。
3: 这舍不舍？种30多年地，成艺术家了，你这。
1: 切，那个李老师，这是我们贾总，贾总李丽丽老师。
2: 贾正经。
3: 你腻腻，
1: 李丽丽。
3: 你咋是你呢？
2: 你怎么看到我脸都白了？低血糖啊？
3: 那个血压有点高。啥时候回来的？
2: 去年回来的。
3: 那挺好的哈。
2: 挺好的，平时演演戏、带带课什么的。
3: 孩子什么都挺好哈。
2: 挺好的，就是不好管。
3: 有孩子了
2: 啊？30多个呢。
3: 多少？30多？妈，甩子呢啊！
2: 我是说我一个班级里面有30多个学生，我还单身呢。
3: 还炸了炸吼我单身，
1: 还炸吼！快点开始，来不及了，来。
2: 好，我们一会儿再叙旧啊。哎，开始治疗啊！来脱衣服。
3: 脱。不是，这么多年不见你，这脱你自己你干啥呢？
1: 脱衣服吗？
3: 不拦着裤子都脱了吧？
1: 这李老师说的呀。
3: 李老师说脱我衣服，你脱你自己衣服干啥呀？
1: 我以为脱我的衣服，你说
3: 我要你脱呀。
2: 来，我们开始做解放天性的治疗啊、做一些练习。嗯、你怎么还不脱呢？来，我来帮你脱。
3: 你老师，你要控制你自己啊。那个。 什么叫解放天性？啊，
2: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我，帮助你放松。啊，
3: 放松，放松。
2: 嗯，是的。
3: 怎么一进屋又脱衣服，现在又放松？这是啥意思啊？
2: 贾正经，啊，你这个语言障碍症啊，我分析了一下啊，是因为过度紧张导致的。
3: 对。
2: 是因为你在生活中啊受到某些刺激。
3: 对。
2: 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场景十分的敏感。
3: 对。
1: 干啥呢，贾总？你拖拉机啊！老师跟你上课，你就好好听人家的，完了别闹。
3: 等。
2: 我们开始做一些练习啊。
1: 好。
2: 第一个模仿练习。王秘书啊，你来做一下示范。
3: 来配合一下，配合好啊，合适吗？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模仿猩猩。
1: 猩猩，
2: 开始。
1: 唰唰。
3: 哎，你还有这才艺？今天这个团拜会节目上啊！
2: 王秘书啊，你手怎么了？呀，
3: 不是，李老师他在模仿星星，我觉得挺好的啊。
2: 这是星星。
3: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这会
3: 闪了了了了了！
2: 停！王秘书，我让你模仿的是地上的星星。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表达清楚。
3: 哦，不，你丽丽老师，嗯，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你千万不要怪你自己，你是你没整明白，你知道吗？你个大傻子。
1: 是是。
3: 人让你模仿地上的猴，不是天上的孙猴。
1: 不好意思，不是专业的。这样，李老师，时间紧迫，咱们让贾总直接上吧。
3: 对，还是我直接上吧，因为我属猴。一脉相承。
2: 好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的，开始模仿。
3: 好。
2: 黄色。
3: 这什么玩意儿？
2: 黄色。
3: 红绿灯那个黄啊？
2: 对，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黄色。
3: 色儿啊？
2: 对。
3: 不是这色儿咋演？这太颜色儿！哎呀，这色黄色。
2: 贾正经。闭上眼睛。
3: 不是，这色儿不知道怎么。
2: 闭上眼睛。嗯。仔细的听我说。
3: 好。
2: 这个颜色它代表的是一种情绪。啊。一段美好的回忆。一首诗。哦。一首歌。啊。一种情感。你现在仔细的体会一下，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
3: 好，一首诗。
2: 对。
3: 一首歌。
2: 对，
3: 歌。有了。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毒毒。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下正经。这个黄色在你脑中就是这个含义吗？啊，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李老师，请你对我们贾总说话尊重一点。
3: 王秘书，请你对我们李老师说话尊重一点。
0: 可以
3: ，Thank you。Sorry， 你老师，继续吧。
2: 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练习啊，对视练习。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啊。我们很多情感是要通过眼睛传递出来的。王秘书，你和我做一下示范。
1: 我
2: 啊，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开始。

0: 对不起，他年纪小，受不了这种诱惑，不像我这种年龄，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I keep on falling
1: in. 站！站着！怎么倒了？你不是李老师？你是不是给他打全麻了？
2: 我跟你说啊，贾总的这个症状 啊是情感问题导致的。
1: 对，一点就透。我就说你一直单身，你是不是怕女的？你
0: 滚！
1: 好。
0: 你老师，那个我已经找到自己了，解放我吧。
1: 喂，哪位？哦，人都到了，好，马上过来，贾总，来不及了，那个县长已经在楼下。哎，
2: 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练习，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
1: 不，来不及了，那个李老师，县长就在楼下，
0: 让县长等一会儿。
1: 不是，贾总，你是不是最迷糊了？县长，
0: 李老师不说吗？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练习没做完呢。
1: 完了，这回解放天性，解放大了。
0: 滚！
1: 好，李老师，抓紧时间啊。
2: 最后一个是情景练习，我们就演一下20年前你送我去车站的那个情景。
0: 20年前？
2: 嗯。我要你在我身旁。贾正景，你来了。我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啊，那个注意那个下行。
2: 傻样儿，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多年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回家。
0: 哎哦，哎呀，我那是锻炼身体。
2: 谢谢你每天都把你妈给你做的荷包蛋给我吃。
0: 啊，这那个家里养100多只鸡，蛋多不吃浪费啊。
2: 谢谢你给我写了100多封信。
0: 哎呀，那是练字儿。
2: 这些信啊，我反反复复的看过了无数遍，当中有一段我到现在都不懂，你能给我念念吗？
0: 啊，这事我不敢保证，我现在还认不认字儿啊，我现在。
2: 你自己的字儿你不认识啊？
0: 哪段啊？
2: 就那段啊，念给我听听呗。
0: 哦，这也不是我的字儿，
2: 这是我的字儿。
0: 哎，念。尊敬的县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光临远。不，你这啥信呢？这是。
2: 这是你的演讲稿啊。
0: 这。我的演讲稿。
2: 对呀，贾正景，你成功了，你现在终于可以把你的演讲稿给顺利的念出来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报告。哎呀，
0: 你老师你好厉害你。
2: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该走了。
0: 那个，就是，等会儿我上去。做报告的时候，你能不能坐底下看着我？我怕我还是张不开嘴。
2: 我在不在不重要，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张不开嘴。好了，我走了，再见，贾冰。
0: 关键时刻怎么还困了？这是，
1: 哎呀，人，你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了，贾总，走吧。
0: 你，
1: 拉，人家叫李丽丽，话都说不明白，追啥呀？
0: 我难过啊。
1: 没事，以后会更难过的，走吧。
3: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大

0: 尊敬的县令，尊敬的前排，尊敬的前列，前列县，我是我是啊，我是我们远大公司，农机啊，我是我们远大公司，怎么公司？我是我们远大农机公司的总经理。 我的名字叫贾冰。今天我贾总，你别老漱口，你下去，
1: 别紧张啊。今天我。
0: 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我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我们远大农机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设备老旧，人才流失，反正三年，眼看这公司就要倒了，3年前我就接手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公司这么整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踏踏实实整，那些虚头巴脑都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人才，引进设备，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可是我自己却永远无法实现对于我自己的突破。多年前呢，我是个穷小子，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我要你在我身边，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偏爱雏菊般的淡黄色。我每天都骑自行车送他上下学，专挑那个坑坑洼洼的路走，然后颠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用双手在后边用力地拽我的衣服，我好开心呐。然后回家以后我才发现我唯一的一件衬衣变成了燕尾服。我每天中午会把我妈妈给我带的荷包蛋我给她吃，她只吃蛋白，她把蛋黄留给我，我真的我好感动啊。到后来我知道吃蛋黄胆固醇高。我们同窗三年，我给她写了100多封匿名信，我每一封信我都换一个笔记，我怕她认出来，我那样我很不好意思，所以说长此以往的练习，我在书法大赛获得了1等奖。直到有一天他准备坐火车去省城上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把我心里的话跟他说出来。哎，我今天也是像今天一样下着雨，他也带着那条漂亮的黄丝巾，我递给他一篮子鸡蛋，他没接，他反问我说

0: 有多少个鸡蛋？我说有100个。他说他一天吃一个，100天就吃完了。
1: 我要。再想吃，还有吗？其实我知道他懂我那句话。 可是我当时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什么话我都说不出来。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上车了，车已经开了，车已经开出一段距离了。那个时候，我只要大声的喊，他一定能够听到。我张嘴了，没声。 从那一刻起，我就生了病。语言障碍症，每当下雨，或者是重要场合，我就无法说话。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我希望他能够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今天这个机会来了，此时此刻，他就坐在离我3米半远的地方。 我要把我20年前要跟你说的话，大声的告诉你。哼。哇。李丽丽。
2: 你只要愿意跟我在一起，鸡蛋，我给你带一辈子，有的是。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 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哎，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竹山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涂色一本，以及3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2: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 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汤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

0: 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0: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十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二十来岁三十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二三十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 是，
0: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你这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砰的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

0: 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廉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穴位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他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 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痱和痿。这个痱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痱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痱呀？痱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痱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它出现障碍了，像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医，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啊，什么 AED 呀、啊，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哎呦，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啊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这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 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水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嗯，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沿着青藏高原东南山路顺势而下，是褶皱不平的中国西南高原。超过14000多种植物，2700多个种类的花卉在这里繁衍生长，与这里的人们相生相伴，共同编织出锦绣河山。这里就是云南。

0: 我叫孙龙，住在小街子村，今年61了。现在自己就养了几头牛，就自己放牧，放在山上。我看见这个牛不吃草，就一般这些就是4月份不下雨啊，天太热了，就牛发热。首先就现在我找一个油啊，草药。
1: 孙诺要寻找的草药是一种滇西北的特有花卉，叫阿敦子龙胆。阿敦子龙胆是世界上400多种龙胆花中的一种，喜光耐寒，深秋时节才开花。阿敦子龙胆生长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丛林，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三江流域的腹部地带。三江流域是由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冲削而成，地域辽阔，物种繁盛，是1000多种珍稀花卉的原生地。在这里，牧民常常把雪莲花、绿绒蒿、藏红花、龙胆花用于医疗保健，其中阿敦子龙胆花能够清热去火，调节人畜脾胃。
0: 我们以前就老人就传授给我们，就龙胆花的就为了牛。
1: 阿敦子龙胆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其中的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人畜都可以食用。

在高山牧场，对龙胆的使用有着上千年的历史。龙胆味苦，牛不爱吃。孙诺找来酒糟，把龙胆花叶揉烂，根茎掰碎，充分与酒糟混合，如同在小孩的药里加上糖一样。酒糟的香味掩盖住龙胆的苦味，便于让奶牛进食。

0: 可须子跟那些牛郎的。
1: 剩下的龙胆花掰碎泡水，可以起到去火的功效，是牧民调养身体的最佳饮品。
2: 说面子说，你汤子只给俺这行了，牛郎们。
0: 我呀，你看呢？怎么平时讲？
1: 这间木屋是高山放牧人专用的临时居所。每年五月牧季开始的时候，孙诺老两口就会赶着牛群来到这里，相依相伴，过上六个月的游牧生活。靠着龙胆花对身体的呵护，他们经受着一年又一年放牧生活的风吹雨打。秋风逐渐猛烈，高山牧场的青草不断减少，这是高山牧季即将结束的信号。孙诺必须抓紧时间让牛群吃得更饱。进食龙胆的第二天，奶牛恢复胃口，在高山牧场与秋风抢食着青草。孙诺养了12头牛，靠着牛奶的收成制作奶酪补贴家用。在牧区，一饼奶酪售价120元，孙诺在今年做出了70多饼，这是奶牛给他家带来的直接成果。
0: 我懂。
1: 牛的脾胃好了，青草黄了，孙诺要结束这个牧季，夫妻俩赶着牛群走向山下的家。
0: 松赞林是走上面，我家是就下面。青稞啊、麻筋啊，全部收好了，就是有村子里面有吃的有。龙胆花喂了牛，牛草也吃了，就产量也好了，我也兴旺了。

0: 龙胆花与牧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被列为高原三大名花、云南八大名花，是高原珍品花卉之一。云南三江流域不仅是世界龙胆花的分布中心，也是马仙蒿、绿绒蒿、紫堇、蔷薇、小檗、豹子花、陆地百合等上千个品种花卉的原生地。各种各样的物种沿着三江水流奔腾向前，走出深山，走进城市，走进人类的现代家园。
1: 这片今年花苞挺多的了啊。这个我叫李世峰，今年48岁，从事杜鹃花研发已经有16年了。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就是把高山杜鹃从野生状态变成园艺品种。今天我们项目组查看一下我们试种在金甸公园里边的这个红粉佳人。
0: 红粉佳人是李世峰研发的新品种，是本地高山杜鹃和外地品种的杂交种。昆明城区海拔1900米，比山区低很多，气温也相对较高。红粉佳人在这里能否正常生长，需要长期试种观察。
1: 咱们城市没有适合它生长的那种环境，所以绝大部分是不适应。所以说它这个杂交障碍的机理、杂交障碍的机制，这些基础的东西，咱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0: 李世峰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从事花卉杂交育种工作。杂交育种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既要有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的支撑，更要仰仗优良基因的发现。幸运的是，云南自然条件独特，是我国花卉基因资源最丰富的地方。1亿8000万年前，云南高原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洲大陆的相互挤压，从海底隆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000米以上，西北部山区高达3000米以上，垂直落差达数千米，形成高山立体生态园林。同时，南部海拔较低的区域又形成茂密的热带雨林，这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直到今天，云南境内仍然完好地留存着14000多种种子植物、1100多种特有花卉、近100种结宜植物。丰富的花卉资源给了李世峰最大的信心。雨季来临前夕，高山杜鹃进入花期，李世峰赶紧带领团队进入高山采集野生杜鹃花资源。云南的杜鹃花资源非常丰富，全球杜鹃属的物种有960多个，品种上万，云南的原生物种就有320个左右，衍生变异品种多达2600多个。
1: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4100多米了，这个大小年现象很严重，今年总的来说花芽比较少。
0: 高山杜鹃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酸性山地，在山风和雨雪的压制下生长缓慢，植株不高，在超过4000米的高寒地区更是随时会受到霜雪的侵袭而花期滞后。
1: 赶快走，赶快走，今天下雪。

0: 在海拔略低的山地，高山杜鹃的长势会因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植株变高，花型变异加大。李世峰要寻找的就是花型色彩变化较大的品种，趁着花期采集样本，收集花粉。
1: 这些野生种的花朵，花朵里边含有雄蕊和雌蕊，我们只要它的雄蕊是副本。
0: 把高山杜鹃花的花蕊拆开，取出雄蕊，与第二代红粉佳人的雌蕊进行反复碰撞。雄蕊顶端长满了数以千计的花粉，雌蕊在碰撞摩擦下分泌粘性物质，粘住花粉，吸入子房，孕育种子。在新种子长出的植株中，科研人员选出性状优良的花卉，再进行杂交选择，如此反复多代，直到基因稳定，品种定型。李世峰种在山下的红粉佳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培育出来的。
1: 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也就是落实在一个字种，另外一个发音叫种，就说这个品种有了，由于大家不认识它，都不会去种，也就是我们要解决它的栽培问题。
0: 除了育种以外，李世峰正在攻克的另一个难关是栽培。杜鹃花的栽培需要长时间的试种，李世峰就把几万棵幼苗放到平原农户家种植，检验第三代红粉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柳絮飞舞的四月，又一个花季到来，第三代红粉佳人迎来了盛花期，数万朵杜鹃一齐开放。第三代红粉佳人能在低海拔地区顺利生长，花色、花型、生长适应性都符合李世峰的预期。
1: 杜鹃花是世界重要的花卉，我们守着这么好的资源，我会花大量的精力要把这个工作的话继续做下去，让杜鹃花10年以后的话成为平原里边都能见到的一个花的种类之一。

0: 植物的丰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云南主要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年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年温差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许多深受人们喜爱的花卉都在这里繁衍生长，玉兰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名叫志伟业，现在已经58岁了，是自助山风景名胜区的阿群员。
0: 自文艺的工作是防火安全和植被维护，维护寺庙里的玉兰树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看这些花不抛放，看那些在愁，
2: 这个一个是发育不良，一个是病症，一个是甩虚甩，以后它就发育跟不上了。
0: 玉兰花初春开花，春末发叶，花瓣洁白，形如莲花。在人们眼中，它象征着纯洁神圣，超凡脱俗。据说早在公元600年，中国的寺庙中就开始种植玉兰。住圣寺的这棵玉兰也有100多年历史。住圣寺位于鸡足山上，这里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流域，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干旱，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这里是云南植物资源宝库之一，珍稀物种500多个，品种多达上万个。
1: 那大家以往那个有啊，那个竹子古树不对吧，都不要。
0: 自文艺要给玉兰树打吊瓶，取100毫克多菌灵，20毫克尿素，再配上5倍的水，兑成的药液可以给玉兰树杀虫，增加营养。
1: 还有水分跟上以后，十大凶减，控制它有凶减重助长激发它，它就技术能正常生长了。
0: 鸡足山的树离不开鸡足山的人，自文艺也离不开这里的花。自文艺在工作之余都会抓紧时间喝上一口热茶，他喝的茶是一种特殊的玉兰花泡的，这种玉兰花来自于山下的家里。山脚下，自文艺家中的院子长着一棵7米高的玉兰树。
1: 在我6、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路过一个火把村的这个村有窝，就嫁进了一棵。后来我住的那个老房子起火了，起火以后呢，就把这个玉兰花呢，就把烤干了一半了。
0: 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玉兰树，伴随着一家人生活了52年。自文艺从小患有鼻窦炎，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黄玉兰花可以治疗感冒和鼻窦炎，方法就是泡水喝。把采摘的玉兰花倒上新烧的泉水，花蕾中的挥发液被热水激发，散发出特有的方樟醇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功效，可用于头痛、鼻塞、急慢性鼻窦炎等病症。
1: 这个玉兰花呢，从平常的生活里面都用得分不开了，它寓意呢也是象征着洁白嘛，吉祥嘛，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种。
0: 在云南，像玉兰这样直接融入人们生活的花卉

有1200种之多。它们以一片花瓣的绽放，点缀无边绿野，把勃勃生机传向远方。

0: 以卖山茶花为生。
1: 别人家要拉客，你吃完了上下线。那给我们出来之后，其实都是好品种的。举行十八般的国花也大开开，哇！哎，给我们拿的几台这些花，这国际花开得相当大了。
0: 山茶花是世界名贵花卉之一，但在云南，山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因为云南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山茶花资源。云南是山茶花的发源地之一，在全球多达16属500多种山茶科植物中，云南就出产了9属120多种。大理是其中重要的山茶花原生地，有紫袍、恨天高、童子面、雪蕉、松子林、大玛瑙、狮子头、大理茶8大名品，以及凤山茶、雪里红、紫玫瑰等40多个品种。早在1500多年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诏王国就有了种植山茶花的历史，至今在三塔寺、威宝山等地还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茶树，树龄最长的超过1000年。在洱海与大理古城之间，白燕美夫妇承包了6亩土地，专门用来培育山茶花。
2: 哦，大理茶给
1: 他。大理茶，马老举行18万。准备好明天买呢。
0: 花圃里的山茶花品种有很多，以滇山茶为主，滇山茶的变种也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嫁接培植。滇山茶是以酸碱度为5.5到6.5的土壤，环境湿度要求在70%以上，适合生长的温度在20至32摄氏度之间，既不能被大风吹，又不能光照太强或是没有光照，育种开花的周期长达6年以上。经长期探寻，丈夫杨亚敏找到了嫁接方法。在川山茶茎干上削出一个口子，再把滇山茶的茎干削出同样的平面，把两个切口贴合绑紧，保留2株山茶的根，让它们同时吸收土壤里的营养。等到窗口愈合，川山茶强劲的生长能力就带动滇山茶发育。这种方法既能提高嫁接成活率，也能在2-3年内看到嫁接的成效。白燕美夫妇运用这套方法培育了数千棵山茶花。
3: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简洁而隆重地举行第11届中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
0: 农历正月15这一天，第11届大理国际茶花博览会在苍山植物园召开，这是种花人的好日子。趁着大会掀起的热潮，白燕美夫妇卖出了今年盛开的所有山茶花。
1: 茶花的价值还是在上升的，农村里面的买的要多一点，城里面还是喜欢。

0: 石斛花遍布园林。云南的森林覆盖率达60%，拥有热带雨林等多样化生态系统，湿地植被类型和物种均居全国之首。彩云之南，鲜花盛开。对云南的花卉资源，有文学家这样赞道：山色四时环平翠，喷出清流灌稻畦。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
1: 它的花价是浮高浮低的，希望能卖个好的价钱。
2: 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重复了。
3: 我最大的心愿，云南的实现露天种植。
0: 踏遍云南的地理田间，带着欣赏的目光，见证鲜花产业走向世界。

山茶、杜鹃、玉兰、龙胆。云南不仅是中国的植物王国，也是北半球温带野生观赏花卉资源最为繁茂的地方。郁金香花海、杜鹃花海、格桑花海、梨花花海、油菜花海、玉兰花路、樱花树林、山茶花园、三七花蔚然成片，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挡下我通道。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离开丹东市区，沿 G331国道一路向北，行驶100多公里到达宽甸。在这里，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俗村吸引了我们，这便是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在这里可以打卡朝鲜族古民居，体验民俗，品尝地道的朝鲜族美食。
1: 感觉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
2: 世界，
3: 有种童话世界般的。
0: 怎么环境这么好啊？百年前，朝鲜族居民迁至三道河，他们如候鸟般在这片土地辛勤耕耘，独特的村落文化逐渐形成，适应并融入了当地的

0: 强劲，成为了丹东地区朝鲜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是此行331欢笑声最多的一天。
1: 回到每一度，应该从没有多愁，难道继续困世阴湿小。
0: 从辽东第一湾向北行驶不到40公里，在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鹭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鹭江村化为一片碧玉般的人间秘境。都说诚如其名，鹭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太阳缓缓落下，江面秘境泛起层层细浪，波光粼粼。在这平静之下，一场独特的夜捕正在展开。当鱼群靠近，渔民们看准时机，迅速而又轻巧地将渔网撒下。每一次收网，都像是打开一份来自江水的神秘礼物。
2: 这个是什么？哎，这鱼这不全透明的吗？
0: 银针鱼，这奇特的小生灵，在东北有着面条鱼这一亲切的称呼。别看它小小的，却是中国四大名鱼之一。
3: 看看这是炸的，这是炒鸡蛋。
2: 嗯，腊肉，辣椒一个嫩的。
3: 你在吃什么好吃的？
2: 哎呀，姐，哎，你也是来到这边来玩的吗？
3: 对对对，自驾游。
2: 那你坐，你坐。
3: 哎呦，谢谢谢谢谢。
2: 快，我尝尝。
3: 好好好好好。
0: 被小小银针鱼吸引的不仅是我俩，还有从杭州自驾来旅行的小姐姐。闯入这顿今后想起来都觉得和银针鱼般闪闪发光的晚餐。
3: 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
2: 对呀、我就想说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但是你适应这个东北菜怎么适应得这么好呢？
3: 东北大酱我也很爱吃，我学会了一个东北大酱炒鸡蛋、然后水萝卜、大葱、豆腐皮一包一卷都能吃。
2: 姐别看是一个杭州人，但是长了一颗东北胃。姐，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
3: 最大意义我觉得还是开阔眼界，别人的线路、别人的旅行、别人的美味都是别人的，就像你一个风景线，我一定要我自己过来看一看，我才有发言权。我终于有我自己的331版本。
2: 嗯，这就
3: 就
2: 来，
3: 有缘，
2: 姐祝你在旅途中能发现更美的景色。
3: 好
2: 好，祝我俩旅途继续顺利。嗯，
0: 一张桌旁，两道美食，三张笑脸，我们如同星辰在各自的轨道运行，却在旅行的路上有了交集。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开会。
1: 老板，
0: 别整那些没用的。
2: 好。
0: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3: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2: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2: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2: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亚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2: 好吧，好吧。
0: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4: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
4: 将功补过呀，可以。
3: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3: 保洁阿姨？
0: 什么？
3: 说把儿子
0: 什么
3: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4: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4: 好，
0: 散会。
5: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5: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儿过猛了。
6: 贾总，您找我。
0: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6: 哎，儿子。
0: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哎
6: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6: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6: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6: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6: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声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3: 贾总。
0: 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3: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3: 好。啊，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3: 96。
0: 滚吧！滚！滚！妈！不是。妈妈，
6: 你吓我一跳。
0: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6: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6: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 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 B

0: 别致啊！
1: 骂他别人偷吃。
0: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1: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1: 不可能。嗯。哎呀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0: 这盒啥呀？
1: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0: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哈。
1: 儿子，
0: 妈，有一人。
1: 儿子，没事吧？
0: 妈，我吐饿了。
1: 到那，妈给你找饺子。
0: 别去了，妈。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2: 贾总，
0: 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2: 我知道，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0: 饺子里也……
2: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0: 不是，
2: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0: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2: 是吧？
0: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2: 行，
0: 你来这样，站着啊，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1: 我
0: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1: 我
0: 对不起工资。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飞机。
2: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0: 那你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0: 走你，
2: 贾总辛苦啊！
0: 妈妈，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1: 你呀，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0: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1: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0: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1: 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
0: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说话算数。
0: 算。
1: 哎呀，好儿子！
0: 妈！
1: 儿子！
3: 贾冰，
0: 呀，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
3: 你有病吧？
0: 收下。
3: 干什么呢？
0: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3: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 今天说说咱们俩

0: 的私事儿吧。
1: 哎，咦，阿姨
2: 啊，
1: 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2: 要听。
0: 嘉宾，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2: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0: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1: 啊？今天呢
0: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1: 当然了。
0: 点的谁呢？
1: 不不不，
0: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人不走你这么
0: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2: 我才知道。
0: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2: 没毛病。
1: 浩浩啊，
0: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1: 哎呀，
0: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1: 你看看你，
0: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1: 嘿，玩大喽。
0: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1: 出来了。
0: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2: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1: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
2: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1: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
2: 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0: 妈，
1: 完喽。
0: 妈，
1: 露露，
0: 保洁阿姨是你妈？
1: 对喽。
0: 啊，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2: 没事没事，阿姨，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1: 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0: 嗯，
1: 你被开除了。
0: 什么？
1: 不是，
0: 竟然敢开除我！
1: 你看你，
0: 好你个负心汉！
1: 哎，
0: 我走！
1: 不是，哎，
2: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0: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不是，人副总咋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来还怎么待？你弄……
2: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儿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0: 哎，不是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2: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
0: 那叫啥呀？
1: 金刚狼嘛。
0: 啥？啊！
1: 妈，妈妈！
0: 哎呦，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2: 哎呀，
0: 阿姨，阿姨，
2: 快回来！
0: 阿姨，阿姨，
2: 阿姨，
0: 阿姨，阿姨，别别别，阿姨。
1: 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3: 夏松，出事了！
1: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4: 好消息
1: 啊！
4: 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
1: 啊！
4: 全公司人都看着呢。
1: 啊！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3: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贾总。
5: 多好啊，
6: 妈妈带你出来晒阳阳哈，咱们也补补钙，然后呢长大个儿啊，宝贝。
7: 丢了丢了丢了，
8: 老钱，
7: 二姑丢了。
8: 这哪什么玩意儿？二姑丢了。
7: 啊，不是，我新买的手机丢了。
5: 丢哪了？
7: 刚才我在饭店，有个小子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像好人。我扔啥他捡啥，我扔啥他捡啥，手机指定是他偷的。
5: 不是，你怎么那么确定就在人饭店丢的啊？
7: 我也记不太清了。
5: 你看，
7: 啊，对了，二姑，嗯，你带手机没？
5: 带了。
7: 给我打个电话，打通之后你就说呀，欠我20000块钱啊，现在就要还，钱就放在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旁边，他要是小偷指定来取，明白没？哎呀
5: 我的天哪，倩儿啊，智商上来了。
7: 我见吧，我见吧，
5: 你见
7: 打打打。
5: 那个，但是王小倩，咱俩可说好，我可没欠你20000块钱。
7: 我欠你的，我欠你的，行不？
5: 说好没？
7: 打打打，
5: 疯了啊！喂，王哥呀，你别说话啊！我不是欠你20000块钱吗？今天我过来还，结果你不在家，于是我就把这20000块钱放在你们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的旁边了。你别说话，听明白没？
2: 搞定。
7: 二姑、啊，你这嘴皮子太溜了，偷的。
5: 不行啊，倩儿啊，那万一一会儿小偷真来了，你自己能弄了不？
7: 不还有你呢吗？
5: 呢，还有我肚子里的宝宝，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将小偷制服。
7: 对，咱们仨，你把孩子一生夸夸夸。二姑、嗯，带着宝宝赶紧走。
5: 你别的，万一你出什么事儿怎么整啊？
7: 我怕你出事儿，快走，不送。
5: 你确定吗？
7: 我还是送送你吧。
5: 你看你这孩子。
8: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捡手机，就是有人要送钱包。
9: 好事全让我赶上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捡了个手机，突然这个手机上来电话了，有个女的要送20000块钱给她，说已经放到垃圾桶旁边了。干啥呀？眯起来啊。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嘿，啊，小姨夫爷爷，怎么了？
10: 倩儿，你一叫我爷爷吧，我这个嗓子就发痒，头皮发炸，腿就发软，我上楼我都没劲儿啊。
7: 谁让你辈儿大了呢？你干啥来了？
9: 我呀，待会儿过来啊。
7: 太好了，一会儿帮我抓小偷。
9: 小偷在哪儿呢？
7: 没时间和你解释啊。来了，小偷来了。揍他，就他偷了我的手机。嘿，小姨夫爷爷，
9: 干啥呀？
7: 你先别着急啊，他80%是小偷，还有20%不确定。
9: 怎么还有百分比啊？啊。80%超过60%了，揍他！
7: 嘿，小姨夫爷爷，那个你就别咳嗽了。对待这种人呢，咱能吵吵尽量别动手，动手就没理。你呀，先把他控制住，我去找人，咱们仨指定能制服他。
9: 行，
7: 千万别动手啊！
9: 我尽量控制。
7: 我还是不放心呢。嘿，小姨夫爷爷。
9: 你快走，要不然我废废了。
7: 废废，
9: 我的肺快被你整废了啊！快走，爷爷。哎，
11: 你好，大哥。
9: 小伙子，哎，今天天气不错呀。
11: 啊，是，挺好的，
9: 阳光明媚。啊，晴空万里，
11: 是
9: 光天化日啊！你是老弟，你这么干下去，你的路在何方啊？啊，
11: 路在脚下呀！
9: 我知道路在脚下，你干啥来了？你干啥的？
11: 我这还看不出来吗？
9: 不是，这你们都是成伙成伙出来的，你咋一个人出来了呢？
11: 哎呀，大哥挺懂行啊。我

0: 我们这不少人呢，啊，每个人都有分片，我专管咱们这片的，啊。
1: 刚才80%，现在90%了，再忍耐。小伙子，啊，
2: 呀，你这玩意儿挺好使啊。
0: 哎呀，大哥，我跟你讲啊，这东西啊老好使了，方便又快捷呀。
1: 夹钱包好用不？
0: 这大哥，你真是的。你真能拿这玩意儿夹钱包算啥呀？我还夹过手机呢。
1: 100%了，擒他！
0: 哎，你干啥？你干啥呀？
1: 别动，给你拍个照。
0: 哎呀，大哥，你真的，你给我拍啥照？
1: 我是想帮你，你过来。
0: 不是，大哥，不用你帮，这活脏。
1: 知道脏你还干啊？
0: 不是。
1: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啊？啊，你偏干这个？
0: 不是，大哥，你啥意思呀？360行，行行出状元。
1: 你干这玩意儿还想当状元？
0: 当然了，你真是大哥，你真是。
1: 你给我站住！啊？
0: 你干啥呀？
1: 你听，

0: 回头。我快忘了，
1: 我们互相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2: 哎呀，大哥，不记得。大中午不睡觉放音乐。
3: 小伙子，你别动啊！我认识你。
2: 啊？你把那玩意儿放下，你过来。你认识我？
3: 我不光认识你，我还认识你爹。
2: 啊？
4: 他爹在他心目当中位置很重，我要好好利用他俩的关系。
3: 小伙儿啊，哎呀，
2: 你咋了？不是大哥，你还认识我爹呀？啊？那你知道我爹姓啥叫啥呀？
3: 你姓啥？
2: 我姓王。
3: 你爹姓王？
2: 废话。老王吗？那你咋不说你认识我妈呢？
3: 你妈我也认识。
2: 那我妈姓啥叫啥呀？
3: 老王太太吗？
2: 真乱闹，大哥，你别给我扯了。
3: 你别动。
2: 咋的了？
4: 我真认识你爹。前两天我和你爹，我俩人盘着腿面对面还唠嗑呢。
2: 啥？
4: 真是个孝子啊！
2: 哎呀妈，大哥，
4: 你咋了？
2: 你跟我爹盘腿唠嗑啊？那你俩都说啥了？
4: 你爹吧，夸你，说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从来不干坏事儿。
2: 是啊，
4: 你听话呀，你得。
2: 我明白，明白，大哥，我明白，明白。拿着，拿着，
4: 夸你两句不用给钱。
2: 拿着，拿着。哎呀，拿着，拿着，大哥，拿着，拿着，大哥，
4: 你等会儿啊，我找你。
2: 不是你这，不是这个事儿，大哥，这钱吧不是给你的，你要再见着我爸，你把这钱给我爸。让我爸在那边啊买二两好茶呀，啊，大哥，
4: 那边啊，哪边啊？
2: 就那边啊，给我吧，大哥，
4: 你把一串还给我。
2: 给，你真能闹，大哥，我爸都走了六年了，你上哪儿见着我爸去你啊？真是的，你俩还闹事，真逗。
4: 你爸走六年了，
2: 那可不咋的。你就告诉我你俩咋见着面去吧，你俩怎么闹的吧？
4: 我托梦见的你爹。你爹让我教训你！
2: 哎呀妈，大哥，你真能闹，还托梦？你要说你要钱就要钱呗，你扯这老些没用，你干啥呀？
5: 哎呀，是不是走丢了呀？我得送送他。
2: 大哥，你家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家呗。
4: 我家在这儿，这儿就是我家。你在我家地盘上，你干坏事儿。
2: 谁？
4: 你偷手机。
2: 我没偷啊。
4: 你没偷手机？
2: 你别动。
4: 你偷没偷？
2: 我没有。
4: 你看那是啥？
2: 啊，
4: 那是啥？哎呀，
6: 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哎呀，我收拾不了呀。
7: 小姨夫，来，撒给他，
2: 就他。哎呀，偷了我的手机，就他。
7: 我没偷。你撒开，
4: 你别动啊。
7: 他说了，你偷了他的手机。
2: 我说我没偷。
8: 怎么没偷？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扔啥你捡啥，手机指定是你偷的。
4: 对，我作证啊。刚才他拿

0: 拿个夹子，他说他夹过手机，夹过钱包，而且他负责咱这片儿。
1: 你说你年轻轻的，你干点啥玩意儿不好？哎呀啊！你们都误会了，我是咱们这边的保洁员。保洁员？
2: 怎么办？
1: 我知道怎么办啊！
0: 你别跑，
1: 偷了你的手机啊！对不对？对，我现在拿我的电话给你的手机打电话，电话如果在他身上响了，你就是小偷。
0: 好啊，好啊，好啊！
3: 看我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他这电话号码。哎，刚才咱们几个人，
2: 四个人，
1: 现在咱少一个呢。
0: 跑！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跑！
0: 你这个小伙子可真是，
2: 不是你们要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结果吗？
0: 对对对，你打吧打吧，赶紧打！
2: 走，别动啊！
1: 响了，响了，响了，
2: 不在我这儿。
4: 哎呀，给我打什么电话？
0: 小偷，那是我二姑，
1: 那是我媳妇儿。
0: 你怎么打她那儿去了？
1: 我打错了。
0: 不是，媳妇儿啊，你咋搁这儿呢？
2: 我一直就没走，我暗中观察呢，我怕他俩抓小偷有危险。
0: 我抓小偷，你总不上来呀？
1: 那个，我不得保护我孩子吗？再有，我看你胜券在握，我就没出来。哎呀，
0: 别动啊！啊，媳妇儿啊，你一直就没走啊？啊，你是怕他出事吧？
2: 对呀。
0: 哎呀，王小倩把我叫来了，他怕治不服。
1: 不是王小倩，你怎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丢呢？你让我干啥呀？你丢了，你
0: 让我干啥呀？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丢了，你 走，
1: 你都闪开，都闪开，都别动啊，都别动，闪开，看谁响，看谁响，我响了啊！
2: 哎，我的手机，
3: 什么情况啊？
0: 小一号，你不是这种人吧？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1: 我是哪种人？我吃饭捡了个手机，然后有个女的给打电话说要送给她20000块钱，我准备拿着这20000块钱和手机一块交工。没人信啊？
3: 我信，我作证，我作证，这电话肯定不是这大哥拿的。要是他拿，他能在这儿跟我纠缠这么半天吗？对不对，大哥？对不对？
4: 小伙子，你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但是你的心是最干净的。
3: 谢谢大哥，我也信了。对不起，
1: 你咋这么好呢？
3: 小姨夫爷爷，这咋还没完了呢？那个，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大哥了，
5: 没事，
3: 误会了啊，
5: 没事没事，
3: 实在抱歉，真的。哎呀，
5: 没事没事，
1: 这是个好孩子。
5: 就我这长相吧，经常被人误会。
0: 王倩，这事就怨你啊！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啊，长得难看就是小偷。啊？我是说你是小偷里长得好看的。
5: 啊，不是，
0: 你是最好看的小偷。
5: 不是，大哥，等等，
0: 你长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5: 谢谢。
3: 啊，胡峰。你脸红了，
0: 我撒谎了。
5: 这样啊，我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刚来咱们这儿的保洁员。哎呀，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多多关照啊。
0: 没问题，你是好人。
5: 今天啊跟大家这一见面，大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6: 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我啊，我呀是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事儿啊。其实咱应该谢谢人家，给咱肚子里的宝宝啊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胎教课，谢谢啊。
1: 胎教啊，我有个主意。哎，
0: 怎么？
1: 前两天咱们排那节目忘了没有？
0: 没有啊。
3: 没。
1: 我跟你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好好给孩子上个胎教。
0: 好。
1: 来，醒醒，给我放音乐。

0: 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咱们都是在看电视，这人家是在演电视。哎，真棒！
1: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Excuse me, my name is Chuan Zhuanyuan。
2: 你又来了，
1: 小豆，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2: 哎，加油！
1: 他怕了。
2: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1: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
3: 蔡老师，
1: 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您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嗨，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十年。耶耶耶耶耶耶！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汗下拉骚。
4: 这是我的位置。
1: 对不起。
4: 这样合适吗？
1: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4: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1: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4: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1: 对不起。
4: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1: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干啥呀？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4: 马上走？
1: 哎，我马上走。
4: 等等，你就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同学。
1: 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4: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1: 不会叫马上来吧？
4: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1: 漂亮。好意外呀，蔡老师。
4: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1: 妈，削苹果呀？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4: 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1: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

0: 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儿了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呀、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啊哦、哪个手指头呢？啊、
0: 嗯，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
1: 啊，
0: 老师啊，嗯，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
0: 妈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宝贝儿，我回来喽。
0: 你看了。
2: 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0: 你好。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2: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0: 对，
2: 咬哪儿来着？
0: 咬完了，咬完了。
1: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2: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0: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件？我简直就是能。
1: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0: 等一会儿。
2: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0: 有。
2: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0: 李小霞谁？
1: 你的同桌呀。嗯，
2: 对
0: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
1: 你还追过他呢？
0: 对，我追过他，他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 我早就把他长发盘起了。
2: 李小霞是男的。
0: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1: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0: 我差点没揍他。
1: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1: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0: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0: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对。这是我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2: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0: 那我必须记得。
2: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0: 啊，对，是。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1: 他们俩干什么呢？
0: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一个是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

0: 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1: 那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你看，这事儿太王德胜肾坏了。啊？那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啥？哎呀，哎呀，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2: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2: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2: 哎呀，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1: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啊，肯定还有希望。
0: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3: 蔡老师。
0: 谁？
3: 郭阳、王德胜，祝你生日快乐！
0: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2: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3: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 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4: 谁说的？
2: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3: 别，难过什么呀？
4: 对呀，
3: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啊。
4: 是啊，
2: 这怎么是好事啊？
4: 我跟您说，蔡老师，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呸，
1: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2: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4: 呸！
2: 都躺下，都躺下，哎哎哎，躺椅子上。
4: 行，您别，您别着急，别着急，
2: 躺下，躺下。哎哎，
4: 这都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
3: 老师让躺就躺吧。
2: 郭阳啊，
4: 哎哎，蔡老师，
2: 你那肝等到了吗？
4: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2: 现杀？
3: 不是，躺下，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2: 羊的肝你也敢用？
4: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2: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
1: 怎么就这样？
2: 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4: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2: 没听说过。哎，
4: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来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1: 你们出去。
4: 不是，那我们不是，我是叔叔自己的，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1: 熟食
2: 加工厂，
4: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2: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4: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
3: 我这肾没问题呀。这谁造谣的？
4: 谁说的？
2: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4: 马上走？
2: 他就在这儿呢。哎，
4: 人
1: 呢？
4: Surprise！ 哎呀，
0: 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

郭阳王德郭阳郭王郭不那郭德八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Happy birthday，Sorry。

0: 怎么了？
1: 小霞完了！
2: 哎呀呀！
1: 小霞那肝和肾呢？
2: 哎呀，
1: 都得换了！
2: 哎呀，
1: 可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2: 那不对呀！
0: 是啊，
2: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他在楼下停车呢。嗯，
3: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1: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啊！说谁谁来呀、啊？李小霞，
3: 我是马上走。
1: 那还不如李小。
3: 哎哎，干嘛？
2: 哎，别撞了啊！
4: 人是吧？
3: 别撞了。
4: 哎，你谁呀、啊？
3: 别撞！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哎，我说，
5: 大哥，你们起来，啊、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1: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6: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2: 不，这人是谁呀？
1: 谁？
6: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5: 劝什么？
4: 捐啥？
3: 捐什么？
1: 器官。
3: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器官呢？你
4: 是人吗？你
3: 是你？你给我坐下。
4: 你
3: 看，你看，你看，
4: 你
3: 看，
4: 你看，你
3: 看，你看，背个小包，你给我坐下，还想
4: 跑？
3: 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
1: 说，说，说，说，
5: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他改过了，
1: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6: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1: 哦，当劝捐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2: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1: 还是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6: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0: 老伴儿，
3: 老师，
0: 老师，
6: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1: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

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你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

0: 婆，我又能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3: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4: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5: 晚风吹来一阵阵，爱我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1: 我们仨从警将近

0: 30多年，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10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湾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你们还记得1996年东山碎尸案被一个行李箱吓尿裤子的事儿吗？
2: 老金，孙子，
3: 我今天啊本来是在襄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啊、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
2: 嘿，你这家伙，竹子不叫竹子，你就损吧。金总，你们认识啊？
3: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4: 哎，擦屁，好好说话你。
3: 是这样的，周总啊，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碎尸案，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2: 你还会排爆啊？
3: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2: 那也够悬呐。
3: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往里头一扔，一转身
2: 炸了，
3: 咣就炸了。一块石头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2: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
3: 当时年轻，这不怕死，现在想想后怕的。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是成烈士了吗？
2: 可不是
3: 吗？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年轻没经验，一看着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0: 老金呢、啊、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哎、
3: 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2: 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0: 好，周总，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2: 我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5: 我们有规定。
2: 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
3: 哎，行了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呀。这我还跟你们
2: 叙
3: 叙旧呢，
2: 可是我长时间没见面了。哎，
3: 快快快，主要是我们叙叙旧。哎，这那个见了
2: 真是太凶厚。
3: 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这
6: 嚯，老金啊，金总，这小飞人都坐上了啊。
3: 不，我这个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的。
4: 食堂离这儿很远吗？
2: 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
4: 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
2: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啊。恩子，这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食堂就在后面。来，
7: 周总，
2: 崔警官，
0: 周总还有事儿。
2: 每天都是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张秘书，哎，陪客人。
8: 好啊，诸位请。
2: 抱歉啊，抱歉。哎，老金，你的产业也这么大？
3: 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这不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
2: 好，

0: 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话。
1: 怎么着？你后悔了？
0: 后悔也轮不上我呀。
2: 老金，我记得当初你还追个人花，
1: 有没有这么回事？
3: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0: 花儿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里头撅驴，要不然花儿早就成阔太太。
1: 哎呦我！
0: 哎，里边请来。
1: 哎，里面请，
0: 请，
1: 哎，请进，请进。
4: 下次带上我啊！
1: 啊，一起。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
0: 不是，金总，这
1: 面子给了，但是不多。
0: 哎，金总，
1: 不是。
2: 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我们在这儿挺好的。嗯，这伙食不错哎。
0: 金总，你帮我劝劝。
2: 对吧？哎，现在管这么严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
0: 可得小心呐！跟我划清界限，你周总，抱歉，周总，这来一位朋友，
2: 好，怎么在这里吃饭呢？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
0: 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1: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0: 你这馋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1: 就是，
0: 这饭是人吃的吗？
2: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
0: 我们都不是人呐！
1: 康总，你这个涉嫌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0: 一、二、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1: 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
0: 朋友嘛。哎。
1: 咱们还是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你看这是，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把人轰走。
0: 这倒也是个办法。
1: 哎，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个地儿啊，快快快！
0: 哎，谢谢了。
2: 您别啊！
0: 哎，你这，
1: 哎，快快快快！
0: 哎，
1: 那谁，
0: 哎，
1: 你踏实坐着，你踏实坐。
0: 我到哪儿都是包场。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1: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3: 我们还是这个，自己花钱吃得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我敬佩讲原则的尽快。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4: 对，没错。
0: 来，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来一点点吧。
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1: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6: 几位警官，就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3: 周总。

0: 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喝。哎，
1: 不好意思了。
2: 哎，不是，我听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啊。
0: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2: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0: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喝，我替他们喝。
1: 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0: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哎，我跟三叉戟也是老同事。这，周总，您看行吗？
2: 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既然警官们讲原则，那前警官就代劳吧。

0: 不会数数啊？
1: 一二三，四个人，你喝一壶，还有三壶吗？
2: 就是啊，金总，
3: 还要三壶，
4: 喝一壶，咱那上桌
2: 就是啊，
3: 来来来，
2: 继续，
3: 来来
2: 来，好，行。好，还有一壶。

0: 哎，那谁，马上马上，来，
1: 我敬各位警官一杯啊！
2: 哎，康总，好酒量，
3: 好酒量，康总。
1: 哎，接着踢呀！
4: 差不多得了。
5: 我行行，我看一看。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
1: 缓一缓，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啊？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一句，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2: 怎么样，季总，

0: 哎，啊，这个老金呢，我太了解了，这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的，我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哎呀，秦总啊，秦总，哎，也太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啊，哎，经费在意，啊，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 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不要误会，以水代酒。
1: 好，
0: 谢谢啊。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
2: 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3: 周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就要先走一步。
0: 哎，别，
2: 老金呢？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3: 啊，
2: 走。
0: 哎，
3: 你真逗啊，有点意思。
4: 哇！饿着，哎呦，呸！

0: 老金，何苦呢？
1: 哎，老金，那姓康的小子什么来头啊？
2: 那孙子后台硬，上面有人，我得罪不起的。
3: 你看，我猜他就不简单，一看就是高衙内。还好你刚才没动手。
1: 他也配？
2: 走走走，好，谢谢。
4: 喂，哎，哥儿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5: 金先生啊，怎么定的时间到了？
4: 什么时间到了啊？这把他们先送回去啊！
5: 不是，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规定要加钱。
4: 什么钱不钱的？你胡说什么？
0: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4: 不不，这
1: 不是老金，你跟我们还冲什么大义为难？
4: 没有啊，我们送你。
0: 老金，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徐曼呢？
3: 哟，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他，我找找去。
0: 走走。
4: 嗨，我这，
1: 在哪儿呢？这样，
4: 我这车啊，抵不上你的小金人，委屈你忍忍啊。
1: 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
6: 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3: 喂，
7: 喂，潘师傅。
3: 哎，徐妈，哎，你上哪儿去了？
7: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3: 哎，好嘞。

0: 人呢？
1: 有护花的，回头跟你们细说。咱们走吧。
2: 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3: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1: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跟孙子似的。
4: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5: 警察，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倒腾传呼机，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本儿还没赚回来呢，小灵通也淘汰了，改智能手机了。后来我还卖过内存条，还卖过拨号上网的猫。反正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吃屁都跟不上热乎。老婆也跟我离婚了。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安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
3: 哎，挣点钱不容易啊。
5: 不是那句话吗？说钱难挣，屎难吃。我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要说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

0: 我们送你上去吧。别，你想瞧我，我自个儿行。老金，没事吧？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天这波人也都过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老金出丑，你们咂摸咂摸这里边的味道，这明显不是冲老金的，这分明就是冲着咱们的。
1: 没错，
0: 背头你也是，你怎么一点不给人周总留点面子呢？我当着那么多人面非得提梁桂香，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1: 我看说的挺好，就该敲的敲的。
0: 难怪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大头兵呢。
2: 你不是大头兵，你升官了。
0: 对了，我得跟你俩说说徐曼的情况。
3: 你们的用意我明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人家徐曼是从省厅调过来的，档案还在省厅呢，就算是在咱们市局，我也不能拿给你们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利于团结。
4: 我就知道没戏。
3: 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他哪里做得不好，你们跟我说说，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5: 算了，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好像我们背后扎针似的。
4: 现在这小姑娘都活泛着呢，我们也是瞎操心，怕她走歪了。反正啊，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
3: 不管怎么说啊，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既然小徐在省厅工作过，说明各方面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方面，那都是过硬的。
4: 您是政委，有您这句话就成。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
6: 三位师傅，请坐。
4: 哟，
1: 这什么意思？哎，
6: 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的。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去的，你们尝尝。
5: 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还要拉我们下水？
6: 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1: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
4: 一会儿我这红包里呢塞个30-50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快糖。
0: 行啊，
5: 可是吃饭的时候
4: 露馅了，
1: 没挨揍就不错了。
5: 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
2: 这就是胜利。
4: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嘿，这小吕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说呀？

0: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小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
1: 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傅。我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魏胜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魏胜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
2: 嗨，这都是基本操作。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
1: 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
2: 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哼。
1: 当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这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我就是喜欢，没什么特殊原因。
2: 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我回家了呀，您这话说的。
1: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行，不问了。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了吧？都是老侦查员了，
2: 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耽误我们看不见呢。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她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她一起走的。哦。
1: 妈妈的朋友，您不信啊？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啊，
2: 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小徐，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
1: 我们也都是为你好，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爹味儿，什么爹味儿？我们仨这岁数，当你爹也不算占你便宜啊。三位师傅，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我真挺伤心的。
3: 你给问急了吧？
4: 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3: 哎呦，都在呢，太好了，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5: 什么案子？
3: 要不到我那儿去聊。拿走。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他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 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
6: 现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
7: 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卡得真准。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呀。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
3: 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8: 老田，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0: 就他们两个人。对啊，徐师傅，您看出什么了？带我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
0: 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
1: 好，全体都用。
0: 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
1: 好，你们接着吃饭吧，吃饭吧。 分局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戴着手套呢，临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3: 徐师傅，咱不进去看看？
4: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5: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3: 坤子，找见没？
6: 徐师傅，找什么呢？
3: 拿个证物袋。
6: 哎呦！
3: 没带啊！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都不带。哎呀，那指纹，
7: 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8: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3: 老田，眼神不好使啊。
8: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7: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的？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抽，本地人基本不买。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人，图个新鲜。你看，刚抽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3: 外地人。
7: 还有呢？
3: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7: 聪明。

0: 视频监控里那辆车是从哪儿过来的？
1: 从视频里看，那辆车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左边那条路之前没有探头，现在刚开始安装。他们就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过来的，左拐。

0: 这在谁还有闲钱？这人非拿张100就买了医保险，我都破不开。这段视频能提供给我吗？
1: 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吗？
2: 指纹监控都有吗？不用把饭喂到嘴里了。后边我们就自己查了。老三位太厉害，这才半天的功夫就找到这么关键的线索。
3: 老天，你也别谦虚了，给你点时间，你也能查到。
2: 哎，兵贵神速啊！崔师傅，这案子要是破了，我请老三位吃饭啊，带大龙虾的。<笑>
4: 真是辛苦他了啊！哎，没事儿，经常干这活。这大热天的。哟，
5: 棍子，下班了。你干嘛来了？
4: 我来看看花儿。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装好了。
5: 装好了，
4: 设置一下就能用。辛苦了啊！
5: 没事。哎，
4: 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
5: 放心了吧？
4: 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5: 谢谢。
4: 哎，怎么称呼啊？
5: 我叫成功。
4: 哎呀，这长得是挺成功的。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不，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胖子，人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1: 是吧？
0: 您看一下，这儿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嗯。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1: 换个新的不好吗？
0: 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的，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差不多。嗯，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给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个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2: 那就全部弄好。好嘞，太棒了，谢谢啊。没事。哎，
0: 陈光，你先回去吧。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2: 好，再见啊。
1: 那谢谢哈，辛苦你了啊。
0: 慢走啊。哎，
2: 多少钱？
0: 你骂我。
1: 钱可以不要。
0: 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哎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1: 老金，
3: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
0: 大罐子，我今儿是冲花来的，我不跟你计较。
1: 你别没完没了，
0: 有你还挺横啊！不是你怂的时候，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呦，
1: 你俩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掐呀？
0: 花，我俩的事儿你甭管，
3: 当年他不是个儿，现在也不是个儿，出来！
1: 你俩能不能不闹了？
0: 你放心，我不跟他动手的，你信我，但你别出来。
1: 那你多担待啊！
0: 棍子，棍子，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行。我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全当补钙了。可我就求你一件事，在花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1: 你别误会，我对花儿早就没有想法了，我也不该有想法，我只是不想让她也看不起我。

0: 没想到啊，粗劲这么大。这孙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给谁拜年？说错了，我错了。不会说话就闭嘴。嗯。我告诉你，徐国柱啊。 我不管你跟老金之前有什么过节，老金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所以以后麻烦你对我的朋友客气点。嗯，
1: 怎么那么酸呀？
0: 你不是喜欢吃醋吗？让你一次吃个够。
1: 我就爱吃醋。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怎么了？
1: 老田吐奶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饭都喂到嘴边了，还吃不下来。
0: 徐师傅是这样啊，上回您不是在现场发现个烟盒吗？我们在那个烟盒上确实提取了几枚指纹，可是在系统数据库里并没有比对成功，可见那个司机没有前科。
2: 监控呢？
0: 监控我们也查了，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也没有比对出什么结果。另外，在平川县和原安县的交界处的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那辆冒充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可是那一片呢是两个县的交界，没有监控探头，我们现在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确实比较难办。
0: 是啊，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又来麻烦老三位给我支支招啊。哎呀，
4: 我没迟到吧？
5: 小徐，
4: 刚才在电梯碰到楚政委，他问了我半天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这回什么案子？
3: 协助金针办个案子，就是上次梁桂香那个案子的后续。
6: 你们去找老金吧，他说他研究了一个什么动作识别系统，高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动作进行识别比对，不用看脸，或许能帮上忙。
0: 老金？哪个老金？
3: 我们一个老同事，搞监控设备的。
5: 嘿，瞌睡遇上枕头了，那咱们去找他问问。
6: 要去你们去，我懒得搭理他。走，老金。

0: 吃包子啊？我吃过。什么馅儿的？我不吃素。
1: 这边，瞧，哎呦啊，怎么样？地儿够大的呀，刚搬回平安来，还没完全安顿好啊。哎，怎么没看大棍子？谁知道你怎么得罪人家了？不是我背后说他，哼，看上去五大三粗，心眼真不大。嗯，好，这个是我们的软件开发部门。
0: 瞧瞧，可以吧？相当可以。那边呢是硬件研发部门，这些是会议室那边。来，到我办公室来，喝点茶。这大棍子嘴真快，刚跟他提了一句，扭脸就垫地上了。
2: 你就说行不行吧？
0: 还在测试阶段，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2: 那这样吧，你让你们的技术员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
0: 你开什么玩笑啊，喷子啊！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
2: 哦，合着你是舍不得呀？
0: 这这

0: 是商业机密啊，崔师傅、潘师傅，我觉得金总说的在理，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
1: 啊，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老金，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你有没有想过？
2: 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案子过程中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的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锦旗共建吗？ 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真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来来来，
1: 金总，来，
0: 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程工，这套系统就是他研发出来的。嚯，
2: 年轻有为啊！
1: 过奖了，过奖。

0: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让大家说吧。好嘞，路网监控的视频资料都在这儿。好。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
1: 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
0: 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2: 好了好了，
0: 可以再。
2: 你说的太多，他们也不懂的。接着干吧。哎呀，哈。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我拆它干什么呀？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跟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哈哈，
2: 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变飞镖吧？嘿，凤哥，哎，花儿，我是彪子。
0: 还记得吧？
1: 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真敢来呀你！
0: 放开我！
1: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10年了，整整10年，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
0: 发过誓，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对不住，当年是我犯浑，要不是你挡在燕儿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了，那我就不是10年大牢，而是吃枪子儿了。你不光是救了燕儿，你也救了我。
1: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当时燕儿的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0: 知道，我知道。我也恨我自己。动手吧，只要你能撒气，我怎么都。

0: 不是，他非要来，我也没有。你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你为什么不揍他？
1: 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2: 花儿，没事儿啊，没事了，没事儿，没事儿。什么？没事，没事。
3: 你为什么不揍他？

0: 崔警官，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有什么发现我通知你们。嗯，不用，我们陪你。你得给我们帮忙，把你留这儿，我们走了算，怎么回事？没关系啊，我们九九六零零七都习惯了。
1: 我们是五加二，白加黑。这什么意思？5天加2天，白天加晚上。
0: 哎呦，关键挣的还少，跟你们比差远了。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2: 货车丢弃位置附近的路口监控都查过了，没有发现。现在扩大范围，看看人流密集的地方有没有线索。
0: 哎呦喂，不是你们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系统，它靠不靠谱啊？别咱们费了半天劲，到头来是你这个东西不灵啊，
3: 潘警官。
0: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我们这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的，连老金自己都说你们这技术还不够成熟啊。
3: 那是谦虚，老同志，要相信科学。不是我说大话吧？只要这两个人在探头里出现，我们系统肯定能识别出来。
0: 找着了。

0: 是这儿吗？
1: 嗯，路往监控上看，林司机最后进的就是这个阳光园小区。
2: 你盯紧了，
0: 看来老季那东西啊还真管用。
3: 是公子田队买的。
0: 嘿，关键时刻醒神来。哎呦，小菊，热不热呀？
3: 还好。
0: 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
3: 不用。
0: 哇，咱还带着装备呢。来，给我们也吹吹呗。嘿，小菊，还因为上次的事儿对我有意见啊？
3: 没有。
0: 还没有呢，这一上车俩字儿俩字往外蹦，敢说三个字吧？
4: 来了。

0: 谁呀？社区的消防检查。真是消防。来了。哎，你们谁呀？谁？哎，哎，哎，警察，叫什么？
1: 吴大伟。
0: 出火了！出火！
1: 幺零三，
2: 帮了。

小妹妹，别害怕，我们都是警察。你一个人在家呀？你家大人呢？他说他妈妈去上班了，爸爸去买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赵德庆，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她还以为她爸爸只是去加班了，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

0: 想想你的女儿。西林山别墅26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
1: 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我一个孟州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好活，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办个家，就那个10000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那姓王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定，姓谢，叫谢光定。谢光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名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姓王定姓王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能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谢
0: 啊。接着说。
1: 完了我这一听吧，说能给10000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还把我一起打工那个大伟，我把大伟叫来给咱帮忙。那开始呢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了？
1: 这老谢吧，让我冒充那个搬家公司的，又发口罩发帽子发衣服啥的，就是不让露脸儿。完了还给弄了个货车。当时一想，我说我这老乡原来吧，他因为盗窃他进去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啥意思？你要是让我们偷东西，这事儿我们干不了。他说没事，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是给朋友帮个忙，完了跟那边小区那个物业都打好招呼了，就是大门进来玩大门出去。我一听这话，我这觉着就没啥事了呗。哪知道这犯法呀？什么人？完了，后来吧，装完车以后，他说你把这车呀开到一个废仓库去。那我心里就更打鼓，我想我是谁家搬家往那个废仓库里搬的？而且那家具一看，那都老值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拉倒，你这活我肯定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他威胁我说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啊，咱俩现在是一伙的了。你就算你现在是半路撂挑的，那警察该逮你也得逮你。哦，完了还说了，就给我加10000块钱。我一听这话，我说那干吧，把钱也挣了，干到底就得了，反正他上贼船。
0: 你们搬到哪个废仓库了？
1: 是平川县二铁桥那边那个废仓库。
0: 说清楚点。
1: 平川县二铁桥那边的一个废仓库。
2: 就这儿。

0: 小徐，你还会手语呢？
1: 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聋哑学校当过志愿者，会点简单的交流。
0: 嘿，真是技不压身呐，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
1: 那不是也没入老三位的法眼吗？
2: 哎，这个就是那个谢兵是吗？
3: 没错，谢兵，孟州人，今年45岁，外号谢光腚，曾经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3次，已经是3进宫了。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入室盗窃重伤他人被判了7年，去年10月份刚刑满释放。奇怪的是，他现在就已经是咱们平安市3家酒吧的老板，资金来源、酒吧经营都存在很多疑点。
0: 一个孟州人刚放出来半年多，就在咱们平安开了3家酒吧。
4: 熟悉的配方，
3: 熟悉的味道。老三位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跟魏胜义那个案子很相似，对吧？
5: 对喽。

0: 当初魏胜义也是刚出狱就成了新源卡传销团伙的首脑。
1: 那看来这个谢兵背后不简单呀，很可能跟杜超洗钱团伙有着重大关联。我建议这个案子先经营一段时间，就从他入手，挖出根来。老三位，你们觉得呢？
2: 这是你们金针的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1: 咱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这就打报告，申请三叉戟工作室联合侦办，明侦严审。
2: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1: 这次真是感谢金总无私相助啊！
3: 能为我们市局帮忙也是我的荣幸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想和各位合个影，可以吧？
1: 没问题啊。哦，
3: 那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请外边请。你看怎么样？
1: 金总，合影没问题啊，这横幅咱就不拉了吧。
3: 你刚才自己还说谢谢大力相助的，我这横幅上也没有乱写，那都是实事求是的。
1: 主要是您这横幅上有公司的名称，
4: 你看，
1: 慧眼科技，这涉嫌给你们公司打广告。这种情况，我得跟局里领导先汇报一下了。
3: 汇报什么呀？你一个队长这点魄力都没有。想当年我穿这身制服的时候，
1: 您穿这身制服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了，时代不同了。这要传出去影响不好，让人家说闲话是吧，崔师傅？
2: 哎呀，不就拍张照片吗？我看没事儿，老金有分寸，不会拿照片乱来的。
3: 你看，毕竟是过了命的兄弟，就听你崔师傅的吧。
2: 来来来来来，你们领导站中间。
3: 啊，来，
2: 来，小徐，你来帮我们拍，
3: 来，大家开心一点。
2: 手机，分走，咱们拉着横幅。
3: 好嘞，来来来，
2: 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好
0: 嘞。金总，看镜头，
2: 三，多拍几张，拍清楚点。哎，
0: 三二一，
2: 哎，我看看，
3: 好，感谢感谢，
1: 谢谢金总。哎呦，
2: 不错不错不错。
3: 哎呦，我看看，哎，
2: 回头我发给你。
3: 好好行，来我们继续喝茶，大家干活去吧。

0: 欢迎欢迎再来啊！
1: 对对对，
0: 进来吧，
2: 老板，
3: 风水非常好啊。

0: 老金，别生气，你屁顶上去不就得了？
1: 你把我公司的名儿给卡出去了，我想屁都没法屁。
0: 老金，我们确实有规定，咱们不能让田队为难，是吧？你放心，田队会在汇报材料里啊，好好夸夸你们公司的啊。
2: 哎，脚步的不错啊！
3: 我还不错呢。
4: 冯彪，他出狱了。
3: 你这好，你要是先放炮了。
5: 田队，这几天和谢斌接触人里面，没发现和洗钱相关的可疑人员。
6: 这么多天了，崔师傅，不行，先把他抓了吧。
7: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陈朱记。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
8: 就是，老田，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经侦啊。有的案子就得讲究兵贵神速，有的案子就得小火慢炖，不能着急啊。

0: 那我跟你去吧。不用，我这吃饭有点麻烦啊。这么多年习惯了，消消毒。哎，
1: 好，
0: 哎，走一口。
1: 吃菜吃菜！我说你这难受不难受啊？
0: 嗨，还不是自己作的呀！这就叫死不了，活受罪。
1: 当年，是让董虎给忽悠的吧？
0: 除了他，还有谁呀？这孙子跟我说，吞了活检，可以保外就医，不用蹲大牢。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招数了。到我那时候，政策早改了，把你救过来，一样还得关进去。哼。

0: 谷歌是我叫来的，他找你有点事儿。
1: 跟你打听一下谢斌这个人，我知道你们认识，前两天你们还见过面。
2: 柳岩，你回我是吧？
1: 不是，你少来这套，跟柳岩有关系吗？我想找你，还找不着你啊？

0: 您想知道什么呀？
1: 你知道什么说什么。
0: 我跟谢光定是一个号里的，他就是个佛爷，溜门撬锁什么都干。这号里边除了一个拐卖儿童的，属他挨的揍多。你看我现在，哼，已经揍不了人了，所以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老凑在一起干活。
1: 还有呢？
0: 还有啊，知道他为什么叫谢光腚？据说他手上的活儿特别厉害，能当着你的面把你裤衩子都偷了，让你成光腚。
1: 别净说这没用的。
0: 我又不知道你想听什么。
1: 在里头他有没有反常的地方？比方说外面有人给他打钱，或者他有没有提过在外面有谁罩着他？
0: 他，哎，比谁都穷，给谁也上不了供，不会有人罩着他。不过确实挺奇怪的，他也就比我早出来半年吧，一下就发了大财了，也不知道什么来路。
1: 前两天他找你干什么？
0: 哼，嘚瑟呗，跟我说现在管着三个酒吧，问我有没有兴趣跟着他干，没理他。我又不知道他这钱从哪儿来的，我可不想刚出来又折进去。他犯啥事儿了？
1: 你帮我个忙。
0: 可别，担不起。你先说说我听听。
1: 联系一下谢兵，跟他说你愿意跟他干。
0: 你是想让我棍哥，你可别害我，你看我现在吃饭都费劲，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多活几年。
1: 这事儿办成了，算我欠你一回人情。
0: 哎，可别见，你的人情太贵了，那得用命换。我这好容易出来，还想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董虎是不是也死啊？他才多大呀？有五十吗？再加上当年的二东子，你真当我傻呀？替你办事就没个好下场。你干嘛？

0: 啊！我可是个病人，你还想打我呀？
1: 不要，怎么净抽人肺管子？
0: 冠哥，我现在可是合法公民。我承认我当年不是个东西，欠花的。但男儿膝下有黄金，那天我可是下跪向他赔罪，退一万步讲，我欠花的，但我不欠你的。

0: 对方是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还插着管子，你给人灌酒。
1: 另外，你喝酒报备了吗？
2: 徐师傅，你必须好好解释解释。
0: 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什么态度？我们在处理对你的投诉。
3: 我认为，大棍子，
1: 不，徐国柱同志之所以这么做是事出有因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0: 甭费那劲了，该怎么处理，随便。
3: 行，那就满足你，停止，处分。
4: 过去，
1: 过去。
4: 连小小倩，他的狗脾气你还不知道吗？
3: 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他都这态度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4: 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3: 你说，
4: 这个疯彪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
3: 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
4: 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这叫什么？滥用职权，公报私仇。您听我说完，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疯彪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疯彪了解情况。这个疯彪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
1: 起了矛盾，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小题大做。
3: 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人家可是实名投诉。
1: 国局，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疯彪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3: 那行。
5: 就按楚真美说的办，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徐国柱，所有工作，给我好好反省反省。那行，
6: 下班。你们尽量，什么态度？我一定严肃批评他。
5: 什么？疯彪投诉，不是怎么回事啊？
7: 嗯，知道了，回头再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8: 早还不好。那个吧台还有一盘菜，你给拿包间去啊。
7: 二姐。
8: 成功。
7: 哦，不好意思，你瞧我这个记性，哎，你怎么过来了？
8: 我来看看设备的使用情况，没出什么问题吧？
7: 没问题，挺好的。
8: 不知道。

0: 你喜欢什么？你叫花姐，就给你买了束花。哎呦，你们回访客户这么客气吗？早知道我就叫金条了。谢谢你啊。那我就先回去了。哎，
1: 行，再见啊。
0: 谢谢啊。嗯，慢走啊。
2: 哎。哎呀，
0: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呀？回访啊。
1: 我说这个。
0: 花儿啊，什么意思啊？回访啊！哎呀，能什么意思呀？人家讲礼数呗，不能空手来。毕竟是喝了几年洋墨水嘛，外国人不都这样吗？哼，
1: 别有用心。
0: 你少来啊！人家小伙子比我小一轮多呢。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你说咱俩认识多少年，你从来没给我送过一次花儿。
3: 嗯，我这儿有个火爆腰花，你要吗？
0: 这下把你火爆了。走吧。
3: 阿刘，吃完了。吃完了。花儿，你怎么在？
0: 棍子跟风镖是怎么回事？
3: 这你还是问棍儿哥吧。
0: 我现在是来找你。

0: 到了，我下去叫你。
1: 他在这儿什么呀？
0: 彪子在里头的时候就学会踩缝纫机，出来也干不了别的。花儿，你确定要见他？
1: 确定。

0: 别打了，别打了，
1: 我骗你的。

0: 十天了，二位师父，整整十天了，谢兵一点动静都没有。崔师傅，要不咱们就……
1: 不是说了小火慢炖吗？火候不到，容易夹生。
0: 真不是我没有耐心，我们京城的警力本来就有限，谢兵底下三家酒楼，我们三组人两班倒的盯着，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1: 你说呢？
0: 人一旦抓了，就看你的了。哎呀，
2: 太师傅，咱们有谢兵唆使盗窃的证据，房主杜超又是洗钱案的关键人物，这次案够不够？
0: 这充其量只是发麻醉弹，不够致命啊！
1: 要不再等等？
0: 崔师傅，您是老经侦了，您说。
1: 多等一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多一重风险？咱们抓了那帮搬家是盗窃的贼，谢兵没准已经醒了。
0: 老天，现在你是经侦队长，你定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哎，
3: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收网。
0: 下面我安排一下行动方案。

0: 号、零号，三组已经就位。
1: 零号收到。
2: 崔师傅，我要不要去酒吧里面蹲守啊？万一有什么情况？
0: 这是经侦队的行动，咱们只是辅助，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3: 就算你徐师傅在，也得跟着车里憋着。
1: 各小组注意，目标即将到达，等确认目标以后立即行动，注意保护周围群众安全。
4: 哇，够气派的。
5: 认识吗？
6: 确认目标，一组二组准备行动。
0: 老田，等等，小徐，你去拦住他们。
5: 但是，
2: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
5: 红字儿就是酒吧的意思，知道吧？
7: 风标是您给布的线啊？
0: 谁布的线不重要，关键是风标现在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谢兵又跑不了。要收网，不急在这一会儿，你说呢？
7: 黄泉，
8: 听听他们说什么。哎呀，
9: 咱们过去坐会儿。好久不见啊！
10: 好久不见。
5: 酒吧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帮我看看店。我一个月给你这个数，
4: 1000呀、啊，
5: 1000。是 W 10000，
11: 一个月10000，那一个月就成万元户了。
12: 对，万元户。
4: 这买卖这么挣钱，
5: 我回头跟你细说。
4: 走，我领你开个眼。
5: 哎，把油门停起来。
13: 谢谢董侯。
7: 崔师傅，您有准吗？可别晃点我。
0: 你放心，我心里有底。出了事儿我兜着。
7: 行，那就按您说的办。
6: 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跟我走。

0: 薛总好。
1: 封经理，以后这个房间他随便进啊。
0: 知道了，薛总。
2: 我来10个鞋，
3: 给我下8个桌。
4: 5个鞋。

0: 楚大哥，
1: 哎，
0: 今天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多赢点啊！
1: 好嘞，
0: 多赢点啊！
1: 给我来骑个庄。

0: 韩师傅，嗯，人出来了。哎呦喂！
1: 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现在不找这个谢光腚，找那个风彪。哎呀，棍子休假，背头听老婆话，到点回家。合着这苦差事就耍咱们两个冤大头啊！

0: 走。
1: 哟，
2: 柳爷。
1: 哎，来来来，坐。
2: 嘿，东彪，好久不见了啊。
3: 潘警官，
2: 哟，记性不错呀，10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我？

0: 就算把你放在太上老君那炼丹炉里炼成灰儿，我都记得。
1: 没想到啊，我在你心目中这么刻骨铭心呢。花儿姐呢跟我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说吧，谢兵那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0: 我可不是配合你，大棍子呢？我只跟大棍子说。哟，
1: 我不好使啊。哼，大棍子在休假，跟我说一样。
0: 不一样。我这次去找谢光定，那是给花儿的面子。既然大棍子跟他是一家人，那我跟别人就说不着。
1: 哟，你这不是死心眼子吗？
0: 潘警官，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这里也不是您的审讯室。想吃饭，我可着兜里这点钱请您；想套话，没戏。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跟大棍子说。接着吃。

0: 混子，你钓鱼呢？哦，我钓鱼呢。
1: 哦，我们还以为你钓鱼呢。
2: 他是在钓鱼。
0: 是，我们知道他在钓鱼。你在逗他。走。哎呀，嘿，棍子，哈哈，嚯，今天收成不错呀。
3: 棍子，风标已经收回了对你的投诉，从今天开始你结束休假回来上班。
4: 我还没歇够呢，这多自在啊。
3: 风标已经去谢兵的酒吧了，也答应配合咱们对谢兵展开调查。
4: 那这不挺好吗？你们接着办案，我再多歇两天。
5: 风标只认你，我们谁去都没用。
4: 这是用得上我。
3: 棍子，别矫情啊！当时在郭局面前，我和楚东阳都替你说话。现在案子正在坑节上，赶紧的。
4: 那这样，让老郭来。
3: 我传达的就是老郭的意思。
4: 不行。得让老郭亲自来。嘿，
5: 你真是矫情，他妈哭矫情，你矫情死了，你这不成心的吗？啊，人大局长跑这陪你来钓鱼。
4: 那我不管，别在这絮絮叨叨，打扰我钓鱼。

0: 你干嘛呢？我这一上午钓的鱼，这全完了。您还知道急啊？您现在不去找那个风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天努力，全白费了。就跟这鱼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的，怎么都那么矫情啊？嘿。
1: 小徐，你点赞，
0: 气死我了！笨子，我发现你都血驴啊，抽浪花也就小徐能收拾你，
1: 小徐可以啊，小徐是老徐，一治一准啊。
0: 那个风标得的什么病啊？上回吃东西还看他往管子里吐，好恶心啊！
2: 他这不是得病，他是自残以后落下来的后遗症。以前啊，有些犯罪嫌疑人想钻法律空子，被抓之后吞食火碱，愣把自己食管烧坏了，这样他就可以保外就医。风彪啊，就是听了别人给他指使的瞎当。

0: 但没想到，
1: 那个时候法规早就改了，不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还得重判。
2: 这么回事儿？
1: 他身上那根管子直接通到胃里头，食管不是烧坏了吗？嗯，吃东西的时候把东西嚼碎了，往食管里一吐，直接就进胃里头了，这叫胃造瘘。那个年代啊，咱们平安出了几个这样的，当时都喊他们管子队，都是想通过这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来了，别晃悠了，赶紧的吧。

0: 中午饭没吃，肚子饿了。小徐，你饿不饿呀？
1: 我好像也有点饿。
0: 崔大组长，请我们搓一顿吧。
2: 旮旯子都流出来了，
3: 走吧。
0: 德爷，一块儿的。
4: 老板，再来两个大腰子。
5: 好嘞。
1: 哎，潘师傅，当初那个风标不是徐师傅逮的吗？可我上次看他怎么对您也咬牙切齿的呀。
6: 他审的呗。
4: 对，我跟他在审讯室整整耗了三天，我把他从里到外问了个底儿掉。
6: 当时啊，那风标有个保护伞，一开始怎么都不交代。你潘师傅是谁呀？最后生把他的嘴给撬开了。也就那一回，你潘师傅一战成名啊。这老小子供出了他的保护伞，估计在里头没少遭罪，他能不恨你潘师傅？
1: 厉害呀，潘师傅，不愧是名题。
4: 哈，那都是过去式了，这要搁现在，不是我吹的，用不了半天。
6: 你给棍子留点儿。
4: 哎，这不是刚给他要俩腰子吗？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7: 这谢光腚啊，根本不像他说的这么好，摆明了是万一真出了事儿，想拿我顶罪，真当我傻。
8: 有什么发现？
7: 他那酒吧里有道暗门，里面应该是搞什么网络赌博的。你们该不会就为查他这个吧？我想想办法。让你们进去。
8: 听没听他说过洗钱的事儿？
7: 洗钱什么意思？
8: 就是有大量的现金银行账户什么的。
7: 这个我是真不懂啊。他那里边倒是放了不少电脑，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那儿敲键盘。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洗钱。你想，我刚去没几天，他不可能跟我交太多的底，就告诉我能赚大钱。
8: 他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可疑的人？
7: 我见他一般都是在酒吧，至少在酒吧里还没碰上别的人。
8: 继续盯着啊，有什么发现直接告诉我。
7: 哎，没想到啊，我到底还是走了东浦和二东子的老路啊。
8: 上回没事吧？
7: 有机会一起喝一顿，到底看看我有多大酒量。
8: 你怎么想通的呀？
7: 我还是那句话，我欠花的，不欠你的。走了。

0: 你去找疯彪了，他跟你说了吗？
1: 这是为什么？帮上忙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有案子要侦办呀？是不是大背头？
0: 不是，
1: 肯定是这孙子。
0: 跟你说了不是。

0: 我找柳爷问的。
1: 这不是给自个儿添堵。
0: 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上忙。
1: 帮什么？
0: 那就值了。
1: 老婆，
0: 你转过去，抱什么抱？低头。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
2: 崔师傅，您找我啊？什么事儿？
3: 我们的线已经布上了。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跟你商量一下。
2: 您说，
3: 这个金针案件啊，跟禁毒还不太一样。这个风标他进去了十年，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更别说洗钱、网络赌博这里边的门道了。这个谢斌，就是当着他的面谈这些事儿，他都未必能听明白。
2: 这倒真是个问题呀。
4: 两个办法，一。你开个培训班，给他普及一下电脑技术和金融知识。
2: 还什么？您就别开玩笑了，直接说二吧。
4: 派个咱们的人进去。
2: 派人？
3: 这个人得熟悉案情，了解金针的工作以及洗钱的套路，
4: 还得懂电脑。
2: 可是眼下我们队里人手紧张啊，要不您这儿出个人？
3: 你看我们仨，谁像懂电脑的？
0: 怎么了，崔师傅？我懂电脑啊。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哎，真是咱们老板谢总，赶紧叫人。谢总，谢总好。新来的啊，老家的外甥女儿来投奔我的。行啊，刚当上总经理就安排自己人了，你是没当官，当官你就是个贪官。瞧你说的，你要觉得不满意，我让他马上走人，
1: 用不着啊。
0: 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转一圈，转一圈。谢总，让你转一圈，快点。人不错，忙去吧。
2: 你干嘛呀？刚从老家来的，
0: 这儿的事儿让他别出去瞎说。
2: 放心，我都交代过了。
0: 我上去有点事儿，你在这儿盯会儿。
2: 好。

0: 冯经理。
1: 喂，这是我外甥女儿给谢总送果盘。谢总，给你送点水果。
2: 谁让你进来的？赶紧出来！哎，
1: 放下，快走！快点，快点！
2: 把门关上！哎，
1: 好的。
2: 领导，我一直等您电话呢。我身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3: 您放心，我找来搬家那个带头的是我的老乡，我让他回老家了，再平安找不着他。

0: 什么？被抓了？领导，那我会不会暴露啊？
1: 我一定会小心的。

0: 他们不玩这一套吗？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他手里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搬家时盗窃，从杜超家里偷出来的，而且是洗钱案的关键证据。
1: 这周六，大鱼要咬钩。

0: 定的呀？
1: 方案。
0: 你不是方彪的外甥女吗？怎么跟他一个姓啊？
1: 我妈离婚离得早，我跟我妈姓。
2: 听老彪说过，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刚才那通电话把谢斌给点醒了，
4: 幸亏小徐功课做得细致，要不然就穿帮了。

0: 妹妹，有男朋友了吗？
1: 没呢。
0: 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
1: 我舅舅说我年纪还小，还不着急。
0: 这个是你的吧？

0: 哟，坏了，徐曼身上的窃听器。
1: 别忘了谢光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2: 谢总，别逗我玩了。
3: 想在我们这儿干啊，你的这个裙子就得穿得再短点，要想美就得露大腿。这是个什么杂牌子呀？跟着我好好看，以后啊我给你买名牌。
2: 谢谢谢总。
4: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周六晚上谢兵和他的上线会在酒吧交易洗钱的犯罪证据，我们就周六晚上收网，等他们接头以后，咱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由于还涉及到网络赌博的违法活动，治安队也会配合咱们统一行动。一组配合徐曼在酒吧里行动，二组守前门，三组守后门，我在指挥车里，大家听我统一指挥，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4: 老三位，你们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听田队统一指挥。
4: 行，那大家分头准备吧。

0: 老丁，刚才人多我没好意思说，你这行动啊布置的挺好，可是我们仨干嘛？
1: 你们仨也参加行动吗？
2: 我们仨不参加吗？
3: 哎呦，怪我怪我，对不住啊，我应该提前跟老三位沟通的，这次行动没有安排你们呀。
2: 嘿，老铁二，你什么意思呀？啊，没有我们你到得了这一步吗？现在事儿成了就把我们三个扔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过河拆桥，
1: 卸磨杀驴，忘恩负义？
3: 哎呦，老三位别着急呀，你们听我说啊，我保证这次行动军功章上一定有你们三叉戟的一半，不，一多半。我主要是考虑呢，这次行动不是周末吗？又是大晚上的，秦师傅，你跟嫂子那儿也不好交代呀，是吧？这个酒吧的环境啊，它比较嘈杂。听说徐师傅上次去迪厅的时候，我血压都犯了啊。还有您，
1: 我没事儿啊。
3: 去这个酒吧消费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您这岁数进去吧太引人注意了。
1: 他们俩岁数大肯定不行，我捯饬捯饬是可以的呀。

0: 我主要是考虑啊，这次行动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别让老三位跟着一块加班了。诸葛亮也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吧？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
1: 那这么说，你也是好心？
2: 那绝对的。
1: 赵公老同志嘛。<笑>那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

0: 棍子，你停得远点啊，一会儿老天发现了。
1: 怕什么？
2: 发现又怎么？
0: 哎，背头，你往下头坐那儿，你挡着我了。
1: 事儿真多，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2: 你这晚上出来，张华不说你啊？
1: 这是工作，工作他还是支持的。
0: 你们谁放屁了呀？怎么还一股萝卜味啊？
3: 是你打的嗝。
0: 嘿，车里太闷了，我开个窗户啊。
1: 哎呀，哎呦，你
2: 好，三位，还真是你们呀。小郑，你下来吧。哎，
1: 坐呀！
0: 不不，
1: 徐师傅，你坐啊，坐。哎
2: 呀，来都来了，跟我说一声，
1: 有老三位坐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4: 主要是担心小徐，毕竟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
0: 那就是就是，万一我们还能搭把手呢，是不是棍子？
1: 嗯，
2: 我们已经进入酒吧监控系统，

哎，当心点啊！别往地下吐，我刚打扫干净。厕所没人，没有发现目标。

0: 舅舅，水果拿来了。啊，送上去吧。好。刘谢总，等一下，等一下。我舅舅说给里边送点水果。
1: 听见吗？嗯。

0: 来，组装。10块钱，6块钱。
1: 包间里没有监控，会不会我们找的那个人就在这几个赌客里边？
2: 没错，小徐慢一拍，看没准就把东西给出去了。
3: 古筝在门口安排的人，只要从里边出来的赌客，都会被悄悄的带走。他们手上有标记，好认。哦，
2: 田队办事，那果然是万无一失啊。

0: 怎么了？酒吧都快打烊了，人还没来。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谢兵的上家已经醒了，故意放了空炮忽悠咱们。
1: 谢兵不还在里头了，只要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 鱼就一定会上钩，
0: 就怕跑鱼了，饵还给吃了。

0: 谢兵要走了，怎么办？谢师傅，要不直接把谢兵撞了吧？我觉得棍子说的对，咱们现在呀，就是无法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谢兵身上，得想个办法探一探。我想办法探探。
1: 谢总好。哎，谢总，晚上外头风大，您喝个酒，披着点吧。
2: 行啊，上道了。哎，
1: 你家住哪儿？来，正房，我送你回去，走。
2: 那太麻烦了，多不好意思呀。
1: 哼。 你要是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呢，你啊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啊，走，我撤退了。
2: 谢谢啊，谢总。

0: 怎么样？现在给报答我了？嗯？
1: 谢总，啊，你别这样。
0: 怕什么呀？啊？
1: 你别这样，谢总。
0: 又没有外人，是不是？
1: 谢总，我舅舅看见该骂我了。
0: 你别呀，小姨啊，啊，嗯，咱们不惹上火，你想跑，能不能玩儿？哎呦！

0: 对不起，徐师傅，没忍住。没事儿，正好摘果子。你放开！谢光定，别再让我们费劲了啊！东西在哪儿？跟你接头的又是什么人？
1: 你就自个儿猪捅豆子吧。
0: 你也是三进宫的人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盯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是掌握了具体情况，也不会逮你。
2: 你们掌握了什么情况啊？
1: 现在是我们审你。
2: 你们穿蓝衬衫的，跟我说不着。
0: 嘿，怎么着？还瞧不上我这两杠三星啊？
2: 警察同志，别费劲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
0: 还嫌我们级别低？
3: 那你是什么职称啊？特级小偷还是赌场主任呢？
4: 我知道，你们啊，可能是掌握了一些皮毛，
2: 但那些都是你们的自以为是。这具体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
0: 我们领导来了，你就肯说了？
2: 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谈谈呢。
0: 成，这可是你说的。我马上就把我们组长叫来。
2: 组长？组长不行啊，什么组长啊、队长啊都不行，级别真的太低了，必须是你们局长。
0: 谢光定啊，我告诉你，你不看这什么地方，你别在这儿狂。我不管你是谁，你就是局长的小舅子也没用。这时候你提谁就是害谁，知道吗？
2: 跟那个就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涉密的，涉密的懂吗？
0: 涉密？
4: 你们级别啊真的太低了，没资格听。
2: 反正你们局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什么路子？
1: 我看他就是瞎咋呼。
0: 不好说，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奇怪，又是打击犯罪，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说不定是省厅布的线，也没准还是陈阳的点子。咱们之前就吃过亏，这回谨慎点。哎，他不是刚才说想见局长吗？咱们给他弄个局长过来。这家要犯错误的。这件错误更大。
1: 这件
2: 行，
0: 过去，
2: 谢谢。
0: 谢光定，我们局长给你面子，一会儿就到。你要是个聪明人，识趣一点，别跟他装蒜，要不然谁都帮不了你。
3: 老范，局长到了。
0: 哟，郭局，辛苦您了，这么晚的请您过来。
4: 局长好。
5: 怎么回事？这大半夜的，安眠药我都吃，我都睡下了，给我耗起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0: 真是辛苦您了，我们也没辙，他非要见您。

0: Неживи.
1: А?
2: ，你是局长，
1: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永镇，有什么事儿说吧。
2: 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1: 有这个必要吗？
2: 很有必要，这也是替你们考虑。

0: 行了，你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郭局长，实不相瞒，我在替你们警方执行个秘密任务。
0: 哦，什么秘密任务？
1: 搜集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
2: 这么说，你是我们的线人了？
1: 准确的说，我是卧底，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0: 那是谁给你派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不能说。
0: 那么你收集的那些犯罪证据都有什么？都交给了谁？
1: 是洗钱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证据，都拷在了一个 U 盘里。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线了。
0: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你，你是怎么交给他的？
1: 要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呢？人家可是个大领导，棋高一招吧。他让我把 U 盘藏在了男厕所马桶的冲水箱里了，现在肯定拿走了。
3: 通知老天。
4: 收到。
0: 你这个上线到底是个什么大神呢？
1: 郭局长，这个是最高机密了，我真不能说。
0: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郭局长，那你一定要保密。我的这个身份啊，只有我上线一个人知道，一旦暴露了，不但会打草惊蛇，我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2: 嗯，你放心，
0: 我是局长，这个只有我知道。
1: 郭局长，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
0: 嗯，你说吧。
1: 我的上线是公安部。
0: 嗯。
1: 特聘专家。
0: 嗯。
1: 崔铁军警官。

0: 什么？
1: 崔铁军警官跟我说了，这是个秘密任务。
0: 你说谁？
1: 崔铁军警官啊！
2: 你再说一遍。
1: 郭队长，崔铁军警官啊！
3: 听说你还冒充起我来了。
0: 那个孙子满嘴跑火车，非要见局长，怎么着？我还真把你从被窝里薅起来。
3: 大崔，你这个病怎么样了？
0: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呢？
3: 你说你这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喝点绿茶，去去火。
0: 主要是没完没了的，还说什么我给安排的任务。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当这个网红，现在可好，都拿我开涮，我成什么了？
3: 越是这种时候，越得冷静，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这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道理我想你都懂。哎呀，现在这个局面你就很被动，殴打嫌疑人，你知道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你说怎么办吧。
0: 老郭，你也别为难，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罚。
3: 认罚？
0: 嗯，
3: 那就得处分你，还得挺你的职，你接受吗？
0: 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挺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3: 大崔，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但我觉得就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继续开展工作。
0: 怎么着，还是要让我休息是吧？老郭，你见我的急我都没二话，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不行。
3: 你上回去医院不是查出那个叫
0: 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3: 好，你把病历给我拿来，我看能不能帮你说说情，事出有因，更何况你身体确实有状况，情有可原，让组织上对你从轻处理。
0: 行。老郭，你当时是怎么治好这个病的？
3: 我就没得过。
0: 不可能，你比我大，
3: 这个病不是所有男人都得的。
0: 太不公平了，
4: 不光是酒吧南侧的水箱，就连整个酒吧我们都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有发现谢兵说的这个 U 盘啊，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
5: 那些个赌客呢？
4: 别说那几个赌客了，酒吧监控拍到当晚所有进出过南侧的客人，我们都挨个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啊。
5: 这就奇了怪了，
6: 根据谢兵的供述，他也不知道要和他接头的人是谁，一切都是崔铁军安排的，当然是那个假崔铁军。
4: 这个谢兵他不上网吗？崔铁军可是网红啊。
5: 嗨，这种人有时候还真不关心这种热点，就算在网上偶尔看到穿警服的也赶紧划走了。再加上他刚刚出狱不久，那个假崔铁军呢把他的案底说得明明白白的，一蒙一个准儿。
6: 那这次冒充崔师傅的和上次那个诈骗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4: 很有可能，我们根据技术手段追查了谢兵的通话记录，来源地和上次一样，还是在东南亚。
5: 朱小伟，
6: 又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4: 谢兵从杜超别墅的保险箱里拿到的这枚 U 盘，很可能记录着朱小伟犯罪团伙的洗钱证据。我们刚刚得到消息，省厅即将派出猎狐特别行动组到境外缉捕朱小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个拿走 U 盘的人。
6: 崔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开会呀？他没事吧？
5: 没事儿，你崔师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0: 出什么事儿了？炸了窝了？
7: 魏头啊，
8: 小潘，祝贺你啊！希望你再接再厉，

0: 庆祝庆祝。
1: 斩断几个秋，那不怎么罢休。
0: 徐曼，你放什么曲儿呢？哦，范进中举喽！
2: 哎，我说棍子，你嘴里能有点好话吗？
3: 潘师傅，恭喜呀！
2: 嘿，还是小徐会说话。哎呀，不过我对这些呢看得很淡。
0: 你又看得很淡，也不知道谁念叨有三年了吧？
4: 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
2: 我呀，不是惦记这个副支队长，我是追求一个公平。哎，你说咱哥们儿这业务能力吧，早就应该给我提上去了。小菊，
3: 嗯，
2: 我都五张了，现在才给我提这副支队，我还不满意呢。你可别学我，更不能学这个徐国柱。
0: 我怎么了？我这叫无欲则刚，我睡觉比你踏实。
2: 瞧瞧。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不但不替我高兴，还在旁边冷嘲热讽。不过你也快退休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0: 哎呦，替你高兴，我们都替你高兴，我们得好好给你庆祝庆祝。怎么着，请大家伙搓一顿出出血？嗯，
2: 没问题呀。嗨，我豁出去我一个月工资了。小徐，
3: 嗯，
2: 这点事儿对我来说简单的就跟一样。
0: 行了，哎呦，别贫了。瓜大刚才来找你，让你去趟会议室。
2: 楚政委，他找我，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
2: 估摸着是跟我商量调离的事儿呢。
3: 潘师傅，你以后不在这儿了？
2: 我得回预审呢。哎呦，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真得改成双截棍喽。嗯，那你嗯太难了，
0: 来也没来喝酒啊。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哎，
5: 你的病历我已经复印了一份，这个你收好了。这回啊，多亏了有他，局领导才对你从轻发落，只给了你一个警告的处分。另外啊，批了你15天的年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6: 等会儿，休假？我没说过要放假呀，我不需要休假。我跟老郭说的明明白白的，只要让我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怎么罚我都行。我明白了。我说老郭为什么跟我要这个病历呢？原来憋着想让我休假，我找他去。
5: 哎，你等一下，郭局去省厅开会了。林总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处理好你的事情。
6: 嘿，他躲了。
5: 崔师傅，组织上也是为你着想，替你考虑。
6: 我谢谢了，用不着。
2: 你的，哟，崔组长也在呢。楚政委，您找我啊？
5: 潘师傅，你来的正好。是这样啊，组织上安排崔师傅啊休15天的年假，那么三叉戟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算是代理这个组长。
2: 今天这是怎么了？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呢。
6: 我可没同意休假啊。
0: 等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
5: 不用商量。潘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做到崔师傅的工作。
0: 不是，朱政委，你看我那个副支队长吧已经公示了，我恐怕马上就得回律师那边。
5: 这不还是公示阶段，没有正式任命吗？你现在还是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再说了，到时候你可以两边兼任啊，不但不影响，还能更好的协调工作。
2: 嗯，这倒也行。
0: 哎，魏涛，你就听领导安排呗，把这案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
1: 嘿，瞧瞧，这意见还挺大。他不是不放心案子，他是舍不得这组长。
0: 说什么呢？
1: 跟你开个玩笑嘛。
0: 我知道你想参与这案子。
2: 刚才我跟棍子分析了，这回的案子八成也跟那个朱小伟有关。老田刚才说了，省厅会派这个猎狐小组去海外抓他，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吧。
0: 他们这不是让我休息，这是变相停我的职。
3: 咦，那能一样吗？一个是行政处分，一个是给你的福利。哎，
1: 就是呀，
0: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喷子，你可别着了他的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呢。你别以为让你当个组长你就美了。
1: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多稀罕这组长似的。
0: 你少跟我这假惺惺的装腔作势。
1: 嘿，怎么还冲我来了？谁装腔作势了呀？
0: 我还不知道你一个官迷，给你个一官半职就走不动道了。刚才是不是哼着歌进来的？一个副支队长给你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吧？真把案子交给你，你办得了吗？
1: 嘿，背头，你要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瞧不起谁呢？啊，就你行，就你能，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缺了你案子还不办了，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啊。
0: 人家冒的是我的名儿，不是你的名儿，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们说啊，让我休假，没门。
1: 哎，楚政委，以后这种事儿没定好了，不要先通知我。
3: 哎，不是。
4: 你是没看当时老郭那个样子，我还真以为他是要帮我，我还谢谢他。没想到，这老郭浓眉大眼的，他也叛变了革命，他摆了我一刀。哎，你听说过强制休假吗？
5: 就是，太过分了。
0: 更过分的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
4: 合着他给我挖一坑。他自个儿拍拍屁股跑了，让楚政委跟我在这儿泡蘑菇。
5: 那也是领导关心你啊。
0: 关心个屁呀、啊！他是了解我的脾气，他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就给我使这个阴招。
5: 各小组长注意了，这个表格还得要细化一下，每一个楼栋的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4: 哎，你听我说了吗？
5: 听着呢。哎，我觉得郭局这个人挺好的。
0: 什么就挺好的？你这敷衍我呢吧？跟你说话哼哼哈哈的。
5: 这好，不看了。你说吧，怎么回事？
4: 算了，不说了。
5: 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说了。
0: 一个街道主任，还是个副的。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5: 崔铁军，你说什么呢？反了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话？不就是郭局让你休假吗？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让你休假呀？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0: 我能犯什么错误？
5: 瞧你跟吃了枪药似的，我不理你还没完了，还说起我来了。
0: 本来就是，从一进家门，你那个眼睛就跟粘在那个手机上似的。连这个饭都是我做的，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果实，行不行？
5: 我那也是在工作。
0: 工作不要带回家，你要加班回单位去加班。
5: 崔铁军，你成天不着家的时候我说过你什么？
0: 你没少说。
5: 怎么着，气儿不顺就要冲我撒是不是？没门，谁招你你冲谁撒去。
0: 你招了。
5: 我就招你了，怎么着吧。我还没嫌你这饭做的难吃呢。
0: 难吃你甭吃。
5: 嘿，垃圾要分类，哼，莫名其妙。谁呀？
6: 是我呀。崔师傅在家吗？
0: 我不在。
5: 来啦。
6: 哎
5: 哟，楚政委快进来。
6: 哎，嫂子、
5: 来，吃饭了吗？
6: 啊，我在单位吃过了。
5: 啊，
6: 哎，
5: 找你的。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在。
6: 嫂子，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
5: 找我？
6: 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他一回家跟个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唠叨叨半天。
1: 楚政委，工作上的事儿你扯到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0: 跟我没关系。是谁刚才叫了半天的委屈？人家楚政委说的没错，你工作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参与，但是你的思想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
2: 嫂子，跟您打过几次交道啊，我就发现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意识都非常高啊，所以这次也是比较冒昧，只能上门求助您了。
0: 楚政委，你放心，这事儿你交给我吧。
2: 好。
1: 知道什么呀，你就全交给你了，你少在这大包大揽的，这跟你们街道上的事儿不一样。
0: 崔铁娟，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1: 这个事儿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楚政委，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单位去解决，你闹到我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下班时间，对不起，不送了。
2: 是我唐突了，不该引起你们的家庭矛盾的。那我先走了。
0: 哎，等等，楚政委，你给我五分钟啊，不用，三分钟，我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你千万别走啊。
2: 啊。
3: 你现在的脾气太过分了，我的感受最直观。
4: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0: 主政委，哎，思想工作我给你做通了，我们家老崔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安排。哦，嫂子，还是得您出马呀，太感谢了。崔师傅，也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 那咱就说定了，这半个月啊是带薪休假，趁着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调整，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嫂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帮你做通了思想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处理处理家庭矛盾啊？
0: 家庭矛盾，你是不知道啊！这崔铁军现在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冲我发火，还大呼小叫的。不夸张的说，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有家暴的倾向。啊！
2: 你胡说什么？
1: 你闭嘴！
0: 看这个情况不太像啊，崔师傅不是那种人。
1: 哎呦，楚政委，你是不知道啊！就在你刚才来之前，他又冲我发了一通火。哎，我在想，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吗？我就忍了，谁知道他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刚做好的饭就倒到垃圾桶里了，这都是他干的事儿。上回更过分，他闹到我们单位去了。
0: 楚政委，我好歹也是一个街道办副主任，
1: 你说我这工作怎么开展下去？哎呀，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也不方面掺和呀。哎，楚政委，你是政委啊，你不能袖手旁观，你得替我做主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他休假的话，那就找个人看着他。 实在不行，咱就给他关禁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0: 这都不现实，也没那么严重啊。
1: 那你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吧？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0: 你这个，哎，
1: 楚政委啊，咱能不能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呢？
0: 折中？怎么折中？
1: 该处罚的绝不。

0: 他现在手软，组长不是也给他撤了吗？但是这个假，就别让他休了吧。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楚政委，他只要一上班，回家心情就好，我们也没什么家庭矛盾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根本就闲不住。上回让他休假的结果呢？
1: 偷摸的去参加行动，还把腿给摔骨裂了。就算是摔骨裂了，他是不是也没闲着？再说了，这次的案子不是跟他有关系吗？咱能不能采取一个更妥善的方式呢？不是，
2: 你这
3: 你就让我给他们干内勤，端茶倒水都行。哎呀，
0: 不是，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如果他再回家跟我吵架发脾气，
2: 我就上你们单位去找郭局，总得有人替我做主吧？
1: 不至于，不至于，嫂子，你消消气儿。嗯，
0: 那这样，嗯，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啊，好不好？
3: 好。
2: 哎呦，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好好好。
2: 哎哎，
0: 哎。
2: 楚政委啊，哎，
0: 那嫂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好的，好的，哎，哎，
2: 再见，崔师傅。
0: 慢点啊！
2: 哎，好嘞。
0: 满意了？该给你做的工作，我都做了。

0: 知夫莫若妻。
1: 少来这套！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菜都凉了。
0: 我这就给您热去，再重新炒俩菜。

0: 哟，
1: 潘师傅，
0: 二齐都在啊，太好了，来，过来，我们开个短会啊。今天呢，我们制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咱们三条工作室啊。
2: 等会儿，你提的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你跑这儿练手来了？
0: 你还不知道呢，背头休假去了，所以现在由我代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来，
2: 他又休假去了。团子，现在咱们这工作室啊，就仨人。用得着你领导吗？哎
0: 呀，苍蝇也是肉嘛。啊，不对，应该这么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虽说咱们工作室人少，但是我们的能量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第一个啊，同志啊，我们这
1: 崔师傅，
0: 哎，飞头，你这不是休假去了吗？
3: 崔师傅主动提出要继续跟大家并肩作战。
0: 哦，那这组长，
3: 我宣布个事儿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崔铁军同志暂时不担任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了，由潘江海同志代理组长，带领大家开展工作。

0: 哎呦，潘师傅，你开会呢，继续吧。
1: 来，出证呗，你也别走，来，一块儿听听吧。来来来，
0: 同志们呀，我连夜呢制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小徐你记一下，回头我们做个 PPT。首先第一个呢，上班期间杜绝迟到。第二个，
2: 潘师傅，我打断一下。小吕入选了省厅猎狐行动组，马上就出发了，10点的飞机，咱们要不要去送送他？
3: 去，肯定得去啊！
4: 我开车去。
5: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去不了了。小徐，带我问候小吕啊。
2: 好。
1: 嘿，我也去。
3: 这回抓的这个朱小伟，知道是什么人吗？
6: 我都听说了，那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扎得深。
7: 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接受法律制裁，替您拔了这根刺。
6: 啥也不说了，靠你了。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1: 小吕，好好表现，再立新功。啊，我作为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代理组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还可以回到咱们工作室来。
7: 您成组长啊，崔师傅，
1: 啊，正常的工作调度。
8: 一边去，一句重点没有。长颈鹿，要知道自己有几条命，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7: 明白，我都记着了。不数猫就一条命。
2: 别忘了这招，再遇到紧张的情况，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7: 三妹答应收你当徒弟了吗？
2: 没呢，你教我那招不管用。
7: 不会吧？没事，等我回来再帮你想办法。
2: 一言为定，我可等你啊。
9: 小吕，该登机了。
7: 该登机了。好了，
9: 我走了，师傅。保证完成任务。

0: 徐国柱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分37秒啊，不追究你责任了啊，下不为例。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
0: 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咱们开个碰头会。
1: 嚯，这就起范儿了，当个组长也要开会，不查案子了？
0: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请坐。
1: 咱们开这个碰头会呀，是为了更好的展开下一步的工作。
2: 这个崔师傅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我明确跟他说了，早上要开个会的，我得给他记一笔。
1: 要不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哎，算了。嗯，我看咱也不用等他了，好不好？
2: 开始。
1: 咱们就开始。同志们，自从咱们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啊。 咱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说句老实话，这和在座各位的努力那是分不开的。我作为新进的组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呀。所以，为了更好地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可以完成上级领导给我们指派的任务，为了更加有效地……
0: 喷子，能好好说话吗？
1: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呀？
0: 我说的哪句话你听不懂啊？老郭开会也不是这调调啊！你现在这调调有点像瓜大，
2: 哎，
0: 瓜大的调调像你，
2: 哎。韩师傅，您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咱们还是。

0: 这简重点再说，我待会儿还得去政治部开个会呢。
1: 好，说重点。嗯，那对，这个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在市局乃至省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郭局讲话，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张名片。那作为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名片呢？所以我专门找人设计了一套。哦。
0: 请看大屏幕，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
2: 喷子，你是为了组长这俩字儿吧？
0: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我这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可以提提意见。要是没什么意见，我就安排去印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3: 各位师傅，
4: 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3: 行吧，
0: 那你们去吧。 我去政治部开会。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妈妈，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咱们有警官证，要名片干什么？同志，格局小了。你比如说啊，咱们上次去那个平湾商学院和那个周总还有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打交道，人家都相互递的是名片，咱们怎么着？难道出示警官证吗？这又不是抓人。再说了，你说咱要碰上金总这样的，相互递个名片也方便联系嘛。
1: 竞争这没用的。
2: 潘师傅考虑的比较周到啊，
3: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用的场合啊要合适。
0: 对，楚政委说的对。小菊，嗯，你怎么看呀？
4: 我听潘组长安排。
0: 很好，我看好的。
3: 但是我提个建议啊，
0: 啊，
3: 就算印名片，咱都不用这土豪金吗？应该用警察蓝啊。
0: 嗯，有道理啊。
5: 好建议，我马上让他们去改改。嗯，那既然三票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算通过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6: 各位师傅，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0: 去吧。
4: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7: 哎，贝涛，今天开会就少你一个啊！下不为例。
8: 什么情况？谢兵说他把 U 盘藏在了酒吧男厕所的水箱里，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进出男厕所的客人，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
2: 你是怀疑这个保洁有可能就是和谢兵接头的人？我想起来了，那天酒吧的保洁员李秀娟临时请假。 找了一个也是干保洁的姐妹去代班，他们酒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他说他自己脸过敏，所以一直戴着口罩。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谢冰身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8: 这保洁什么时候离开酒吧？没注意。他始终都没有用他的正面面对过监控。 这是他在监控里最后的画面，走进盲区之后就再没出现过。
7: 没错啊，他要是换身衣裳，

0: 咱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咱们也不知道。老金，你去找一下那个酒吧原来的保洁，问他推荐的那个代班是什么人。
1: 好，
0: 我去，你拿上这个视频。

0: 你这是对着镜子磕头，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哎，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别到了，就是他。
0: 没露脸啊？
2: 接到酒吧门口的监控。

0: 喂，老天，什么？好，知道了。
1: 怎么讲？
0: 酒吧原来的保洁李秀娟连夜搬家失踪了，
2: 看来就是她了。
0: 小徐，把这个截图送到省厅进行人脸识别。
3: 是。
1: 怎么样，完事儿了吧？帮上忙没有啊？
0: 老金，帮大忙了，太感谢了。哎，改天，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1: 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是改哪天去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我请你们，一直说要好好聚聚。哎，
2: 你帮了我们的忙，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啊。哎，
4: 徐妈，听潘组长说什么了吗？订家餐厅要高档，再高档。怎么说，老金也是个大老板，反正是潘组长请客吃饭，潘组长没意见吧？
2: 没意见，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哎，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5: 总算是等到你们请我吃这顿饭了，还挺会挑地儿啊。这样，这个奥龙、东星斑、佛跳墙，那个，瞧把大盆子急的。这些贵菜一概不要，人工饲养啊，就你们这个饭馆的这个特色，随便来点，荤素搭配。你们看这样行吧？
0: 哎，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啊。
2: 我们今天啊，主要是以这个叙旧为主啊，不是真的来吃是吧？啊，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联络感情为主嘛。
4: 啊，那就喝点。
2: 酒嘛，就算了，有规定。你看，要不然我来点。
4: 嗯，来吧。
2: 这个，你这个怎么连麻婆豆腐也没有啊？
6: 抱歉，没有。
2: 那酸辣土豆丝有吗？
6: 也没有。
2: 来来来来来来，喝啊！
5: 这么说，现在组长是大喷子了
2: 啊？是。哎呀，暂时顶替，临危受命啊！啊。
7: 金总，哎，
5: 怎么样？哦，你们现在也印名片了
2: 啊？刚出炉的，您呢可是第一个接到我们名片的人呢。
5: 哎呦，那我不胜荣幸啊。不过呀，说句实话，你们这个名片落伍了。哦，看上去就跟上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名片都得印上二维码。看我这，你看看，二维码。哦啊，来，二位。来，用手机那么一刷，公司的介绍就出来了。
2: 那我们又不做生意，要这个二维码干什么呢？哎，
5: 你们可以把市局的介绍放上去呀。嗯，或者是你们三叉戟的介绍。
6: 金总这主意好啊，师傅们，咱们真可以弄一个三叉戟公众号，里面就放一些普法知识什么的。啊，
5: 你看，年轻人脑子就是快。
2: 行，小徐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喽。
3: 没问题。
2: 来，
5: 来来来，还记得那会儿吗？龙门街抓毒贩子，我差点把命送掉。嗯，
8: 对方三个人，都有枪，棍子带人堵着前门，你堵着后门。
9: 背头料准了，领头的会从后面那厕所翻墙出去。让你捡了个现成的。
5: 哎，别说啊，咱们仨人。

0: 这个配合啊，不说天衣无缝，那也是无懈可击。哎，还有我呢，当时我也在啊。你在吗？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好像是有大喷子。
1: 不能够，喷子是领导，
0: 这么危险的任务，那领导得坐在后方指挥调度，怎么可能亲自上一线呢？
2: 对，
1: 寒碜我。
2: 最后啊。
1: 是我跟那个领头的对射，还是把他给撂倒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胆子，现在想想啊，还挺悬的。
3: 棍子在前头，一个人打两个，最后还留了个活口，
4: 背头开了一个厢车，把门给堵上了，不然的话，让人跑上大街就麻烦。
0: 哎，你们是岁数大了是吧？那厢车是我开的。
2: 我说领导，你就别跟我们抢功了。
0: 嘿，你，
3: 老金啊。
1: 香车真的是我开的，就我不太清楚。反正最后，领二等功的时候，咱们都在。
0: 对对对，领功的时候，喷子在，捧了个大奖状，站在最中间，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1: 那是你们自己不说，
3: 楚政委什么样，
1: 喷子的范儿比楚政委足10倍。
3: 老金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0: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5: 小徐也在呢。
0: 小徐也不是外人呢。吃的差不多了吧？服务员，结账。

0: 老金呐，一喝高就爱唱这个。哎，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支队长了吧？以他的情商跟能力，做老郭的位置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钱呐，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权
2: 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
0: 瞧瞧咱们现在这个潘喷子。
1: 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提副支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我怎么变了呢？你说话的调调都找不着了。
0: 喷子，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
1: 所以说啊，还是跟人有关系。他心里有这个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
3: 潘组长，潘小潘，
4: 潘喷子，
3: 再这么下去你很危险呀！行了吧，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的，小徐，是不是呀？
4: 是，
3: 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
1: 啊，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1: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对不起，麻烦你。

0: 这个场景您去过吗？
1: 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0: 你确定？
1: 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0: 那我们再试试看。

0: 林总，您这系统出问题了吧？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1: 好啊，期待跟您合作。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师傅，我用您的手机号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嗯，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 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哎，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有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班。我告诉你啊。 这个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再见。谁啊？你怎么来了？嗯，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平安市今天晴。
2: 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怎么样，
0: 高科技？你还挺了解。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2: 哎，咱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
0: 不会，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呢。
2: 这车应该挺贵的吧？
0: 咱们贷款呀，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亿一样。嗯，那我觉得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好什么呀？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喂，小徐。 嗯，什么？好，我马上过来。老金出事了，
3: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今天早上约好了向金总汇报工作，结果等到上午十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没想到

0: 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君今年多大岁数？
1: 不到60。
2: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
3: 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应酬。哎，
0: 看来这创意的压力是真大呀。
3: 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去见投资方，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
4: 医生说这个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3: 谢谢几位警官。还有件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4: 你说。
3: 我去金总家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的可视门铃被拆掉了。
4: 什么可视门铃？
3: 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摄像头的门铃，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门外的情况。
4: 你说被拆走了，是老金拆走了吗？
3: 我说不好。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0: 这个就是门铃的底座，门铃已经被拆了。你有他们家钥匙吗？
1: 密码锁，我有密码。
0: 我们进屋看看。
1: 好。
0: 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马路，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2: 这是他买的房，
0: 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
2: 金总，这么大个老板，他为什么不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
0: 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3: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
0: 他在卧室。我进来的时候，金总斜躺在床上，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4: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0: 对，
4: 他手机呢？
0: 没注意。

0: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
1: 会不会落在公司了？
0: 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他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1: 叫新真过来看看。

0: 和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
1: 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
0: 快去。
1: 走吧，小徐。
2: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熊姐说了，让她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
3: 辛苦了，张队。
2: 嘿嘿，你也会客气啦。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3: 嗯。
0: 孙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吗？
4: 不好说，先得找到他的手机和电脑。
2: 门锁完好，东西丢了，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他们家密码？
0: 这不清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3: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
0: 没有啊，绝对没有。哎，对，我想起来了，这个门铃如果强制拆除的话会有报警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
2: 这不早说呢。
0: 早没想起来吗？
3: 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
5: 哎，这怎么了？这是
4: 大妈，您是这家的吗？
5: 啊，我就住这儿。
4: 我们是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这家有什么动静？
5: 动静？什么动静啊？哎，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这个声音，您听一下啊。
5: 哎，有，哎，哇哇了好几声呢，然后就没了。我寻思怎么回事啊？我去把门开开呀。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5: 什么都没看见。
4: 您认识这家的人吗？
5: 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哎，您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5: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嗯。哎，你们警察找他，哎，他犯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儿，大妈，谢谢您的配合。
5: 哎，对了，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4: 怎么着？哎，
5: 就这男的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好几回了。哎，早上我出去买菜吧，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
2: 根据熊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成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
4: 空气针？
2: 嗯。金成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这是一种迷药，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
1: 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
2: 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哦，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小徐同志，放下小徐的监控。
7: 好。
2: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正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该女子离开。成功说，跟金正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正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张，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三叉戟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啊，你们需要我配合了，随时召唤啊！哎，
2: 好嘞，好嘞。
1: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3: 回头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
1: 对，潘组长，您觉着呢？
2: 我觉得啊，背头说的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1: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2: 那个，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3: 你这不是绕远吗？
2: 那你说，
1: 你是领导，听你的。
2: 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嘛。这在座的，你都没有外人，分析案情了。有什么想法说说说说。
4: 哎呀，背头棍子，
2: 哥哥，二位哥哥，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大胆说，说说说说。
1: 小徐，把第4段视频再放一遍。
0: 放。
1: 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她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
5: 还真是，崔师傅，你眼睛真毒。
1: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潘组长，你觉着呢？
2: 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6: 也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
7: 他都具体什么表现？
6: 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你就拿今天来说吧，
8: 这会开的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这么多年的好哥们儿，
6: 我跟他不计较。这要是楚政委呢？这要是郭局呢？
8: 啊，私下里开

0: 工作中还是要以尊重和服从嘛，嫂子，你说是不是呀？哎，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
1: 我跟你说这些呢，真的是为他好。
2: 我知道，你放心，你说的非常好，我都记下了。
1: 来吧，来吧，来吧，
3: 张华同志，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
2: 你看看这个。
3: 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三，不尊重领导，当众羞辱、嘲讽。这什么人呢？
2: 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
3: 这样的同志很欠揍。
2: 对，如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3: 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10000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书在布告栏贴1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儿头啊，就不能手软，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2: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你先写检讨，来吧。
3: 啥意思？
2: 你刚才说了呀，10000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3: 我这是在教你。
2: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儿头，绝不能手软。
3: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
2: 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
3: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是不是楚政委？
2: 不是楚政委。
3: 不是他是谁？
2: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去，坐那儿去。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喂，
3: 准是大喷子，对不对？
0: 眼看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不能再有这性子。
4: 怀中犯的错误，影响到他退休待遇。
0: 他以前是吃过亏的，想想当初他是怎么调到派出所的。
4: 现在最要命的是啊，他以前是直来直去的，现在居然学会阴阳怪气了。你说，
0: 他是不是也得了那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呀？啊？你怎么不敲门啊？
5: 我在自己家卫生间敲什么门啊？你干嘛呢？
0: 嘘，工作。
6: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给花打电话。
1: 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
2: 小人得志。

0: 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他要是为了咱们好，人家哪点说错了？你又凭什么收拾人家呢？
1: 你吃错药了吧？
0: 回头，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哼，
1: 你又别什么坏呢？
2: 节目吃完了，哎，忙吃完了。今天白班，一大早跑趟机场，排两个小时才回来。
3: 有消息了吗？
2: 那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
4: 一年可不少赚，你认识他吗？能找着，
2: 我再叫来，有事儿问他。就这儿，那我还混不混了？哎，
4: 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柳爷。
5: 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嘿，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包车的，
6: 不凑巧呢。我在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辛苦一下。
4: 去哪儿这是？
6: 东风大酒店。
4: 嚯，够远了，柳爷，回头请你吃串儿。
5: 哎，得嘞，
4: 上车吧。

0: 俩平安人吗？
1: 俺俩是外地人。
0: 住几天啊？
1: 三天？四天？三四天？
0: 看你有点眼熟啊。
1: 咦，都说俺长得像明星。
0: 那晚上俩大老爷们儿活动点娱乐活动啊？
2: 啥活动？
0: 老爷们儿的活动还能有啥？哎，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保你们满意。
3: 中。
0: 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
3: 答应。
2: 中。前面右拐。
0: 不是去东湖大酒店吗？
2: 姐在这儿呢。
1: 就这儿，右拐。
2: 右拐。
1: 对，就这个门儿。
0: 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1: 没错，我不来接个人。
0: 我这车进不去。
2: 你要往里开。
4: 崔师傅，
5: 哎，崔师傅，
4: 你们是警察？
0: 哎，警察同志，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刚在车上，哎呀，我胡说八道来着，我。
1: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3: 啊，认识吗？说话。
0: 认识。
3: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0: 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干那个的。
3: 哪个？
0: 小姐。
1: 7月23号晚上，他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
0: 是。
1: 详细的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
6: 哎，小徐，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7: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6: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7: 不知道。
6: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1: 小徐，
7: 哎，
1: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7: 好。
6: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哦，
1: 潘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啊。
6: 啊，
1: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

0: 我们卖淫团伙的成员。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嗯，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
1: 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2: 潘组长，您是领导，这种操活交给我们就行了。
0: 真有你们的，
1: 潘组长。 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一条龙，
0: 潘组长，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留下的电话号，一直关机。 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好。好啊，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谁说的？
1: 潘组长。
0: 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让我扮嫖客，我也不像啊。
3: 像。
0: 嘿，你俩成亲吧？啊，故意耍我玩呢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
3: 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那你怎么不去啊？那换你去抓捕。喷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的？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3: 哼。
0: 甭来这套，去就去，谁怕谁呀？
3: 哎，那就辛苦了，潘组长。

0: 安叔，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知道，上车，
0: 开车。
1: 是是是是。
0: 安叔，注意安全。
1: 哦，哎。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已就位，已就位。
1: 客人在0638房。

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你去哪儿了？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他们告诉我地址，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的事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
2: 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0: 在中央路。
3: 带路。

0: 我给他打。
1: 喂，小马，是我，喷子跟你在一块吗？哦，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是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在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2: 在哪个酒店？房间号知道吗？我这几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没想到啊，没想到。
1: 他不是刚提上来吗？大小也是个领导，我是怕他犯错误。
2: 行了，老崔，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的。
1: 哎哎。

0: 小轩，你怎么来了？
1: 人呢？藏哪儿了？
0: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刘霞呢？老婆，转过去，面壁。
1: 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哼，
0: 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1: 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走了，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笑>
0: 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
0: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们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笑>
1: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笑>你
0: 给我站好了。
1: 还不我的表情，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又不是犯人。那我是犯人呐，他们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当啊！
0: 那你过来吧。哎，
1: 还是老婆心疼我，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俩。
0: 把那个拿起来。
2: 干嘛？跪上去！跪榴莲皮！对。喷子，冷静！
3: 你也太过分了，你！
2: 韩组长，注意形象！
1: 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哎呦！
2: 你俩串通一气，还有你，
4: 没我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的。怎么了，领导？还怎么了？你们也太过分了，
1: 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呐？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
4: 哟哟，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1: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4: 小徐，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1: 再来俩鸡蛋。明白。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我怎么了？
2: 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了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了电话，顶多算扯平。我这也是为了工作。得了吧，花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3: 张华差点让我写一万字的检讨。你笑，还笑，还笑出来。飞头，下回再生气。
1: 是，别，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3: 该。 再来劲还是你？
1: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3: 服不服？
1: 服。

0: 食堂没人了。哼，啊，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
1: 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他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他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2: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已经跟楚政委打了申请了。哦。
3: 那我还用去吗？不是，你们抓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
4: 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3: 行吧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哎呦，都在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芳同志。
5: 省厅派姚芳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
2: 太好了，姚芳同志，欢迎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笑>
5: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好。
2: 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6: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7: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
8: 江小瑶四张票，潘组长不去。
7: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6: 您刚刚不还说？
7: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
9: 陈华，襄城近，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7: 你看，就我们几个。
9: 阿姨好。
7: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9: 您好。
10: 哎，你好，你好。哎，
9: 小轩，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哪只基金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0: 就是那只。
7: 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
10: 流量不花钱呐，不说了啊。
9: 拜拜，
10: 再见。
9: 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
10: 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管你老公。
7: 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
10: 哎，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瞧，这个花儿姐啊，对棍子是一点都不关心，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7: 对喽。
3: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
10: 真孙子。
7: 哎，小姚。
6: 你怎么还干涉人家创作啊，小姚？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听他的。对喽。行，我记下了。李队，又不是外人，这么客气。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11: 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是给你们长脸。
6: 李队真会办事儿啊！你快坐坐。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 号召向平安市三叉戟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叉戟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12: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潘江海同志才是。啊啊！
10: 这是什么说的事儿？刚调动。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哎，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不久前，在李队，
13: 听说过捧杀吗？上次我们来这儿，得罪他们，
10: 顺利的破了一起网络诈骗案。 这是和李队和在座同志。

0: 努力分不开的。啊，
1: 说案子。
2: 啊，好好。
3: 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4: 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

0: 他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看？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会跟他父母联系的。丁姐和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1: 对，我有一个问题。
2: 说，
0: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
2: 你有什么想法？
0: 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哎，
2: 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0: 小区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表，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
2: 哎呀，哎呀，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连监控探头都没有，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啊。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 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3: 潘组长，先干活吧。
2: 啊，干活干活。这个真本事啊，这个是要练的啊。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小妖别拍了，
1: 工作上，到时候好会在文章里。你的镜头有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
0: 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不确定。
1: 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
0: 凉拌。
1: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也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
2: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
0: 小妖，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徐师傅。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徐师傅，您说说。
2: 没有。
1: 徐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吗？
0: 你徐师傅是行动派。
1: 那崔师傅，您给说说。
0: 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3: 二号，注意，一单元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0: 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去。
1: 哦。
0: 三局两胜。

0: 这是谁的衣服呀？都馊了。崔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当然。

0: 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这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哟，你爱听这个呀？嗯，那我给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1: 行了，一个冬天，长，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来，把行动换上，注意隐蔽。
0: 你们怎么不去？
1: 这不是小姚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
0: 好，好了。嚯！哎呦！这个就不用了吧。好，
1: 哎，别，这过分了。嗯，哎呦。这就叫做乔装。

0: 啊，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
1: 挺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
0: 对，蹲守呢就是这样。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的？
2: 我捡垃圾的。
1: 我也捡垃圾的。哎呀，我的，这一片都是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还给我！
1: 不给！
0: 你还不还？
1: 不还！

0: 孙子前面了。他们家是不是垃圾里找线索了、
1: 啊？警校里没敲过呀？
0: 没有，我社长讲的。
2: 咱们上车聊。

0: 这么巧，我把他撂倒了。这身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潘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杨，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做。
0: 哎，少爷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1: 刘霞他妈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哎呦，他们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
1: 潘师傅，垃圾不能隔夜。
0: 有道理。

0: 晚班了。
1: 哎哎，别别，
2: 咱们合计合计啊。
0: 怎么了？
2: 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
3: 这你就沉不住气了。
2: 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襄城啊，人可是拉着横幅把他迎进来的。再说了，还有省厅宣传处的跟着，这要是玩线了，那就是孩子找不着爹，丢大人了。
3: 我当你琢磨案子了，闹半天你琢磨面子呢？
0: 案子和面子都重要，这案子没解决，这面子跟着一块丢啊。
4: 嗯，那你想怎么着？
2: 我这不是找你俩来商量吗？咱们得赶紧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呢？
4: 不觉得。
0: 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飞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啊。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儿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老金，怎么说也同事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4: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0: 哎呦，肥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地组长，我落到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今儿晚上你住我屋去啊。
4: 喷子，这才几天呀、啊、你就坐不住了？
5: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十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
4: 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5: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4: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2: 你俩真这么觉得？
4: 沉住气。
0: 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4: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您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0: 好啊，来吧。
1: 杨毅是吧？嗯，对，你们是？
0: 我们是警察。
2: 刘霞
0: 在你这儿吗？
2: 啊，在。
3: 刘霞。
2: 哎，怎么了？
3: 刘霞是吧？有一起案件，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开会。
1: 老板，
0: 别整那些没用的。
2: 好。
0: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3: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2: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2: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2: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老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2: 好吧，好吧。
0: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4: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
4: 将功补过呀，可以。
3: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3: 保洁阿姨？
0: 什么？
3: 说把儿子
0: 什么
3: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4: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呀。
4: 好，
0: 散会。
5: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5: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儿过猛了。
6: 贾总，您找我。
0: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6: 哎，儿子。
0: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哎
6: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6: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6: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6: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6: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令5申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

0: 啊，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家走。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1: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1: 好，啊，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1: 96。
0: 滚吧！滚！滚！妈！不是，妈妈！
2: 你吓我一跳！
0: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2: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
2: 哎呀，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
2: 啊！
0: 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2: 妈怕别人偷吃。
0: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2: 儿子，
0: 嗯，
2: 快吃。
0: 嗯。
2: 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
2: 啊！
0: 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2: 不可能。
0: 嗯，
2: 哎呀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0: 这盒啥呀？
2: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啊。
0: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2: 儿子，哎呀，儿子，儿子，儿子，
0: 妈，有一人。
2: 是吧，
0: 妈，我吐饿了。
2: 老大，妈给你找饺子。
0: 别去了，妈。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3: 贾总。
0: 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3: 我知道，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0: 饺子也……
3: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0: 不是
3: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0: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3: 是吧？
0: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3: 行，
0: 你来这样，站起来，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2: 我
0: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2: 我
0: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3: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0: 那你还有事吗？
3: 没有了。
0: 走你。
3: 贾总辛苦啊。
0: 妈妈。
2: 干啥呀？
0: 你。 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再，我跟

0: 啥呀我呀？
1: 哎呀，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0: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1: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0: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啊。
1: 复杂吗？
0: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1: 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哪儿我也不去。
0: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说话算数？
0: 算。
1: 哎呀，好儿子！
0: 妈呀！
1: 儿子，哎呦！
2: 贾冰。
0: 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呲你！
2: 你有病吧？
0: 收一下。嗯。
2: 干什么呢？
0: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2: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0: 哎
2: 咦
0: 咦咦咦咦咦咦！
1: 哎！
0: 阿姨。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1: 要听。
2: 贾冰，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1: 没毛病
0: 啊，没毛病。
2: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0: 啊？今天呢
2: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0: 当然了。
2: 点的谁呢？
0: 不，
2: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0: 任副总，你这
2: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1: 我才知道。
2: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1: 没毛病。
0: 浩浩啊，
2: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0: 哎呀，
2: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0: 你看
2: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0: 嘿，玩大喽！
2: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0: 出来了。
2: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1: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0: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
1: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0: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
1: 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1: 妈，
0: 完喽。
1: 妈，
0: 露露，
2: 保洁阿姨是你妈？
0: 对喽。
2: 哎呦，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1: 没事、啊，姑娘，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0: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2: 什么？
0: 不是，
2: 竟然敢开除我？
0: 你看，
2: 好你个负心汉！
0: 哎，
2: 我走。
0: 不是，哎，
1: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2: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0: 不是，任副总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2: 说，
0: 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来还怎么待？你弄……
1: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儿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2: 哎，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1: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2: 那叫啥呀？
0: 金刚狼嘛。
2: 啥？

0: 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1: 我暴力的母亲呐、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2: 霞松，出事了！
1: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3: 好消息！啊，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啊！全公司人都看着呢。啊！
1: 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2: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贾总。
4: 多好啊，
5: 妈妈带你出来晒阳阳哈，咱们也补补钙，然后呢长大个儿啊，宝贝。
6: 丢了，
7: 老钱，
6: 二姑丢了。
7: 这什么玩意儿？二姑丢了
6: 啊？不是，我新买的手机丢了。
7: 丢哪了？
6: 刚才我在饭店，有个小子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像好人，我扔啥他捡啥，手机指定是他偷的。
7: 不是，你怎么那么确定就在人饭店丢的啊？
6: 我也记不太清了。
7: 你看，
6: 啊，对了，二姑，你带手机没？
7: 带了。
6: 给我打个电话，打通之后你就说呀，欠我20000块钱啊，现在就要还，钱就放在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旁边，他要是小偷，指定来取。明白没？哎呦我的
7: 天哪，倩儿啊，智商上来了！
6: 我肩膀，
7: 很贱，
6: 打。
7: 那个，但是王小倩，咱俩可说好，我可没欠你20000块钱。
6: 我欠你的，行不？
7: 说好没？
6: 打。
7: 疯了。喂，王哥呀，你别说话啊！我不是欠你20000块钱吗？今天我过来还，结果你不在家，于是我就把这20000块钱放在你们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的旁边了。你别说话，听明白没？搞定。
6: 二姑，你这嘴皮子太溜了，猴子。
7: 不行啊，倩儿啊，那万一一会儿小偷真来了，你自己能弄了不？
6: 不还有你呢吗？
7: 还有我肚子里的宝宝，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将小偷制服。
6: 对，咱们仨，你把孩子一生，
2: 夸夸夸。
6: 二姑，带着宝宝赶紧走。
7: 你别的，万一你出什么事儿怎么整啊？
6: 我怕你出事儿，快走，不送。
7: 你确定吗？
6: 我还是送你吧。
7: 你看你这孩子。哎，
8: 左眼皮跳跳，考试要来到，不是捡手机，就是有人要送钱包。
9: 好事全让我赶上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捡了个手机，突然这个手机上来电话了，有个女的要送20000块钱给她，说已经放到垃圾桶旁边了。干啥呀？眯起来啊。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嘿，啊，小姨夫爷爷，怎么了？
2: 倩儿，你叫我爷爷吧，我这个嗓子就发痒，头皮发炸，腿就发软，我上楼都没劲儿啊。
6: 谁让你辈儿大了呢？你干啥来了？
9: 我呀，待会儿过来啊。
6: 太好了，一会儿帮我抓小偷。
9: 小偷在哪儿呢？
6: 没时间和你解释啊。来了，小偷来了。揍他，助他偷了我的手机。嘿，小姨夫爷爷，
9: 干啥呀？
6: 你先别着急啊，他80%是小偶，还有20%不确定。
9: 怎么还有百分比啊？

0: 80%，超过60%了，揍他！嘿，
1: 小姨夫爷爷，那个，你就别咳嗽了。对待这种人呢，咱能吵着尽量别动手，动手就没理了。你呀，先把他控制住，我去找人，咱们仨指定能制服他。
0: 行，
1: 千万别动手啊！
0: 我尽量控制。
1: 我还是不放心呐。嘿，小姨夫爷爷。
0: 你快走，要不然我废废了。
1: 废废，
0: 我的肺快被你整废了啊！快走，爷爷。
2: 你好，大哥。
0: 小伙子，哎，今天天气不错呀。啊，
2: 是，挺好的，
0: 阳光明媚。啊，晴空万里，
2: 是
0: 光天化日啊！你是老弟，你这么干下去，你的路在何方啊？啊，
2: 路在脚下呀！
0: 我知道路在脚下，你干啥来了？你干啥的？
2: 我这还看不出来吗？
0: 不是。这你们都是成伙成伙出来的，你咋一个人出来了呢？
2: 哎呀，大哥挺懂行啊。我们这不少人呢，啊，每个人都有分片，我专管咱们这片的。啊，
0: 刚才80%，现在90%了，再忍耐。小伙子啊，呀，
2: 你这玩意儿挺好使啊。
3: 哎呀，大哥，我跟你讲啊，这东西啊，老好使了，方便又快捷呀。
0: 夹钱包好用不？
2: 这大哥，你真是，你真能弄。这玩意儿夹钱包算啥呀？我还夹过手机呢。
0: 100%了，擒他！
2: 哎，你干啥？你干啥呀？
0: 别动，给你拍个照。
2: 哎呀，大哥，你真的。给我拍啥照？
0: 我是想帮你，你过来。
2: 不是大哥，不用你帮，这活脏。
0: 知道脏你还干啊？不是，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啊？啊，你偏干这个？
2: 不是大哥，你啥意思呀？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你干这玩意儿还想当状元？
2: 当然了，你真是大哥，你真是。
0: 你给我站住！啊？
2: 你干啥呀？
0: 你听。

0: 忘了。
1: 我们不想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2: 哎呀，大哥，
3: 不记得。大中午不睡觉放音乐。
2: 小伙子，别动啊！
4: 我认识你。
2: 啊？你把那玩意儿放下，你过来。你认识我？
4: 我不光认识你，我还认识你爹。
2: 啊？
5: 他爹在他心目当中位置很重，我要好好利用他俩的关系。
4: 小伙儿啊，哎呀，
2: 你咋了？不是大哥，你还认识我爹呀？啊？那你知道我爹姓啥叫啥呀？
4: 你姓啥？
2: 我姓王。
4: 你爹姓王？
2: 废话。不就是老王吗？那你咋不说你认识我妈呢？
4: 你妈我也认识。
2: 那我妈姓啥叫啥呀？
4: 老王太太吗？
2: 真乱闹，大哥，你别
4: 你别动。
2: 咋的了？
4: 我真认识你爹。前两天我和你爹，我俩人盘着腿面对面还唠嗑呢。
2: 啥？
3: 真是个孝子啊！
2: 哎呀妈，大哥，
4: 你咋了？
2: 你跟我爹盘腿唠嗑啊？那你俩都说啥了？
4: 你爹吧，夸你，说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从来不干坏事儿。
2: 是啊，
4: 你听话呀，你得。
2: 我明白，明白，大哥，我明白，明白。拿着，拿着，
4: 夸你两句不用给钱。
2: 拿着，拿着。
4: 哎呀，
2: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大哥，
4: 你等会儿，

0: 啊，
1: 我找你。
0: 不是你这，不是这个事儿，大哥，这钱吧不是给你的，你要再见着我爸，你把这钱给我爸，让我爸在那边啊买二两好茶呀。啊，
2: 那
0: 大哥，
2: 那边
0: 啊，
2: 哪边啊？
0: 就那边啊，给我吧，大哥。
1: 你把银串还给我。
0: 给。你真能闹，大哥！我爸都走了6年了，你上哪儿接着我爸去你啊？
2: 真是的，
0: 你俩还闹吃？
3: 真逗！
4: 你爸走6年了，
0: 那可不咋的。你就告我你俩咋见着面的吧，你俩怎么闹的吧？
1: 我托梦见的你爹，你爹让我教训你。
0: 哎呀妈，大哥你真能闹，还托梦？你要说你要钱就要钱呗，你扯这老些没用，你干啥呀？
5: 哎呀，是不是走丢了呀？我得送送他。
0: 大哥，你家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家呗。
1: 我家在这儿，这儿就是我家。你在我家地盘上，你干坏事儿。
0: 谁？
1: 你偷手机。
0: 我没偷啊。
1: 你没偷手机？
0: 你别动。
1: 你偷没偷？
0: 我没有。
1: 你看那是啥？
0: 啊？
1: 那是啥？哎呀！
4: 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哎呀！我收拾不了呀。
1: 小姨夫，来，撒给他。
0: 就他。哎呀，偷了我的手机，就他。
1: 我没偷。你撒开，
4: 你别动啊。
1: 他说了。你偷了他的手机，
0: 我说我没偷，
6: 怎么没偷？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扔啥你捡啥，手机指定是你偷的。
1: 对，
4: 我作证啊，刚才他拿个夹子，他说他夹过手机，夹过钱包，而且他负责咱这片。
1: 你说你年轻轻的，你干点啥玩意儿不好？
0: 哎呀啊，你们都误会了，我是咱们这边的保洁员。保洁员，
4: 怎么办？
6: 怎么办？
1: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啊！
4: 你别
1: 偷了你的手机啊，对不对？
6: 对，
1: 我现在拿我的电话给你的手机打电话，电话如果在他身上响了，你就是小偷。
0: 好啊！
4: 看我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4: 哎，刚才咱们几个人？
1: 4个人，
4: 现在咋少一个呢？
1: 哎，抓住他！
0: 不回来！
1: 抓住他！
0: 快跟跑！
1: 别跑！
0: 跑！
1: 你这个小伙子可真是，
0: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结果吗？
0: 对，你打吧，赶紧打。
1: 走，
4: 别动啊！
1: 响了，
0: 不在我这儿。哼！
7: 哎呀，给我打什么电话？
0: 小偷，那是我二姑，
1: 那是我媳妇儿。
4: 你怎么打他那儿去了？
1: 我打错了。哎呀，
0: 不是
1: 媳妇儿啊，你咋搁这儿呢？
7: 我一直就没走，我暗中观察呢，我怕他俩抓小偷有危险。
4: 我抓小偷，你怎么不上来呀？
7: 那个，我不得保护我孩子吗？再有，我看你胜券在握，我就没出来。
1: 哎呀，
4: 别动啊！啊，
1: 媳妇儿啊，你一直就没走啊？啊，你是怕他出事吧？
7: 对呀。哎
1: 呀，王小倩把我叫来了，他怕治不服。
8: 不是王小倩，怎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丢呢？咋不让自己丢了呢？
0: 你赖我干啥呀？
1: 早点叫我去！
0: 那我找你，你给我出来！
1: 你
0: 是二姑负责呀？
1: 我不打，我刚才打错电话了，我接着打。
0: 你打，
1: 走。
4: 响了，
1: 就在你这儿。
0: 响了，万一在我这儿，你
1: 响了，走。
4: 你都闪开，都别动啊，都别动，闪开，看谁响，看谁响。我响了啊！
0: 哎，我的手机，什么情况啊？
1: 小姨夫，你不是这种人吧？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4: 我是哪种人？我吃饭捡了个手机，然后有个女的给打电话说要送给她20000块钱，我准备拿着这20000块钱和手机一块交工。没人信
0: 啊？我信，我作证这电话肯定不是这大哥拿的。要是他拿，他能在这儿跟我纠缠这么半天吗？对不对，大哥？对不对？
4: 小伙子，你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但是你的心是最干净的。
0: 谢谢大哥，我也信了。
6: 对不起，
4: 你咋这么好呢？
6: 小姨夫爷爷，这咋还没完了呢？那个，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大哥了，
0: 没事，
6: 误会了啊，
0: 没事，
6: 实在抱歉，真的。哎
0: 呀，没事，
4: 这是个好孩子。
0: 就我这长相吧，经常被人误会。
1: 王倩，这事就怨你啊！

0: 怎么能以貌取人呢？啊，长得难看就是小偷，啊？我是说你是小偷里长得好看的，
1: 啊，不是，
0: 你是最好看的小偷，
1: 不是？大哥，您这，
0: 你长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1: 谢谢。啊，胡光，你脸红了，
0: 我撒谎了。
1: 这样啊，我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刚来咱们这儿的保洁员。哎呀，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多多关照啊。
0: 没问题，你是好人。
1: 今天啊跟大家这一见面，大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2: 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我啊，我呀是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事儿啊。其实咱应该谢谢人家，给咱肚子里的宝宝啊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胎教课，谢谢啊。
3: 胎教啊。
4: 我有个主意，哎，
0: 怎么？
4: 前两天咱们排那节目忘了没有？
0: 没有啊，
3: 没。
4: 我跟你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好好给孩子上个胎教。
0: 好，
3: 来，醒醒，给我放音乐。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咱们都是在看电视，这人家是在演电视。哎，真棒！
1: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Excuse me, my name is Chuan Zhuanyuan。
2: 你又来了，
1: 小豆，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2: 哎，加油！
1: 啪啪！
2: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1: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
3: 蔡老师，
1: 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你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嘿，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10年。耶耶耶耶耶耶！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汗下拉松。
4: 这是我的位置。
1: 对不起。
4: 这样合适吗？
1: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4: 不用。啊？让我猜。

0: 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哦，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1: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0: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1: 对不起。
0: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1: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干啥呀？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0: 马上走？
1: 哎，我马上走。
0: 等等，你就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同学？
1: 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0: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1: 不会叫马上来吧？
0: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1: 漂亮。好意外呀、啊、蔡老师。
0: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1: 妈，削苹果呀、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0: 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1: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0: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1: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0: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1: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0: 这不是拉着窗帘了吗？
1: 狗牙印儿。
0: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1: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0: 不对，是手指头。啊、哪个手指头呢？啊
1: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0: 嗨，就是手腕子。
1: 第一口啊。
0: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1: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啊，老师啊，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0: 说吧。妈
1: 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宝贝儿，我回来喽。
1: 小妮看了。
2: 这是谁啊？
0: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1: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1: 退了。
0: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1: 你好。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0: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1: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2: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1: 对，
2: 咬哪儿来着？
1: 咬完了。咬完了。
0: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2: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1: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0: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 等一会儿。
2: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1: 有。

0: 那个李晓霞现在干什么呢？
1: 李晓霞谁？
2: 你的同桌呀。
0: 对
3: 啊，对，李晓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
2: 你还追过他呢？
3: 对，我追过他，他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 我早就把他长发盘起了。
0: 李晓霞是男的。
3: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2: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3: 我差点没揍他。
2: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3: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2: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3: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了，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2: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3: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郭师傅，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0: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3: 那我必须记得。
0: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3: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2: 他们俩干什么呢？
3: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0: 那王德胜呢？
3: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呀，这事儿太王德胜肾坏了，啊？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哎呀，哎呦，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哎
2: 呀，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3: 啊，是，
2: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3: 是，
2: 哎呀，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3: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0: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3: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4: 蔡老师，
3: 谁？
4: 郭阳，王德胜，祝你生日快乐！
3: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2: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4: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哎！你别起来，
2: 先躺下，快躺下！
0: 哎！
2: 怎么还来看我呀？
0: 真是
2: 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哟，
4: 咱俩开熟食加工厂的事儿，他知道了。啊，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啊，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5: 谁说的？
2: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4: 不是，难过什么呀？
5: 对呀，
4: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5: 是啊，
2: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4: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呸！
0: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2: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4: 呸！
2: 都躺下，躺椅子上。
4: 行，您别着急，
2: 躺下。哎，
4: 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
5: 跟老师让躺就躺吧。
2: 郭阳啊，
4: 哎，蔡老师，
2: 你那肝等到了吗？
4: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2: 现杀

0: 呀？先打呀！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1: 羊的肝你也敢用？
0: 我跟您说，你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1: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
2: 怎么这是？
1: 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

0: 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
1: 哎，熟食
2: 加工厂，
0: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
1: 啊，
2: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0: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
3: 我这肾没问题啊。这谁造谣的？
0: 谁说的？
2: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0: 马上走？
2: 他就在这儿呢。哎，
0: 人呢？Surprise！
2: 哎呀，
4: 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呀，王德，郭呀，郭王，郭王那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 Happy birthday， Sorry。
0: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4: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0: 哦，小霞呀，
4: 哎，
0: 怎么了？
4: 小霞完了，
0: 哎呀呀，
4: 小霞那肝和肾呢，
0: 哎呀，
4: 都得换了，
0: 哎呀，
4: 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0: 那不对呀，
1: 是啊，
0: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
1: 嗯，
5: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4: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谁来呀、啊？李小霞，
5: 我是马上走。
4: 那还不如李小。
5: 哎哎，干嘛？
0: 哎，别装了啊！
5: 别装了！
6: 哎，起来，你谁呀？
5: 别装，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哎，我说，
6: 哎，我说，
7: 你们起来，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4: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2: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0: 不是，这人是谁呀？
4: 谁？
2: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7: 劝什么？
0: 捐啥？
5: 捐什么？
4: 器官。
5: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0: 是人吗？你
5: 是你给我过去！
0: 你看
5: 你看，你看，还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
0: 想跑？
5: 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
0: 啊？
4: 哎，说，
7: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子姐？他改过了，
4: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4: 哦，当劝捐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9次了，挨了8次揍。

0: 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1: 还是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2: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3: 老伴儿，
4: 老师，
3: 是
2: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1: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生，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你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

0: 婆，我又能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3: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4: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5: 晚风吹来一阵阵，爱人。

0: 是100多公里到达宽甸，在这里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俗村吸引了我们，这便是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在这里可以打卡朝鲜族古民居，体验民俗，品尝地道的朝鲜族美食。
1: 感觉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
2: 世界，
3: 有种童话世界般的。
0: 哇，怎么环境这么好呀？百年前，朝鲜族居民迁至三道河，他们如候鸟般在这片土地辛勤耕耘，独特的村落文化逐渐形成，适应并融入了当地的环境，成为了丹东地区朝鲜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是此行331欢笑声最多的一天。
4: 回到每日都应该从没有的愁，难道该做困世阴湿小。
0: 从辽东第一湾向北行驶不到40公里，在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鹭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鹭江村化为一片地狱般的人间秘境。都说诚如其名，鹭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太阳缓缓落下，江面秘境泛起层层细浪，波光粼粼。在这平静之下，一场独特的夜捕正在展开。当鱼群靠近，渔民们看准时机，迅速而又轻巧地将渔网撒下。每一次收网，都像是打开一份来自江水的神秘礼物。
2: 这个是什么？哎，这鱼这不全透明的吗？
0: 银针鱼，这奇特的小生灵，在东北有着面条鱼这一亲切的称呼。别看它小小的，却是中国四大名鱼之一。
5: 哦，这是炸的，这是炒鸡蛋。
2: 嗯，腊肉辣椒一个嫩的。
5: 你在吃什么好吃的？
2: 哎呀，姐，哎，你也是来到这边来玩的吗？
5: 对对对，加油！
2: 哎，那你坐，你坐。
5: 哎呦，谢谢。
2: 快点，尝尝。
5: 好好好好好。
0: 被小小银针鱼吸引的不仅是我俩，还有从杭州自驾来旅行的小姐姐。闯入这顿今后想起来都觉得和银针鱼般闪闪发光的晚餐。
5: 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
2: 对呀，啊，我就想说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但是你适应这个东北菜怎么适应得这么好呢？
5: 东北大酱我也很爱吃，我学会了一个东北大酱炒鸡蛋，然后水萝卜、大葱、豆腐皮一包一卷都能吃。
2: 姐，别看是一个杭州人，但是长了一颗东北胃。姐，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
5: 最大意义我觉得还是开阔眼界，别人的线路、别人的旅行、别人的美味都是别人的，就像你一个风景线，我一定要我自己过来看一看，我才有发言权。我终于有我自己的331版本。
2: 嗯，这就
5: 最后就这句话，
2: 来，
5: 有缘
2: 姐，祝你在旅途中能发现更美的景色。
5: 谢谢，好，
2: 祝我俩旅途继续顺利。
0: 嗯，一张桌旁，两道美食，三张笑脸，我们如同星辰在各自的轨道运行，却在旅行的路上有了交集。

厚土大洼，秋实满仓，在稻穗田间见拓荒智慧，于红滩之上守生态绵长。由中国中化主导，携手

0: 阿鲁克尔沁旗政府和辽宁卫视黑土地栏目创新庆丰收，将草原丰收盛宴搬进沈阳中街核心商圈。中化集团十余载精准帮扶，阿奇农业脱胎换骨，谱写央企助力乡村振兴新篇章。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在法库呢，有一个小村庄，靠着葡萄种出了红火的日子。红土喇子村有一片地，从前全种玉米，短短两年时间，这里大变样，68栋葡萄大棚是拔地而起，足足种了12个葡萄品种，还带着周边村子抱团发展。昔日的玉米地是如何变身采摘致富园的呢？今天咱们就一探究竟。
1: 初秋时节正是葡萄成熟的好时候，在法库县吉祥街道红土喇子村，68栋葡萄大棚进入销售旺季，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不为别的，就为这一口自然成熟的香甜。
2: 这就加班了啊，我们家就是法库的，这2年才有的，这多方便多好啊，吃着多绿色，然后还能领孩子溜达溜达，要么他们都不明白，太小了。
3: 孩子一直吵着要爱吃葡萄，品种太多了，比较好吃，采回去给老人吃，带孩子来体验体验，他们都挺好。
1: 这份热闹背后藏着红土喇子村2年间的大变化。曾经这里只有玉米地，没什么像样产业，如今能建起连片大棚，还离不开一个特别的搭档，隔壁的北门村。
4: 项目是属于是两个村的项目，北门村是124.5，我们村是120万。这里是利用这个两个村的乡村振兴资金建立一期和二期，以村集体为主，搭建引领，直接到年底之后，我们产生的利益返到我们村两个村的账户上。
1: 能让两个村放心合作，关键在于红土喇子村选对了产业方向。经过实地考察和土质化验，再加上便利的交通和外出学习的经验，这些都给葡萄产业的起步打下了好基础。
4: 经过化验，我们当地这个土质是比较适合葡萄的，因为它属于沙土地儿，沙土地儿就适合葡萄，而且甜度还好。和区域优势，区域优势就是我们离高速路口近，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因地制宜。我们当时经过就是多方考察，然后最终确定这个葡萄采摘这个园区。
1: 选对了产业，技术更得跟上。村里特意请了种了38年葡萄的李红军当专职技术员，把采摘园的管理技术手把手交给村民。
5: 采摘的叶片2个副梢，1个补充3片叶，哎，降低这种病害的产生。采摘园的管理难度非常大的，因为沈阳市2014年第一年评选优秀采摘园的时候，我在丁房那个园区，我就是沈阳市首批的优秀采摘员。我有这个生产经验，所以我把我的技术拿到吉祥街道指导他们，让他们按照我搞采摘员的技术进行去生产。
4: 我们的经验现在看到的都是人家成熟的经验。我们又到营口、辽中、铁岭、新民等地，我们去实地去学习去，还有日常的管理、光照、控温、施肥这一系列吧。
1: 有了专业指导，葡萄种植的技术关算是守住了，他总结的那些细节门道为葡萄的基础品质打下了实打实的好底儿。
5: 整治的技术，它你采摘园的整治跟生产园的整治还不一样，从这个营养指标各种指标都够用了。这西院上这啥药没有，它比较松散的串，它一直搞到十一以后它也不烂不坏。
1: 光有技术打底儿还不够，村里在管理上更是下足了功夫。为了让葡萄品质再上一层楼，每一个环节都盯紧，就是要把红土喇子葡萄的招牌越打越响。
4: 控水、控肥、控制产量，这是主要的。而且他们的日常管理是属于爆棚制，他们的管理方法也是非常好。而且像那个好的品种，像刘峰这个品种，就是每串要保证50粒到60粒，就保持这些粒。
1: 如今大棚里的葡萄还在陆续成熟，社区团购的订单不断增加，游客的口碑也在口口相传。红土喇子村用2年时间把普通农田变成了致富园，也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扎实路子。
0: 辽宁的秋啊，可以说是各处都有美。在盘锦大洼，秋的颜色一定是金黄的麦穗和肥美的河蟹。今天咱们的四季风土就走进盘锦大洼区，探秘世界罕见的红色海岸线，解锁湿地生态奇观，聆听稻田里的开拓故事。

0: 故事，品味盘锦和蟹的鲜甜，看它如何一步步走上全国人民的餐桌。哟，哎呀呀！
1: 金秋，盘锦大洼区二界沟渔港的海风里，总会伴着铿锵的渔家号子。向海而生的渔民，攥紧船舵，迎着渤海的晨光，正式开启了他们的秋汛捕捞旅程。渔民们向大海探索自然的馈赠，而在这片土地的另一端，丰收的故事已经开始上演。
2: 这个夏天晚上，这个海风刮着，这个风都带盐度，就这稻叶夏天晚上就上来，那路上带风，这稻叶都咸的，都有盐度。
1: 这里是辽河三角洲地带，金怀国的这片稻田地原来是大海的退潮地，现在离海边也仅仅只有二三十米的距离，盐碱度很高，过去很难有水稻品种能在这里存活。
2: 我们属于第二批进入的，等到那个头一批来这一批人吧，基本上那往老百姓的话，连行李卷都陪在这儿了。
1: 尽管土地泛着白霜，却挡不住大洼人向荒滩要粮的决心。从闯关东移民扛着锄头改良土壤，到国营农场时期战士们开挖灌渠试种水稻，一代又一代人顶着风沙在种稻禁区里反复试验，这份与自然较劲、向困境突围的开拓无畏，早已刻进大洼稻米的生长基因里。育种专家许雷便是接下这根稻麦的人。
3: 这个地方呢是盐重盐碱地区，都是引进外国的一门品种。当时我较劲的是啥呢？在我们中国这个国土上，一定要长出用自己心血培育出的新品种。
1: 既要让水稻扛住盐碱的考验，又要育出兼具口感与产量的品种，难度超乎想象。许雷用独创三法集成育种技术，经过八年攻关，终于在2018年成功培育出红海滩一号。2019年，这一品种在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中获得了金奖。
2: 它抗炎性特别的好，最高产量能达到1600多。
4: 它上粮上的快，哎，出米率还高，米质还香。
1: 许雷先后育成通过国家审定品种9个，省级审定品种32个。如今已经77岁的他，仍然躬身稻田，扎根在土地里。
3: 我这一辈子要为啥做这件事儿呢？这是我父亲跟我说的，你将来呀，必须要考个农业学校，为咱们农民呢，多打粮食吃得饱。所以农民朋友增加收入，他增加笑容了，我更欢乐了。
1: 今年，红海滩一号以过硬品质跻身辽宁优品的行列，而在大洼，这样向育种深耕的故事从未停歇。洼米一号大米品牌已经打响，如今大洼85万亩的稻田每年向全国供应56万吨大米。大洼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探索和开发还在继续，一年一度的蟹王蟹后争霸赛来了。奇峰已经参加过3次，都没有得到过名次，今年他卯足了劲儿，想要再拼一把。
5: 哎，这几个真挺大啊，还跑了啊，不能让你跑了。抓螃蟹吧，你得那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就听着刷刷的声，就是螃蟹在爬。今年像咱们这么大的，这公的得有3两，还有2两母，占这个总量啊，能达到30%左右。
1: 晚上7点到9点，这片稻田变成了河蟹的主场。成熟的稻田蟹纷纷爬上岸边，开始他们的晚间散步。而对于奇峰来说，这正是捕捉的黄金窗口期。 他必须争分夺秒，

0: 将这些鲜活的河蟹收入网中。
1: 稻田蟹有一些标志性的，它的身上是脏兮兮的，都黢黑黢黑的，啊，这是绝对是那个标志性的。
0: 一水两用，一地双收，大洼的稻蟹共生模式是智慧，更是财富。现在这片田里的河蟹母产稳定在30到40斤。
1: 咱们盘锦呢，在这个5月份插秧以后，就把这个蟹苗投到这个田地里头，基本上属于一个散养状态。所以说，就说是，到田地里头长河蟹，不施肥，不打药，螃蟹知道，我知道。因为如果咱养蟹的稻田里头，如果打上那个农药，这螃蟹都会生存不了的。七丰农业，
2: 七丰农业，
3: 母的吧？
2: 母的，雌的啊。165.4克。
0: 蟹王蟹后的竞争非常激烈，最大的公蟹重达538.1克，最大母蟹有393.9克。尽管七丰已经拿出自家最大的河蟹，可仍然遗憾无缘前三强。
1: 感觉这螃蟹一年比一年养的大了，然后争取来年带两只更大的。
0: 每年参加争霸赛的河蟹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光河一号。如今看着这样的盛况，谁又能想到上世纪90年代盘锦河蟹还深陷在规格小、品质差、效益低的困境里举步维艰。
4: 94年的时候，有的农户啊，甚至就是苗放下去之后，几天之内就一个都看不见了。以后呢，这几年呢，就是不同的年份呢，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有轻有重。那这样就是使我感觉到，就是不培育新品种，这个不行了。
0: 2000年，为突破发展瓶颈。从小在稻田边长大的大洼人李晓东牵头组建人才团队，历经12年的选育，在2011年选育出光河一号河蟹新品种。它是我国首个国家级河蟹新品种，从此盘锦河蟹有了自主培育的优质基因，产量与口感实现了双重飞跃。
4: 主要是一个是生长速度快，然后呢，它这个养殖的规格就大，它这个体长和体重呢，分别比这个对照组的普通蟹呢提升21%和48%。另外，它一个突出特点呢，就是成活率特别高，它的成活率提高80%左右。
0: 为了破解更多产业难题，李晓东带领团队累计投入超1亿元研发资金，建起国家级河蟹遗传育种中心。农业农村部育种与繁养重点实验室等三大科研平台，80多篇论文，3部专业书籍，5项国家专利，是他深耕科研的最好证明。如今，大洼作为国家级稻鱼种养示范区、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以及我国稻田养蟹的发源地，稻田养蟹面积达到41.8万亩。占全市的44.2%，河蟹产值达11亿元。这不仅是一串亮眼的数字，更是大洼人用智慧和汗水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的传奇。
5: 就尽可能不要踩草。
6: 9，是吧？上次是12。
0: 红海滩被誉为世界红色海岸线，这里是全球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湿地资源之一。炎帝简鹏是红海滩上的主角，可今年红海滩风景廊道的滩涂盐碱度有点低，影响了简鹏草的生长，这让丁存利很着急。
6: 可能有一些景点啊，包括核心地带呢，就会有一些生长的不是那么好的地儿，也就是我们说的斑秃什么的。在18年以前，现在就咱们目测这边那个滩涂上

0: 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简鹏草呢是就是全是覆盖的。可是2018年的时候，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吧，整个景区不足20000亩了。
1: 红海滩不仅是世界闻名的湿地奇观，也是无数生灵赖以生存的家园。但是前些年，由于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简鹏草退化导致面积骤减，块块泥滩地裸露出来，不仅影响游客观感，也让生态保护迫在眉睫。
0: 说实话，当时我们也感觉到非常愧疚，因为毕竟这片滩都没有守护好。
1: 2019年，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开始实施岩地简棚湿地修复工程，联合相关科研院所，围绕辽河口水环境及红海滩湿地生态修复开展科研工作。景区专门成立了岩地简棚生态修复队伍，根据科研成果，采取补植、种植、潮沟疏浚、降滩改造等保护修复措施。
0: 别晃了，手就跟咱家插秧一样，手轻轻一带啊，就这样就可以了啊。看这个，我们叫它米粒红，就是这个是叶片，米粒叶片。这上面的含苞这个呢，是它的纯种种的，这个种子移植到这个季节是最合适的。它生长周期呢，会到我们的11月。中下旬的时候，你就遵循它自然脱落的这个过程，这样的我们的种子就移落到这个滩涂上了。
1: 踩在滩涂里就像陷入沼泽地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并不简单，但是补种工作却非常有成效。
0: 今天达到了2.8万亩以上。
1: 如今的红海滩又恢复了往日的热烈，18公里的沿线廊道，9个景点各具特色。廊桥爱梦作为最北海岸线的标志，成为游客钟爱的打卡地。珍稀的鸟类回归了，滩涂上的小动物们也多了起来。这份生机背后是守护者们日复一日的巡护，是科研人员攻坚克难的探索，更是大洼人守一方湿地、护一片生态的坚定信念。风浪越大，鱼越多，而在盘锦大洼，这份与风浪较劲的闯劲早已刻进了每一代人的骨子里。从垦荒人向盐碱地要粮，到养蟹人向水域要生机，再到科研人向种子要突破，大洼人懂闯更懂守，让这片土地既有稻浪翻滚、蟹肥满塘的丰收盛景，更有湿地永续、万物共生的天地华章。
2: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一起来看今天的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29，那当前啊正值秋收的关键期，晴好天气十分有利于玉米、大豆子粒脱水、成熟和晾晒收储。那全省的秋粮收获进度已经过半了，玉米、大豆收获进入倒计时，水稻收获进入高峰期。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

0: 如果我们这个汉江甜豌豆啊，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两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受市场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富美家561，这个品种呢，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3年了，在各地区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呢，它是棒形特别大，在粘苞米那边啊，在超过20公分属于大棒形。这个富美家561啊，能长到20到24公分啊，正常都是在22、23公分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棒形的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掰一个棒看看。看看，我这一打是20厘米，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呢，就能到22公分了，稍微还能长一点。富美家561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籽粒排列啊特别的整齐，到市场上啊好看，它就是受欢迎。富美家561这品种，它是一个白糯品种啊，咬在嘴里边特别的软糯，而且皮儿特别薄，微甜，口感特别好。而且啊，我们富美家561这品种也非常耐运输，像我们搁东北种植，往南方发货，到地方一般都是2天左右。我们这个皮儿啊，还是水分特别饱满，啊，特别的绿，这样呢，到我们商超或者是到市场，它也是比较受欢迎。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富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转多云，12到27度。大连晴，17到23度。鞍山晴转阴，15到26度。抚顺晴转多云，7到26度。本溪晴转多云，11到26度。丹东多云，10到25度。锦州晴转多云，15到26度。营口晴转多云，14到23度。阜新晴转多云，10到26度。辽阳晴转多云，12到27度。铁岭晴转多云，10到26度。朝阳多云，11到28度。盘锦晴转多云，15到24度。葫芦岛晴，13到24度。沈阳晴转多云，12到27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由中国中化主导，携手阿鲁科尔沁旗政府和辽宁卫视黑土地栏目，创新庆丰收，将草原丰收盛宴搬进沈阳中街核心商圈。中化集团十余载精准帮扶，阿奇农业脱胎换骨，谱写央企助力乡村振兴新篇章。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近日，由中国中化集团主导，携手内蒙古自治区的阿鲁科尔沁旗政府和咱们辽宁卫视黑土地，共同在沈阳中街举办了一场“风从草原来，庆丰收”主题活动。很多到过现场品尝过我们羊肉串的游客呢，都说这羊肉啊真是不一样啊，不腥不膻，鲜嫩回甘。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阿鲁科尔沁旗，品味这份来自草原的鲜香滋味。
5: 一方水土养一方味，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这里的草地羊喝着山泉水，吃着上千种天然牧草，养出了独一份儿的鲜。
6: 我们这嘎子的羊肉特别嫩，然后就是一点都不膻，
7: 就是说不出那种感觉，还特好。
8: 出去吃就和当地的不一样，总觉得口感差点。
5: 在阿奇，羊肉的吃法千千万，最能吃出本味、最具草原豪情的，还得数那手把肉。这道藏着草原人饮食智慧的菜，也是当地餐馆里最火的招牌。
9: 这羊的品质不错，
10: 也是纯草地羊，今天来
9: 纯纯草地的啊。
11: 我们采用的肉都是内蒙古本地草地羊，然后要求是达到1年半以上的生产周期，这样吃起来

0: 口感更好，香味更足。
1: 整只草地羊采购回来，厨师要按着羊腿、羊排、羊脊骨、羊腩这些部位细细分成20块左右，不用复杂的预处理，也不用五花八门的调料，草原羊肉的鲜从来都靠本味说话。清水下锅，只放一把盐，真正的灵魂藏在一勺秘制的调料里。
0: 我刚刚加的这个东西叫酸奶，它并不是我们去超市买的我们口喝的那种酸奶，它是经过纯牛奶自然发酵我们秘制成的酸奶。加入这个酸奶，它能更好的提升肉的鲜味，也能更好激发肉的奶香味。
1: 2小时慢炖，奶香味混着肉香味飘满整个餐馆。炖好的手把肉直接上桌，不用精致的摆盘，大块的肉用手抓着吃，这才是草原的豪放吃法。蘸上当地的野生韭菜花酱，鲜香味瞬间在嘴里爆开。
2: 正宗的蒙古羊的把肉，肥而不腻，吃的不柴，灵魂蘸料韭菜花嘛，配上把肉吃一口，这跟你说就不想家了。
3: 在我的感觉里，就是吃手把肉就是最简单的，蘸点韭菜花，蘸点辣酱吃是最香的，不要加那些调料，加调料反而是没有羊肉的味道了。当地的羊肉就是说我吃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特别鲜美。
1: 除了手把肉，这家餐馆还有一道招牌，也是厨师长李小飞的拿手菜。
0: 这道菜的菜名叫风味大老板。
4: 这个菜样子看着像那茶树沟一样的。
1: 也许单听名字会让你一头雾水。
5: 您知道什么是大老板吗？
6: 不知道，不清楚。
7: 大老板，那我说不清楚了。
1: 但是这道菜对于老饕来说却是心头好。
8: 这个大老板是位于这个肩胛，羊的肩胛的前腿四肢的肩胛的位置。
4: 肩胛是哪里？这里吗？
8: 对啊，就肩胛这个位置嘛。这个肩胛肉是羊最活动的一个部分的肉，所以说挺好吃的。这部位很特殊。
1: 炖手把肉时，羊前腿的肩胛骨部位会单独挑出来，这块位置肉质紧实，还带着一块脆骨，做成风味耷拉板又是另一番惊艳口感。
0: 炸它的时候，它外边会挂一层糊，保证它吃的时候是外焦里嫩，既有肉的香味，又有脆骨的韧酥脆，还有焦香。
4: 我吃不出那种羊肉的味道，说实在就是他已经做的就是只是好吃。
1: 阿奇人对羊肉的热爱刻在一日三餐里，就连早茶都离不开羊肉。这是牧区牧民留下来的吃法，也是刻在阿奇人骨子里的生活习惯。
0: 早餐把这个羊肉切成薄薄的片，加在这个奶茶里面泡着，再放点比如说奶豆腐啦、炒米啦，吃起来会更香。因为牧区冬天是很冷的，这样会增加身体更多的热量。
9: 这么冷的天儿，吃这一口，又暖和，又好吃，又有营养。
1: 阿奇羊肉的好，本地人知道，远道而来的客人尝过也念念不忘。为了让这份草原的鲜香走出阿奇，送到更多人的餐桌上，当地的企业做起了羊肉的精细化分割，让这份美味跨越山海，依旧新鲜。
10: 大概有30多种产品做这个精细化分割，而且要塑封去包装呢。第一是为了便于运输，不至于影响肉的品质；其二就是精细化分割之后，用户拿到手里之后就可以直接烹饪了。目前我们大概每年的销量是2万头只，销售额大概是1000万左右。
1: 阿奇羊肉的美味背后是这片草原的馈赠，更是当地肉羊产业的蓬勃发展。如今的阿鲁科尔沁旗，肉羊养殖已成规模，这份鲜香滋味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更成为了带动地方发展的特色名片。
11: 咱们阿奇肉羊产业十分发达，全期共有养殖户有13000多户，现存栏肉羊210万只左右，年出栏150万只左右，年产值能实现15亿元。
1: 草原育好羊，好羊造美味。阿鲁科尔沁旗把一份羊肉的鲜香做到了极致，这口来自草原的味道藏着自然的馈赠，更藏着阿奇人对生活的热爱，也让更多人记住了这片草原，记住了阿奇羊肉的独特滋味。
12: 2026年年初，阿奇的羊肉在中国中化

0: 集团和黑土地的联手助推之下，走进了沈阳的圣经大天地。时隔半年多，正值丰收季，中化集团、阿鲁克锦旗政府、辽宁卫视黑土地再次登陆沈阳庆丰收。怎么庆呢？这个羊肉串、牛肉、锅茶、各种奶制品，请沈阳市民免费吃。当然还包括悠扬的蒙古族歌舞表演。地点在哪儿呢？就是号称东北第一街的沈阳中街。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盛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你看我身后啊，太热闹了。以往的丰收节呢都是在田间地头，但是今年有点不同啊，我们将千里之外阿鲁克锦旗的好物还有好东西全部搬到了沈阳最繁华的中街现场。

0: 有烤肉香、小米香，还有奶茶香。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悠扬的马头琴声。你不用去内蒙古，在这里就能感受到草原的特色。
1: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
2: 也从长春，
3: 从延吉。
4: 陕西，
5: 一看上面说是黑土地组织的，要在沈阳中街来搞这个活动，我立马把这个消息全部都发给我们造梦之星群里了。他们听到群里消息以后，第一时间来了。
2: 我想看沈阳这中街挺有名，
4: 刚过来，嘿，这里挺好的，热闹。
6: 你们这个活动组织的太好了。
0: 本次活动是由阿鲁克尔新奇政府、中国中化集团和辽宁卫视黑土地三方共同打造的，给大家呈现的丰收盛宴。那阿鲁克尔新奇呢，也是第一个将县级的丰收节呀，直接开进了城市的核心商圈，太有排面了。
7: 沈阳中街嘛，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地理条件也是非常优越，人流量比较大。然后在这儿举办活动呢，这样是能够一下子把我们阿奇的这个知名度打出来。另外呢，作为我们阿奇的定点帮扶单位，我们也想把我们中国中化对阿奇的这些年的帮扶成果啊拿到沈阳来做一个检验，以这次活动为契机，继续拓展农副产品的一个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增加我们整个阿奇的集体经济产业的一个收益，让我们的阿奇老百姓啊见到实惠，看到收益。
0: 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阿奇的好物之前在盛京大天地呢就和大家见过面了，他凭着好口碑好基础啊已经圈了一波粉，所以人家这次呢是底气十足，直接站在了中街的舞台上。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的活动呢全部是公益性质的，这里的所有美食所有体验都是免费的。
8: 真好喝，小米比较好，非常黄，
9: 都吃好几串了呢。
2: 太香了，这不能站着等了吗？想买一点，我还不卖呢。太香了，
1: 你很有嚼劲，挺好吃的。
6: 奶制品我刚刚过来，这个奶茶喝的口感挺好。他们说的，哎呀，有点咸，不好喝。我倒觉得这个咸口喝的刚刚好。
7: 我们来的厨师是我们阿奇麒麟馆首席的蒙山师傅，用咱们最传统的、最正宗的。我们蒙餐的一些制作方法，让我们沈城的市民都能够吃到来自我们阿奇最正宗的蒙古族的美食。
10: 我感觉挺好吃的，就跟平常买到那种不是一想象中不是一个味道，更纯更香更香，天然的。
11: 我刚才也是在咱们活动当中品尝到了这些吃的，之前也确实没吃过，之前都不知道去哪儿买，然后也尝到这个酸奶特别的厚实，这个奶味特别重，不是那种很稀的那种的那种酸奶，然后这个奶疙瘩也是奶味非常醇厚，里面的炒米也很脆。
0: 听完老百姓的评价呢，就能感受到阿奇的好货真的是经得住大家的品尝。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的阿鲁克尔新奇草原呢，是国家唯一保存下来完整的游牧保护系统，这里的牛啊羊啊全部是原生态的在放养，所以说是天然的好品质。

0: 哇，七世纪这样投影，上下去上的还上，亲切亲切，不亲切不亲切也不到哪里，因为他那阿奇的东西特别好，奶酪炒米，胡萝卜，
1: 对那个草原情节非常浓。

0: 有点当年的味道。
1: 唱一首忘不了，用蒙语版唱啊。托勒森奥特曼好了个的比麦塔贵，托伦萨拉纳亚杜个的比哈亚。
2: 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活动呢是没有设置舞台的，全部是沉浸式体验。你在这里呢可以边走边看边吃边逛，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带来的内蒙古的特色。那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可以在这里一起欢度丰收。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把一个县级的丰收节搬到了沈阳中街这样的大型的商圈。我们也知道最近几年咱们辽宁的文旅特别的热，那么沈阳中街就是所有游客来沈阳的一个必经的打卡地。那么选择这个地点，我们也是选择了一个人流量特别大的地方，让阿奇好物能够有更高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品尝它，从而能够促进我们这些阿奇的草原特产在全国各地的销售。未来我们会和阿奇建立更深的联系，那么阿奇也会作为我们辽宁卫视黑土地一个农牧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地。那么通过我们线上线下的这种全平台的推广，也会把更多的来自草原的特色的牛羊肉还有奶制品啊、通过我们的渠道销售出去。
2: 这是一场草原进城的盛会，我们从圣经大天地来到了沈阳中街，阿鲁克信奇将草原好物带到了我们眼前。那日后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草原好物啊，走出茫茫大草原，走进广阔市场。最后祝愿草原年年大丰收。
4: 中街商圈是寸土寸金，热情的阿奇人在中街布好展台，羊肉串、奶茶，请沈阳市民甚至来沈阳旅游的各地游客免费品尝，这气魄啊不是一般的大呀！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脑海中啊，冷不丁一听阿鲁克信奇的名字啊都很陌生，甚至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内蒙古的旗县能不远千里来到中街展示自己的丰收成果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故事。
5: 近日，由中国中化主导、阿鲁克信奇政府、辽宁卫视黑土地栏目三方携手共同主办的“风从草原来”活动，走进了沈阳中街。
6: 是最古老的一条街，
7: 也是最繁华的
6: 一条，对，中街，和大家一起来欢庆佳节。我们的主题今天是“风从草原来”。
5: 眼前这些飘香的农牧产品，是跨越山海、经过十几年持续帮扶而来的成果。
8: 我们中国中化定点帮扶项目实施以来，我们整个小米的品质产量都有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今天呢，也是要把这个好的小米带到咱们沈阳，带到中间，让我们沈阳的市民尝到我们阿奇的这种我们自己种出来的好的这个小米。
5: 这里是阿鲁克尔沁草原，也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原生态草原游牧系统，承载着千年游牧文明，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与农牧资源，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小米种植的黄金地带。这片草场还养出了实打实的好牛肉，纯净草原加上天然山泉，给牛羊创造了自由的生长环境。
9: 牛排、牛腱子还有牛腿肉，
8: 5月15号就把牛全放养到我们这个草原上了啊，就是我们的牧民举家啊，开着车把自己的生活用具全拉到草原上，扎上蒙古包，然后把牛羊就成片在这散放，要散放2个月，所以这个牛肉它的品质特别好。
5: 好产品亮相中街，可不只是简单摆摊儿。作为沈阳地标商圈，这里人流密集，再借助辽宁卫视黑土地的平台，让草原农货可以直接面向消费者，快速出圈。
8: 我们要把我们帮扶企业生产这些好的农产品带到沈阳来，让沈城老百姓见证一下，我们来检验一下我们中国中化对阿奇的帮扶成果。
5: 看着农牧民日子越变越好，在中化帮扶团队的心里满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8: 因为我们中国中化本身是一家农业的专业型的公司，我们有很好的农业资源，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帮扶就是要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确实也做到了。
5: 坚持帮扶和民生，尤其是产业更紧密的结合， 这次由中国中化主导的沈阳中街“风从草原来”推介活动

0: 是中化践行务实精准高效帮扶理念的又一次尝试和探索。站在中国东北第一街上，他们和阿奇人充满了自信，获得了沈阳市民乃至全国游客的喝彩。
1: 我们知道这个信息，特意赶到这儿来，因为那是我们第二故乡，特别亲切，
2: 就是更纯、更香、天然的。
3: 这边是牛肉啊，那是沈阳肉串，这边是小吃吧，
4: 很方便我买这种草原的制品，非常醇香，这个也非常好吃，推荐购买。
5: 丰收节现场，阿奇的牛羊肉绝对是重头戏呀、啊。中间人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展位前也是排起了长队。咱们这就去看一看阿奇的牛羊肉啊，到底好在哪儿。
6: 大家好，这里是沈阳中街，眼下呢正是丰收季，今天有一片草原的特产直接搬到了我们的中街步行街上。那么这片草原就是来自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提到内蒙古啊，可能很多人眼前浮现的都是辽阔的草原，还有成群的牛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阿奇还藏着一个重量级的身份，它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游牧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看一看，这种千年的游牧方式下养出来的牛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7: 进来了，特别好吃，特别鲜，
8: 口感特别筋道，感觉特别香，纯牛肉味，
9: 非常的筋道，然后有嚼劲儿，然后而且一吃你就能知道它是真的牛肉的味道。
0: 游客们的嘴巴是最诚实的标尺，一口吃下去就能直观分辨出现场牛羊肉的与众不同。但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人啊，只知道这肉好吃，却不知道这份顶级味道的出处。大伙儿对于内蒙古草原的印象也大多停留在自己的想象里。
10: 阿鲁科尔沁旗这个地方听过吗？
11: 没有，
10: 没听过。
9: 就是一大片草地，然后上面牛羊就一大堆，然后跑来跑去那个样子吧。
10: 知道是怎么养的吗？就是怎么分？
7: 不太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满草原跑那种。
10: 听过这个阿鲁科尔沁旗这个地方吗？
7: 没有，但是今天可以了解一下。
6: 说到这个游牧啊，可能很多人以为就是让牛羊在大草原上自由的撒欢，也不用管它。其实呢，阿奇的游牧并不是简单的放养，而是一种传承了上千年的叫轮牧迁徙。什么意思呢？就是牛羊要跟着季节去转场，在不同的时节，他们吃到的可都是当地最优质的牧草，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现在呢，在我们国内，像这种完整的游牧系统啊，全国仅此一份哦。
0: 这个就是昨天从阿奇运过来的这个牛腩肉，咱们找阿奇当地人给咱们详细解答一下，为什么咱们这个牛从牛肉上看它和普通的牛肉有什么区别吗？
12: 首先看咱们肉的颜色，皱肉的地方发深的，草原的牛铃对比起来比较长，吃着这个肉才是有嚼劲儿，有奶香味儿啊。
0: 它能生长几年呢？
12: 这个牛铃基本都是5到7年。
0: 那普通的这个牛呢？
12: 普通牛基本都是12个月到24个月。
0: 那这个肉上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牛腩上面这个叫牛肉的膘是吗？
12: 对，这是。
0: 它颜色也和我们平时买到的是白色，它有一点发黄。
12: 对，这是咱们草原牛肉特有的一种颜色。它在草原上吃多种牧草，这其中就有一部分那个牧草里边就是含大量的维 C 呀、胡萝卜素等各种维生素，它这个特性就是奶香味比较足。
0: 今天这场品鉴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沈阳本地做餐饮的老店负责人、食材从业者专门赶来尝鲜。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常年和牛羊肉打交道的餐饮人，对食材的品质有着最严苛、最专业的判断力。
13: 全国的牛肉我基本都去了，像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地方我都走过，因为只有好的牛肉它做出来的菜品、熬出来的汤它才会更美味。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想把这个高品质的牛肉引到我们店里面，然后也是可以让更多的顾客可以品尝到这种高品质的牛肉做出来的菜品。
14: 这个牛肉今天尝了也看了，

0: 口感各方面不错，
1: 我们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六的牛这个牛肉，这个肥膘没有那么多，它基本上都黄膘了呀。将来是希望能达成一定的合作。
2: 新时刻被味道征服。

0: 记住阿奇名字，了解阿奇特色，完成了一次从味蕾到认知的全面破圈。
1: 参加这个活动才知道有这个草原叫阿鲁克辛草原，
2: 而且它的牛羊肉也非常的好吃。记住了这个地方，阿鲁克辛草原在内蒙古。
3: 这份好味道的背后，藏着的是草原物产的纯净密码，还有一代代阿奇人在传承下来的这种传统的游牧方式。那么今天的活动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之后呢，我们会通过辽宁卫视黑土地的线上直播，我们线下好物展示店，多渠道、多平台的来推介阿奇好物，让阿奇特产能够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4: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农单公司联合推出粮油农单贷种植贴息产品，省财政厅给予2%贴息，融资成本低至1.7%，辽宁农单做担保省心靠谱又高效，业务办理详情可咨询。

眼下呢，正是看枫叶的好时候。咱们辽宁本溪呢，有着“中国枫叶之都”的美称。这个时候，本溪的枫叶呢，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像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呢、老边沟啊、大石湖啊、枫林谷森林公园呢，都是非常不错的赏枫叶地方。这个时候出游呢。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辽宁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普遍在23到28度之间。
1: 夜间开始，北部局部地区会有少量降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一场历时136天、跨越4省区、8座城市的东北超，在这个金秋提出了最终答案。
1: 从渤海之滨到科尔沁草原，从松花江畔到长白山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
0: 东北超的赛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更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2: 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4省区的人都自称东北人，一句老铁就能把人拉近。东北地区工业文明厚重，足球传统辉煌，地域文化独特。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是国足首次晋级世界杯的福地，延边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长春的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从1972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可是这片土地上始终缺少一个能够全域联动、全民共情的公共载体。一个大胆的构想浮出水面，辽宁牵头，4省区共同谋划办一个真正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

0: 足球联赛，东北超应运而生。2025年11月5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政府及体育部门负责人第一次齐聚沈阳，召开东北超推进会议。第一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前人可以参照，没有模板可以照搬，没有一条现成的路。也意味着东北要为自己写下一个新的篇章。这不只是单纯办赛，而是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推宣传推广。四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演绎整装东北的时代叙事。
1: 而且我们跨省跨区域三省一区联合办这件事儿，前面很多有很多疑惑，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都战胜了困难。我们的办赛理念、办赛程序、办赛的每一个方法啊和手段越来越清晰。这个清晰来源于我们的自信，来源于我们东北三省一区的团结，来源于我们跨区域办大事的决心。
2: 我觉得大家要一盘棋，一起克服困难。从今年年初开始筹备到现在，各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我想更多的收获是收获了团结，收获了四省的兄弟姐妹的这份真心。
3: 有一些出乎意料吧，因为它第一个是跨区域组织赛事呢，从交通地理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每场比赛的上座率来看，四省区的广大球迷对这项赛事还是非常认可的。
0: 2026年4月10日，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三家头部企业正式牵手东北超，京东、吉利成为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宁德时代成为官方合作企业。
4: 东北超是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优质体育 IP， 和京东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和东北超合作也是我们从企业侧赋能区域实体经济的关键选择，既能走进东北老百姓的生活，点燃大众体育热情，更能借赛事流量把东北特产本地消费带向全国。
0: 不只是大品牌，从百万级别的首席赞助到5000元的超小赞，五级赞助矩阵把东北超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商业细胞连在了一起。到决赛前，总赞助金额已经将近1亿元，首批45家拿到零元授权扶持的小微企业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7%。
5: 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紫砂糖，知道了松花石，知道了这个非遗项目，能做体育赛事类的文创，也是为给我们这个古老的非遗技艺一个新的一个出口。
6: 东北超之前大家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小猪蹄儿，但是通过东北超，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认识，我们是代表了沈阳城市的伴手礼，所以把我整个品牌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迭代的升级。而且北京文旅那边也邀请我们到北京开首店，所以这都是东北超赋予我的。
0: 这位曾因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7: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我们谢谢沈阳的邀请，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0: 孙丽丽能参与，张靖宇能回家，因为门槛被放到了最低。而这一场球赛的市场底气，撑起他的是信任。
8: 营商环境的包括周到服务啊，公开这个市场的准入啊，统一这个规则呀，让这民营企业，让外地企业有了一种放心、安全、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底气，也吸引了他们来。我觉得东北超就是改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张这个硬实力的举措，也是一张亮丽的这个名片。
0: 2026年5月23日，东北超大幕开启。当这面巨大的披风出现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全场沸腾。整装东北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成为四省区人民共同的情感连结。
9: 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有趣的对比，说是散装江苏跟整装东北，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意思的。但是不管是散装江苏还是整装的东北，它都

0: 能被大家接受，都能引起情感的共鸣，都是把它向着一个荣誉程序荣誉的方向去做，然后调侃当中也是带着相互的欣赏，对吧？整装当中也会有这种竞技的较量。
1: 5月28日，东北超开幕5天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隔空喊话。
2: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1: 从2025年冬天提出构想，到2026年5月23日4省区同步开幕，再到这个初秋，在大连梭鱼湾圆满收官，东北超走完了他的第一个赛季。何以东北超？8座城市，34场球，累计现场观赛超过107万人次。何以东北超？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何以东北超？仅辽宁的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30.3亿元。
3: 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住。
4: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6: 加油！
7: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足球与这片黑土地相遇的这136天，跨区域联动的发展路径正在探索之中。东北超正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纽带，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低门槛流量入口激活多业态消费，以源源不断的人气撬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凝聚东北同心的情感，激发共赴振兴的力量。东北超，东北赢。本台报道。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假期热度，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活动，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假日期间，各地推出文旅活动400余项，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秋游场景。首届东北超完美收官，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减免政策。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0%。本台报道。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日均部署警力4.3万余人次，全力投入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保障了51场次大型活动和152个开放的4A级以上景区安全有序。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3.67%、38.47%。深入排查各类节日易激化矛盾纠纷处置1.21万余件，有力确保节日期间社会面安定有序，全省未发生较大交通事故及严重交通拥堵。本台报道。
8: 这个国庆假期，北京街头和各大公园布置一新，特色造景、花坛等集中亮相。
9: 其中，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特别设计制作的以猫为主题的景观火热出圈。
10: 在日坛公园南门，一只高3.5米的大型景观猫鹏鹏十分抢眼。它的外围环绕着螺旋状的菊花，金橙、玫红、淡紫等多色层层错落。
11: 主要是采用野牛草作为主要花材，为了让鹏鹏看起来更绿、更鲜活呢，我们在野牛草的栽植过程中还布置了滴灌系统，可以保证鹏鹏在10月底还鲜活。
10: 除了日坛公园，景山公园也有一只用绿植打造的猫，它俯身扭头，十分俏皮。西单街头的立体花坛中，这只花猫个头娇小，引人爱怜。而菜市口地铁站旁的这只绿植猫则头戴花环，灵动中自带威风，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8: 趣味景观点亮假日，光纤也有新玩法。
9: 重庆三岔河武陵水岸，14万根光纤灯从岸边垂落，化作光纤瀑布，映得河面波光粼粼。

0: 水岸光影如诗，湖畔夜色也正热闹。重庆开州汉风湖推出全新夜游场景，
1: 夜幕之下，20艘竹筏相连组成150米水上长龙泛舟湖面。

0: 水面有长龙凌波，空中有凤凰展翅。国庆假期，湖南湘西吉首黔州古城上演了精彩航模秀，
1: 夜空之上绚丽的火凤凰振翅翱翔，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浪漫震撼的视觉盛宴。

0: 这个国庆假期，重庆武隆压江小三峡的临江绝壁畔，一面巨幅五星红旗徐徐舒展，
1: 尤其山水间这抹中国红格外动人。

0: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珍惜当下，拥抱生活。山河无恙的日子里，最打动人心的往往是平凡生活中的深情。
1: 近日，吉林梅河口的高二女生为妈妈制作了一段 AI 生日视频，串联起妈妈从出生至今的重要人生时刻，不仅让妈妈湿了眼眶，也感动了很多网友。

0: 生活中有泪水也有感动，更有生命攸关的争分夺秒。
1: 前两天，广东省东莞市护士范艳萍在惠州海边游玩时，突然听见有人大喊，哪里有救护人员，这里有个男孩溺水了。
2: 视频中，一名男孩因溺水躺在沙滩上，整个人已经意识不清，鼻子嘴巴都有白沫流出。为男孩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的就是东莞樟木头实心医院的急诊科护师范艳萍。在检查溺水男孩的生命体征后，范艳萍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都暂停了。溺水救援黄金抢救时间就是3-4分钟，范艳萍持续不断为男孩按压心脏，海边救援人员以及男孩家长也围到他的身边。
3: 后面我按压了两个环节之后呢，他那个救生员才赶到。他当时吐的是那个白色的泡泡，那个口鼻啊那些都有冒出来。当时我给他清理呼吸道的时候呢，那些海水都是往外冒的。对，我就赶紧给他投片一侧嘛，因为怕那海水啊那些呛，把它再呛回去，那呛到气管，人家就比较麻烦。
2: 2分钟过后，男孩心跳呼吸慢慢恢复过来，意识也逐渐清醒。
3: 后来我看苏醒在他家长给他抱在岸边，我还跟他讲话了，他还跟我问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说他肚子有点痛。
4: 就是那个小朋友
3: 都能
4: 对答，
3: 对，能对答，对。
1: 同样的争分夺秒也发生在千里铁道线上。近日，厦门北开往天津西的列车上，一名乘客突发急症，情况危急。
5: 您好，
6: 您好，
5: 先生，怎么了？有同行人，您是同行人吗？
6: 不是，
5: 来，先生。刚6804C 师傅，我现在2车15D，有先生这个突发疾病啊，需要消防站申请停车。有哪不舒服呢，先生？您那个手机在哪儿清楚吗？
6: 喂，您好。
7: 喂。
5: 啊，他现在这个意识不清楚，然后那个身体抽搐，来，您能给帮忙扶一下吗？天津南站接高680站台工作人员有吗？看讲这儿。
8: 坐，
5: 行，他书包啊？手机呢？手机呢？
6: 手机我放在包里。
5: 手机在他包里啊！手机在包里头。
8: 走，
5: 上车。
8: 走，
9: 现在是临时停车，请不要下。
0: 关键时刻的专业施救能救命，而有些风险本可以提前防范的。
1: 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游，但是长途驾车要注意劳逸结合，防止因过度劳累诱发各种疾病。

0: 北京的张先生独自驾车出游，行驶到扬州附近的时候，突然感觉胸痛难忍，他紧急拨打了120送医后，被诊断为 A 型主动脉夹层，所幸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在开车发病还是？
2: 正在发车。
1: 正在开车。
2: 对。
1: 哦，自驾游的是吧？这是。
2: 对。对，
3: 记者在苏北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的监护病房见到了正在术后康复的张先生。他介绍，10月3号一早，自己驾车从北京到江苏旅游，行驶至扬州附近时，身体出现不适。
1: 这开了多长时间吗？
4: 11个小时。
1: 11个小时，疼了还是怎么？
4: 就胸口疼了。
1: 哦。
4: 就感觉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喘不上气了。
4: 完了，我该扣那什么，我该打120，打120。
1: 打120。
4: 我说快不行了。
1: 哦。
4: 嗯。
3: 当晚，张先生被急救车送至苏北人民医院，最终确诊为 A 型主动脉夹层，并造成左下肢严重缺血。医生解释 ，A 型主动脉夹层就是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了撕裂，患者发病后48小时内的死亡率超过50%。为此，医生第一时间为张先生开展了手术，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后，医生了解到，今年40岁的张先生体重超200斤，且患有高血压。发病前经过长时间疲劳驾车，推测这些是导致此次发病的重要诱因。
5: 跟这种假期的因素也有相关性。那么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假期以后呢，这个前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太了解，啊，那么到假期以后呢，出现暴饮暴食，啊，然后酗酒。啊，然后这种熬夜，还有长时间包括出来旅游，那长时间这种驾车，他可能疲劳了，也会加重我们这个病情，出现血管的破裂啊。
3: 医生特别提醒，季节更替、昼夜温差较大，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要特别关注血压波动，防止诱发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5: 还是要注意休息，那个预防疲劳。寒冷交替的这种状态呢，很容易造成我们一些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那么这种血压的波动也是诱发我们血管破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6: 旅途突发状况考验应急能力，在河南开封，当地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在景区摆起了急救地摊。
7: 向前伸直，哎，下面这个手努力向前伸。下面这个手努力向前伸，上面这个手弯曲的情况下把它向后拉。
8: 在清明上河源景区，开封市红十字应急救护讲师团志愿服务队推出急救地摊公益宣讲活动，借助急救模拟教具，应急救护志愿者手把手向游客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创伤止血包扎、 AED 实操应用等实用技能，并重点围绕心脏骤停、异物卡喉、意外磕碰等出游高频意外场景科普自救互救技巧。
9: 主要是让大家人人会急救，人人会复苏，在关键的时候我们人人会去抢救别人。
8: 在国庆假期，清明上河源景区内的红十字救护站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开展讲解，方便游客学习。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在游玩间歇学习急救技能。
10: 我觉得很好，多学点知识，然后我主要也是希望小朋友对这个也接触。我觉得这个迈出第一步比较困难，只要敢去做就可以了，就很好。
11: 在这个游客特别多、特别密集的地方，如果有这种现场教学，并且每个人都能参与，每个人都能亲自的动手去实践，然后还有专业的人士来指导你的动作，这样的话就能让大家急救知识、急救能力得到一个特别有效的提升。
0: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6: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

0: 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白天呢，辽宁仍然以晴好天气为主，早间最低气温基本都在18度以下。到了中午，全省最高气温会在23度到28度之间。夜间至明天白天，北部的局部地区呢会有少量的阵雨现身。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节俭。节俭呢虽然是美德，但有的时候太节俭反而会得不偿失。比如说第一种情况，破损的不粘锅舍不得换。当不粘锅涂层大面积脱落的时候，翻炒食物也容易粘锅焦糊，从而产生有害物质，增加致癌的风险。第二种就是剩饭剩菜总是舍不得丢掉，却不知道这隔夜饭菜当中的亚硝酸盐会在口腔、胃内和肠道中与蛋白质的分解产物胺结合为亚硝胺。亚硝胺呢是一级致癌物，长期吃有害健康。第三种，为了省电，早早就关掉烟机。那高温的像煎炸呀，大火爆炒的时候，油脂和食物分解呢会产生有害物质，所以炒完菜后要让油烟机继续运行一会儿再关掉。最后一种就是洗碗的海绵长期不更换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厨具当中难以彻底清洗的这个洗碗海绵，病原菌检出率往往是最高的，这些

0: 原菌可以通过海绵到手或碗再到口的途径进入人体而治病。所以说哈，像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勤俭固然值得提倡，但是呢，不该节省的地方咱们也不要舍不得了。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转多云，27到9度。大连晴转多云，23到18度。鞍山晴转阴，27到15度。抚顺多云，26到8度。本溪晴转多云，27到12度。丹东多云，25到12度。锦州晴转多云，25到15度。营口晴转多云，24到14度。阜新晴转多云，26到8度。辽阳晴转多云，28到12度。铁岭晴转多云，26到7度。朝阳晴转多云，28到10度。盘锦晴转多云，25到15度。葫芦岛晴，25到11度。沈阳晴转多云，27到9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近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首届中国车展，2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全面展示了中国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的最新成果。
0: 在本届车展上，多个中国品牌参展，展出车型超过100款，其中15款新车型首次面向南美市场亮相。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品牌进入阿根廷市场的时间相对较晚。不过，阿根廷政府自2025年通过启动零关税优惠进口机制后，中国产汽车，尤其是电动与混动车型，开始加速进入阿根廷市场。凭借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先进的技术，中国汽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阿根廷街头。据报道，中国汽车在阿根廷的销量从去年年底的2%上升到2026年的10%。业内人士称，在阿根廷销售的每10辆新车中，就有1辆是中国品牌。随着更多中国车企在拉美设厂，未来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2: 中国汽车驶向世界舞台，中国科技也在竞技场上崭露头角。当地时间6号到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
3: 今年共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44支队伍参赛。
0: 选拔赛将在5天内决出36支队伍，继续之后的角逐。中国队曾在首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中夺冠，因此也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之一。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此外，格斗比赛分2个重量级进行，110公斤级的有64支队伍，1.5公斤级的有80支队伍。据介绍，机器人格斗锦标赛的目的是借机器人格斗吸引普通人了解机器人的运作方式，鼓励年轻人投身于这一领域的技术应用。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8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在线上进行直播。
2: 近日，57岁的英国探险家布什比在经历28年徒步约50000公里后，终于重新踏上了英国的土地。
3: 1998年11月1号，布什比从智利彭塔阿雷纳斯出发，立志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仅凭自身力量抵达他母亲位于英国北部赫尔的家。
0: 当地时间5号，卡尔·布什比抵达英国南部的莎士比亚海滩。他在

0: 三天内累计游泳约20小时，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完成了28年环球之旅的最后一程。受多重因素影响，布什比的这段旅程远超他最初计划的12年。1998年，布什比从智利一路北上，途经29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约4.8万公里。登陆英国后，他还需要徒步约400公里，前往他母亲位于赫尔的家。
1: 近日，一段所谓西班牙马德里太阳门广场被洪水淹没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画面中，广场严重积水，多顶帐篷和床垫泡在水中。
2: 由于西班牙近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这段视频更具迷惑性。不过，西班牙和阿根廷的事实核查机构分别核查确认，视频中的洪水场景并未真实发生，相关画面系 AI 生成。
3: 核查人员检索当地新闻和现场资料发现，西班牙马德里近期确实经历了强降雨，但没有证据显示太阳门广场出现视频中的严重积水，也没有找到与网传画面相符的真实现场记录。将视频与太阳门广场实景进行比对，可以发现视频中的建筑存在明显错误。核查人员指出，视频里建筑的顶部、时钟、窗户以及底部结构均与真实建筑不符，人物细节方面同样存在异常。通过逐帧查看，可以发现，视频中部分行人的身体和动作发生变形，其中一人甚至只剩一条腿。视频中的部分文字也出现扭曲、无法辨认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常见的异常。西班牙事实核查机构纽特拉尔网站使用 AI 检测工具分析后，得到99.9%的 AI 生成概率。阿根廷事实核查机构核查网使用另一款工具检测，结果同样达到99%。通过对比 AI 检测结果，并结合真实现场记录、建筑细节以及人物和文字异常等多项证据，可以确认网传西班牙马德里太阳门广场被洪水淹没的视频并非真实拍摄，而是由人工智能生成。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4: 国际奥委会确认，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据法新社报道，在印度阿萨姆邦，流动船诊所正为偏远岛屿的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以缓解当地医疗设施匮乏、交通不便等困难。该网络已覆盖阿萨姆邦13个区，为数十万居民提供医生、药品、疫苗和基础化验服务。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中亚明珠，唐代文献称之为热海或大青石，其水下城市遗址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考古发现。据法新社报道，一支由科学家和潜水员组成的团队正在对这处水下城市遗址展开考古挖掘工作。考古人员发现了2处墓葬遗址、装饰精美的公共建筑、动物骨头和陶器碎片等。目前这座城市的名称和人口数量尚不明确，其面积可能达5平方公里。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 个钓竿藻，皮儿薄肉

0: 泡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近日，苏州东山太湖畔成群的野鸭、白骨顶鸡齐聚湖畔，铺展一幅灵动的江南水墨长卷。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3: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欢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一彤。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辽宁移动数字乡村平台和美辽乡数智同行。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抚顺市抚顺县委书记栾航，欢迎您，栾书记。
1: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多位关心抚顺县振兴和发展的观众朋友，栾书记，我们一起来和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栾书记，也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很多抚顺县的特色产品，但是您手边的这瓶水啊却格外的醒目，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手边的这瓶水是来自大房水库，大房水库是我们省七座城市2300万人口的大水缸，对抚顺县来说，这水的意义重大，是我们考量一切工作的前提和红线。
0: 没错，一边是水源地的保护，一边是产业发展的需要。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1: 抚顺县地处大房水库上游，保护区面积占县域总面积的46%，接近一半。可以说，抚顺县肩负着维护生态安全和严守生态红线的政治责任。既要为下游居民守护好绿水青山，又要为本地百姓开垦出金山银山。我们希望借助本地生态特色，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0: 那围绕着生态特色，抚顺县的农业产业又有哪些思考和布局呢？
1: 你看看，我带来了我们抚顺县出产的绿色宝贝，这是大米杂粮，还有黑木耳。现在抚顺单片黑木耳、抚顺卓蚕、抚顺大果榛子已经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绿色商标。生态立县、绿色发展是抚顺县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我们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

0: 合规有序推动农林、矿业、文旅等资源开发利用，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聚焦特色农业五加二加一的发展思路，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业，其中五就是食用菌、果品、着蚕、中草药、有机杂粮五大特色产业，二就是畜禽养殖和农产品深加工，一就是打造全域土地综合治理试点，同时建设抚顺县特色生态农业品牌，像抚顺单片黑木耳的品牌价值能达到24.72亿元。我们将努力把守护绿水青山升级成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那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方面，我们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一是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产业，我们利用省级龙头企业三友公司，构建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辐射带动农户5000余户。二是延伸产业链，培育精深加工主体，把产业链拉长，提升附加值。去年我们投资7000万元建设完成了抚顺县农产品加工集聚区，落地了新澳园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接下来我们还要扩大即食木耳、菌菇脆片等产品产能，引进中草药贸易中心、肉制品深加工等项目，把产业增值带来的收益更多留在本地。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农户朋友，来听听他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2: 书记好，今年我们的着蚕市场价格挺高的，我们想趁这个机会扩大点养殖规模，但我们的技术条件有限，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扩大养殖区域，问问咱们县里有什么利好我们养殖户的政策吗？
0: 您提到的这个情况，我去年在石门镇就村集体经济和农业产业发展调研时就已经关注到了。我们县出台了抚顺县着蚕养殖发展的指导意见，着力拓展标准化养殖基础，保障着蚕产业长效发展。今年还投入了120万元乡村振兴资金，购置了6套养蚕云仓，在霞河乡、海浪乡试点云仓养蚕，成熟后将在全县推广。针对养殖技术难题，技术人员将在全域培训耗流养蚕模式，解决大家的技术顾虑。9月23日，我们成立了抚顺县着蚕协会，为广大养殖户提供信息咨询、产销对接和技术培训服务，也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2: 我明白了，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您的连线。抚顺县呢，有着优质的山水资源，那在文旅产业方面，您觉得抚顺县应该如何发挥出自身的特色呢？
0: 抚顺县旅游资源丰富，有群山绵延的多彩三块石，有云海平线的神奇天女山，有花开十里的浪漫梨花谷，更有承载红色基因的抗联遗址和沈府县委旧址。一年一度的三块石登山比赛连续获评全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未来5年我们将重点抓好四季文旅产品供给，真正将抚顺县打造成沈阳、抚顺、本溪等周边城市的休闲后花园。现在我们正在天女山举办秋季赏枫系列活动，也诚挚地邀请全国的朋友们到抚顺县观光、游玩、做客。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刚刚从抚顺县游玩回来的朋友，来听听他的建议。
3: 书记好，我们上个月去了三块石森林公园，公园里的自然风光特别漂亮，空气也特别清新，让人舒服。但是我们除了登山和徒步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游玩项目了，可以再添一些其他的游玩项目种类吗？
0: 感谢您的建议。三块石公园有天然的山林之美、自然优势，但是也确实有景区体验感单一、开发单调的短板。我们正在围绕山水疗愈、温泉康养等新发展定位积极谋划，将会构建起四季观景、康养健身、戏水戏雪加野宿体验等全季全时游玩体系，欢迎您随时来玩，体验三块石公园的新活力，和朋友们多玩几趟，玩得尽兴。
3: 我们有机会一定会再去的，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1: 百姓问得直，书记答得真。我们这儿有很多观众发来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书记进入快

0: 快问快答，这位网友问：今年下暴雨被冲毁的南新县一二号桥什么时候能重建好？
1: 南新县原来是涵管涵洞，防洪能力就比较弱，每到汛期容易受洪水影响。为从根源上消除这个隐患，我们实施了涵改桥工程，全面提升防洪标准。目前工程正在基础开挖阶段，我们会紧盯施工节点，抢抓有利工期，力争在这个月底前建成通车。
0: 有一位来自抚顺县旧冰镇的网友留言，他们家二宝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想问问镇幼儿园的办学条件怎么样。
1: 旧冰镇中心幼儿园已经达到四星级标准，拥有独立园所、校车接送，欢迎家长就近选择。在这里也介绍一下，我县每个乡镇都配套一所公办幼儿园，校车接送各村幼儿。我们将继续抓好教职工队伍的培训，办园办学成效让家长看得见感受得到。
0: 一位网友说，自己身在外地，父母的年龄呢已经快70岁了，父亲卧床，听说县里每年都有老年人免费体检的政策，要如何申请呢？
1: 不需要特殊申请，抚顺县每年定期开展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本地户籍或在我县常住满6个月以上的老人均可参加。我们以下乡集中检、乡镇卫生院预约检等方式为主，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提供上门服务，把健康福利真正送到群众身边。
0: 谢谢栾书记的回答。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用简洁凝练的一段话对抚顺县的振兴和发展做个寄语吧。
1: 碧水青山渔集地，特色产业常相宜，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是我们始终肩负的责任，让百姓富足安康是我们不懈的奋斗目标。抚顺县的明天一定能够扶远而至，顺达千里。
0: 感谢栾恒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县级县策。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辽宁移动数字乡村平台，和美辽乡数智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离开丹东市区，沿 G331国道一路向北，行驶100多公里到达宽甸。在这里，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俗村吸引了我们，这便是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在这里可以打卡朝鲜族古民居，体验民俗，品尝地道的朝鲜族美食。
1: 感觉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
2: 世界，
3: 有种童话世界般的。
0: 怎么环境这么好？百年前，朝鲜族居民迁至三道河，他们如候鸟般在这片土地辛勤耕耘，独特的村落文化逐渐形成，适应并融入了当地的环境，成为了丹东地区朝鲜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是此行331欢笑声最多的一天。
4: 回到每一度，应该从没有的愁，难道该做困世阴湿小。
0: 从辽东第一湾向北行驶不到40公里，在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鹭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鹭江村化为一片地狱般的人间秘境。都说诚如其名，鹭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太阳缓缓落下，江面秘境泛起层层细浪，波光粼粼。在这平静之下，一场独特的夜捕正在展开。当鱼群靠近，渔民们看准时机。

0: 迅速而又轻巧地将渔网撒下，每一次收网都像是打开一份来自江水的神秘礼物。
1: 这个是什么？哎，这鱼这不全透明的吗？

0: 姐，哎，你也是来到这边来玩的吗？
1: 对对对，加油！
0: 那你坐，你坐。哎
1: 呦，谢谢。
2: 快点，赶紧啊！
1: 好好好好好。
3: 被小小银针鱼吸引的不仅是我俩，还有从杭州自驾来旅行的小姐姐。闯入这顿今后想起来都觉得和银针鱼般闪闪发光的晚餐。
1: 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
0: 对呀、啊，我就想说杭州人口味比较清淡，但是你适应这个东北菜怎么适应的这么好呢？
1: 东北大酱我也很爱吃，我学会了一个东北大酱炒鸡蛋，然后水萝卜、大葱、豆腐皮一包一卷都能吃。
0: 姐，别看是一个杭州人，但是长了一颗东北胃。姐，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
1: 最大意义我觉得还是开阔眼界，别人的线路、别人的旅行、别人的美味都是别人的，就像你一个风景线，我一定要我自己过来看一看，我才有发言权。我终于有我自己的山羊腰版本。
0: 这就
1: 最后就是句话，
0: 来，
1: 有缘
0: 姐，祝你在旅途中能发现更美的景色。
1: 好，
0: 祝我俩旅途继续顺利。
3: 一张桌旁，两道美食，三张笑脸，我们如同星辰在各自的轨道运行，却在旅行的路上有了交集。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丞相，诸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2: 丞相莫慌，莫要，敌人五口兵，
3: 众将官，
4: 要，
5: 没有，
4: 好，
6: 敌人五口兵，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家常素烧土豆。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香葱末、蒜末。首先呢，我要把土豆去皮，把它切块。好，接下来把它装到盆中备用，开火倒油。现在把土豆块下入油锅中，

少许的生抽，再加入一些水，把火开到中火，加入少许的糖，翻炒均匀，出锅。最后撒点葱末。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素烧土豆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现在把锅里多余的油倒掉，稍微再加入一点猪油，开小火，把这个蒜末煸炒一下，炒出香味儿。然后把土豆块倒入锅中，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立冬，哎呀，昨天我突然有一个新发现。
2: 你又发现啥了？
0: 我突然发现呢，我现在这个人缘啊，真是太好了。
1: 就是说他以前人缘不好呗。
0: 不是啊，开个玩笑啊，就是昨天啊，咱们帮观众朋友不是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吗？3万盒，很快就被抢光了。紧接着我这手机就响开喽，一会儿一个电话，亲戚朋友就不用说了，就连20多年前的同事、30多年前没联系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过来问我好。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要的我的电话，我真的感觉我有点人气爆棚了。
2: 不是啊，你信吗？你那叫人气爆棚吗？你那是麻烦敲门。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没敢开手机。哎
1: 呦，真聪明！
2: 我觉得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人，应该都是找你要鹿茸血冻干粉的吧？
0: 没错，你说对了。庄老师啊，咱这团购活动啊，时间太短了，很多人不相信真的断货了。昨天我是挨个的跟他们解释，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但最后呢，还是有人怪我不帮忙，说我不够意思。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1: 啊？是是是，那个观众朋友啊，我要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团购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呢是799块钱一盒，我们团购价呢是99块钱一盒，当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6盒，昨天一共要来3万盒鹿茸血冻干粉。本来3万盒就不多，再加上你们抢的实在太快了，所以昨天直接就断货。这个呢是确确实实的，那么动作稍微慢点的朋友呢，那肯定就没抢到。认识他的，认识他的，不就都打电话吗？告诉你们俩，我这儿跟你们同样
2: 有
1: 是这个爆棚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见谅吧，见谅吧
2: 啊。其实哈，就我觉得咱们观众朋友也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断货的这个情况。你想啊，这么好的机会，那是千载难逢的。但是话说回来，要真这么错过了，这大伙儿也不甘心呢。您说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大品牌，含有6大再生因子，那用的又是全国梅花鹿之乡双阳的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而且是营养价值很高的2杠，2杠鹿茸，它的这个鹿茸血。还做成了冻干粉，活性又高，吃的也方便。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团购又把这个大头给抹了，
0: 就是，
2: 对吧？不要799的那个七，只要那99啊，一盒省了700块，一组6盒，大家都会算这账吗？
1: 4000，6×7=42
2: 啊，那就是整整省了4200块钱。
1: 对，
2: 你说这谁能不抢啊？我昨天我是没抢上，我都快哭了。
0: 谢你，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2: 我脸上没哭，我心里哭。阮老师，我听说昨天断货以后，这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反应啊，都是很激烈的。那大家也全都要求您说再要点货呗。要不您就跟沙总那边再问问呗，联系联系，看看咱能不能再要来点啊。
0: 对呀，阮老师啊，昨天沙总可是说了，他那有7万盒、
2: 他有7万盒
0: 鹿茸血冻干粉，最后只给咱3万呢，那4万可在他手里呢。要不然您再跟他联系，咱再试试。
1: 再联系联系，找骂。哎，不过换句话说啊，你们不说，我也想再联系一下，我就知道这3万盒

0: 定不够大家强的。手机呢没带哈、啊、那这样小秋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沙总啊，我立马就跟他谈。
1: 好嘞，阮老师。
2: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有事儿啊？
0: 确实有点事儿啊。就是昨天您给我的那个30000盒鹿茸雪冻干粉呢，我告诉您啊，已经全部从我们栏目组已经都订出去了。这事儿我估计您早就知道了吧？
2: 知道知道，这速度可真够快的。你们这栏目确实很有实力啊。
0: 是有实力呀、啊、主要呢就是喜欢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呢人太多了，所以这问题呢也就来了。沙总，30000盒鹿茸雪冻干粉太少了，根本就不够观众朋友抢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结果就断货了。那现在观众朋友这边呢还是强烈要求要参加团购，希望我呢能再替他们向您呢再要一批货。这您看，大家对您这个产品这么认可，这么有订购的热情，您能不能把您手里剩下的那个40000盒也都给我做活动呢？
2: 剩下那40000呢？我看看哈。不行啊。
0: 怎么了？
2: 我昨天已经有客户预定了，这个销售提交订单了。赖老师，我现在是一盒现货都没有了。
0: 这才不到一天的功夫啊，怎么这么快就都被订走了呀？
2: 嗨，白老师，您还不知道吗？我们这款鹿茸雪冻干粉一直是秒没，生产的速度根本就供不上客户的要求。要不是您提前跟我打过招呼啊，我特意给您留着，昨天那30000盒也是不可能有的。
0: 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没得快，但是我也没想到没得这么快呀。
2: 主要吧，这款冻干粉也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我们也有很多的忠实客户，不定别的，指定这一款，有货就要。他们也跟您一样，知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真东西。你别看价格是799一盒，但是市场的反馈特别好，回购率特别高。
0: 明白了，这个买东西其实它就是这样，真的用着好了以后，肯定他马上就来回购的，就认准这个产品了，对吧？
2: 对呀。你也知道现在这鹿产品市场想找点好货是太不容易了。有几个厂家能用我们这么纯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呀？太少了。我们这还用的全是2杠的溶雪，还做了低温冻干，保证活性。真正了解这些的客户啊，别说799了，1000以上都得抢着买。袁老师，我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要不是您帮我联系了冷总，要不是考虑厂子将来的生产，这个冻干粉我是绝对不可能99块钱一盒给您的。吐血价都没这么低的。哎呀，我们真是赔了一大笔呀。现在呢，多余的货我这肯定是没有了。袁老师，我也真帮不上您忙了。
0: 这个沙总，沙总，你那个别挂啊。我问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40000盒是不是已经全发出去了呢？您看看。
2: 我得看一下系统，您稍等哈。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啊，有20000盒已经发走了
0: 啊，
2: 还有20000盒。这个车间刚打包完入库，我估计今天下班之前物流公司就能来人取货了。
0: 那既然还有20000盒没发走，能不能接下来先发到我这儿来救救急呢？我这儿真的，我跟你说，10万火急了，我这个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啊！我的主持人跟我们立冬都没辙了，这认识人都手机上打的全是他们要鹿茸雪冻干粉的电话了，所以您能不能让您那个客户那边稍微缓一缓，先救火，救我这边。
2: 哎呦，白老师，你这是难为我呀。我也真是想帮您，但是订走这20000盒鹿茸雪冻干粉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
0: 啊。
2: 他们拿到货之后面对的也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高端客户。这个客户我们同样得罪不起，我们也不能违约呀，你说是不是？
0: 您也不是不给他发，晚几天给他们不行吗？这个不能算违约吧？
2: 陈老师
0: 啊，
2: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晚给几天的事儿，关键是我们厂里它根本就没有原料。这短期之内也没法生产，也没有产品啊。
0: 没法生产了。
2: 要不这样， 您再帮我找找龙总，看看他能不能现

0: 就给我再供一瓶鹿茸血，越多越好，要现货，这样也许还来得及。
1: 这个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冷老弟手里有没有货呀，我得找他先问问呢。
0: 行，如果有现货的话呢，我就可以让工人加班加点生产出来，晚几天给客户。
1: 嗯，
0: 倒也不是不可以。
1: 嗯，
0: 这样呢，我就可以把余下的这两万盒先给您发过去。
1: 嗯，
0: 不过您得加快速度呀。
1: 哦，明白。
0: 晚了，今天物流就把货发走了。
1: 你先扣着那货啊，别让人家再拿走了。您稍等，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啊。
0: 嗯，好的好的，但必须是双阳的纯梅花鹿的二缸鹿茸血哈，别的我可不要。
1: 我也明白，您等我的信儿啊，
0: 必须得保证。
1: 那个物流的人来了，千万别发货啊，别发货啊。
0: 行行，那我先挂了，等您消息哈。
1: 好，等我消息啊。
0: 好嘞，
1: 嗯，
2: 哎，老师
1: 啊，
2: 好像有希望啊，
3: 嗯，
2: 赶快给冷总打电话吧。
3: 对，我在这儿听着
1: 啊，
3: 我也觉得有戏，
2: 嗯，
3: 咱得问冷总，
1: 问冷总，
3: 嗯，
1: 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冷老弟啊！
4: 好嘞，马上联系。
1: 喂，冷老弟呀、啊。
5: 哎，袁老师，你找我呀？有啥事啊？
1: 冷老弟呀、啊，我确实又有点急事儿了。昨天那事儿呢，先谢谢你啊，多亏您昨天帮忙，我从沙总那儿呢要了三万盒鹿茸血冻干粉，给观众朋友呢做团购活动。但是这三万盒货呀，一眨眼就全抢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要订，都在找我帮忙，我这儿急的是团团转，火烧眉毛了。这你看。
5: 这样啊，没找沙总再要点货啊？
1: 要了，沙总说他原来手里四万盒，两万盒已经给人家拿走了，还有两万盒等着的物流马上就要拖走，我就把他两万盒给扣下了。但是人家沙总他说，不给人家货就等于是违约。我说晚几天不行吗？沙总说晚几天行啊，那你要货我也得有产品，我也得有货源生产呢，我没货源我拿什么生产呢？他跟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问他什么办法，他说你现在就给我找一批鹿茸血来，而且务必是纯种梅花鹿的二杠的，这样他厂里可以赶出一批货，晚几天给那个客户。所以呢，我就急急忙忙，我话都不会说了，我就来找您了。冷老爹，我就想问问您那儿还有没有那个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呀，能现在就提供给沙总吗？
5: 就这事儿啊？
1: 啊，
5: 袁老师，我刚从基地回来。基地负责人跟我说，我们冷库还存点鹿茸血，那个本来这也是有人预定的，不过您的事儿啊，我肯定能排在前面。我这就跟基地那边说，把这批鹿茸血先给沙总。
1: 好，
5: 您放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可救了我了。哎呀，这两天我光麻烦你了，说句实在话，要没有你呀，我这团购活动压根就办不起来呀。那现在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5: 你还跟我客气啥？行，那就这样，袁老师啊。
1: 嗯嗯，
5: 您先忙。
1: 好。
2: 哎呀，袁老师啊，快擦把汗吧，太不容易了。我刚才就怕冷总在那边说没有鹿茸血了
1: 啊，
2: 幸亏有啊。
1: 是，
3: 对，
2: 嗯，
3: 我这心呐
1: 啊，
3: 说心里话
1: 啊，
3: 也一直在这悬着呢
1: 啊，
3: 这才放下
1: 啊。
3: 哎，咱是不是得赶紧告诉沙总一声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看，哎，小秋举牌子了，写什么呀？让我看看啊。
3: 写的是啊，沙总已经得到消息了，两万盒冻干粉现在就发给咱们栏目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的，那电视机前想得到鹿茸血冻干粉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是大品牌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道地的纯种梅花鹿，市场价是799元一盒，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就能省700块钱，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目前啊，鹿茸血冻干粉只有2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袁老师啊。
1: 哎，
6: 你好。哎，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1: 两组。
6: 我一组，哎，还有我爱人一组。
1: 啊，没问题。待会儿呢，你给工作人员呢留下你们两口子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6: 嗯，好的。哎，我那个什么啊，你今天能给我订上，那就太好了，袁老师。我自己也上几家药店去看了，网上呢也看了，越看越不敢买，便宜的吧又怕是买的假货，贵的吧说实话我心疼那个钱啊。

0: 看，就是说你就是买的贵的，说白了哈，也不敢保证它是正宗的。
1: 你这话倒说的是有点在点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的鹿产品，什么品质的它都有，有的呢看上去呢这家跟那家的包装呢还有点差不多啊，稀里糊涂一看呢还一模一样。那像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这个产品呢，也未必用的是同样的原材料，就一个厂家，它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线呢有好几条呢，这个呢很难选，确实选不到最好的。
0: 是的，所以呢我就想着是什么呢，阮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团购，再一个呢，您派那个刚子去那个双阳那个养鹿场去那个参观那一段，哎呀，人家那个才是真正的那种纯种的那个梅花鹿，是吧？
1: 对，
0: 就说那羊养的是真好啊，我要买啊，就想买这样的
1: 啊，
0: 说实话哈，这呢就是说就等于是给我们捡了一个大便宜了哈。我看这市场上呢，就是说市场价是799一盒，其实还真不贵。现在呢又有团购，才达到了99元一盒。哎，这真是只是一个零头啊，只是一个零头，我太激动了。袁老师，你要是那个给我订两组吧，
1: 太激动了，最后话都不会说了啊。两组没问题啊，两组就是12盒给您登记了，您等着收货就行，咱是包邮的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兰老师好，我要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你帮我记上好吧？
1: 没问题，两组记上啊。
3: 谢谢您啊。兰老师，我老家是农村的呢，我爸妈为了供我读大学啊，吃了不少的苦，也挪了一身的毛病啊。我妈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我现在我爸了特别办事，记性很差的啊。可能有点老年痴呆，我特别担心呢。鹿茸这个东西了，我也打听过了，真是有点贵哦。我刚参加工作呢，真的有点买不起。再一个呢，我就说听吃这个东西了很容易上火，我妈呢本来就容易上火，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我看您帮我们团购的冻干粉呢，采用了低温冻干技术，不容易上火，还好吸收，我就特别想订。昨天呢，我看你把价格呢从799元砍到了99元，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1: 跳起来了。
3: 对呀，但我昨天呢没有抢上，今天啊终于抢上了，太好了，我太开心了。我是不是我现在就算订上算了？
1: 订上了，订上了。就是待会儿你别忘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爸妈的联系方式啊。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袁老师。
1: 哎，
4: 我想订购五组鹿茸血冻干粉呐，还能订上吗？
1: 有是有，但我告诉您，剩的不多了。我们是每个人限购一组，您一下子要订走5组啊？
4: 哎呀，袁老师啊，这团购的活动这么划算，我得给全家人都订上啊！我爸妈、婆婆，还有我和爱人，1人1组，这不就5组吗？
1: 对对对。
4: 哎，我之前也参加过你的团购，拿到后面觉得特别好，这次的鹿茸血冻干粉呢也肯定错不了，我就想啊全家每人订一份。我都算过了，市场价卖799块钱一盒，你说咱们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我一盒我就省了700块钱呢，袁老师。
1: 是
4: 一组六盒，你说我省多钱，我就省了4200块钱。
1: 对，
4: 那么我订5组就一共就省了我21000块钱呢。
1: 能省这么多我都没想到啊。
4: 对呀、
1: 一下子
4: 省了21000块钱。我能带着全家好好出去玩一趟，是不是？这么省钱的团购肯定要订得多合适啊。袁老师您帮我订上啊。
1: 行了行了，5组就5组吧，后面没抢上的朋友别怪我啊，你们就抓点紧吧啊。行了，再见这位朋友
4: 啊。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本次团购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数量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伦老师。

0: 你好，
1: 哎，
0: 我要订那个四组啊，鹿茸雪冻干粉啊，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妈，每人一组。
1: 四组啊，这位朋友，您确定您要这么多吗？
0: 确定确定，我想让我全家人啊都那个吃上。
1: 嗯
0: 啊，我这人就是这样，别的呀啥都不求啊，只求啊家里的人呢都健健康康的啊。
1: 嗯，
0: 人呢这上了年纪啊，有些事儿啊也避免不了。就像那个我父亲是血压还高，
1: 嗯，
0: 我妈腰也不好，
1: 嗯
0: 啊，我这岁数反正血糖啊也不太好，
1: 哟，
0: 再加上爱人呢睡眠呢也不是一直很好，
1: 嗯，
0: 所以说这不看了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特别好，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1: 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0: 啊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呀，这个我这个。听你这一说啊，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必须用那个二杠梅花鹿，
1: 对
0: 啊，这个鹿茸。那市面上啊，现在就说白了都有拿一些三杠的冒充啊，
1: 啊，
0: 是不是？那你说这营养啊，什么再生因子啥的，你说能有多少啊？
1: 啊，是是是，确实有这种现象。咱们普通人呢，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二杠的还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嗯，对对对对。所以说啊，阮老师啊，你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这原材料是正宗的梅花鹿二杠鹿茸，那市场上，啊，那799，团购才给我们99，这多合适啊！那一盒省了700块钱，
1: 嗯，
0: 那我订一组的话是六盒，就省了4200，那我订这四组，那不就省了16000多吗？
1: 嗯，
0: 对不对？这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1: 嗯，
0: 那你说吃完了再想买，
1: 嗯，没问题，799再想买，
0: 啊，是吧？对呀，啊，所以说再想买不就市场价的吗？
1: 对对对，
0: 那关键就是799的话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1: 啊，这话你又说在点子上了啊。现在这款冻干粉呢，厂家也是经常断货，而且呢，市面上呢很难找得着。谁这一次抢到了，就像您抢到了，您就偷着乐吧啊。我这儿呢给您寄上四组了。啊，放心，有了啊！
0: 行，那你赶紧给我订上四组啊！
1: 哎，没问题，
0: 阮老师。
1: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鹿茸雪冻干粉的数量正在直线下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要订两组啊，鹿茸雪冻干粉，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组，现在还有货吗？
1: 有是有，所剩无几了，也不多了啊，您赶上了啊。
3: 哎呀，有就好，有就好，终于赶上了。袁老师啊，其实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做这个鹿产品生意的。
1: 啊，
3: 这个我之前啊就跟他就是问过他，
1: 啊，
3: 我说你那儿什么产品最好啊？他说最好的还是鹿茸雪冻干粉，
1: 嗯，
3: 这个低温冻干的，
1: 嗯，
3: 营养高，活性好。我说那你给我那啥弄两盒冻干粉呗。
1: 嗯，
3: 他说那得看你想要啥样的。同样的冻干粉呢，这个甚至包装可能都一样了，但是里面用的原材料啊不一样，
1: 嗯，
3: 价格也不一样，
1: 嗯
3: 啊，便宜的呢100多一盒，贵的呢800多一盒，
1: 嗯，
3: 我一听800多一盒也太贵了，
1: 嗯，
3: 但是朋友说了，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双阳这个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雪。那个还是二杠的，
1: 嗯，
3: 他说现在呀，这个纯种的梅花鹿太少了，纯二杠的也少，
1: 嗯，
3: 他那儿呢，这个能有货，这个就不错了，
1: 嗯，
3: 但是呢啊，别的地方呢都买不着，那他这么一说呀，那我只能买这个800多一盒的了，
1: 嗯，
3: 哎呀，但说实话，掏钱的时候啊，真心疼啊，
1: 嗯
3: 嗯，不过这个吃上了以后呢，确实好，那真是的，这个谁用谁知道啊，
1: 嗯，
3: 哎呀，就是。好是好，那想多吃点儿，那可就得花几千了。
1: 嗯
3: 嗯，还有老伴儿呢，那我也想给他服用啊。
1: 嗯
3: 啊，那加一起得多少钱呢？我说呀，确实看到您呐，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还是高品质的，跟我之前从朋友那儿买的呀一样。哎呦，我高兴坏了。
1: 嗯，
3: 市场价呀799元一盒，团购才99元，一组六盒呀才500多块钱，这可真是少有的划算。
1: 嗯，
3: 谢谢袁老师啊。
1: 不用谢，不用谢，您的两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跟您老伴儿啊就等着收货吧啊。
2: 好，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罗老师你好，我要那个三组鹿茸雪冻干粉。哎，
1: 啊，三组，您都是给谁订的呀？
4: 哎呀，我自己订一组，然后我给我爱人一组，
1: 啊，
4: 然后我有个哥们儿吧，我给他带一组，
1: 给他带一组。
4: 昨天呢，他不小心骨折了，现在还搁医院躺着呢。
1: 骨折呀，且得

0: 养个100天啊。
1: 嗯，是那么伤心痛苦100天吗？
0: 对，
1: 我说这骨头啊跟那个鹿茸可比不了。我说听您讲了，说那个鹿茸割了以后啊，一天就能长2-3厘米呢。我说这再生能力太强了。要不说这个鹿茸血对这个身体好呢。
0: 嗯嗯。
1: 然后这次你帮我找这个团购啊，这太厉害了，是双阳纯种梅花鹿还是那个辽杆鹿茸？这个营养价值这太厉害了，太高了。
0: 嗯
1: 嗯，我以前听说过拿这个鹿茸血能泡酒吗？
0: 啊，对，
1: 就我这个身体呀、啊、就喝不了白酒。
0: 你喝不了白酒？
1: 那我爱人，对对，我血压高，我是爱人也喝不了。
0: 嗯，
1: 那说正好嘛，你说你那个冻干粉，这太方便，能喝，还能那个往做菜里还能撒，
0: 嗯，
1: 这老方便了，而且这价格还便宜。我以前7.99，现在这是99一盒，我说太多了，这一组省那个4200，一个月生活费下来了呀。
0: 嗯嗯嗯，
1: 我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帮我记上，
0: 我给您记上了啊。
1: 哎呀，
0: 您要
1: 谢谢老师
0: 啊。18盒、嗯，而且我这是包邮的，你就在家等收货吧啊。
1: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鹿茸血冻干粉已经又订出去了9000多盒。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要团购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啊。
0: 啊，
3: 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0: 对，能订了，给您报上一组没问题。
3: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打热线打得慢了点儿，就没想上。
0: 嗯，
3: 也不知道别人怎么速度这么快。
0: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这个火啊，看啥都不顺气儿。
0: 嗯，
3: 幸亏你呀、啊，今天又跟厂家要货来了、
0: 嗯，
3: 多不容易啊！感谢您了。
0: 您不用跟我客气，我既然答应了要帮大家呢，那就有几分力，使几分劲儿啊！放心啊。
3: 嗯嗯，严老师，
0: 哎，
3: 我以前不知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东北三宝嘛。
0: 对，
3: 看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还有鹿茸血，这才是鹿茸里面的精华，怪不得这鹿茸能隔，隔了还能继续长。原来这里有6大再生因子。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人零部件要是都能再生就好了，
0: 嗯，
3: 那就不怕得这病那病了。
0: 嗯，
3: 说实话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鹿茸我都没吃过，更别说鹿茸血了。
0: 嗯，
3: 那都是高档补品，太贵了，也不是我们这条件的人能享受的呀。
0: 嗯，
3: 这次您把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帮我们讲到了99一盒，一盒直接便宜了700。有这机会我不报名还等啥时候啊。
0: 嗯，
3: 哎呀，袁老师你千万可帮我记上啊。
0: 您放心放心，记上了啊。别的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在家收货吧好吗？
3: 好的，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纯种梅花鹿的2杠鹿茸，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直接省下700块钱，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冻干粉的库存已经告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